0: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1: 梦里各位早，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九点八八八点七和九七拼接直播的
2: 早高峰来了。
1: 好了，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关注身边的那些事儿。
2: 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件事情吧。来，最近呢我们一直知道台风越来越多，哎，感觉它怎么不消停呢？为什么最近台风那么活跃呢？那么我们来听听中国气象局的专家怎么解读。
3: 8月24号的时候，南海和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一度出现了四台共存的情况，台风沙德尔、台风紫檀、简拉维还有艾莎尼。那这种情况在之前的观测史上并不多见。如果台风相距比较远，它们之间不会有什么影响，但如果台风的距离拉近到1000公里左右的时候，就可能会产生互旋，也就是藤原效应。那这样看来，在台风紫檀和简拉维之间是存在互旋的，那么沙德尔和艾莎尼之间也是存在着相互的影响。其中紫檀和简拉维呢，它属于同一个位于同一个季风槽当中，距离比较近，而且呢简拉维登陆之后强度迅速的减弱，所以呢简拉维减弱后的残余环流后面会逐渐的并入到紫檀的环流当中。而台风沙德尔和艾莎尼之间的实力悬殊就比较大了，沙德尔强度更强，环流更加完整，那么弱的一方呢会逐渐的并入到强者一方的环流当中，所以艾莎尼的环流中心会被沙德尔吸引，最终被沙德尔吞并，为沙德尔提供更多的水汽。
1: 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地质灾害的一些问题。眼下呢正值主汛期，强对流天气下暴雨往往是来得急下得猛，短时间之内量特大，如果一场雨只下一个小时，我们是不是就不用担心了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专家是怎么说的吧。
4: 小时雨强，全称小时降雨强度，是气象学中衡量降雨猛烈程度的核心指标。如果一小时内降雨量达到20毫米以上，就是短时强降水。很多人看到未来24小时降雨100毫米的天气预报时，会以为这场雨会均匀地下上一整天，但强对流天气来得及，雨强大，100毫米的雨可能集中在1-2个小时内下完，短时间内大量雨水落到山坡，来不及下渗，就会沿着坡面、道路和沟槽迅速汇集，坡体容易出现崩塌滑坡，沟谷中还可能突然发生泥石流。所以防范地质灾害不能只看一天的总雨量，更要警惕短时强降雨。短时强降雨是地质灾害的加速器，小时雨强越大，留给人的反应时间也可能越短。专家提醒，关注雨强变化就是给生命争取时间。当短时强降雨发生时，最容易被忽略的是上下游的致命时间差。
5: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天天喝，
7: 天天清，
8: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5: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6: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9: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2: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10: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13: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老公忙完了？
15: 嗯。
14: 老公腰还疼吗？
15: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8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7: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8: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007号，专家指导热线
9: 0431-8583-8099。
8: 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您身边的好医生。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朋友们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9: 0431-8583-8099 0431-8583-8099，
8: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我们栏目依然是荣幸的请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梁教授你好。
10: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梁玉霞。
8: 肾脏为百病之源，五脏之根，它与其他脏腑之间的关系紧密相连，可谓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啊。尤其是对于那些久病体虚一体多病的糖尿病患者来说，他们的肾脏往往会最先亮起红灯。正因为如此呢，糖友们才更需要从肾入手。那么糖友们该如何提前发现肾脏问题，又该如何养护肾脏呢？梁教授，您今天啊能不能跟大伙儿详细讲一讲？
10: 这个当然没问题啊。因为肾脏疾病在糖尿病患者当中比较常见，很多糖尿病患者都会出现

点肾脏相关的问题，尤其是糖尿病病史较长、血糖不太稳定的患者，肾脏出现损伤的可能性更大。不光是这样，在糖尿病的众多并发症当中，糖尿病肾病的危害是比较大的。所以一旦出现糖尿病肾病，会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更可能影响患者的寿命。肾是身体的重要基础，这个根基受到损伤，身上的其他并发症也会跟着出现，身体就会逐渐走下坡路。很多糖友只盯着血糖，觉得血糖控制好了就万事大吉，其实不然，血糖只是一个指标，身体是一个整体。糖尿病对身体的损害是长期的、慢性的，血管、神经、眼睛、肾脏都在慢慢受影响。肾脏尤其特殊，它出了问题，早期几乎没有感觉，等到你感觉到不舒服了，往往已经比较严重了，所以不能靠感觉，要靠检查。就拿我曾经的一个患者高先生来说吧，其实原本吧，他和老伴儿呢可以说有很幸福的退休生活啊。他们家孩子很孝顺，很懂事，工作也好，在一个事业单位里边还当了一个小领导。老两口呢又有这个退休金，所以一家三口这个生活呢可以说过得非常的顺心。结果呢，直到前几年吧，65岁的高老呢就摔了一跤。就摔了这么一跤，我跟大伙儿讲，他这个美好的生活就彻底改变了。因为这一次摔倒呢，直接导致了他大腿的股骨严重的一个损伤了。好在就是当时呢，是没有说落下很严重的残疾，但是呢，让他却发现了自己有糖尿病，而且他这个尿肌酐可以高达600。那么尿肌酐高达600，实际上它的这个肾功能是很不好了，就直接可以确诊为尿毒症的。那尿毒症我们大伙儿都知道，就是只能依靠透析来维持生命的。这个老高呢，他是每个礼拜吧，去医院里透析3次。每次透析呢，需要4个小时。整个这个透析过程呢，也非常的痛苦。而且因为他体质呢比较差，身体的耐受呢不太好，所以每次透析啊，他这个不良反应特别强烈啊，不是胸闷啊，就是心悸呀、头晕呀、呕吐呀，就是很痛苦的。自己遭罪不说呢，折腾他老伴呢也是团团转。然后有好几次吧，就是因为实在是太难受了，就挺不住了。然后自己就爬起来呢，要把那个机器给停了。结果就让这个大夫吧好一顿的一个批评教育，哎呀，他老伴儿就哭着求他，啊，说你好好的配合治疗，一个这都是钱，另外咱们靠这个得活命啊，不做这个透析他是活不了的，啊，所以就说呢，你得坚持啊。那么常年这个透析呢，咱们说尿毒症他是得到了一定的缓解，但是他的身体状况是每况愈下的，是越来越不好的。尤其是以前他摔跤就导致大腿股骨严重的这个损伤呢，后期吧他又导致了什么，导致了一个骨坏死。最后不得已呢，他只能是彻底截肢了。大伙儿想想，好好的四肢健全的这么一个人截肢了，这不就残疾了吗？心理上肯定这个打击是很大的，很痛苦，而且一旦截肢了，这个生活影响他也很大。可能连走路你就是很困难的，对不对啊？还不要说我们干点什么活很不方便的。从那以后吧，他后续像心脏方面的问题、脑血管的这个病患等等吧，一个一个相继的就都出来了。整个这个身体可以说就是一个雪上加霜。他老伴儿呢，其实也付出了很多。高老他家呢是住2楼，截肢以后呢，你想这个活动就很不方便了。那每次透析，出家门他1楼到2楼有18个台阶。他就上下这个台阶呢，他说就像是一场磨难一样，因为老伴岁数大了背不动他呀。那为了不让他受伤呢，老伴呢就给这个台阶上呢铺了地毯，然后用这个棉花绑着他的大腿两侧，用手托着他往上爬。用这个老高自己的话来讲，哎呦，他说这2年啊，我每次出门每次回来
就像

0: 像是狗一样的在爬。所以大伙儿想想，真的是太艰难，太艰难了。
1: 是的，听着也是很心酸哈。那梁教授到底是什么原因啊，让我们这位高先生的病情发展的这么迅速呢？
0: 嗯，说他这个病为什么发展的这么快呀、啊？
1: 嗯，
0: 实际上根源呢还是在于他肾，就是我们说的根基，他严重的一个损伤了。
1: 嗯，
0: 当然糖尿病它也有这方面的因素，其实糖尿病是一个诱发因素，它也会导致我们肾的损伤呢持续的加重，肾的这个根基损伤了，比如说五脏六腑它会接连出现问题，最主要的我们全身的这个血液环境它会越来越差，即便说做了透析，其实也只是一个替代性的阶段性的说清清血毒，实际上每次透析之前，你想身体当中积累的肾脏无法代谢出去的这些血毒是加重它出现骨坏死，出现这个心脑血管疾病问题的一个罪魁祸首。
1: 嗯，
0: 所以说呢在这里吧，咱们既然给大伙儿讲到这个问题，尤其你像有糖尿病的患者，大家千万千万不要忽略肾的根基。因为一旦他受到损伤，一旦他有病患，那么给你带来全身的这个危害，你想象都想象不到，非常非常的大。不但会使我们糖尿病这些并发症很快的都出来，而且会加速我们疾病整个的这种发展。

0: 鸳鸯梯田是一个被上天遗失的跳色板，放眼望去，山川和原野呈现出一片片鲜艳浓烈的色块，一直铺向天边，看似漫不经心，却又形成如画般五彩缤纷的图案。千级梯田色彩变幻，让你犹如置身于魔幻仙境。北京时间9: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2: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
1: 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 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3: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4: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近年来，由于用眼习惯和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等问题，我国青少年儿童近视发病率逐年高发。数据显示，我国青少年近视率为51.9%，其中6岁儿童近视率为12.7%，小学生近视率为36.7%，初中生近视率为71.4%，高中生近视率为81.2%。青少年儿童近视的预防迫在眉睫，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马玄医生。一位叫做小亮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家里的孩子很喜欢玩电子产品，他想知道青少年儿童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会导致近视吗？
5: 大家好，我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也就是大家熟知的云南省红会医院眼科。

0: 和主任医师马玄医生。这是一个所有家长都非常关心的问题。我们直接说答案，是的，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确实会显著的增加近视发生发展的风险，而且这种影响是明确的，有科学依据的。我从三个角度来解释。第二，蓝光的影响。电子屏幕的话会发出蓝光，它的波长较短，能量较高，长时间的暴露呢会引起视网膜细胞的氧化应激损伤，还会影响褪黑素的分泌，干扰孩子的睡眠节律，睡不好也会间接的影响视力健康。第三，眨眼减少。孩子们看屏幕的时候注意力是高度集中的，眨眼的频率会明显下降，导致泪液蒸发过快，出现干眼的症状，就会觉得眼睛干涩发痒，想揉眼。
1: 夏彤提示您，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用眼时间和用眼习惯，保证足够的户外活动，预防青少年儿童近视，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推身分之。
1: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2: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近年来，由于用眼习惯和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等问题，我国青少年儿童近视发病率逐年高发。数据显示，我国青少年近视率为51.9%，其中六岁儿童近视率为12.7%，小学生近视率为36.7%，初中生近视率为71.4%，高中生近视率为81.2%。青少年儿童近视的预防迫在眉睫，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马玄医生。一位叫做凡凡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孩子最近视力有点下降，他担心可能是出现近视了，他想知道近视的症状只有视力减退吗？其他的还有哪些？
3: 大家好，我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也就是大家熟知的云南省红会医院眼科主任医师马玄医生。很多家长以为孩子近视就是看不清楚远处，其实不是这么简单的。我们来说一说近视可能会出现的表现的一些信号。第三，还会凑近看东西，比如看电视越坐越近，看书眼睛贴得很近。第四，畏光和揉眼睛。有些孩子近视的时候呢，会对光线比较敏感，在户外会不自觉地眯眼或者是避开强光，频繁地揉眼睛也是因为视物模糊和视物不适。第五，学习成绩波动，孩子会因为看不清黑板，跟不上课堂，成绩下滑。还有的孩子会出现注意力不集中，不爱户外活动，因为这些活动会需要良好的远视力。所以呢，视力下降只是近视的冰山一角，眯眼、歪头、凑近、揉眼睛、视疲劳，这些都是重要的预警信号。家长们看到了呢，就要早点带孩子去做眼部检查。
2: 夏彤提示您，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用眼时间和用眼习惯，保证足够的户外活动，预防青少年儿童近视，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在童话世界有一个很古老的传说，话说你在仙兽村的上空，只要看到一个月亮，就可以许下一个愿望。曾经有人呢。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薄荷绿色十点整。
1: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2: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3: 传承御医养生文化，服务大众，百姓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联合播出的一档以弘扬御医文化、传播健康知识为目的的大型健康访谈节目《黄氏养生院》。我是主持人爱华。大家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特别是我们这些中老年人群当中，有相当一部分听众是眼病患者，而眼病当中又以白内障发病率最高。那白内障究竟是做手术还是吃药，哪一种治疗效果更好呢？研究御医文化多年的杨老又是怎么样看这样的病症的，怎么样治这样的病症的？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非常荣幸的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御医文化传播者、清宫医案的研究专家杨老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聊一聊关于白内障的防和治。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4: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杨老，在每天咨询病情的患者当中啊，有相当一部分是眼病患者。
4: 对，确实呢，眼病的患者在我们这个收听的群体啊，在我们这些听众这个群体当中啊，占相当大的比例的。
3: 对，那这个所有咨询眼病的患者当中，白内障占很大比例。白内障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眼病？发病率大约是多少呢？
4: 白内障啊，现在的这个发病率非常的高。在中老年人当中，这个发病率非常的高，所以说呢，已经是一种常见的、非常常见的眼病了。它这个病是一种什么样的病呢？由于各种原因，比如说老化，啊，也就人老了以后呢，得这个病的几率，你岁数越大，得这个病的几率越大。再有呢，跟遗传有一定的关系。该代谢呢也有一定的关系，包括你外伤啊、中毒啊、辐射呀。它都能够引发这种病症，而在中老年人当中，主要以老化引发的白内障常见。那你比如说糖尿病人容易得白内障。老年人没有别的毛病，或者别的毛病也有，但是呢，莫名其妙的就查出来个白内障，这都是跟你身体的老化是密切相关的。白内障大概是一种什么样的病症呢？就是你的晶状体出现了什么？出现了变白了。晶状体怎么就变白了？晶状体，健康人的晶状体，那个眼睛那个晶状体啊，就跟那个鸡蛋没煮熟那个鸡蛋，就是生鸡蛋的鸡蛋清一样。它是透亮的。而一旦得了白内障以后的话呢，等于呢这个鸡蛋给你煮熟了，
3: 变成鸡蛋，
4: 时间一长了以后
3: 了，
4: 那个鸡蛋清它就变白了，
3: 蛋白了。
4: 这样一来的话呢，是不是就不透亮了？这白内障的患者你会发现眼前老罩着一层白雾啊。就老跟呢在这个澡堂子一样啊，雾气昭昭的呀。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这层雾越来越厚，越来越厚，最后就导致失明了。所以说呢，这种这个白内障最可怕的地方在哪儿呢？就是视力下降是无痛性的。不疼不痒的，在不知不觉当中啊，你这个眼睛这层白雾呢越来越厚，越来越厚，越来越厚，最后怎么样？最后就完全看不见，失明。所以说呢，这个白内障啊，这个现在这个发病率越来越多，尤其咱们中老年人呐、 千万注意这个问题。如果说莫名其妙感觉眼前的脑干罩着一层白雾啊，蒙了一层塑料布啊，或者就跟进了澡堂子一样啊，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呢，或轻或重，你记住了，你这就是白内障。
3: 嗯，
4: 那在我国呢，这个白内障的发病率大概是50岁到60岁的人之间，白内障的发病率占到35%左右。
3: 嗯嗯嗯。
4: 60岁到70岁左右这个发病率呢，占到80%左右。
3: 啊，1到60岁、70岁，这个你看这个发病率就一下子就增了这么多，80%。
4: 80岁以上的人呢，老年80岁以上的老年人，白内障的发病率几乎是100%。因此，你说现在是一个80多岁老同志了，说我被查出白内障了，不稀奇。几乎100个人当中，我们不说100个，99个80岁以上的人，你都能够查出白内障来。
3: 哎呦，就是你活到80岁，你的眼睛一定，面临着白内障。
4: 对。它这个致盲性，尤其这个病最可怕就是什么呢？10个白内障的患者，最终呢会有4到7个会出现失明的问题。
3: 哎呦，太可怕了，一多半儿哎。那杨老，既然白内障非常容易找上老年人，我们这些老年人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应该怎么样防止白内障的这个发生，让它晚来一些呢？
4: 想要防止白内障的发生，首先第一个，我们建议大家呀，可以经常性的要佩戴深色的眼镜，
3: 墨镜。
4: 墨镜。
3: 嗯，
4: 戴墨镜，透光比较好的墨镜啊。人老了以后，咱不是为了洋气啊，所以很多人说那老同志戴个墨镜为了洋气，年轻时候没这样，老了以后还戴个眼镜为酷呢。
3: 嗯，
4: 不是。老年人戴眼镜大多数都是眼睛上有了毛病了，这是听了医生的建议了，他戴这个东西。
3: 嗯，
4: 你真要说是老来俏，是老了以后为好看戴个墨镜的人少，有没有也有，但是少。
3: 嗯嗯，
4: 因此关于这个墨镜大家不要排斥它啊，哎，或者茶色的眼镜都可以吧。你为了遮挡这个太阳光对眼球的照射，这样一来的话呢，可以有效的防止白内障的发生。
3: 嗯
4: 啊，因为什么？因为研究发现呢，长期生活在地球赤道和高原上的60岁以上的老年人，白内障的发生率高达95%以上。
3: 哦，
4: 越热的地方，太阳阳光的特别强的地方，阳光直射这个强度特别强的地方，
3: 嗯，
4: 白内障的发生率就高。
3: 就是这种强光对我们的眼睛是有伤害的，
4: 有伤害。
3: 特别是白内障的发生，它是有促进作用的。
4: 对。这样一来的话呢，你戴个墨镜，戴个深色的眼镜呢，阻挡这种紫外线对眼球的伤害，你就能够减轻白内障的发病。
3: 哎，
4: 得了白内障的人，你戴个眼镜，哎，对你白内障这个病情的进展有一个让它延缓病情进展的一个效果。
3: 对，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您别花10块钱买一墨镜，你戴上是吧？
4: 对，
3: 要质量好，
4: 要买那劣质的墨镜，
3: 质量过关的，
4: 最好呢，哎，价格呢。差不多点儿的，质量过关，正规厂家出那种墨镜，
3: 嗯，
4: 这才可以。
3: 哎，好，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戴深色的墨镜。
4: 对，
3: 嗯。
4: 第二个是什么呢？建议大家要多喝水，身体别缺了水。
3: 啊，这个跟它也有关系啊，跟白内障。
4: 对，脱水状态呢，可以使这个原本并不严重的病情急剧的加重。
3: 哦。
4: 很多老年人就是在一场大病以后啊，眼睛视力迅速下降。
3: 嗯。
4: 比如说拉肚子。哎，这个夏秋季间呢特别容易腹泻，有很多老同志吃的不对付了，突然间拉肚子，一拉完肚子以后发现这个白内障明显就加重了。为什么？因为这种大量的脱水状态下突然间会使白内障迅速增加，迅速加重。
3: 嗯，
4: 啊，你原来的能看300米远，你拉了一场肚子以后你发现看100米都费劲了，这就等于这个拉肚子，
3: 嗯，
4: 这个脱水这个状态把你这个白内障给加重了。
3: 嗯，
4: 那你怎么办呢？包括你平常也尽量的注意不要缺水。大家呢怎么办呢？喝水的时候呢经常小口品饮，哎，一会儿你就喝两口，一会儿喝两口，但是不要喝多了，大水漫灌，一仰脖来了一杯，一会儿呢全尿了，
3: 嗯，
4: 那没有用的。哎，经常一会儿就喝点，一会儿喝点，让身体呢慢慢往进渗这点水。
3: 嗯，
4: 这样呢保持呢眼球也不缺水，身体也不缺水，这是最好。这个对于防止白内障呢也是有作用的。
3: 哎，所以你千万说我不渴我不喝不成，我们千万不要让自己身体处于脱水的这种状况，而且对咱眼睛好啊，多补充水。嗯，
4: 第三点是什么呢？要摄入足够的 VC。
3: 这个和眼睛也有关系啊。
4: 人体眼睛中这个 VC 的含量呢，是人体其他部位浓度的30倍左右。
3: 哎呦，
4: 也就是说眼睛这个地方的 VC 的需求量是最高
3: 最大的。
4: 因此为了维持眼睛晶体的正常的生理功能，适当的补充维生素 C 呢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这个 VC 呢还是人体的抗氧化剂。所以说呢，我们无论是平常饮食当中多吃绿色的蔬菜水果呀，来保持这个 VC 的含量啊，还是呢适当的隔一段时间我们就吃点那个维生素复合维生素啊，买的吃点那个东西呀，都对于这个白内障的防治都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的。
3: 我觉得杨老的这几点提醒真的特别重要，也特别容易被大家忽略了。杨老，在老年人群当中白内障发病率非常之高，所以说我觉得大家更关心的就是白内障我得了我该怎么治，现在医院一般是怎么给治的？
4: 好，那么现在医院里面如果是早期发现白内障了以后啊，一般的就愿意建议你做手术。或者说有些人一看你不愿意做手术，那你就回家我给你开点眼药水，你滴点眼药水吧。白内停啊，珍珠明目滴眼液呀，什么沙普艾斯啊，安点泰呀，这些眼药水让你回家的滴一滴。滴上这个东西以后呢，有的人感觉感觉这个眼睛多少能透亮点。但是呢这样就错误的理解呢，是以为说是我滴这个东西就能把这个病治好了。但是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什么呢？一个残酷的真实和现象呢是什么呢？靠滴眼药水是白内障是好不了的。你无论多贵的眼药水，你无论是从什么渠道呢买的眼药水，靠滴眼药水那个白内障这个病是无论如何都治不好。你说滴上舒服一点，眼睛没有那么干，
3: 缓解缓解
4: 没有那么涩了，这个作用呢它有点。但是真正是靠滴眼药水，我那个眼睛那条白雾越来越薄了，越来越没有了，我没见过一个人。因此这个东西大家主要呢记住了，白内障的患者滴眼药水那是解燃眉之急的。让你舒服一点，但是呢治不好这个病，反而呢这个病呢你会发现它越来越重，越来越重了。
3: 那手术呢，杨老？我们经常听到白内障患者说，哎呀我怎么样做手术了，我这白内障手术了，手术效果怎么样呢？
4: 手术现在呢分好多种，比如说呢有超声乳化手术啊，有这个白内障的囊外摘除术啊，囊内的摘除术啊，包括现在比较流行的飞秒激光的白内障的摘除术啊等等，这些我们不说这个手术，有的人当时做了手术效果呢也还是可以的。尤其是咱们国家有这个光明工程以后的话呢，人家有些那老同志他这个手术呢钱都不用花，免费给做这个手术，行不行呢？这也是大家治疗白内障的一个手段。但是问题在哪呢？毕竟是眼睛上的手术，这个东西它是有风险的。如果没有风险，做手术之前就不会让你签那个手术同意书了。我们经常跟大家讲，我说拉个阑尾，那这个其对于那个外科大夫来讲的话呢，你说做个阑尾的手术，他闭着眼睛也能给你做了。那就很多老大夫的话呢，闭着眼睛的拉个阑尾也能给你拉了。但是为什么要人签那个手术同意书呢？因为有风险。在身上动刀动剪的，尤其在眼睛上动刀动剪的，你琢磨琢磨，要把这个白内障那个晶状体呢弄碎了拿出来，换人工晶体进去了。那做完了以后的话呢，还要防止炎症啊、感染啊，眼睛上这个炎症你控制不住的话呢，它一旦感染了，那眼睛就完了。所以说这个东西呢，它有风险，有风险，尤其是很多老同志，那有可能他就不敢做。因为它确实存在这种风险。你说你，做一万个人，有那么一个人倒霉碰上这个事情了，你能知道那一个人是不是你？你万一你倒霉，你碰上这样的事情，
3: 那个一，哪怕是一到你身上，那就是百分百呀。
4: 这个时候你不做，你还能模模糊糊，还能够摸摸索索的能出去呢，你还能看点道呢。你做了以后，
3: 你失败了呢，
4: 你什么也看不见了。
3: 对呀，
4: 所有的眼睛上这个。跟其他地方的手术相比较起来，眼睛上做手术，这个患者的心理负担更重。谁都重。
3: 对
4: 啊，将心比心，我就想过，如果说我切身到哪一天说眼睛上让我做手术，我都害怕
3: 啊，
4: 确实害怕。这个东西你琢磨琢磨，它万一要做的出点问题的话呢，这一辈子不可逆了，眼前的就漆黑一片了，什么也看不着了。
3: 对呀，那太受不了
4: 了，这就非常的恐怖了。
3: 啊，
4: 所以说为什么有些老同志说现在一说就是说这个手术已经很成熟了，为什么有些人在白内障做了手术就怎么样怎么样了，为什么就不做呢？害怕呀。
3: 嗯，
4: 说风凉话，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谁都会说，让你做的时候你也怕。
3: 嗯，
4: 啊，你琢磨琢磨，你换位思考一下，再到你自己眼睛出了问题让你做这个手术的时候，你敢不敢？你说别人的时候你会说，你到了自己的时候你敢不敢？很多人他是不敢的。
3: 嗯，
4: 啊，纵然是敢，你去做了，结果有很多人做完手术以后呢，刚做了一年半载还可以，过了一段时间眼睛又不行了，又开始有这层白雾了。
3: 嗯，
4: 因为你眼底整个循环系统出了问题了，你换了晶体，过一段时间的循环代谢还是出问题，你换了的晶体还会出问题。
3: 嗯，
4: 这样一来是不是你还得做？
3: 对，
4: 做一次壮着胆子做了，做第二次你就害怕了。
3: 嗯，
4: 就不敢了。
3: 嗯
4: 啊，岁数大了，我就这么凑合着活吧。很多老同志不都这样吗？
3: 嗯，
4: 因此关于手术这个问题呢，就是看你如何去理解它了。
3: 对，
4: 啊，就是说你即使说做了，你壮着胆子去做了啊，我喝出去了，我去做这个手术了。其实呢，很多人最后的效果，包括就我们接诊的患者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最后呢，过个一年两年，甚至有人刚做完手术以后就不行。
3: 嗯。
4: 啊，所以说呢也存在这个问题的，因此呢大家不要把那个白内障做手术认为呢那个东西就了不得了，一做了我这个眼睛就好了，不是那样的。
3: 对，就是说即便你做了手术也不能保你一定完全治好。
4: 哎，而且出问题的患者还不少、
3: 哎、
4: 这个后果你愿意不愿意承担、这就是患者自己的选择了。
3: 哎呀，那杨老，在我们的患者当中，其实隔三差五就能够听到白内障患者给我们反馈，通过黄氏膏方治疗一段时间之后说不用做手术了，眼前那个白雾啊变薄了。那黄氏膏方这种御医文化的这个药方子，它是怎么治好这些白内障患者的呢？
4: 那个这样呢，对于黄氏膏方来讲，确实自黄氏膏方从轻功医案里面解禁了，它在全国9个城市有了供应以后的话呢、
3: 嗯、
4: 我们用黄氏膏方给白内障的患者保守治疗，已经治好不少这种病症的患者了。
3: 嗯，
4: 那你说为什么说非得做手术的病症啊、哦、吃别的药都不好使，用你黄氏膏方的这个白内障的患者就能够治得非常的好。
3: 嗯
4: 啊，这个眼前这层白蒙的这层白雾就能够越来越薄越来越薄，慢慢就没有了呢。
3: 嗯，
4: 因为这就是两种治疗体系的问题，这对这个病的认识就不一样。我们从御医文化的角度认为，说人的眼睛是五脏精气汇聚之所，
3: 嗯，
4: 是五脏的精气汇聚的地方。因此我们看一个人的精气神，首先是看他的形态，第二个或者说呢第一个就要看他的什么眼睛。
3: 哦，
4: 我们跟一个人眼睛首先一对视的时候，就大致能了解这个人的精气足不足。
3: 哦，是吗？
4: 你看我们人跟人见面的时候呢、嗯、是不是你首先要看他眼睛？
3: 对，如果这个人眼睛炯炯有神，你看他就精气神比较好。
4: 对，
3: 要这个病人或者他不舒服了，你看就是他那个眼睛就是无力的，
4: 眼睛无光
3: 嘛，就憔悴的
4: 啊，眼睛的晦色
3: 无
4: 光啊，那眼珠子叫眼珠子，这个我们看那个江苏之人的话呢，眼睛里没神呢、啊、
3: 嗯，
4: 对吧？很多老同志呢快大限也是已到的时候呢，那很多老同志你看他的眼睛说眼珠子灰突突的、
3: 嗯、
4: 看都怕。为什么有这种情况？那就失了神了，没有神了嘛。
3: 哦、
4: 嗯、因此在御医文化理论当中，我们认为的说眼睛是五脏精气汇聚之所，包括呢中医当中有著名的五轮学说，
3: 嗯，
4: 啊，就是人的五脏的这个眼睛上都有外线，都有它代表的地方。这样一来的话呢，都是反映了一个问题，其实人的眼睛是五脏精气汇聚的地方，你正是由于五脏的精气的衰败了，你就导致呢眼睛上白内障这个病症的发生。因此按照西这个跟西医呢，它是
5: 我们聊到这儿呢，就跟西医呢看得很相似了。西医为什么就发现呢，说人老年性的白内障，尤其老年性的白内障，为什么岁数越大白内障的发生率越高？
4: 因为你岁数越大，你五脏的精气是不是越来越不足了？
3: 啊，对，
4: 五脏的精气越来越不足了，不能上注于木窍了，是不是白内障的发生率就越来越高了？
3: 对，
4: 对吧？这个跟西医你就能搭上边了。他西医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就告诉你说老年性白内障，人老了以后呢，80岁以上的人基本上都会得白内障。他为什么有这个结论？他得不出来，他为什么原因他说不出来。
3: 嗯。
4: 但是我们研究了御医文化以后呢，御医们、太医们早在几千年前他就发现说，眼睛是五脏精气汇聚之所，五脏精气不足了，眼睛就会得白内障。
3: 嗯。
4: 因此白内障的病人，光是你眼睛上的事情吗？不是。
3: 嗯。
4: 你问他五脏六腑很多脏腑上他就有了毛病了。
3: 嗯。
4: 啊，为什么糖尿病的患者容易得白内障啊？很道理很简单，糖尿病就伤人的五脏的精气嘛。
3: 嗯，
4: 你是不是就容易得白内障？
3: 对，
4: 因此知道这个根本性的原因以后呢，我们用御药黄氏膏方这种御医文化代表的药方呢，它补气血精三种能量，它能够补到精这个能量层级，这样一来，五脏的精气能够得到一个补充，上注于木窍的时候，木窍得阳。那么白内障这种病症呢，眼前这层白蒙的这层白雾呢，是不是就能够通过黄氏膏方啊，逐渐的调理，能够一点一点把这种白蒙的白雾给它散开了？
3: 对，
4: 所以说你看，听我们节目当中啊，确实有很多白内障的患者通过黄氏膏方呢，啊，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阳，由五脏六腑往这个眼睛上治。我们不是专门针对这个眼睛去治，由五脏上往眼睛上治的话呢，很多白内障的患者确实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最终呢不用做手术了。
3: 太好了，那大家最关心的，我觉得就是我得多长时间能见效呢？
4: 一般的这种白内障的患者，我们建议根据临床观察呢，用黄氏膏方应该是百日周期大见成效吧。
3: 哦。
4: 100天左右，他五脏的精气蓄积的越来越足了，能够往木窍上走了，这点精气，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哎，3个月左右，100天左右，当然有快一点的啊，2个月左右，1个月、2个月下来以后啊，你会发现眼前那层白蒙的白雾逐渐开始变薄了，
3: 太好了，
4: 看东西越来越透亮了，
3: 嗯，
4: 心情不烦躁了，
3: 嗯，
4: 同时呢，发现呢。这个脾气也小了，吃饭也香了，睡眠也好了，你不光是这个白内障逐渐的越来越开始恢复了，你脏腑其他脏腑上的一些病症呢，那夜尿也越来越少了，能憋住尿了，你发现呢其他脏腑上的一些病症呢连带的就好了。
3: 太好了，
4: 这就是这种御医文化代表的药方呢，它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阳的好处。
3: 嗯，
4: 因此对于一些做过手术以后呢，这个白内障又犯了病的，对一些呢想做手术不敢做的，
3: 嗯
4: 啊，或者是犹豫的一些患者，我们还有一些希望呢，就希望要保守治疗的，民间的药方呢不好使，我建议大家呢，白内障的患者，你可以把黄氏膏方这种药方的，用不着多，你就用它3个月的时间，
3: 嗯，
4: 啊，你轻一点的患者可能2月就效果非常明显了，你用下来确实眼睛越来越透亮了，咱们是不是眼睛上就不用动刀动剑的了？
3: 对。
4: 哎，这是给大家提供一个非常好的路子。它重要的是什么？它不光是白内障，五脏六腑整体给你调理下来以后呢，白内障也好，你带着其他的病啊，它一带给你一并给你治好了，这样呢，是不是你就省了事儿了，省了心了，同时也就省了钱了。
3: 对，很短的时间内你就可以有感觉，而且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大家记住，那是在眼睛上做手术啊，而且。做了白内障手术，你也不能够保万无一失。那有这样的绿色的、安全的、有效的这样一个御医文化治病法，真正从根源上、五脏上去治你的白内障，我们干嘛不去尝试呢？大家想更多了解，走进我们的节目400-677-3577，400-677-3577。好，接下来。杨老，我们不多聊了，电话全线爆满，我们马上来接通大家的热线。
4: 好的。
6: 年纪大的人常有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痛、肠胃病等慢性病，都是日积月累熬出来的。
7: 这一辈人年纪轻的时候有点小毛小病，熬一熬就熬过去了。
6: 满病难治，大多因为五脏失调，气血不足，补都补不尽，更别说治。红花、三七、人参、阿胶调补气血，黄芪、山药等养五脏、强筋骨，益寿强身膏、精选22味药调补养相结合，才能有效治疗头晕胸闷、失眠健忘、心慌气短、关节酸痛等慢性病。
7: 牛眼泡出来了，马上就要出膏了。
6: 慢病需要养着治，熬出来的慢病就用熬出来的好膏，皇室牌益寿强身膏，国药准字。
3: 皇室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8: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9: 你是杨老啊？
8: 我是杨浩啊。
9: 啊，听说你的讲座呀，我这打电话可不容易了，打了10多年后才才想出来。唐医生接着了。
8: 哦，患者太多了，我们每天的好几百个电话接不完的。
9: 啊，
8: 嗯，
9: 杨老啊，
8: 嗯，
9: 我听您的讲座我都听迷了，不吃饭我都想听。
8: 能听明白吧？每天讲的课。
9: 啊，听明白了。
8: 那就好。
9: 嗯，我现在吃了20来天，那眼睛有点透亮了。
8: 哦
9: 哦。嗯。
8: 原来眼睛模糊，现在呢感觉呢透亮一些，有改善了。
9: 啊，有改善了，有改善了，也知道出去也知道那有凉风了。
8: 嗯嗯。
9: 啊，再着出去了，那个手指头这么一晃都看不着。
8: 嗯嗯。
9: 哎，现在手指头一晃都看出影了。
8: 哎，有了光感了是吧？
9: 哎，对对对。
8: 原来伸手不见五指，现在呢伸手能够起码能看到一个轮廓了。
9: 哎，对对对。
8: 这还用做手术啊？这不准备做手术了吧？
9: 哎呀，我不能做手术了，我听你们讲座呀。
8: 哎，眼睛上这种，我们能不做尽量不做手术。说有些那个非做手术不可了，我就告诉你了，我这儿治不了，那你就做手术吧。像爱人这个情况呢，20来天下来以后呢，开始光感逐渐的开始恢复了，这还做什么手术？不做手术了。
9: 啊，对对。
8: 得病不是什么好事，但是呢，也开始尝试这种异文化治病的方法，病情一天天的开始恢复了，这不就是好事吗？
9: 啊，对。
8: 他是就这个眼睛上这点毛病呢，还是原来还有别的毛病？
9: 就是高血压引起的。
8: 嗯，
9: 现在不是那个你们吃了你的药哈，我一听呢，那个高血压那个药哈，一直还是服那个用着呢。
8: 血压高了多少年呢？
9: 血压高了有3-4年了吧。
8: 平常这个血压能够大约能控制在多少？
9: 那个平常要是吃那个降压药的话，就是正常120。
8: 低压呢？
9: 低压是745是吧？
8: 啊，好。吃点降压药，3-4年时间短，所以说呢，用点降压药就好使。
9: 对对对对。
8: 但是这种高血压的病人，我们提早的配合皇室膏方呢，周身五脏六腑的经络通一通，脏腑功能给它平和了以后呢，让这个降压药越吃越少，或者说呢，有些人呢不吃降压药了，就达到我们的治疗要求了。
9: 嗯。
8: 还有别的毛病没有？
9: 心脏也不好。
8: 胸闷呐、心慌啊、气短呐、这些症状有没有？
9: 有。
8: 也有。
9: 有。
8: 平常乏力的厉害不厉害？
9: 那个厉害，
8: 老是感觉没精神。
9: 对，
8: 这20来天下来以后呢，这些方面有变化，有改善没有？
9: 有改善了，
8: 也有一些改善了。
9: 嗯，
8: 哎，连眼睛、带血压、带心脏，你看，这就是这种整体化的寓意文化的治病的药方的，它整体化的就不是说你眼睛不好治眼睛的药，心脏不好治心脏的药，血压高了用降压的，那你1000-3000-4000药反而就摁下葫芦起来瓢了。
9: 刚才你说了啊。7-8种药是吧？
8: 得了5-6样病，吃了7-8样药，最后呢，摁下葫芦瓢起来嘛。
9: 哎，
8: 很多中老年朋友都这样嘛。你这经常听节目，你看我常说的一句话，你都记住了。
9: 啊，那我记住了。
8: 非常好，爱人这20来天呢，一天赶一天强。这个身体呢一天天的逐渐的开始恢复很好，自己心情也好，这负担就轻了。要不然你弄他上个月做手术，这眼睛上的手术啊，老百姓担心呐。
9: 啊，对对对对。
8: 提心吊胆的，万一你出个好点失明了麻烦了。
9: 对。
8: 那今天有什么问题呢？
9: 杨老。
8: 嗯。
9: 我问你，他用加量不？
8: 现在用多少克呢？
9: 三克。
8: 他这种情况，你给他每次加到加个七八克了，别超过十克了。这点量你二十来天有这个效果的话呢，给你往他调一调吧，应该越来越好。
9: 啊，吃一个月以后我再给你打电话，好吧？
8: 再来半个月就给我来个电话。
9: 好，我说说我的啊。
8: 好。
9: 哎，我的效果更好。
8: 嗯。
9: 哎，
8: 你也在用，你怎么不好呢？
9: 我的肺不好，我气那个咳嗽气管不好。有时候我肾还不好，下完尿、那个尿频，一下完尿五六回，我才吃了十来天。
8: 嗯
9: 啊，我咳嗽，说句老实话，嗓子眼早上起来就往外满黑痰了。
8: 啊，
9: 嗓子眼也透露了。
8: 嗯
9: 嗯，哎、
8: 你用黄氏膏方这十来天下来以后，就开始往出吐那种黑痰了，是吧？
9: 啊，对对。
8: 你看，这就叫腹痰、素痰，就是入了那个中末细支气管末端的那种呢，已经变硬的那种，叫珊瑚礁样那种肺胶老痰的，慢慢的往出清。这种一的老痰一出来以后呢，这肺上的病啊，气管上老气管炎呢，肺气肿就好治了。你马上就感觉这个胸口透亮了，这口气慢慢能喘到点了，是吧？
9: 哎，对对，嗓子眼也。不就好像是有那个什么那个毛乎乎了乎了没有
8: 啊、原来那叫哮鸣音啊，老是喳喳作响，你现在这个情况也能少一些了。
9: 哎，这没有了。
8: 啊，太好了。
9: 哎
8: 哎，
9: 我下完尿尿还尿频啊，多说是下完能尿三回了，哎也缓解了。
8: 你看你这个情况，你加点一药引子，你血糖要是不高的话，没有糖尿病的人呢，你蜂蜜水做药引子。
9: 啊，蜂蜜水我也喝了一回。
8: 对，拿蜂蜜水为引，来得更快。
9: 好，杨老。
8: 嗯。
9: 你那个，你别撂，我二妹妹来了。
8: 啊。
9: 我这边的病毒。
8: 好。
9: 不是我有受益，我二妹妹，我还有我一大哥，是吧？
8: 啊，好。
9: 好，叶子。
8: 哎。
9: 给杨老说话。给杨老说话。
10: 哎，杨老你好哈。
8: 你好。
10: 哎。我那个啥哈，我有那个冠心病，心脏。还有那个啥也高血压，不是还那个什么玩意儿，肾还不好。
8: 肾怎么不好？
10: 肾嘛还有点结石。
8: 嗯嗯。
10: 还那个啥还也是那个气管吧，还老干咳嗽，还没有痰，净干咳嗽。
8: 嗯嗯。
10: 啊，那个什么，我还那个有腰托，有腰托挺厉害，四节五节也托的，我腿吧还过了看还滑膜炎，我的病太多。
8: 今年多大岁数啊？
10: 我今年才57岁。
8: 你就是属于那种劳损过度，自己呀一听就是属于那种干活不要命的人。
10: 啊，对，就是干活不要命，里面劳损
8: 是不是？
10: 过了是啊。
8: 哎，你就是那操劳的人，大半辈子操劳下来，这还不到60岁呢，就已经是这么多毛病了，那一定是那种操劳过度的人。
10: 啊，就是劳力太多了，是吧？
8: 嗯。
10: 那你说我这个得吃啥药呢？
8: 我老哥哥用的那么好。他用得好以后，恨不得那你看这着急的，赶紧给你介绍。可能是，你像你这个腰疼啊，你这个心脏不舒服啊，肾不好啊，哪里这些方面的毛病呢？有那么一个月两个月，你快点，半个月20天下来以后呢，你这些症状，气短呐、心慌啊、乏力啊这些情况，拉了尿啊，这一点点就开始有改善了。
10: 我还有脂肪肝，
8: 肝脏也出问题了吧？
10: 嗯。
8: 啊，你看。
10: 那个什么吧，还肝儿吧，还有点囊肿，说的我是化验的那个什么是良性的，说不太不那个啥。
8: 囊肿没事，囊肿一般都是良性的，因为你肝阳虚了以后化不开水，湿气聚在这儿了，形成囊肿了。
10: 哦哦哦。
8: 啊，这个用黄氏膏方呢，一点点的治它就可以。
10: 啊，腿那腰治不治腰不？
8: 腰你本来就是中文寓意文化的角度来讲肝。
10: 啊，我没听明白，还一条龙的啊。
8: 对。他这肝血亏得厉害，所以说呢，肝不藏血，血不养精，最终导致腰间盘突出啊，腰椎增生啊，腰椎管狭窄这些问题嘛。
10: 啊，全治啊！哎呀，那太好了哈。
8: 听明白了吧？
10: 啊，听明白了。
8: 再有问题跟那个栏目组的热线联系，我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11: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8: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12: 哎，那个我听你讲课呀，我挺好，我觉得我呀可碰一个好中医大夫了。我就跟您把我的情况介绍一下。
8: 哎哎，
12: 可以吗？
8: 您说。
12: 我就是 耳聋了，这左耳朵一开始可有年头了，这边耳聋，最耳鸣开始，最后就这边就基本上不管事了，大声音，特别大的声音，半导体搁耳边有点声音。这个左耳朵现在右耳朵现在也开始响，这边是我看过是说是神经性的耳鸣，
8: 嗯，
12: 原来现在就聋了。这个右耳朵现在就是这边是蝉声音叫，这边是嗡嗡嗡，现在脑也鸣。
8: 嗯
12: 嗯，还有嘛呢？我想想啊，
8: 嗯，
12: 眼睛花，而且呢，
8: 嗯、
12: 眼睛特别花，特别模糊。那次看说有一点轻度，特别轻的白内障。嗯，我今年啊67岁周岁。还有嘛呢？眼抽筋儿。
8: 嗯。
12: 就是总抽筋啊，就是一抽筋有两次，就是这个白眼球上有血丝了，就都红了。
8: 嗯，
12: 就瞪得很，有时要是没事儿，是一抽筋眼泪就出来了啊，就瞪得我捂着眼、
8: 嗯、
12: 就这样。
8: 嗯，
12: 我是血脂上次我扔胡吃的吧，我原来哪个都不高，别的都不高，血压也不高，原来是90、60，现在有时到100、110。最多有一次到120，我就头有点晕了。我血压也
8: 低压是多少啊？
12: 低压是60，现在有时70、110。
8: 他这血压很好的血压呀。
12: 对，我别的都不高，血糖吧，就是六，我验过几次都是5.8、5.9或6.1，最有我一般我总验6.3最高了。
8: 就是你测那个手指头呢，还是怎么？
12: 正是医院测的。
8: 正是医院测的，要是这个血糖的话呢，现在基本上是糖耐量异常了，要注意了啊，饮食当中甜的东西就要少吃了。
12: 啊，我头两天跑那个医院查去，说我4点钟回来，我又胡吃了。
8: 啊，这个都要多加注意，现在就踏入门槛，因为在美国的糖尿病学会看来呢，现在人的空腹血糖如果在超过5.7毫升呢，就要高度呢重视了，就接近糖尿病的边缘了。
12: 哦，好嘞，谢谢你。好，
8: 对，我们现在呢还是比较松的，一般的以6.1为标准，美国的要更紧，就是一般的5.7以上就注意了。因此像你这个动不动呢6个左右的话呢，我们多加注意，这个时候不要让它变成糖尿病，一旦成了糖尿病就麻烦了。
12: 我爸就糖尿病。
8: 你看这种病有一定的遗传
12: 性，是二型的，我听您说话特别亲热。
8: 嗯，二型的那当然
12: 是
8: 二型，95%都是二型的。那一型的是什么？一型的是从自打小血糖就高的那种，那叫一型。
12: 哦，那我注意吧。啊、哦，
8: 哎
12: 呀，
8: 嗯
12: 啊，
8: 所以说呢，像这个情况呢，尤其是耳朵呀、失聪啊、耳鸣啊、耳聋啊这种情况呢，老同志当中非常的多。这个跟什么有关系？跟肝、跟肾、跟脾都有关系。
12: 对，没错，您说的太对。我觉得我这人呢，就是好像。衰老得特别快，我脸上还好多斑。
8: 对，你认为做强直观嘛，一个人说肾好不好，那身体就强壮不强壮，衰老得快不快，都有原因的。
12: 对对对，
8: 所以说呢，你首先第一个你肾精不足，第二个你肝血不够，你肝血不旺啊，你肝血不旺以后，你看人腿抽筋儿，你眼睛都抽筋儿，为什么呀？
12: 对，人家都新鲜说我说眼抽筋儿。
8: 对呀、啊，因为这肝风内动嘛，它肝风内动哪都能哆嗦呀，哪都抽筋呀。你眼睛也可以抽筋、
12: 哦、
8: 你心脏抽筋那叫房颤嘛。
12: 哦，
8: 所以说这叫肝风内动嘛，在黄帝内经这都讲说诸风调眩皆属于肝呢，跟肝密切相关。因此要养肝血、养肾精、调脾胃，这个你是民间的药方子治不到这个能量层级，因此他就治不好。
12: 对呀、
8: 啊、
12: 我说了那天我说我就看中这一大夫，我知道、
8: 哎、
12: 我叫我那个吃，他比我厉害，他不吃，我说你不信我信试试。
8: 因
12: 为黄
8: 氏高
12: 方
8: 用上这样的能治。
12: 啊、嗯，我这个主要现在就是耳聋耳鸣，睡眠不好，我一宿倒能睡4-5个小时，有时半夜现在有时做梦也不算特别厉害。嗯，我现在主要就是耳聋耳鸣、脑鸣。
8: 嗯嗯
12: 嗯。
8: 嗯，像这种情况的话，得用黄氏高方治吧，能治。
12: 哦，我先吃试试，要行我就吃。
8: 那你
12: 吃完了要珍惜我真给你宣传宣传。我
8: 你之后一个月给我来个电话，应该就有一些表现了，不同程度的会有一些表现，你照着疗程用就行了。
12: 那行，我这脸上长着斑是怎么回事？哎呀，我从40来岁就有的，我说我是胡吃的是怎么着？
8: 不是长斑原因呢，还是在于那经脉阻滞、血脉阻滞。它为什么血脉阻滞了？因为做强直观的肾经不足了。血液循环就慢，血液循环慢，血液当中有了垃圾沉积下来以后，就出现斑斑点点了。
12: 哦，对，还有一个， 我发现啊，我这个肚皮原来我觉得我特别亮特别好，现在就嘛有那个小粉刺小疙瘩，
13: 对，
12: 那个透明的不点不点小个的那个嘣嘣的，有时我出那个，
13: 这个都跟水液代谢出问题有关系，把黄芪膏方用上，这一点点都能够调整过来的。
12: 哦，可以哈。
13: 对，
12: 嗯，
13: 现在还没拿到药呢是吧？
12: 我没有，我就问问您啊，我说我在这看病，我说我碰不上好的好中医啊，我就告诉他。
13: 这种情况的患者，黄芪膏方有11味药材养肝的，10味药材入肾的，12味药材健脾的，因此能治。
12: 哦，行，我先要一点，我先试试，行吧？
13: 可以，你跟场外电话联系就行了。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2: 哎，好嘞，嗯。
13: 好。
12: 嗯、
13: 好。
12: 好，
13: 再见。
12: 再见。
11: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3: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14: 你好，哎，我跟您
13: 说
14: 说啊，我、
13: 哎、
14: 20多30来年了，我拿自行车呀、啊，就骑自行车带孩子摔过一下，把腰个好像是摔坏了那次。就回来照相，就说那个腰间盘呐，那个半突出说的，那个腰疼啊，一直腰疼到现在。我也吃了好多中药啊，西药也没少，贴膏药，到现在还是不算太好。现在扫地也猫腰都猫不了，扫地猫不了腰，而且我那个浑身关节啊，手关节都老大的肿胀疼痛，但是我吃了您这药之后呢，我感觉那个很明显的就是消肿，哦，不那么疼痛了。您听懂了吗？
13: 啊，能听懂。用方法治了多长时间了？
14: 我是那个偶尔打开这个吧，别人给我一个，他说你听听。我一听之后，我上次买了一箱，我现在3瓶快吃完了。我想问你一下，我
13: 刚用了3瓶快用完了，这就是用了1个多月下来以后呢，40来天用下来以后呢，这个
14: 没有
13: 肿，
14: 才28天，28天。
13: 啊，他用了28天下来以后，手肿就开始消了是吧？
14: 啊，手肿，腿也不疼了。但是很明显的就是好像疼痛不那么疼了，手肿减轻了，是这种现象。而且我原来眼有一层膜，知道吗？就好像看不清眼睛，从远处看着汽车嘛都看不清，我觉得眼睛清一点了，浑身有点劲儿了，有点精神了，我感觉这好像对我来讲有点作用。
13: 眼前的是不是有层白雾雾气昭昭的？
14: 对对，我知道。
13: 现在呢，感觉眼前那层白雾呢散开一些了。
14: 我只要吃进这药之后，很明显的眼睛变清了。我感觉在
13: 外伤导致的腰间盘突出啊、脱出啊、膨出啊、腰椎管狭窄呀、啊，不，或者说呢，没有外伤，它出现这种老年性的骨关节退行性改变，出现这种问题呀、啊。手关节肿大，那个怕类风湿啊。
14: 嗯，是现在关节不那么肿了，而且我是主要是为嘛别人托别人买药，我这个左膝关节呀、啊，就是一点也跪不下，上炕屋炕啊跪不了，也不能蹲呐、啊，反正就是很疼很疼的。就吃了药之后，我很明显见效，所以我特别信服这个药，知道吗？
13: 原来那个膝关节是直的，就是坐那儿蹲马桶上厕所的时候，这条腿是直的。
14: 对，蹲不了的，对对对对。
13: 啊，蹲都蹲不了的。
14: 是，我跟你讲，
13: 现在呢用了黄氏膏方以后，这腿能打弯了，疼不疼了？
14: 对了，不疼了，消肿了、
13: 哎，
14: 所以我很高兴
13: 啊。这就是这种预防御药啊，清宫医院里面把这种御医文化这种药方子解禁了，开始陆续的在全国部分地区有了供应以后啊。它就能把入在骨髓里面那种几十年的风寒湿毒避出来了，这是民间的药方子做不到的。所以说呀、啊，你看这个关节的肿啊、胀啊，

0: 啊，包括
1: 啊，
0: 腰间
1: 您
0: 盘的
1: 现在，
0: 突出啊、膨出啊这一
1: 啊，
0: 类病症的患者呢，都能够治过来了，非常的好。
1: 是，我是什么呢？我是上个月我做了一次那个彩超啊，做个什么治疗的？他说我那个开了很多药啊，反正我吃降压药也不管事儿，血压有点高。那个他说那嘛超声提示什么三尖瓣反流，斜着中度的；二尖瓣跟主动脉瓣还有肺动脉瓣反流也是轻度的，斜轻度这样的，还有主动脉硬化。左心室张力功能减
0: 减低，
1: 低，
0: 减退，
1: 心脏不好，而且我上楼吧，提着东西啊，我还接着我跟您讲啊，拿一瓶一杯水，我这个左手都拿不动，这个就是这个大鱼际肌啊，这大拇指跟这整个都肿，跟那个腕部都肿老大的。吃了药以后啊，见效，见效之后呢，我就接着吃，我看挺好，我就接着吃。切切实实，
0: 接着用吧。你这点毛病慢慢的，包括那个瓣膜的反流啊、主动脉的钙化呀，这些一点点能够恢复。但是呢，千万因为它见效快了，就容易让这很多人产生一个幻觉、错觉，就总觉得说我可能呢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这个病就好了，可不是这样啊。想要从根上治你这么大的，而且这么时间长的导致的病症呢，你怎么也得照着3到4个疗程来治疗它。
1: 因为我
0: 6瓶药，刚方这个方子好就好在呢，它显效很快，很多人吃上以后立竿见影。但是坏的一个地方就是显效快了，很多人以为呢说一下就见效了，我可能2、3个月就治好了。他一舒服了，他就不愿意治了。后续呢不治疗了，一下子病又犯了，重新再治疗那做成夹生饭了，那就麻烦了。
1: 那您说我怎么吃这药呢？
0: 我们可以听用点引经药呢，相对的能够快一些。你情况用点什么呢？可以加点黄酒。那个酒引药归了脾经以后呢，对你关节方面的病症呢好得更快，是这个道理。
1: 那
0: 你就每次加3到5克就可以了。
1: 5克太少了吧？5克
0: 啊，就5克左右，那是一个引经药，它不是用黄酒治病的，是以它做药引的。
1: 你说那个黄酒是5克是吧？
0: 对，5克直接掺在药方里就可以了。
1: 哦，
0: 你加了
1: 它
0: 体验一下。
1: 黄酒5毫升就是。
0: 黄酒五毫升，高方你现在用多少克呢？
1: 我开始金泰告诉我那个5克，后来加10克，他就说你就每次是10克10克这样吃。
0: 10克你现在也可以调成15克了。
1: 调15克哈。
0: 药剂稍微重一点。
1: 那个1克的黄5毫升的黄酒是吧？
0: 对，5毫升的黄酒，15克的高方。
1: 那
0: 就这么治。
1: 你这方面不能吃萝卜说的，不能吃那个。
0: 别吃生萝卜，别喝浓茶。
1: 不喝浓茶，绿豆可以吃吗？我想喝绿豆，因为我上火，第一次。
0: 偶尔喝点绿豆，你早晚吃高方，你中午喝点绿豆汤，问题不大。
1: 行，中午喝绿豆汤
0: 对。
1: 好
0: 吧。
1: 还有一个，我原来在外地也得过肠梗阻，所以我这个就胆囊啊，吃鱼啊，吃那肉啊，什么牛肉嘛的，我觉得吃完就是好像这个右侧简直疼的了不地，我也没有查这个。您说这个跟这个能吃这个药吗？
0: 能吃没有问题，胆囊上有湿热之气，有胆囊炎的，慢慢能化开了用。它有十一味药材调肝胆的。
1: 太好了啊！好，
0: 你是最适合了，而且你效果这么一段时间，你效果就这么好，再接再厉吧！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
1: 好，明白了。
0: 好，再见。
1: 明白了，好，谢谢您啊！好，再见，耽误你时间了，再见。
0: 好，别客气。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皇室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喂。
0: 你好。
3: 你好。
0: 你好。
3: 我那个高方是给我老母亲买的，
0: 高方呢是给老母亲用的，
3: 对，
0: 嗯，
3: 我老母亲高方是87了，他有有嘛病症呢？等于有心衰，那个高方常年的哮喘，等于还肺心病，这啥病都
0: 是肺心病导致心衰了，现在已经是吧？
3: 对，有个嘛，他原来光是喘，是哮喘，就是10多年了，这哮喘导致的心衰还肺心病，那肺呢，基本上他稍微一感染点肺，他就容易犯病。
0: 对，
3: 发病呢，就是导致这个心理衰竭也是。
0: 嗯，而且我们一直讲这个气管炎、哮喘，这将来的发展的方向就是肺气肿慢阻肺，肺气肿慢阻肺再往前就是肺心病，到了肺心病了再往前一发展就是什么？就是心衰。
3: 嗯嗯，
0: 他这是一步一步的，就是个慢慢就腿开始肿啊。晚上睡觉平躺不下了，一活动就喘，就拔不上气来了，越来越吃不进去饭了，这些毛病就来了。
3: 越是阴天的话，闹天啊，它是忽冷忽热，它就喘的厉害。
0: 刚才治了多长时间了？
3: 腿也肿，它干嘛来来？
0: 对，因为心力衰竭以后呢，整个呢。静脉的回流不畅，血全淤在腿上了，就导致的心力衰竭了。因此像这种情况的患者呢，那都是这种表现。晚上睡觉能平躺下吗？
3: 平躺不下，他侧着身子，
0: 侧身睡是吧？
3: 对对对。
0: 嗯，现在给老人用了这个方法没有？
3: 现在用了，我们这用了七瓶了，
0: 吃了七瓶了。
3: 对，这现在呢，最大的那个一回吃15盒。
0: 嗯，用下来以后感觉老人身体上有哪些变化呢？
3: 身体就是水小病原来好多了，从食欲上也强点，
0: 就是睡觉睡得好了，吃饭吃得香了是吧？
3: 对，这很好嘛。
0: 这个心力衰竭的患者要是能睡着觉了，表明血能养得住心了。10个心衰的患者有9个睡不着觉啊，他为什么睡不着觉呢？心力衰竭叫星阳暴脱呀，这是要命的病症。所以说呢，元神守着他的，不敢让他睡觉，睡着觉了以后怕他一觉就睡过去了。因此越是心衰的患者，心脏病重的越睡不着觉。但是用方法呢，现在晚上能睡几个小时？
3: 3个多小时吧。他每天后夜里得起两回，你看睡3钟头他起来得接会手，接会手呢，快天亮的功夫啊，4-5点钟还得接一回，反正每夜挤两回。
0: 原来用高峰之前这个睡觉呢，大概是得睡多长时间？
3: 原来睡一个多钟头，也就是。
0: 原来睡一个多钟头，心衰的患者，你睡一个多钟头，就是没这毛病的患者，这么大岁数了，睡一个多钟头，那熬上个1年2年也熬坏了。
3: 你
0: 要用下来，一晚上能睡3-4个小时了。这血就能够养得住心了，他的心脏病就证明开始回头了，就好治了。
3: 嗯，
0: 而且呢，心衰的患者往往喝病又吃不进去饭，为什么呀？心脏在五行当中属火的，脾胃呢是属土的，火生的土，也就这叫母病及子，就是心脏上有了毛病了，带着就没有食欲了，没有胃口了。但是通过黄方用12味药材健脾，8味药材养心以后呢，你看，凡是这种心衰的患者有点食欲了，能吃进去饭了。表明呢，他这个脾的功能开始提高，这个时候呢，不出现子盗母气的情况了，那心脏病呢，证明也是在恢复了，非常好啊。
3: 嗯，
0: 因此这样的患者好治了。你别看他是心力衰竭的这么重的患者，而且是高龄的老人了。
3: 药银子，药银子等于还没给他加了。
0: 没加，你这么的，你把黄方给他加用上以后的话呢，用黄芪跟茯苓。
3: 哦。
0: 从药店买黄芪和茯苓，要制黄芪，不要生黄芪。制黄芪跟茯苓各10克，熬成一碗药汁的，分4段，掺在黄方里，给它调开的送下。
3: 茯苓跟那个制
0: 黄芪，
3: 制黄芪，1-10克，
0: 对，
3: 1-10克，那多少克水？
0: 你1碗半水熬成一碗就可以了。
3: 搁1碗半水，这熬成一碗，就
0: 熬成一碗了，每次用1/4给它掺在黄方里调开的送下。
3: 每次1/4，这熬一回可以喝2天是吧？
0: 对，熬一回喝2天了，就这么给老人配合上用，再用1个月左右呢再来电话。
3: 这黄芪啊，
0: 这黄芪跟茯苓就行了啊。
3: 跟茯苓
0: 好。
3: 好，谢谢您啊，
0: 好，再见，
3: 谢谢，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 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

可以拨打皇室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

0: 病是16年了。
1: 嗯。
0: 另外呢，这个颈动脉也有瘢痪。
1: 嗯。
0: 心律也不齐。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这个胃呀、啊，这个打嗝胃胀。
1: 嗯。
0: 血糖也高。
1: 嗯。
0: 那个脂肪肝、甲状腺结节。
1: 嗯。
0: 小便多，一晚上4-5次。
1: 哎呦。
0: 尿是气泡尿，是肥泡肥皂水似的，但是没有蛋白质。
1: 嗯，肠尿里还没有蛋白。
0: 没蛋白。
1: 嗯。
0: 肩周炎是左脚骨质增生。
1: 嗯。
0: 左骨神经疼，耳鸣。
1: 嗯。
0: 前列腺斑块是肾囊肿。
1: 你这个吃药你都排不开号，上了医院你这都不知道挂哪一个科了。
0: 啊，没法弄了，没法弄了，这个。没办法了，我就听你这杨老师听你讲话，哎呀，我觉得你这水平比较高，这是搞了16年的冠心病了，我也学了不少这个知识。
1: 久病成良医了。
0: 哎，对了，这一般的医生，咱们中国的耳鼻咽的医生太多了，闹得我们人头转向的。我非常赞成你啊，我也是找这种好药，我这吃多少药也不行啊，现在。
1: 对。
0: 那急着点吧，喝了8-3个药，最明显的就是什么，就是我那个腹胀打嗝，
1: 嗯，
0: 哎，基本上没有了，
1: 嗯，
0: 哎，真高兴，这个事儿怎么闹了我7-8年了，
1: 老是打饱嗝，吃饭不吃饭也打嗝，
0: 腹胀打嗝以后就是频发食早，
1: 嗯，
0: 难受的没法闹了，这个中医也解决不了，是我也找的中医，西医也解决不了，也没治好，
1: 嗯。
0: 现在这回行，这个药，这个腹胀打嗝最明显的效果。
1: 好，
0: 比其他的吧，就是说冠心病呢，心绞疼啊嘛，这可能是这个少了。
1: 嗯，
0: 少了。
1: 啊，疼的少了，次数少了，程度可能就轻了。即使偶尔有点疼的，没有原来那么厉害了。
0: 哎，对，就是这样的。血压呢，我这还吃着血压药啊，有它也稍微要往下降一点。
1: 好办了，
0: 别的嘞好像是还不特别明显，我也吃了别的药了。
1: 啊，你3瓶药用下来有这些效果，你这病好治了。
0: 是，我都高兴啊！我说这不打嗝了，我都高兴啊！
1: 哎，这就是选对方的用好药，这个病啊，其实呢这就是对症下药一口汤嘛，药不对症拿船桩。这种药方子，其实这种皇家御药，它就解禁了以后，就是能把一些民间药方子很难治的症候，很快就控制住了。
0: 这个尿多，这个还没有改善。
1: 小便频那个问题，那得慢慢的来。你前列腺上已经有钙化灶了，那个得慢慢的来了。
0: 我说这个药引子，我是那个谁呀？叫金说的是吃那个黄芪水。
1: 嗯，黄芪水做药引子是对的。先用黄芪水做药引子，先把中焦的脾胃调过来。你的脾胃调了3瓶药，还没把脾经调好呢。继续用黄芪水做药引子。
0: 好，
1: 嗯，
0: 非常好，非常好。我想着永远喝你这吃着药啊。
1: 啊，你经济条件允许，把病治好了，它也强身，常年的用它来养生，还有一个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的作用。
0: 条件吃这个没问题。咱们也是知识分子，也是教授级。
1: 好，
0: 我。
1: 嗯，
0: 如果治疗的过程过了以后，吃保健量也得吃。
1: 哎，老伴是什么情况？
0: 他那个那是什么？一开始第一个他是年轻的时候甲亢，
1: 嗯，
0: 现在弄成甲减了，挺厉害。
1: 啊，
0: 再一个呢，就是说是这个骨病，原来个膝盖上长骨刺，还在省三院骨科医院开的刀了，
1: 嗯，
0: 弄出来了一把骨刺，
1: 嗯，
0: 后来是骨折了多次。最近嘞，怎么一下公共汽车那么一蹲，都把腰椎那儿蹲压死成骨折了。
1: 哎呦，这是严重骨折，重度骨折疏松了。
0: 哎，对了，这住院了，住了2次院，你说是严重骨折疏松。
1: 对，
0: 他这个都是毛病，都是甲减加上严重骨折疏松。甲减他们说是桥本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1: 桥本是病，这是。
0: 桥本从甲亢。
1: 他那个甲亢这做过同位素治疗没有？
0: 没有，什么都没治过，都是吃点药，
1: 嗯，
0: 吃甲减了。
1: 结果甲亢治成甲减。
0: 30多的时候是甲亢。现在68了，现在30甲亢，这时候甲减了。
1: 嗯，甲状腺功能减退本身呢，跟肝经、肾经亏密切相关。它这肾经亏的比较厉害，肾不能生髓，髓不能养骨，骨髓不满了，骨枯髓空，就出现重度骨质疏松症了。甲状腺是肝经上的病，但是它跟肾经也有关系。
0: 哦，
1: 所以说他这个骨质

0: 疏松的话呢，这个黄氏膏方里面有十味药材养肾经，十一味药材养肝经，把肾经补足了，骨髓就满了，肝血养足了以后呢，甲状腺功能减退，这个一点点就恢复了。
1: 他那个备药引子还不知道怎么喝了呢，
0: 喝生物汤做药引子。
1: 喝生物，他们原来说叫，有人说叫用菊花。
0: 暂时不拿菊花。
1: 喝生物啊？
0: 对，清肝热的时候才用菊花，现在呢用何首乌汤养肝血。
1: 行行行行，
0: 老梁哥这么治就行了。嗯，
1: 找你不容易，老师，谢谢你。
0: 别客气，我也祝你们身体都健康。
2: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玫瑰红色11点整。
3: We play your choice， 执着为你动感前行，寻找一种声音生活，在这里发现 FM 八八七
4: 88.7FM，
3: 跨域节目缤纷出彩，发现你的魅力之城。用极具冲击力的电波，雕琢你的精彩旅程。锁定 FM 八八七，准时到达你的下一个目的地。爱出发，更爱你。FM 八八七。
5: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6: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7: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8: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5: 很多药不该吃却再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再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9: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10: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11: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深层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9: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12: 本期热点，面对同样的肾脏疾病，梁教授却揭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糖尿病肾病进展至终末期肾病的速度，竟比普通人高出14倍之多。 最短仅需一年时间，就可能从轻微症状迅速恶化成肾衰或者尿毒症的致命阶段。为何唐肾病会发展得如此迅速？唐肾的早期信号是什么？民阳方又是如何扭转乾坤治疗这一棘手疾病？敬请关注本期节目，让我们跟随梁教授的脚步，一起去探寻唐肾病隐藏的玄机。
4: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朋友们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6: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4: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我们栏目依然是荣幸的请到了梁氏中医传承人，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临床带头人，百年世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梁教授你好。
13: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梁玉霞。
4: 肾脏为百病之源，五脏之根，它与其他脏腑之间的关系紧密相连，可谓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啊。尤其是对于那些久病体虚一体多病的糖尿病患者来说，他们的肾脏往往会最先亮起红灯。正因为如此呢，糖友们才更需要强肾固肾。那么糖友们该如何提前发现肾脏问题，又该如何养护肾脏呢？梁教授您今天啊能不能跟大伙儿详细讲一讲啊？
13: 这个当然没问题啊。
4: 因
13: 为肾脏疾病呢在糖尿病患者当中它是非常高发的。可以高发到什么程度呢？超过50%的糖尿病的患者那么都会出现肾脏相关的这些病患。而糖尿病病史超过5年以上，尤其你像这个血糖不太稳定的，那么肾脏损伤的概率呢几乎可以说是100%。就是或轻或重，可能有的比较轻，有的是比较严重的。不光是这样，你像在糖尿病的80多种并发症当中呢，那么糖尿病肾病它的死亡率是高居榜首的。咱们国家呢每年有高达50万的糖友他是死于糖尿病肾病，很高的一个比率的。所以一旦出现糖尿病肾病呢，首先它会严重的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更会导致患者的寿命呢至少可以缩短10年以上，它可以危及到你的生命的。肾呢是作为我们寿命之根，你想你这个根基它受到损伤了，身上的这些并发症肯定一个一个就都出来了，
4: 是
13: 会加速我们身体这棵大树它很快的就会枯萎了。就拿我曾经的一个患者高先生来说吧，其实原本吧他和老伴儿呢可以说有很幸福的退休生活，他们家孩子很孝顺很懂事，工作也好，在一个事业单位里边还当了一个小领导，老两口呢又有这个退休金，所以一家三口这个生活呢可以说过得非常的顺心。结果呢直到前几年吧，65岁的高老呢就摔了一跤。就摔了这么一跤，我跟大伙儿讲他这个美好的生活就彻底改变了。因为这一次摔倒呢直接导致了他大腿的股骨严重的一个损伤了。好在就是当时呢是没有说落下很严重的残疾，但是呢让他却发现了自己有糖尿病。而且他这个尿肌酐可以高达600，那么尿肌酐高达600，实际上他的这个肾功能是很不好了，就直接可以确诊为尿毒症的。那尿毒症我们大伙儿都知道，就是只能依靠透析来维持生命的。这个老高呢，他是每个礼�拜吧去医院里透析3次，每次透析呢需要4个小时，整个这个透析过程呢也非常的痛苦。而且因为他体质呢比较差，身体的耐受呢不太好，所以每次透析啊他这个不良反应特别强烈啊，不是胸闷啊就是心悸呀头晕呀呕吐呀 就是很痛苦的，自己遭罪不说呢，折腾他老伴儿呢也是团团转。
14: 嗯，
13: 然后有好几次吧，就是因为实在是太难受了，就挺不住了。
14: 嗯，
13: 然后自己就爬起来呢，要把那个机器给停了。
14: 嗯，
13: 结果就让这个大夫吧好一顿的一个批评教育。哎呦，他老伴儿就哭着求他，啊，说你好好的配合治疗，一个这都是钱，另外咱们靠这个得活命啊，不做这个透析他是活不了的。那所以就说呢，你得坚持啊。那么常年这个透析呢，咱们说尿毒症它是得到了一定的缓解，但是他的身体状况是每况愈下的，是越来越不好的。尤其是以前他摔跤就导致大腿骨严重的这个损伤呢，后期吧他又导致了什么，导致了一个骨坏死。
14: 哦，
13: 最后不得已呢，他只能是彻底截肢了。
14: 嗯，
13: 大伙儿想想，好好的四肢健全的这么一个人截肢了，这不就残疾了吗？
14: 嗯，
13: 心理上肯定这个打击是很大的，很痛苦，而且一旦截肢了，这个生活影响他也很大。
14: 是的，
13: 可能连走路你就是很困难的，对不对啊？
14: 嗯，
13: 还不要说我们干点什么活很不方便的。从那以后吧，他后续像心脏方面的问题、脑血管的这个病患等等吧，一个一个相继的就都出来了。
14: 嗯，
13: 整个这个身体可以说就是一个雪上加霜。他老伴儿呢，其实也付出了很多。高老他家呢是住二楼，截肢以后呢，你想这个活动就很不方便了。那每次透析出家门，他一楼到二楼有18个台阶儿。
14: 嗯，
13: 他就上下这个台阶儿呢，他说就像是一场磨难一样。因为老伴儿岁数大了，背不动他呀。
14: 嗯，
13: 那为了不让他受伤呢，老伴儿呢就给这个台阶上呢铺了地毯，然后用这个棉花绑着他的大腿两侧，用手托着他往上爬。
14: 哎呀，
13: 用这个老高自己的话来讲，哎呦，他说这两年啊，我每次出门每次回来就像是狗一样的在爬。所以大伙儿想想，真的是太艰难太艰难了。
14: 是的，听着也是很心酸哈。那梁教授，到底是什么原因啊，让我们这位高先生的病情发展的这么迅速呢？
13: 嗯，说他这个病为什么发展的这么快呀？
14: 嗯，
13: 实际上根源呢还是在于他肾，就是我们说的根基，他严重的一个损伤了。
14: 嗯，
13: 当然糖尿病它也有这方面的因素，其实糖尿病是一个诱发因素，它也会导致我们肾的损伤呢持续的加重，肾的这个根基损伤了。别说五脏六腑它会接连出现问题，最主要的我们全身的这个血液环境它会越来越差。即便说做了透析，其实也只是一个替代性的阶段性的说清清血毒。实际上每次透析之前，你想身体当中积累的肾脏无法代谢出去的这些血毒，是加重它出现骨坏死、出现这个心脑血管疾病问题的一个罪魁祸首。
14: 嗯，
13: 所以说呢，在这里吧，咱们既然给大伙儿讲到这个问题，尤其你像有糖尿病的患者，大家千万千万不要忽略肾的根基。
14: 嗯，
13: 因为一旦它受到损伤，一旦它有病患，那么给你带来全身的这个危害，你想象都想象不到，非常非常的大。不但会使我们糖尿病这些并发症很快的都出来，而且会加速我们疾病整个的这种发展。当然尤其有两类人群平时呢更要多加注意肾损伤的问题。
14: 嗯，
13: 哪两类人群呢？首先第一类呢，就是你血糖常年控制的不稳的这样的一些患者，就是一测你的血糖你就不达标，像这类患者一定要注意肾损伤的一个问题。那可能我说到这儿呢，我们有一部分的糖尿病患者朋友会说，哎，梁教授，我这个糖尿病我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一些症状，那我就没有那个必要这么严格的来控制血糖。肯定有一部分患者朋友他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但实际上呢，我告诉大家伙，从你血糖失去控制的那一刻起，其实就告诉你了，你肾的损伤开始了。
14: 嗯，
13: 我给大伙就说一说我之前的两个患者，一个是李先生，他的糖尿病病史时间15年，他血糖吧一直控制的是比较稳定的，因为他重视这个问题，结果他这个肾脏的化验呢啥事儿没有，而且其他的不舒服的症状呀、并发症呀也维持得非常好。那么另外一位患者呢是吴先生，他糖尿病也就5年的时间， 刚开始查出来这个糖尿病的时候吧，也挺听话啊，规律用药。后来就觉得这个用药太麻烦了，而且他这个症状呢也不是说很痛苦，又听别人讲说这个糖尿病一辈子也治不好，所以后期就干脆咱们怎么说呢，就放飞自我了。
14: 嗯，放弃了。
13: 哎，就吃药我也不规律，反正记住就吃，记不住就不吃了。吃饭这一块呢也控制的不是特别好，他血糖控制的一直是非常不好的，十天八天呢才测一次血糖，高了就加点降糖药或者说加点胰岛素来降一降。那时间一长，他这个血糖你想长期的忽高忽低，非常的不稳定。结果有一天吧，他就发现自己一觉睡醒以后这个小腿肿胀起来了，而且一摁一个坑，就是走路也觉得哎呦这个腿特别不舒服。正好呢他们家孩子回来了，带他到医院里去做检查，结果显示呢他的空腹血糖高达了 10.6， 这餐后就更不用说了。
14: 嗯，
13: 而他血压呢已经高到了将近189，
14: 哦，
13: 尤其他肾脏功能的各项指标的检测都高出正常值2倍以上，直接就发展到了糖尿病肾病的3期
14: 了。嗯，
13: 大家听了以后什么样的一个感觉？你看同样是糖尿病的患者，一个时间很长，15年病史时间，但是他血糖稳定的非常好，所以他没有出现肾脏的问题。
14: 嗯，
13: 而另外一个患者只有5年的病史，他不重视这个血糖指标，血糖不太好，你看他很快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糖尿病肾病，3期就比较严重了呀。
14: 嗯，
13: 所以我希望大家要重视我们这个血糖的这个指标，因为长期的这种高糖的刺激呢，就像是肾脏的一个隐形杀手，不知不觉当中就已经破坏到我们肾脏的这个健康了。
14: 嗯，
13: 它会导致肾的血管发生病变，影响到我们肾脏正常的一个供血，它会加重我们肾脏的这个负担，造成我们肾功能的一个受损，为糖尿病肾病提供了这样的一个便利条件。
14: 嗯，
13: 说如果你不能够及时的把这个血糖控制在一个正常范围，那你这个肾病会进一步的恶化，很快它可以发展到这个尿毒症，到了肾衰了。所以说呢，这个也是在节目当中反复的一直给大伙儿强调，糖尿病的朋友一定要把这个血糖控制好，因为持续高糖的损伤它是长期的，可以讲就是你一天24小时持续的这样的一个破坏，一旦我们形成了这种破坏，常规的方法是很难逆转的。
14: 嗯，
13: 所以这个血糖的稳定啊，对糖尿病的朋友来讲就像是一道坚固的防线一样。大伙儿听完咱们这个节目，我希望大家一定要重视我们血糖的一个控制。
14: 嗯，
13: 把这个空腹血糖我们控制在6.1以下，那因为这样你可以尽可能的避免肾的一个损伤，可以延缓疾病的发展，不给糖尿病肾病呢留下任何的机会。
14: 嗯，
13: 那可能有的朋友说了，梁教授，我这血糖不好控制，我想了很多的方法我控制的不好。这个呢，我以前在节目当中，佳瑶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之前我给大伙儿讲过一个降糖方。
14: 嗯，
13: 就是里边有熟地、茱萸、川牛膝的那个降糖方法。
14: 嗯，
13: 很多患者用完以后反馈都非常好。
14: 嗯，
13: 所以说今天听到节目呢，你像控制的不太好的血糖的这些朋友啊，建议大家可以去试一试，这个可以直接给咱们场外打电话，找我们工作人员呢，把这个降糖方具体的配伍呀、剂量啊，你详细这个记一记，然后可以来用一用。
14: 是的，您身边的好医生场外咨询热线，朋友们记好：
15: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4: 如果您遇到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难题，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您身边的好医生，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听梁教授为大家讲解还有哪类糖友是一定要引起关注的啊。
13: 嗯，另外一类呢需要注意肾损伤的人群啊，就是尿微量白蛋白指标异常的这一部分人群。
14: 嗯，
13: 那么这个尿微量白蛋白的指标啊，它被认定是唯一的一个可以准确的来测定并且呢反映出早期肾病以及呢这个肾损伤情况的硬指标。
14: 嗯，
13: 所以说呢，对于你像糖尿病的患者朋友来讲，大伙儿记住，起码1年到医院里啊，把这项检查呢给他做一做，这个也不贵，也就100块钱左右吧。
14: 嗯，
13: 而且这个不复杂，它主要就是我们晨起的第一次尿，你留好这个晨尿就可以。这项检查呢，它可以帮助我们尽早的发现肾脏损伤的情况。
14: 嗯，
13: 就是你早发现早治疗，防患于未然嘛。那么说到这里啊，我想起我之前的一个患者，咱们跟大伙儿一起也交流交流。
14: 好。
13: 一位董先生也是一位老糖友了，就是每年啊他都到医院里去做这个检查，但是他对于自己体检报告当中的这个尿微量白蛋白的异常呢，他没当回事儿。
14: 嗯，
13: 因为他对检测这一项啊不太了解的，测是测了，他没太重视。检查完了以后吧，他也没有说专门找大夫详细问一问，就直接拿报告单就回家了。
14: 嗯，
13: 结果不到两年的时间，那么后期又一次体检当中怎么样呢？他的体检报告单就突然一下子出现了24项的一个异常。
14: 哎呦，
13: 就整个这个报告单就全部都是往上飘的这个红箭头。
14: 嗯，
13: 哎呦，这下他就慌了，赶忙去找大夫。结果医生一看呢，直接给他诊断为严重的肾功能不全。
14: 嗯，
13: 这个就属于糖尿病肾病的一个中晚期阶段。这个时候呢，我们即便是治疗，常规用药其实是不太好控制的，它的效果是不理想的。那么在后期的一年之内啊，董先生他糖尿病的肾病呢，发生了一个断崖式的一个滑坡，就是快速的病情的一个加重。他从肾功能不全呢，直接发展到了肾衰竭。那肾衰竭大伙儿想想什么概念，你只能靠换肾来维持肾命，没有别的方法。
14: 嗯，
13: 所以说呢，这个早期的尿微量白蛋白的阶段啊，它是肾病出现损伤的一个早期的一个信号和预兆，也是我们肾脏损伤可以很有效的逆转的这样的一个时期，治疗我们肾病最好的一个阶段，好恢复。
14: 嗯，
13: 因为这个时候呢，我们肾脏的肾小球细胞它才开始损伤，我们的肾功能它才开始下降，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能够及时的去治疗，我们去强肾固肾，我们去修复这个肾小球的细胞，那么很快可以逆转这个损伤，这个问题很快就可以解决了。
14: 嗯，
13: 尤其你像咱们的龙方和虎方联合的话，我的经验基本上最多最多一副药吧，很快的就可以改善了。
14: 嗯，
13: 但是如果你像这个阶段你没有及时的去干预，那么随着病情的这个发展呢，患者的肾功能它会持续的一个下降，而肾小球细胞的一个损伤它会随着高糖持续的一个破坏它会加重的，一加重了我们肾的滤过率它就会进一步降低了，你这个病情自然而然它就会加重了。像临床当中吧，见过最短的其实也就几个月的时间，直接就发展为尿毒症肾衰的病例。
14: 嗯，
13: 大家伙想想，很可怕的糖尿病患者啊，他这个肾脏的损伤呢，它是持续的，就是同样是肾病，那么糖尿病患者发展到中末期，肾病的这个发展的速度要比普通人他要高达14倍之多，非常非常的快。那一旦我们说发展成为肾衰尿毒症了，条件好一点的可以靠透析来维持肾命，咱们也尚且不说这个每次透析有多痛苦，就直接跟大伙儿说一个最经济最实惠的一个问题，一年透析的费用得多少？6万多。
14: 嗯，
13: 就是你活一年你就得需要6万多块钱，而且单靠透析呢也不会有好的一个结果。它有相关的调查的一个数据显示，糖尿病肾病患者透析3年的存活率是50%，5年这个存活率更低了30%，那么10年它的存活率是更少，只有10%。所以说你知道最后什么样的一个结果，人财两空。
14: 嗯，
13: 这是家里条件好的，对吧？那家里条件不好的没钱的呢，咱说句不太好听的，可能直接就是等死了。更可怕的还有什么呢？尿微量白蛋白指标异常的这个阶段呢，我们身体外在的症状几乎是没有的。
14: 嗯，
13: 恰恰因为他这个症状啊没有，比较隐匿，所以他不容易察觉。那么等你有了症状你再来去做这个检查的话，基本上就已经发展到了肾病的中晚期了。
14: 哎呀， 真的是太可怕了哈。所以梁教授，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对于我们糖友们来说，要想通过身体出现的一些症状来发现肾脏损伤的端倪，实际上已经是太晚了。
13: 是，
14: 所以呢，莫不如尽早的用上迷羊方来强肾固肾，提升肾脏的功能，才是最安全和有效的办法呢。
13: 对，佳瑶说的没错，肯定提前来用是更好的。
14: 嗯
13: 啊，你像尤其像我刚才提到的，说这个血糖控制的不太好的，以及呢指标比较异常的这些糖尿病朋友，大家千万千万不要以为说糖尿病肾病是一个比较缓慢的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不是的，
14: 嗯、
13: 可能慢性的肾病它有的会发展比较缓慢的这个过程，而糖尿病肾病它不是的，因为一旦出现肾脏的一个损伤呢，病情会加剧的一个发展。所以咱们糖尿病患者啊，必须在指标出现异常的第一时间，就是你已经检查了指标已经异常了，你记住第一时间快速的来修复肾小球细胞的一个损伤，可以及时来逆转病情。
14: 嗯，
13: 那么说谁能够来逆转来修复这个细胞的一个损伤呢？只有咱们虎方它才能够做到，它里边含有高浓度高活性高疗效的复合肽。那么这个肽呢，是咱们体内呢本身它存在的，就是你身体里实际上就有这个东西，而且它是唯一一个可以修复激活我们细胞的这样的一个物质。
14: 嗯，
13: 那么针对于咱们的肾脏，包括你像我们的五脏六腑的这个损伤，唯有虎方当中的肽呢，它可以做到快速的一个修复，因为它药效迅猛，可以快速的发挥作用，而且是全方位的修复逆转细胞的损伤。不管是我们肾脏的肾小球细胞，还是我们心脏的心肌细胞，大脑的脑细胞，包括咱们的这个神经细胞等等，那么这个肾腺肽呢，它可以做到无差别的一个修复，就是可以全面的来修复，来恢复细胞的一个功能。那你想啊，损伤的这个细胞它修复好了，细胞的功能它就正常了，这个疾病是不是就能够得到很有效的一个控制呢？
14: 没错，
13: 是吧？
14: 嗯，
13: 那咱们用虎方来修复细胞的同时呢，还需要强肾固肾，得为身体它养出一个好底子。
14: 嗯，
13: 而迷羊方当中的龙方呢，就是帮助大家强壮肾的根基的，可以快速的提升我们肾的功能。那你的肾精肾气充盈了，你的抗病能力、对疾病的免疫能力，还有咱们身体的这些自我修复能力，它都会逐步逐步增强的。
14: 嗯，
13: 包括你像咱们对糖尿病肾病并发症的作用，咱们有了龙方强肾固肾，它就可以让你的肾病呢不会发展为肾衰，而且让你更有底气的去对抗糖尿病肾病以及其他的这个并发症。
14: 是的，迷羊方呢，正是有了龙方、虎方强强联合，双管齐下，既能强肾固肾，又能修复逆转细胞损伤，相当于给疾病的康复按下了加速键啊！
13: 嗯，尤其是糖尿病肾病的患者，在用上迷羊方以后啊，效果可以说非常显著。
14: 嗯，
13: 它是很快的，可以在短时间之内感受到这种变化的。嗯，你像我之前治疗过的一个患者，是我之前提到的高先生他的儿子，因为受他父亲遗传的一个影响啊，他也是很年轻，只有35岁就已经确诊有糖尿病，病史就已经长达5年的时间了。
14: 嗯，
13: 但是他自己就觉得，要我年纪这么轻啊，这个糖尿病呢也不会说有多大的影响，所以他饮食也不忌口。其实很多年轻的这个糖尿病朋友都是这样的，饮食上这一块忌口很多年轻人是很难做得到的啊。
14: 嗯，
13: 然后平时呢，你想他也不锻炼，他是1.7米的个头，他的体重已经达到200多斤了。
14: 哦，
13: 他的空腹血糖最高的时候是可以达到9.4，包括血压高不高，血压也高，平时也得能达到160左右吧。比如说休息不好，血压有可能能上到170-180。那他父亲呢，有了自己的这个前车之鉴啊。哎呦，他就怕他儿子这个病情继续往下发展，就催着他说，你到医院里去检查检查。那么这个一检查呀，这可倒好，他尿蛋白里边有3个加号，这个他说明什么？说明他的肾脏已经损伤了，已经出现糖尿病肾病了。如果不及时治疗的话，这个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哎呦，他出现这个结果也是一样，自己就慌了， 尤其他父母也慌了，这个就是四处托关系找人啊，就想着这重视了赶紧治疗。
14: 嗯，
13: 那么后来呢，就是他父亲是在一个朋友推荐之下找到我了，让我说一定要救救他儿子。那么了解他们整个家里这样的一个情况以后呢，其实我们作为医者来讲真的很心疼。
14: 嗯，
13: 啊，确实患者太痛苦了啊，疾病的这种痛苦和折磨很心疼的。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的儿子我一定会救，包括你的问题你的命我也要救。虽然说迟，确实是时间上有耽误了，但是咱们说不晚。所以这爷俩呢就一起用上了咱们的这个迷养方，而且效果非常理想。尤其他儿子这个起效更快，就咱们有什么说什么，年轻人的这个用药效果还是比年龄大的用药效果要来得快。就是他用上当天吧，这个血糖就下降了两个数值，
14: 嗯，
13: 而且这个血压就下降到了150以内了，这相对来说就比较安全了，没有什么风险了。
14: 是，
13: 三天以后啊，他血糖和血压基本就稳定在正常范围了。大伙儿想想快不快？他高的时候 9.4， 三天迷养方的一个使用，血压跟血糖就正常范围了。
14: 嗯，
13: 那其他的这个症状也逐步逐步好转了，哎，小腿也没那么肿了，这个按下去也能够快速的回弹了。而且让他高兴的是呢，就是用完一副药以后，以前这个尿频呀、尿急呀、睡觉不好呀，包括偶尔的这个心慌呀、胸闷呀等等，像这些情况也明显改善了。
14: 嗯，
13: 前一段时间呢，我也让他到医院里专门做这个肾功能的一个复查，他的肌酐、尿素、胆像这些指标全部到了正常范围。这个指标一正常，代表什么？糖尿病、肾病的问题我们有效的逆转了。
14: 嗯，
13: 那高先生呢？他恢复的也不错。他最终达到什么样的一个预后？你像他以前最严重的时候是三天到医院里透析一次，现在基本上三个月去一次。
14: 嗯，
13: 大伙儿想一想，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预后效。
14: 是的。
13: 你三天一次，一个月就得10次嘛，现在三个月才一次，就可以这么说，基本上他的肾功能是95%以上都恢复了。
14: 嗯，
13: 而且用上迷养方以后呢，他血压、血糖、血脂这个也全部都稳定了。包括你像之前最让他痛苦的就是截完肢以后啊，就是那个部位总是剧烈的疼痛，那么用完迷养方以后呢，随着细胞功能的一个修复，这个疼的问题也完全消失了。
14: 嗯，真的是太好了啊！迷养方可以说是高先生一家的福音了，不仅挽救了整个家庭，更让这一家人从此摆脱了疾病的困扰。那梁教授，迷养方为什么能够做到效果如此之好呢？
13: 它的这个效果为什么这么好啊？啊，当然这个呢，离不开咱们龙方当中的君药，这个是被誉为神虫国宝的熊残葛。
14: 嗯。
13: 你像自古呢，它就是强肾的第一药啊，因为它这个疗效是强于梅花鹿、鹿茸百倍。我给大伙儿讲过，就是它的这个生殖繁育能力最强，因为熊残蛾呢，它不像梅花鹿这些生物说得生长成熟了以后它才有这种繁育能力，这个熊残蛾它不是的，就是它从破解出生的那一刻开始，它就有强大的这个繁育能力。而且这种强大的繁育能力呢，它没有肾衰，它是持续一辈子的。那么我们大家可以想想，这个说明什么？就说明了它的肾功能会一直保持在一个巅峰的一个状态。
14: 嗯，
13: 这个就是在我们自然界当中是其他任何动物都比不了的。
14: 是的，
13: 都比不了。那么它除了这个肾功能强大，熊残蛾呢还把虫类药材的优点发挥到了极致，就是在药力走串方面呢，药力的渗透性强，药效菌门，就是能够搜邪气、浊湿气、拔毒气，就是对于疾病的这种治疗啊，我们怎么来形容呢？就是几乎是无微不至、无坚不破，就是可以冲破重重疾病的这个阻力。
14: 嗯，
13: 当然了，龙方强肾固肾这个是基础，那么虎方的这个联合使用呢，可以说相当于是如虎添翼。虎方当中的这个肾腺肽呢，它是经过现代高科技透膜技术 啊，透门技术是目前可以讲是最高的一项技术成果，它提取出来的这个高浓度的复合态，
14: 嗯，
13: 就是我们身体的一切，你像脏腑的损伤，包括我们说到的这个肾脏的损伤，神经的这个损伤，就是所有损伤类的这些急重症，那么只有虎方当中的肾腺肽，它具备全方位的修复和逆转的这个功效，
14: 嗯，
13: 就是能够在这个大病重病发作的危急时刻，第一时间来启动人体的保护机制和修复机制，就我们说为患者来争取时间，来续命，来养命。
14: 是的，
13: 但是呢，咱们说虎方好，确实好，那因为这个是世界医学它公认的，
14: 嗯，
13: 但是也有缺点。就是产量太少了。
14: 嗯，
13: 过去我给大伙儿讲过，这个医用肽，就是医院里用到的这个肽，医用肽，在临床当中，它也是只有大病重病的时候才会用，病患比较轻的，它用不用？它不用，本身就是这个剂量它是很有限的，即便它是单一的这个肽，也非常的稀缺，非常的少。更何况大伙儿想想，咱们是复合肽，而且这个肽呢，它只能是DNA 来提取的。这项技术呢，它属于国外的独家专利技术，光是你像实验的这种仪器就得价值几千万美元，并不是说有钱你什么时候想用什么时候都能用的，不是的，你像我们也得需要提前半年预付了这个定金以后，等待相关部门统一来协调时间，然后才能够给我们安排出一个时间来供我们来使用，供咱们来生产这个虎方的。所以虎方的这个生产量它是一直受到了很大的一个限制。那我希望呢，把虎方呢我们能够真正的用在呢等待它来救命的特别重病的病患的这个患者身上，我是希望这样啊，起码能救命，能续命，咱们说能挽救一条生命吧。
14: 对
13: 啊，你像这个症状不严重的，就像咱们说的一些头晕呐、耳鸣啊、心慌呀、尿频尿急呀、腰酸乏力呀、睡不好觉呀，像这些小病小痛的这些呀，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咱们同样的可以解决。
14: 嗯，
13: 我会教你一些很简单、很有效的方法。可能也就花个十几块、二十块钱，一样可以把这些问题解决了。
14: 对，
13: 当然，如果说咱们说问题比较大，就是你的肾脏已经出现这种损伤了，尤其像血糖控制的不稳啊，这些指标比较异常的这个糖尿病患者，那么一定要第一时间把龙方用上，强肾固肾，提升肾的功能，为你的身体呢打好基础。我们说得养出这样的一个好底子来。那当然呢，如果说我们有机会联合上这个虎方，那就是好上加好了。有了虎方的加持呢，对于疾病的治疗呢，就相当于如虎添翼，就是为你的疾病的健康，我们说按下了加速键。这就相当于给糖友的健康呢，就上了一份双重的保险吧。
14: 嗯，是的。如果您出现了糖尿病或者风湿劳骨病、眼病、脑血栓等一些疑难重大疾病，或者大家不确定自己的情况适合用龙方还是龙虎方一起用，欢迎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15: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14: 进行咨询，我们会免费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好了，非常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下面啊，我们进入一段片花，片花过后进入到热线环节。
16: 40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钻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17: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16: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结合治疗专家，百年世医堂医院首席中西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 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4: 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参与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您身边的好医生。如果您正在被病痛折磨还找不到治疗方向，一个电话就可以求助我们的梁教授，求助我们身边的好医生，我们呢就可以给大家花少钱治大病。所以大家记好我们栏目的健康专线是
15: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4: 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任何的健康困扰问题就找我们的梁教授。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交给打进热线的朋友们，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友。喂，你好。
18: 哎，梁教授您好。
19: 你好，欢迎你。
18: 梁教授辛苦了。
19: 应该的。
18: 你说我该怎么感谢你好呢？这要是能见面呢，我必须给你们送点就我当地的特产，向您表示感谢呀。啊、
19: 哎呦，太客气了。嗯，你的心意呢我领了，只要说大家咱们听了节目有收获，或者说呢用了我的这个方法身体一天天好起来，我觉得这个比什么都强。多大年龄了？
18: 我今年67岁，我家是吉林长春农安的。
19: 啊，吉林。
18: 我跟你说，能遇到你呀、啊、真是我这辈子遇到最大的贵人。这不别人嘛给我的吧是帮助，孩子你给我的是钱、啊、但是你给我的那可是我最需要的健康、
19: 啊、
18: 所以说我要亲自感谢感谢您呐。
19: 哎呀，说的太好了啊。每个人咱们说都需要健康，健康是基础。虽然说有了健康不等于说我们有了一切，但是如果没有健康真的什么都没有了，对吧？
18: 真是梁教授。
19: 嗯，
18: 我这不听你讲课吗，都听入迷了、
19: 啊、
18: 你的声音也特别亲切。
19: 嗯，
18: 这都是讲到我们这些个老年人的心里头去了。你说我吧，跟你说家里就一个人，就我自己。
19: 哦。
18: 这听你的节目吧，就感觉好像有人陪我唠嗑了一样。
19: 啊。
18: 梁教授，就那个迷羊方我已经用上了，这能有20多天了，用的我可高兴了。
19: 看到效果了是不是？
18: 是啊，之前吧、
19: 啊、
18: 我小腿上就有那个静脉曲张，哎呀妈，就鼓的一个一个包。
19: 嗯。
18: 就像那个葡萄穿成一串似的。
19: 啊。
18: 现在包小多了，颜色也变青了、
19: 嗯、
18: 现在走起路来就感觉轻松了好多呢。
19: 哦，静脉曲张的话，你像我们患者接诊的太多太多了，有的比你还要严重，包括你像我们还有的这个静脉曲张病史时间很长的，长达20多年，怎么治也好不了的。但是在用完迷羊方啊，大伙儿都说最慢的吧3-5天左右就有感觉了，哎，明显这个回流好了，小腿没有那么鼓了，10天半个月这个效果就很明显很明显了。不错。
18: 是啊，你说就是我这个嗓子吧，原来早上起来就有痰，咳也咳不出来，咽还咽不回去、
19: 嗯、
18: 这个情况现在没有了。
19: 哦，这方面也看到效果了，不错。其他方面还有什么样的收获？
18: 还有一个好的地方就是这颈椎吧，最近它不疼也不麻了也不胀了、
19: 啊、
18: 原来就总感觉就一天胀乎乎的，从脖子根呢、
19: 嗯、
18: 一直到右手手指尖的全麻、
19: 啊、
18: 这个现在也好了。
19: 这个呢是颈椎啊压迫我们手臂神经了啊，这方面也看到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了。其实迷羊方啊它最大的优势我跟大伙儿讲就是起效快，因为浓度高，尤其是用药配伍这一块非常的绝妙，所以它起效非常的快。嗯、实话实说，用咱迷羊方没让你失望是吧？
18: 对对对，这个迷羊方你说我才用20多天就感觉非常好、
19: 嗯、
18: 我现在就是降糖药和胰岛素都开始减量了。
19: 哦，原来还有糖尿病
18: 啊，血糖也挺好的、
19: 嗯、
18: 而且3多1少这个情况、
19: 啊
18: 明显的好转了，我非常有信心，我一点也不发愁了。你说现在我愁啥呢、
19: 嗯、
18: 梁教授，我有个弟弟，这不刚做完搭桥吗、
19: 啊、
18: 他就不排尿也不排汗，你说咋回事啊？
19: 哦，弟弟这个情况吧，更多的一个可能还是心功能出现问题了。搭桥它改善的是供血，你比如说心肌细胞它有病变，那这个心功能它还是恢复不了的，这样他心脏这个射血功能下降了，他会出现少尿这样的一个情况。嗯，这个怎么办呢？就是你让他吧，就这2天啊，先到医院里把心脏彩超还有这个肾功能的这个检测你让他检查一下啊，因为这样呢咱们要明确诊断，然后进行一个有效的一个治疗。另外生活当中你像低盐低脂饮食，尽可能的 多休息，这些也得注意啊。
18: 行行行，那好，梁教授，你看让我弟弟也用咱们这个迷药方，你说行不行啊？
19: 嗯，肯定是可以用，但是呢，我给你的一个建议，具体让他检查完以后，咱们再考虑来用。因为如果你比如说有一些急症，搭完桥以后这个效果不好，或者说出现了桥血管的这个血流灌注量它不够不足，或者说就像我们考虑到的它本身的心肌细胞的功能它不全，假如说有一些急症的话，那我们肯定要采取一些有必要的一个急症处理，急症处理完了以后，然后咱们再来用这个迷羊方，我是这样来考虑的。所以你是这样，让他先检查，等这个检查结果出来以后，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你放心，肯定我会尽全力来帮助他的，这个问题咱们也能解决，好吧？
18: 行，那我知道了，梁教授，谢谢你了。
19: 你的情况吧，我就不多说了，咱们这个效果出来了，就坚持好好用，起效呢只是一个开始，说明什么？说明迷羊方效果好。当然最终咱们的目的是什么？康复是我们最终的一个目的，所以你这个呢好好坚持来用，好吧？
18: 行，那我知道了，梁教授，谢谢你了。
19: 好，再见啊。
18: 再见，梁教授。
20: 好的，我们再见。你看啊，可能对于我们来说是大问题，但是咱们轻轻松松的一个电话就问诊中西医结合专家梁教授，就能给出你科学正确的治疗方法。所以说，收音机前的您，如果还在被各种疾病困扰，或者遇到了用药难题，找不到正确的治疗方向，都可以求助我们的栏目，求助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为你拨开重重迷雾，打开健康大门。梁老问诊电话您记好。
15: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0: 好，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21: 你好，梁教授。
19: 哎，你好。
21: 您辛苦了。
19: 客气了，欢迎你。
21: 嗯，感谢梁教授能在百忙之中能接通我的电话。
19: 应该的。
21: 我是黑龙江黑河市的。那个黑河市孙吴的。
19: 啊。
21: 我今年69岁了。我深深的表示感谢。
19: 哎呦，太客气了啊！因为我所能做的，我觉得是一个医者应该做的，太客气了啊！
21: 梁教授
19: 啊，
21: 我其实也是大夫
19: 哦，
21: 咱们都是
19: 同
21: 行。不过梁教授，您的威望很高啊，
19: 过奖了。
21: 我也希望能有更多的人通过这迷羊方收获到健康。同时，我祝那个您身边的好医生这档节目越办越好。
19: 谢谢，我觉得。只要咱们是真心实意的为老百姓来办实事儿、办好事儿，肯定咱们一定会办得越来越好的，对吧？
21: 那就
19: 啊，说
21: 说
19: 你的情况，
21: 说说我的病情吧。
19: 我是
21: 老伴去世，意外去世之后就开始失眠了。勉勉强强吧，还能睡。到今年正好都13年了，
19: 很长时间了。
21: 是很长时间。然后呢，去年吧，我又骨折了。就是那个腿骨那个胫骨那块骨折了。
19: 啊。
21: 骨折好了以后就失眠就更严重了，我什么药都吃过，想尽一切办法，我不知道这个失眠嘛花了多少钱，就是治不好，我这是个最大的烦恼了。后来我听到梁教授的迷羊方挺好，百病不治求于肾，肾强百病消
19: 啊，
21: 我感觉我这失眠不好，和肾脏有很大关系。
19: 对呀，
21: 然后我就用上这个迷羊方了
19: 啊，
21: 有了明显的改善。
19: 其实不管有多严重的这个失眠，只要大家听话，只要大家伙照我说的去做的话，就没有不好的。而且你体会到没有，就是用了迷羊方以后啊，它这个效果很快，其实也就3-2天，很多朋友就开始有感觉了，是吧？
21: 是，不夸张的说，用上第2天我失眠就见好了
19: 啊。
21: 到现在正好用了个半个月了。我睡眠从原来的睡不着，一宿只能睡个3个小时
19: 啊，
21: 现在到现在能睡了个6个小时了，
19: 那达标了。
21: 而且吧中途还不行，所以睡眠质量非常的好，现状
19: 好。
21: 我非常的满意。
19: 因为都达标了，时间上你达标了，而且就像你说的睡眠质量特别好，就是我们说的能达到一个深睡眠了，那肯定好
21: 啊。我这是越用吧越高兴。而且我也有老年病，心脏不好，还有个脑血栓，肠道也不好，胃肠道也不好。起夜
19: 啊，
21: 人也焦虑，心火还挺大的，有时候出汗还。完事吧，用这个半个月，我现在感觉吃的香了，排便也顺畅
19: 啊。
21: 而且呢，我发现吧，我的心火也小了，心脏也挺舒服。 腿脚啥的也轻了不少
19: 啊，
21: 反正整体感觉都挺好，
19: 不错。
21: 感谢梁教授也给我领上了健康大道
19: 啊、哦。其实这是咱们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啊。梅阳方呢，龙虎结合，中西结合啊，因为它是从病根上来治疗的。什么叫从病根上来治疗呢？大伙儿记住，从肾来入手，从我们的细胞来入手，你这个问题肯定能得到解决呀、啊。当然，主要的功劳在于它，它是功不可没的。因为您也是大夫，这个病诊断了，最主要就是我们能不能有好药，这样才能发挥好的一个效果，对吧？当然呢，这个也离不开你努力的一个结果啊，一个是你认可，而且坚持好好的配合，包括在用药的过程当中呢，咱们也足量的来使用，这个也至关重要的。再好的方法，你不相信，你不去用，能不能见到效果？见不到效果。不好好用，你不连续去用，他也看不到好的一个效果的。所以这是咱们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有好药，然后有你的认可，有你的坚持配合，所以你看看到好的一个效果了。这个是初见成效，短短半个月，你等三个月以后你会更好，包括你像这个脑血栓啊等等其他方面的这些问题，你后期感觉你会更好，而且坚持用下来，你起码能年轻个十岁八岁是肯定没问题的啊。
21: 是是，我感觉我再多活十年都不成问题、
19: 嗯、啊，肯定没问题的，多活十年二十年都没问题的，好好坚持就可以啊。
21: 那感谢梁教授，我也祝您长命百岁，身体健康，
19: 谢谢。
21: 然后呢，有机会上我们黑龙江来呗，
19: 啊，
21: 到时候我好好招待你，请你吃我们的东北菜
19: 啊。有机会啊咱们肯定能见面啊，
21: 是，
19: 只要健康了咱说比什么都强，没有其他方面的这个事情和问题是吧？
21: 是的，这个问题已经不少了、
19: 啊、
21: 谢谢梁教授
19: 啊，
21: 给我改善了这些的。
19: 嗯，好好坚持用，然后有问题我们随时打电话，好吧？
21: 谢谢你梁教授啊、
19: 嗯、好，
21: 非常感谢，
19: 再见。
0: 刨根问底，细问病情，
19: 糖化血红蛋白这个指标你必须要搞清楚，
0: 心直口快有啥说啥，
19: 擅自停药你还要不要命了，
0: 帮人省钱解人心宽，
19: 给你换种药吧，效果比现在要更好，而且呢一个月20多块钱就够了。
0: 叫不准的用药难题他帮你把关，走不通的求医路他给你领航，百问百答，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20: 这里是您身边的好医生，那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无论您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还是风湿、老骨病、胃肠道、前列腺等疾病啊，还是老慢支、肺气肿、眼病等等，对现有的治疗效果不满意，或者心里有这样那样的治疗疑惑，您都可以求助咱们梁教授，给出您科学有效的治疗方案，让您健康无忧。那健康专线您记好了，
15: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0: 好，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梁教授，你好。
19: 你好，欢迎你。
1: 哎呀，梁教授啊，盼望已久的通话啊。
19: 嗯，
1: 我太高兴了。
19: 听出来了。
1: 哎呀，梁教授啊，我家是吉林长春的，我今年75了，我一体多病啊。
19: 嗯。
1: 哎，听了您的节目之后啊，我对这个治疗就有了希望了。
19: 太好了。
1: 哎呀，而且啊，我毫不犹豫的就用上了梅阳方啊。
19: 啊，已经用上咱们梅阳方了是吧？
1: 哎，是，现在已经停药40多天了。
19: 哦，呵呵，那是咱们康复者了。
1: 嗯，我现在一片药也不吃，一次医院也不去了。
19: 身体好了去医院干嘛呀？是不是？
1: 嗯，是。
19: 嗯。
1: 哎呀，我现在呀可以非常自豪地说了
19: 啊，
1: 我是一个健康人了。
19: 好，
1: 我老伴儿啊也是梅阳方的受益者，他现在也非常健康，我们老两口啊可以携手过晚年了，这都托了您的福啊。
19: 哎呦，这是共同努力的结果啊。啊，不仅仅是梅阳方的真功实效，也是你们老两口坚持好好用药、好好配合的一个结果啊。太好了，老两口都受益了，打进电话咱也不容易，这样吧，一个一个说，先把你的情况说一说，然后咱们再说老伴儿的，好吧？
1: 好，我用梅阳方之前呢，糖尿病能有10来年了，一直吃着二甲双胍，打的胰岛素、
19: 嗯、
1: 哎呀，血糖啊餐前9点多， 产后12点多，
19: 还是偏高
1: 啊。用药之前呢有两种并发症啊，对我威胁挺大的
19: 啊，
1: 一个是心脏房颤，另一个就是间质性的肺炎。
19: 嗯，
1: 我呢大前年的时候得过急性心梗肺水肿，去医院用的利尿药才救过来。
19: 哦，
1: 前年我的右上肢栓塞了，做了支架
19: 啊，
1: 心率是170多，
19: 太快了，
1: 出现了房颤。
19: 嗯，
1: 去年是间质性的肺炎和那个心脏的病啊，又去医院打点滴了。
19: 哦，就经常犯病。
1: 这两年呢经常和医院打交道啊。
19: 嗯，

0: 病的大问题。尿蛋白里边有加号，说明你糖尿病、肾病已经出来了。你像这些问题都是大问题，如果传统用药的话，你就得大把大把吃药了。
1: 是，哎呀，我吃药啊，都排不开班了。
0: 啊。
1: 哎，不过呀，我现在用上那个迷羊方，六七天的时候就看到了明显的效果了，心脏的症状明显减轻了，呼吸也就可顺畅了，心跳也不那么快了，
0: 好。
1: 而且慢慢呢，我的心绞痛就没有了。等到2个月的时候，心率就完全正常了，
0: 心率是多少？
1: 1分钟74左右啊。
0: 这就非常好了。
1: 着急上火呀，心脏也不犯病了。
0: 太好了，这就说明我们心脏的这个应急能力，它也完全恢复了。
1: 也不心慌心悸了。
0: 心脏问题恢复得不错。
1: 哎，是啊，真像别的患者说的那样啊，一天比一天好啊。我这现在胰岛素和降糖药都不用了。
0: 血糖能维持在多少？
1: 餐前呢不到5，
0: 不错，
1: 餐后不到8了。
0: 那完全属于理想指标，非常好啊！饮食可以放开了，稍微放开，完全可以。
1: 现在的饮食啊，我还真都放开了，
0: 放开
1: 我想
0: 了，
1: 吃啥就吃啥了。
0: 非常不错啊！因为糖尿病啊，过去呢我们就觉得它是糖脂蛋白代谢出了问题。实际上，我们最新的科学研究呢，糖尿病的根结在哪儿？是我们的脏腑组织的一个用糖障碍了。而咱们迷药方能干什么？就是真正能让我们这个糖啊，到了它该到的地方，进入到我们的脏腑组织细胞里边，血液里边的糖到了我们细胞里边了，它也可以转换成能量了。你想血糖还会高吗？不会高了。人还会乏力吗？不会了。它能转变成能量，人就有劲儿了。而我们的细胞有了这个能量，你想这个并发症它会有吗？它自然而然它就不会有了。老同志，还有一个问题我得问问您，因为您有这个尿蛋白加号，肾脏有问题，这个在医院里检查没有检查呀？
1: 哎，检查了，前2天我特意到医院检查了一下，尿蛋白加号没有了。
0: 这就是肾功能恢复了。
1: 哎呀，这给我高兴的，肝功、肾功完全正常了，
0: 好，
1: 各项指标都在正常范围之内了。
0: 这就是脏腑功能都恢复了啊。
1: 而且梁教授啊，我老伴儿原先是那个风湿、慢性胃炎、结肠炎、颈椎不好。心脑供血不足，哎呀，现在呀也都好了。
0: 也都好了，只要在咱们梅阳方的主治范围达到足够的这样的一个使用量呢，这些问题一个一个它都可以恢复的。你想想，梅阳方到现在10年了，大量的临床经验证实了，它是一个治病根的药，就是你病根完全解决了，肾强了，五脏就强了，细胞好了，细胞的功能好了，这个病它自然而然它就好了，而且好了以后它不会反复，不会反弹的。
1: 哎呀，我现在恢复的非常好啊！
0: 能听出来，
1: 我
0: 不错。
1: 感谢梁教授。梁教授啊，我还写了几句话，要念给你听听。
0: 可以可以。
1: 哎呀，健康福音电波传，听到的朋友笑开颜，中西医结晶迷羊方，早一支晚一粒，用起来很方便，解决疾病还省钱。标本兼治，症状消，健康快乐度晚年，
0: 好，
1: 心情舒畅，互相传，百姓受益来称赞，赞美迷羊方，赞美咱们身边最美好的医生梁教授。
0: 哎呦，太感谢了，说的太好了，咱们的心是一样的，希望咱们共同的努力吧，能帮助到更多的朋友。老同志，我也祝愿您和老伴儿啊健康长寿。今天就说到这儿，好吧？
1: 哎，好，谢谢梁教授，
0: 好，
1: 感谢您了，
0: 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能再接听电话了。那佳瑶呢，总结一下这位朋友的电话，就是相信梁教授，相信阳光。
3: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

0: 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热带橙色，12点整。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1: 开始行走，
0: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887，
2: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过去有句俗话叫铁匠没样，边打边像，什么意思呢？打铁的时候没有样本去参照，都是一边打铁一边

调整铁的形状，打着打着，想要的结果就出来了，就圆满了，就成熟了。人生也应该像打铁一样，要自己亲身经历，亲自试验，要勇于尝试啊。在不断的尝试过程中，才会逐渐逐渐的成长起来。别怕做错事，也别怕做傻事。人这辈子谁都干过傻事，尤其是在年轻的时候。就拿我来说，我年轻时干的傻事太多了，数的话十个手指头都数不过来，但是并不耽误我实现人生的目标。作为医生，我现在要职称有职称，要评级有评级，要荣誉有荣誉，我可以了，我也满足了。过去犯过的傻，现在回想起来反倒是津津有味了。所以说，人人都有不成熟的过去，这样的过去才值得回忆。聊聊我的过去吧。我23岁上大学，在当初也是咱们国家在建国初期头几批学医的高材生，我是我们学校里的第二批学生。我前边我们学校就只招了一届，我是第二届。我上学的时候住校，当时我们学校的校址在东城区海运仓，我们家住在西城区，在小直街以北恭王府附近，家和学校的距离非常远，所以没办法通勤，我只能住校。刚住校的时候非常不适应，想家，想我母亲做的饭菜，我母亲做的锅盔和油旋饼是一绝，外边的饭店都做不出来那个味道。以前在家的时候不到半个月至少吃一回，离开家以后就吃不着了。我还想家里人，除了我父亲和我母亲以外，我三叔一家、四叔一家、我大姑、小姑，凡是住在胡家大院里的人我都想。所以没放寒假之前，我是日思夜想啊，希望家里来人看我。家里来人的话，解相思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能解解馋。我同学的家长去学校看孩子时，就会带孩子上街买东西，然后上高级饭店吃顿好的。有一回我父亲终于去学校看我了，但是出乎我的预料，我父亲居然直接要求我带他去我们学校的食堂吃饭。食堂能有啥好吃的呢？都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菜。到那儿，我们两个人要了两个盒饭，盒饭里的三样菜我到今天还记着呢，麻辣豆腐、青椒炒肉，还有烧茄子。我上学的时候最不爱吃烧茄子了，恰好那天食堂做了烧茄子，间接地影响了我的心情。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我父亲没有带我下饭店。在今天看来，烧茄子并不会太难吃，因为只要多加油，再加点豆瓣酱，就足以掩盖茄子天然的怪味。可是在过去那个吃油限量、买糖靠票的这个年代啊，
指望着

池塘能做出可口的茄子，那就像海底捞月，天上摘星，牛长鳞，马长角，葫芦藤上结南瓜，总之不太现实。过去因为舍不得放油，那个茄子怎么做都不好吃啊，所以我心情非常不高兴，觉得父亲小气，不疼我，不肯为我花钱，也觉得没面子。我怕被同学撞见了，发现我父亲带我吃的这样寒酸，我心里是一百个不乐意。但是我父亲吃完这顿饭以后，他倒是很高兴，他跟我说，三儿，真没想到啊，你们食堂五毛钱能吃仨菜还有肉，可真不错。他说完我心里更不痛快了，所以父亲说完以后，我就当没听着也没搭话。从食堂出来到他回家，我都没搭理他。我当时就想，如果我有一个孩子，我绝对不会舍不得为他花钱，我的孩子想吃啥我就带他去吃，啥好吃啥。后来我终于长大了，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们家老大老二还有我闺女陆续都上大学了，我也到学校去看他们。当了父亲以后，我终于想明白了，我父亲当年为啥特意要去学校食堂吃一顿饭呢？那顿盒饭其实是什么呢？是他老人家真正的打心眼里关心我，他想看看我平时吃的咋样，如果吃的还行，他心里踏实；如果吃的不好，我想无论如何，他一定会带我改善的。父亲知道我挑他理儿，但是从来不跟我解释，他不怕孩子挑理，挑不挑理，爹妈这个身份是变不了的。但是父母怕孩子受苦，孩子们吃的咋样，住的咋样，必须亲眼看见了，亲自体会了，他心里头才放心，这才是爹妈。我小时候有些事也会瞒着爹妈，比如抽烟，我小时候偷着鼓捣过几次，我老父亲抽的那种旱烟叶呛得满脸淌眼泪，我大哥跟我不一样，他能承受，我们哥几个经常趁我父母不注意，偷偷摸摸地从我老父亲的烟笸箩里头抓一把烟叶子，然后呢，钻进后院的杂物间里头，坐在石墩子上，把白纸撕成条卷烟。我们没经验，卷不好，不像我老父亲卷烟，一条纸铺上烟叶，手指头一划了，然后捏在一起，让它在手指头里很自然的旋转，向右一拧，一根一头粗一头细的旱烟就卷成了。把收口的白纸放到嘴边沾点唾沫，再一拧，完全成功，把旱烟尾巴揪掉，划根火柴，火苗一亮一灭，就开始吞云吐雾。小孩子看着大人抽烟无比享受，所以就会学嘛。我们虽然也会卷烟，每天都看我老父亲卷旱烟，可是手法不熟练，手生这玩意儿是熟练工种，我们达不到那个境界。起初我大哥卷旱烟抽，一口烟吸进去呛得直咳嗽，

离的眼泪照满脸都是。那时候的旱烟劲儿大，抽几口上头啊，迷糊。我二哥也抽，我也跟着学，不学不行。我大哥小时候心眼子多，他总觉得这是在干坏事，见不得人。他怕我不参加的话，一旦露馅了，我会跟我老父亲告密。因此他用手指头指着我说，一会儿我跟你二哥去抽烟，你也得去。我开始有些犹豫，毕竟十几岁不该抽烟，看到我迟疑了，我大哥就不用好眼神瞧我了。他说，你咋的，你想当叛徒啊？我其实挺怕我大哥的，他比我大十岁，而且他很愿意打架，在我们胡家大院那一片他是头啊。他有个外号叫胡八条，我们家前前后后左左右右一共八条宽巷胡同，一帮半的孩子三十来个都是他说的算，比他个子高的、矮的、比他胖的、比他瘦的，跟他在一起都规规矩矩，不敢羊毛扎刺儿。所以我大哥说话在我这儿很权威，他说要带着我抽烟，我不敢不从。我对吸烟压根儿就不感兴趣，不好这个，从嘴吸进去又从嘴吐出来，用我大哥的话说，就是纯粹的浪费烟叶子。所以等他们学会抽烟以后，就不给我抽了，嫌我抽烟浪费材料。我从小到大正经抽烟没抽过几根，倒是吸进去不少二手烟，吸烟对人的损害确实不小啊。我大哥要是没有胡家老高，他的肺子非得生大病不可啊。我大哥从五十多岁开始就抠抠的咳嗽，尤其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咳得特别厉害，需要坐起来喘半天咳半天才能起床，每天都是如此。最初家里人劝他让他吃点胡家老高，他舍不得。后来医院做体检查出来他肺子里头都有阴影，都纤维化了，他才开始用胡家老高。吃了一年多阴影没了，但是他这人烟瘾大，烟到现在还抽着。他今年都97了，这么大岁数愿意抽就抽吧。胡家老高也一直让他溜着，没让他断，怕他身体出问题。现在父母没了，长兄为父啊，我这老大哥我得好好照顾他。回头再说烟，现在这个烟跟以前的烟不一样，现在的烟比以前的烟危害更大。什么原因呢？您看现在的香烟上都加一个过滤嘴儿，这个过滤嘴不懂的人觉得这东西挺好，实际上过滤嘴儿对健康更不利。首先烟厂很愿意加过滤嘴，因为过滤嘴比烟丝便宜啊，所以加点过滤嘴烟丝就短了，然后卖的还是一个价，烟厂当然高兴。其实烟丝本身就有过滤的功能，烟丝的过滤功能比很多过滤嘴还好，所以抽烟的人抽带过滤嘴的，不如抽以前我们自己卷的。

旱烟，还有一点，加上过滤嘴以后的烟，烟味变淡了。为了让老烟民吸到烟味儿，他们生产香烟时会加大焦油和尼古丁的浓度，所以用过滤嘴抽烟的时候，吸到肺子里的焦油和尼古丁的含量会更多。所以我就说，现在人们吸的烟真的没有以前自己卷的或者用烟袋锅抽烟那时候好，现在的烟危害太大了。吸烟有害，我是非常赞同戒烟的，但是戒烟要讲究方法，我不主张一下子就把烟全都戒掉，千万不要这么干。有的人之前一天抽两包烟，突然间一根都不抽了，那不行，你的身体会受不了的。有的人因为戒烟把自己戒出糖尿病来了，代谢出问题了。我遇到过很多这样的患者，有的人戒烟以后体重一下暴瘦30多斤，还有的人正好相反，抽烟的时候可瘦了，一戒烟肚子一下就起来了，像充气一样快，体重也一下增上去了，变成大胖子了。不管是变瘦还是变胖，很多有过戒烟经历的人最终的结果都得上了糖尿病，甚至有人出现了并发症，眼睛失明的，锯腿锯脚的都有。为什么戒烟会导致糖尿病呢？因为一个人抽烟的时候，他的新陈代谢、心肺功能和胰岛功能是一个节奏，突然间戒烟，节奏一下子全都打乱了，他的糖代谢、脂肪代谢、血压、血液流动速度都会变，变化了之后身体肯定出问题。所以戒烟最好怎么戒？逐渐的减少吸烟的量，一定要有一个过程，一点一点的往下减，让身体慢慢适应。要是有特殊疾病的，比如肺子里长了不好的东西，强直性脊柱炎或者是动脉硬化，心脏和脑血管要做手术，医生强制要求患者必须戒烟，那么戒烟同时最好把胡家老膏用上，因为戒烟会打乱身体的代谢，用胡家老膏回归本源，一个打乱，一个回归，相互之间就可以抵消了，就不会引起糖尿病。如果我的患者想戒烟，我会告诉他一点一点戒，然后不要再买带过滤嘴的烟，自己买点烟叶，自己卷着抽。或者最好方法是什么呢？买个烟袋锅，用烟袋锅抽烟，这种烟有劲儿，着得慢，能一锅烟能抽半天，然后伤害还是最小的。烟袋锅透着古人的智慧，也是过去人们生活中离不开的一个物件儿。过去家家户户没有纱窗，夏天天热怎么办呢？只能把窗户打开，窗户一打开，蚊子苍蝇全都进来喽。尤其是赶到饭口的时候，饭桌上密密麻麻落一层啊，全都是苍蝇，绿豆蝇、灰苍蝇都有，赶都赶不走。要是家里条件差的，天天喝稀的，

那苍蝇一头扎到米汤里头，你说你喝还是不喝呀？不喝肚子饿，喝了心里犯膈应，没准儿还拉肚子。这时候家里的老人谁要是把烟袋锅拿出来巴嗒巴嗒抽上一阵子就没事了，饭桌周围一只苍蝇不带有的，因为苍蝇和蚊子最怕烟味儿，一闻到旱烟的烟味儿，自动就熏跑了。烟袋锅流行的时候，人的抽的烟叶子叫晾晒烟，晾晒烟之后才有烤烟，烤烟的味道好，但是烟劲儿小，没有晾晒的烟冲。东北的吉林蛟河产的晾晒烟是最有名的，比如红花铁锉子、白花铁锉子、大青筋、大护耳，您一听这名字就知道它有劲儿，抽上一口往气管里一吸，就跟喝高度数的白酒一样。这种烟抽上一烟袋能顶一上午，不像现在一根接着一根的，所以它瘾头子不大，对身体的伤害还小。所以对于抽惯了带过滤嘴的香烟的人来说，烟袋锅可以帮助你戒烟，降低成瘾性。烟袋锅的烟味冲，在过去可以防蚊驱虫，现在倒是没有必要了。现在家家户户都安了纱窗，然后还有一点，就是烟叶本身的药用价值。过去生活条件不好，缺医少药，人们干活的时候出血了怎么办？手上或者身上出血时，碰到有经验的老人，第一时间还是把烟袋锅抽出来，从烟袋锅里磕得出的烟灰抹到伤口上，立马就能止血。另外烟袋锅中的还有一样宝贝，叫烟袋油。这个烟袋油的作用更多，它能治毒蛇咬伤，谁要是不小心被毒蛇咬了，抹上点烟袋油很快就能消肿。毒蛇的毒有一多半也都被中和掉，这时候再上医院抢救去，这个人的命是能保住的。烟袋油还能治皮肤病，得红斑狼疮、带状疱疹的人，最便宜最好用的药就是烟袋油。还有得痔疮、脚气、头发斑秃、大前疮等等，反正各种疙瘩疖子都可以用烟袋油去抹一抹擦一擦。尤其对舌盘疮，烟袋油的效果是最好的，但是方法您得用准了。涂烟袋油之前，先用消毒针在疱疹的周围还没被感染的皮肤上轻刺几下，然后立刻涂上烟油，这样就可以控制疱疹再继续长。周围抹好以后，等半个小时，再把针刺的部位和疱疹的地方再涂抹一次，就这么涂，一般2到3天就能愈合。有些人涂抹烟袋油以后会出现恶心、眩晕，甚至呕吐等不良反应，这种情况大多出现在平时不吸烟的人身上，因为不吸烟的人对这个烟油非常敏感。那么一旦出现这个情况，不必大惊小怪。

0: 上地里去薅一把蒲公英，有的地方又叫婆婆丁，把这个婆婆丁用开水煮了，煮10到15分钟左右，然后把水晾凉以后喝下去就缓解了。只要喝一次，下次再往皮肤上抹烟袋油的时候，那些不良反应就消失了，继续用烟袋油继续治病就可以了。过去人吸烟不光是为了自己舒服，跟居家过日子、日常生活联系得很紧密。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啥都不缺，所以吸烟只剩下危害，没有什么好处。吸烟的后果就是既伤害自己又伤害家人，所以谁想戒烟来找我，我全力支持他。我这里还有很好的戒烟方，谁需要的话打电话去问我学生，这个方法免费给大家。然后因为吸烟导致的各种疾病，或者因为戒烟不当出现的各种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我只要收到消息了，我就会帮您出主意想办法。好了，导播提示我线上已经进来两位患者了，下面的时间留给线上的听众。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我跟你说呀，今天跟同仁话我挺非常高兴啊。
0: 啊啊啊，
2: 胡老，我是吉林通化的，今年快70了。
0: 哦，
2: 你看看吧，我这心脏啊心跳的可快了，有点紧张。我是这一体多病啊，记忆力还不好。想起来说啥呀就说啥，有时候说话颠三倒四的。
0: 嗯，
2: 老师你别介意啊。
0: 别客气，您说什么都可以，只要您把实际的病情和经过您跟我说一下就可以了，好吧。嗯，
2: 好，我跟你说呀，我能用上这胡家老高啊，这是一波三折呀。我跟你简单的讲一讲，我以前呢就爱买药，因为全身都是病啊，
0: 嗯，
2: 也不管是治病的还是保健的，反正听说啥好就买，买了不少那种广告药，都吃了没有什么效果
0: 啊。
2: 就因为这孩子们呢都跟我生气呀，不让我乱买药，怕我吃坏了。
0: 就是，
2: 我是第一次买这胡家老高啊，给我送来的时候正好赶上这俩孩子看我来了。看到我给我送药，二话不说呀，退货走人呐。
0: 嗯，
2: 不要，我实在无奈没办法了。等他妈走了以后啊，我还不死心，我还想买。当时发现呢，我家的书本里的钱呢，让他拿走了。
0: 嗯，
2: 成心不要我买呀，你说是不是？
0: 啊，控制您是吧？嗯
2: 嗯，你说吧，我不死心呐，但是没有钱了，我四处借钱呐。
0: 有
2: 人把我的外甥给叫来了，把我弄钱，我还告诉我外甥啊，给我保密，不要告诉他俩。最终啊，把胡家老高买到手了。哎呀，我高兴坏了。
0: 啊，
2: 我着急，迫不及待用上了，现在已经用了半年多了。真没想到啊，我的身体呀、比以前可好的太多了。他们我现在恢复的挺好，这么好，把钱也给我拿回来了，也支持给我买这胡家老高。
0: 哦。大家认可他了是吧？嗯，
2: 对，
0: 太好了。
2: 我先跟你汇报汇报我的情况。
0: 哎，好的。
2: 哎呀，我是这个颈椎狭窄，压迫神经啊。
0: 嗯。
2: 有时候活动不好了就犯病，哎，
0: 啊，
2: 天旋地转的恶心、吐，完事这两个肩膀子、胳膊疼。
0: 嗯。
2: 有时候还麻，但是现在服用这个护驾老高之后啊。我每天按摩，现在膀子、胳膊啥也不麻不疼了，也不怎么犯病了。
0: 嗯、你看看多好。
2: 最让我痛苦的是啥呢？胡老，我这个腰椎呀、五个节坏了四个，就一个好的、剩下都有病变呢。
0: 啊、
2: 你说这腰一疼啊，我站的时间长了，腰和腿就疼，迈步就困难，就像灌铅是一样啊。
0: 嗯
2: 嗯，那时候吧，还能走两步。胡老你不知道啊，我先天这个两个胯关节发育不全
0: 啊，
2: 随着年龄越来越老越来越大啊，我的病情就严重了。
0: 嗯嗯嗯，
2: 那时候疼着都下不了地了。
0: 嗯，
2: 孩子领我去那个做磁共振，发现这个那两骨头坏死。
0: 哦、
2: 嗯、
0: 骨头坏死
2: 就不让我下车活动、但我呢不能一点不活动啊，那我也得在屋里吃个饭、上个厕所啥的。
0: 啊啊啊啊、
2: 你说这么简单的活动我咋坚持的呀？到最后这两年呢，实在动不了了，我每天就躺在床上，就和床相依为命了，要不把这床都给压着、压个大坑啊，没少遭罪。
0: 嗯，我能理解。嗯
2: 嗯，
0: 这个股骨头坏死是非常痛苦的、非常严重的一种疾病啊啊，再厉害一下就容易引起股骨颈骨折，那时候咱就完全瘫痪在那儿，动不了了。是不是？
2: 嗯，
0: 我非常同情您这骨关节的一些毛病。嗯，后来呢，您感觉怎么样呢？
2: 哎呀，我这服用咱这护驾老高以后 我觉得身体越来越好了。
0: 啊啊啊！
2: 哎，有点力量了，能活动了，慢慢我这靠着能坐起来了。
0: 嗯。
2: 哎，我这一想啊，我都能坐了，又能试着下床，看能不能站起来。
0: 啊、
2: 试了几回呀、我发现脚啊没有之前那么疼了，也不麻了。
0: 啊哎，
2: 我扶着床啊，能下去站着了。另外呀、拄着个拐呀，能走几步了。
0: 你看看多好。
2: 嗯，我坐着轮椅呀、能上厨房，有时候做点爱吃的饭了。
0: 嗯，
2: 你说我多高兴，现在一点也不觉得生活憋屈了，生活就是有盼头了。
0: 嗯，改变太快了，是不是？太好了。嗯，
2: 你说最困扰我啥呀？还是我那个大便小便。
0: 嗯，
2: 这两年呐，这憋不住尿。
0: 嗯，
2: 也没办法，自己下地总尿裤子，哎，地震加重
0: 啊！
2: 现在能憋住尿了，也不穿尿不湿啥的了。是不是这大便咋的烦人呐？那时候每天凌晨一两点钟就开始大便，
0: 嗯，
2: 你说还不是拉肚子，反正一直到五点多钟左右吧，得便个两三回吧，总想便，但是一回吧便不多点儿。现在好了，有一回呀、我一觉睡过站了，醒的时候啊也没尿裤子，也没想着大便。我说这大小便好了，人就开心了，高兴坏了，你说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没错。嗯，
2: 再一个吧，我就觉得呀，两个眼睛视力好了，怎么好呢？我也不知道。就那么有一天呢，我这衣服有点开线了，这孩子不在跟前，我找不着眼镜，我要缝啊，我就缝两下，别找他们了。我这硬针呢，找不到眼镜，我说行了，就那么印一下吧，印上就印上，印不上拉倒。
0: 你看。
2: 我拿了一小那个细针，一下就适应了。咱们以后看书、看报啥的，哎，不用戴眼镜了，看个电视、手机啥都能看了。
0: 你看看，
2: 嗯，
0: 视力明显的改善了，太好了啊！这是
2: 对
0: 难得的这个结果呀，是不是啊，老朋友？
2: 对，这个再早啊，我就发现呐，我回去我那个回想起来，我刚服用护驾老高那10天半拉月的时候，我就感觉呀，我回忆起来了。我觉得这眼睛亮了，那时候就感觉这个屋里呀、比以前亮堂多了。现在想去呀、胡家老高起了这么大作用啊。
0: 没错。
2: 嗯。
0: 难得啊，是不是老朋友？嗯。
2: 对呗。
0: 太好了啊。您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局，原因是为什么呢？咱们选用了胡家老高，就产生一个本源疗法。
2: 是。
0: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头啊。支撑咱们健康的根本条件，咱们经常说我的气血怎么样，气血足不足，能量足不足，免疫功能、抗病能力，哎，这些个都跟什么有关系啊？都是属于本源。那么您这个本源活跃起来了， 所以使得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

0: 每一个部位啊，它的本源的物质滋养来维护它的健康状态，所以咱这些病都会好了。咱们在医学把它称之为回归本源，这也是咱们胡家老高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方法，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治疗功能。所以您这样呢，把本源回归了以后，您身体就好了。这因为咱们这个方法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啊，所以说您得到这么好的机遇，这是难得的。您看看您全身，脑血管、心血管啊，还有骨关节，特别厉害的就是骨关节，还有就是肾功能也不好啊，还有就是消化道功能也不好。您看看全身，咱说句不好听的，没有更好的地方了，是不是？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那完全得到非常好的解决，这是难得的，你说对不对，老朋友啊？啊，
1: 对呗。你看现在吧，大小便好了。你说我这个气色也好了，精神状态也好了，我觉得自己年轻好多了。最主要现在呀，生活能自理了，这是最让我高兴的。
0: 那
1: 我这实在不愿意连累孩子，不愿意别人伺候我，心里不得劲儿。这回能靠自己，我特别开心。现在我每天呢，听胡老你讲课，学习知识。天气好了，我出去晒晒太阳，溜达溜达，日子过得还挺充实。我挺感谢你，这都是因为你呀、有到胡家老高。
0: 你病好了、就是
1: 要不我传承的
0: 是
1: 这个胡家老高啊，我不用我也用不上这么好的药，我真太感谢你了，胡老。
0: 好，您应当感谢什么呢？感谢您选用的方法对了，就是选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机遇，是不是太好了？
1: 谢谢
0: 老朋友，
1: 谢谢，
0: 坚持使用吧。啊，
1: 行，
0: 您的
1: 我的
0: 后果会越来越好，没有问题啊。咱们70岁的老人年纪并不大呀，啊，过去那么多的病，但是这次的一一的都解决了，这多好，您说是不是啊？好，
1: 是，
0: 祝福您，
1: 我听你的，我得多用一段时间。
0: 哎，好的，
1: 好了，
0: 好，就这样，好，老朋友，好，再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教授。
0: 好，欢迎你啊。
3: 哎，还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了？我是哈尔滨的患者。
0: 哦。
3: 我已经给你通过两次电话了。
0: 是吗？真正是老朋友、
3: 现在我用这个胡家老方啊，现在我已经用了8个半月了。
0: 哦，
3: 我今天吧就是跟你，一个是谢谢你，我真的遇到你是遇到了救星啊，你救了我、再一个我真的遇到了仙丹了，用了以后 我这病一天一天好啊，一天比一天好转，我真的特别特别感谢你啊，胡老。
0: 太好了啊，您别客气。
3: 是，
0: 只要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老朋友？
3: 对对对，是这样。那个开始啊，我听那个本源疗法，我真的过去用了好多年药啊，也没用过像本源疗法这样的你讲的这些道理、这些理论。后来买了用上以后啊，越用越好，越用越好。我这是什么病？跟你说，就是那年轻的时候吧，也是家里地里这个干活劳累。就是腰出毛病了，这个后来就是腰直不起来啊，这个弯个腰和费劲，睡觉都没法翻身，上医院检查说腰间盘突出，第3节、第4节都突出，后来是腰椎管还狭窄，压迫神经，上下串串的屁股蛋子也疼，坐骨神经疼，那两条腿啊走道都走不了，走不了多远啊就累的就不行了，腿都迈步费劲。

0: 又麻又木，还凉飕飕的。那时候我就觉得要瘫痪了那种感觉。嗯。后来这个一直治疗也不见好转，就用上这个胡家老方以后啊，哎呀，我这是一天一天的，
1: 啊，
0: 一天一天的见好。
1: 嗯，
0: 疼痛啊就有时候缓解了。
1: 啊，
0: 也就一个礼拜那样吧，这个腿啊麻木的症状啊，就消失了，脚开始有热乎气儿了，这个腰呢敢活动活动活动了，这一直用啊，所以我这用了也就半年的时间吧，我这走道啊活动啊腰都可以了，腿也不那么沉了，这个走道也比以前轻巧了，也比以前快了，也比以前有劲儿了，所以我这里用的现在是8个多月了。现在我就干点家务活都没问题了，这收拾收拾屋啊，这个出去溜溜弯弯走走道都行了。嗯
1: 嗯，
0: 现在啊，这孩子吧，跟你说胡老师，我有个啥问题啊，我用咱这药用的挺好，这孩子吧也是花了不少钱，就为了就是我这腿疼啊腰疼呢，这人到老了这毛病都来了，都买了不少那个什么骨尾素啦，什么鱼丸的，就是那个骨头健壮的那个补钙那一之类的那些东西吧，买了一大堆。
1: 嗯，
0: 我想你说扔了吗？还是花钱买的？不扔吗？我也不知道是应该不应该再继续吃。要吃吧，还怕那个啥，吃的那个胡家老方有没有影响？我想问问你这个事儿啊，胡老，你看看这个怎么办？
1: 哎，好的，我跟你说一下啊。
0: 哎，
1: 你看看这么长时间，你的骨关节毛病给您增加了这么大的痛苦，用各种方法都没有很好的解决啊，用了胡家老膏8个半月以后，你的效果就非常突出了，这是非常难得的啊。所以过去的那个药啊既然没有什么用，咱也花了不少钱，再用它也是枉然呐，啊，是不是啊？
0: 对，你说的，
1: 而用了胡家老膏以后，他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说明什么问题？也就说明胡家老膏这种作用是非常强，而且非常好的，是不是啊？
0: 是
1: 啊，
0: 是是。
1: 所以咱们现在啊，继续来用这个胡家老膏啊。
0: 对对，一定继续用下去。
1: 对，为什么胡家老膏这么好呢？啊，它就是一个本源疗法啊，这个本源非常重要，能够用这个内在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用这个来治疗咱疾病，这就是本源疗法啊。本源疗法咱得回归了这种能力啊，就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继续用吧，老朋友啊。
0: 好，你说的对，
1: 啊，
0: 我一定继续用，等我用的彻底好的时候，我还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而且我也告诉更多的人，让他们也用上，获得健康。
1: 哎，你说的太对了，好，咱就等待这个，没有问题，这个前途是非常好的，而且绝对让你的百病，不仅是他，还有很多老年病都得到相应的解决，好吗，老朋友？
0: 好的好的，
1: 就这样吧，
0: 谢谢胡老。
1: 啊，
0: 哎
1: 啊，祝贺你啊，更健康更快乐，您选用的对了，选用了本源疗法，好吗，就这样。
0: 是，好的，
1: 好，再会。
0: 胡老健康。
1: 好，就这样，别客气了，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0: 哎，好的好的，谢谢，
1: 好，再会，老朋友。哎，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一直就想和你通话呀，啊，就你这个胡家老膏，
1: 啊，
3: 受益了。
1: 好。
3: 我这个人吧，哈，一身的病，眼睛也不太好，完了肠胃呢也不太好。哎呀，最折磨我的是啥呢？就是我这个风湿啊。
1: 哦。
3: 我得这个风湿可有年头了，10多年了。
1: 啊。
3: 你说我这病是怎么来的？是在20多年前，我老伴儿吧就得了那个急性的脑梗了。
1: 嗯。
3: 打那以后吧，哈，完我就卧床了，路也走。

0: 无聊了，话也说不清楚了。哎呀，那时候吧，我还没退休呢，那也有50来岁了，两个孩子吧，刚参加工作，你说的也不能经常回来呀。哎呀，我那时候那负担那个重啊，家里家外呀，都得靠我自己呀。你说我成天不得洗洗涮涮的？哎呀，那活啊，干不完的干呐，就为了省时间呐，我净用那凉水呀，啊。2年前呢，俺家老伴儿走了，他走了吧，这毛病我也落下去了。一到阴天呐，下雨啊，我这脚啊、手啊、关节啊，哎呀，可疼可疼了啊！实际上吧，我这人吧是个朴实人，你知道？当时我没在意，尤其是前两年哈、啊，你说我这手啊实在太疼了，手关节都变形了，关节还肿大。那手啊，可不好看了，就跟那鸡爪子一样一样的，你知道？我每天呢，就靠着吃那个止痛药来维持。到后来吧，甚至吧，我拿筷子吃饭啥的，这都成了问题了。
1: 就是拿不起来筷子了，关节不
0: 啊，
1: 能动了，不能活动了，是不是啊？
0: 是那个俺们家呀，在南京，南方吧，这不湿气大吗？这天下雨的时候多吗？哎呀，整天就像蒸桑拿似的，你知道？这湿气一大了吧，我这手就更不行了，又怕风，是又怕凉，我还得戴着手套。你说这脚趾头吧，它也跟着变形了。哎呀，走路啥的，真是的，就一走一步就真扎那么疼啊！你说大夏天的吧，我还都得穿的棉衣服、棉裤、棉鞋，那
1: 怕
0: 全
1: 凉
0: 身
1: 啊！
0: 关节都疼啊，对。没多久吧，我就发现吧，我下楼啥的不行了，是啊，你说我本来这眼神就不好使，那我就扶着那栏杆啥的，哎呀，没下那凳来，真心那么疼。孩子吧，都带我上那个就是人民医院做了检查了，说我这个是膝关节有骨刺，还有那个风湿性关节炎，但我开了消炎止痛的药了，我回家吃了吧，也是缓解。也都是吧，治标不治本。
1: 没错，您说的对，
0: 你说本来吧，我的眼睛就不好，我又怕我的眼睛吧视力再更下降。后来我也是吧，在广播里听到你的讲座了，就这么事儿吧，我就用了那个狐假虎膏了。
1: 用
0: 我
1: 上
0: 现
1: 以
0: 在
1: 后
0: 刚
1: 怎
0: 用
1: 么
0: 上
1: 样
0: 吧，哎呀，我刚用上1个多月的时候，哎，我就觉得吧，我怎么睡觉睡得好了？我睡觉，我以前吧还说得过去，那能睡个5个小时那样，我现在睡6、7个小时啊，这比以前不更好了？还有，我感觉到吧，就这个裸关节，就脚踝骨这儿啊，就不那么疼了，尤
1: 好
0: 其
1: 转
0: 这
1: 了，
0: 个手关节啊，我慢慢的能回弯了。
1: 你看看，
0: 哎呀，你坐着心里都高兴啊，胡老。
1: 变化很快很大，是不是？太好了，
0: 是，你想想，胡老，我这一个人生活呀、啊，以前拿个水杯呀、吃个药啥的都不行，都成问题吗？你知道？现在我这2个手这不好了吗？哎呀，能喝水了，完自己吧能做挺老多事儿了，胡
1: 你
0: 老。
1: 看看。这些动作都可以做了，太好了
0: 是我吃这个狐假虎膏吧，3个多月了，就3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原来的眼睛也不好嘛，有一个眼睛吧。这视力吧还行0.8，但是吧另一个眼睛不行，视力就在0.1呀，是吧？你说这要眼睛要再不行的话，你说我这一个人不就更难了吗？孩子还不在身边，
1: 就是。
0: 你知道？我这回吧用了狐假虎膏啊，我就感觉我的眼睛看东西，哎呀，比以前强多了，清楚了。
1: 你看多好
0: 另外一个吧，我还不有这个关节吧？我现在关节也不是用吃那个止痛药了。你知道？哎呀，就稍微疼啥的，我能忍得了了。你知道？不像以前似的，哎呀，疼的受不了啊！尤其我这个膝盖，我来回活动活动啥的，不疼了。
1: 你看看，太好了
0: 啊，这现在走路啥的都行，像疼啊、针扎了似的，几乎都好多了，没有了。你知道？
1: 你
0: 我
1: 看
0: 走
1: 看
0: 路啥
1: 改
0: 也行，
1: 变多大，
0: 啊，反正上下楼啥的也都没啥问题了。基本能像个正常人似的，所以说吧，我今天我特别高兴，吴老师。
1: 我也为您

0: 性啊，这些个病给您多大的痛苦，给您生活制造多大的困难，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啊？
1: 是，你看哈，我用这个胡椒老膏都把

0: 呢是一点也不疼了。以前呢，哎呀，都下不了楼嘛，
1: 哎、
0: 都是孩子啥的、
1: 嗯、
0: 来的时候买菜，那一买买好几天的，或邻居没少帮忙。现在行了、
1: 嗯，
0: 我自己能下楼了，也不用麻烦邻居了，他们谁都不用操心了。
1: 嗯、这种能力的恢复，那是难以寻找的方法，你说对不对啊？嗯，
0: 对。另外一个胡老，就是我原来眼睛不好嘛、
1: 啊，
0: 哎呀，晚上啥都不敢出去，白天都不敢出去的。现在可不一样了，是吧？
1: 嗯。
0: 我的视力啥的都挺好的，哎呀，比以前好了不少，
1: 嗯、
0: 是吧？
1: 嗯。
0: 现在我敢出去了，晚上他是不敢出去，因为终究年龄大了嘛，是吧？
1: 啊啊啊！
0: 白天啥我出去啥没事儿了，是吧？
1: 嗯。
0: 哎呀，现在晚上吃完饭没啥事的时候，我还跟。几个邻居呢定好了5点钟集合、
1: 啊、
0: 天气好了吗、
1: 哎、
0: 我们想出去溜溜弯儿完了算个超市、
1: 嗯、
0: 天气不好呢哎呀有时候搁谁家打个麻将啥的反正每天过得可开心了胡老、
1: 嗯、太好了啊嗯
0: 是胡老我还有个好消息想告诉你
1: 啊您讲
0: 我呢肠胃吧不太好啊经常吃点凉的啥东西或者硬了一点了我就开始这个胃疼啊、
1: 嗯、
0: 肚子还疼然后呢就开始拉肚子哈、
1: 啊、
0: 有的时候吧恨不得呀都拉稀水呀完事之后吧吃了那就吃拉肚子那个药完就好了但是下一次吧还犯我现在吧用那个胡椒老膏我这个毛病也治好了
1: 你看看啊看起来胡椒老膏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疾病而是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同时来解决您像您的眼睛您的胃肠功能不好您的骨关节疾病那么严重心脑方面也是非常差的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局真是太好了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说胡椒老膏是采取了本源疗法也就是说从人体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总动员起来了，发挥了它原有的作用，这样就把全体的疾病都能很好的治疗了。所以说，它既是能治标，也是能把本也能得到治疗了。这样标本兼治，发挥了咱们的作用，也就是回归了咱们本源。所以您的这个病啊，整体的完全都能解决了，太好了。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
0: 是，你胡老哈，我现在吧身体这么好哈，不管是孩子呀，是谁呀哈，咱都挺放心的，你知道吧？那我呢也特别高兴，我没想到吧，我活这个岁数了，我病那么重，完给我治的这么好，我还是得谢谢你了，胡老，谢谢胡家老高。
1: 主要您选用了胡家老高是选用对了。
0: 是那个这里头吧，我还要感谢胡老哈，你吧也要多那个保重身体，因为你年龄也大了嘛。
1: 好，谢谢您的关心，
0: 嗯、
1: 您放心吧，只要咱们一起啊，坚持用胡椒老膏，它都使得咱们身体好起来。没有疾病的话，咱们用的胡椒老膏也能够很好的来养生啊，让咱们更年轻、
0: 嗯、
1: 更健康，是不是啊？哎，
0: 是是，嗯。那就说到这儿了，胡老。
1: 哎，好的，
0: 那再见
1: 啊。
0: 啊，
1: 就这样，老朋友，嗯，再见，
0: 哎、
1: 嗯，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琥珀金色13点整。
3: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4: 我准备好了，
5: 我准备好了，
3: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大象新选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2: 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大象新选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2: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大象新选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2: 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豆腐贴，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大象新选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

0: 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一座山就是一个神，安定祥和。玉龙雪山是巴东人心中的神山，冰天雪地，黑水白山，群峰晶莹耀眼，有时碧空如水，有时云带束腰，云中雪峰皎洁，云下岗峦碧翠。玉龙雪山总有一种洗涤心灵的美丽。北京时间13: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
2: 节奏
1: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让每一次出发

0: Your way， 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88.7 FM， 一路爱自己。FM 八八七。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大象新选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大象新选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2: 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

0: 入大象亲选商城下单。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大象亲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大象新选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茉莉黄色14点整。
1: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2: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3: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4: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1: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5: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

0: 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1: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2: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0: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
3: 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4: 本期热点，面对同样的肾脏疾病，梁教授却揭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糖尿病肾病进展至终末期肾病的速度，竟比普通人高出14倍之多。最短仅需1年时间，就可能从轻微症状迅速恶化成肾衰或者尿毒症的致命阶段。为何糖肾病会发展得如此迅速？糖肾的早期信号是什么？民阳方又是如何扭转乾坤治疗这一棘手疾病？敬请关注本期节目，让我们跟随梁教授的脚步，一起去探寻糖肾病隐藏的玄机。
5: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朋友们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6: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5: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我们栏目依然是荣幸的请到了梁氏中医传承人，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临床带头人，百年世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梁教授你好。
2: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梁玉霞。
5: 肾脏为百病之源，五脏之根，它与其他脏腑之间的关系紧密相连，可谓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啊。尤其是对于那些久病体虚一体多病的糖尿病患者来说，他们的肾脏往往会最先亮起红灯。正因为如此呢，糖友们才更需要强肾固肾。那么糖友们该如何提前发现肾脏问题，又该如何养护肾脏呢？梁教授您今天啊，能不能跟大伙儿详细讲一讲啊？
2: 这个当然没问题啊。
5: 嗯，
2: 因为肾脏疾病呢，在糖尿病患者当中它是非常高发的，可以高发到什么程度呢？超过50%的糖尿病的患者，那么都会出现肾脏相关的这些病患。而糖尿病病史超过5年以上，尤其像这个血糖不太稳定的，那么肾脏损伤的概率呢，几乎可以说是100%。就是或轻或重，可能有的比较轻，有的是比较严重的。不光是这样，你像在糖尿病的80多种并发症当中呢，那么糖尿病肾病它的死亡率是高居榜首的。咱们国家呢，每年有高达50万的糖友，他是死于糖尿病肾病，很高的一个比率的。 所以一旦出现糖尿病肾病呢，首先它会严重的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更会导致患者的寿命呢至少可以缩短10年以上，它可以危及到你的生命的。肾呢是作为我们寿命之根，你想你这个根基它受到损伤了，身上的这些并发症肯定一个一个就都出来了，
5: 是
2: 会加速我们身体这棵大树它很快的就会枯萎了。就拿我曾经的一个患者高先生来说吧，其实原本吧，他和老伴儿呢可以说有很幸福的退休生活，他们家孩子很孝顺很懂事，工作也好，在一个事业单位里边还当了一个小领导，老两口呢又有这个退休金，所以一家三口这个生活呢可以说过得非常的顺心。结果呢直到前几年吧，65岁的高老呢就摔了一跤，就摔了这么一跤，我跟大伙儿讲，他这个美好的生活就彻底改变了。
5: 哦，
2: 因为这一次摔倒呢，直接导致了他大腿的股骨严重的一个损伤了。好在就是当时呢是没有说落下很严重的残疾，但是呢让他却发现了自己有糖尿病，而且他这个尿肌酐可以高达600。那么尿肌酐高达600，实际上他的这个肾功能是很不好了，就直接可以确诊为尿毒症的。
5: 嗯，
2: 那尿毒症我们大伙儿都知道，就是只能依靠透析来维持生命的。这个老高呢，他是每个礼拜吧去医院里透析3次，每次透析呢需要4个小时，整个这个透析过程呢也非常的痛苦。而且因为他体质呢比较差，身体的耐受呢不太好，所以每次透析啊他这个不良反应特别强烈啊，不是胸闷啊，就是呢心悸呀，头晕呀，呕吐呀，就是很痛苦的，自己遭罪不说呢，折腾他老伴儿呢也是团团转。
5: 嗯，
2: 然后有好几次吧，就是因为实在是太难受了，就挺不住了。
5: 嗯，
2: 然后自己就爬起来呢要把那个机器给停了。
5: 嗯，
2: 结果就让这个大夫吧好一顿的一个批评教育，哎呦，他老伴儿就哭着求他，啊，说你好好的配合治疗，一个这都是钱，另外咱们靠这个得活命啊，不做这个透析他是活不了的，那所以就说呢，你得坚持啊。那么常年这个透析呢，咱们说尿毒症他是得到了一定的缓解，但是他的身体状况是每况愈下的，是越来越不好的。尤其是以前他摔跤就导致大腿股骨严重的这个损伤呢，后期吧他又导致了什么，导致了一个骨坏死。
5: 哦，
2: 最后不得已呢他只能是彻底截肢了。
5: 嗯，
2: 大伙儿想想，好好的四肢健全的这么一个人截肢了，这不就残疾了吗？
5: 嗯，
2: 心理上肯定这个打击是很大的，很痛苦，而且一旦截肢了，这个生活影响他也很大。
5: 是的，
2: 可能连走路你就是很困难的，对不对啊？
5: 嗯，
2: 还不要说我们干点什么活很不方便的。从那以后吧，他后续像心脏方面的问题、脑血管的这个病患等等吧，一个一个相继的就都出来了。
5: 嗯，
2: 整个这个身体可以说就是一个雪上加霜。他老伴儿呢，其实也付出了很多。高老他家呢是住2楼，截肢以后呢，你想这个活动就很不方便了。那每次透析出家门，他1楼到2楼有18个台阶。
5: 嗯，
2: 他就上下这个台阶呢，他说就像是一场磨难一样，因为老伴儿岁数大了背不动他呀。
5: 嗯，
2: 那为了不让他受伤呢，老伴儿呢就给这个台阶上呢铺了地毯，然后用这个棉花绑着他的大腿两侧，用手拖着他往上爬。
5: 哎呀，
2: 用这个老高自己的话来讲，哎呦，他说这两年啊，我每次出门每次回来就像是狗一样的在爬，所以大伙儿想想，真的是太艰难，太艰难了。
5: 是的，听着也是很心酸哈。那梁教授，到底是什么原因啊，让我们这位高先生的病情发展的这么迅速呢？
2: 嗯，说他这个病为什么发展的这么快呀？
5: 嗯，
2: 实际上根源呢，还是在于他肾，就是我们说的根基，他严重的一个损伤了。
5: 嗯，
2: 当然糖尿病它也有这方面的因素，其实糖尿病是一个诱发因素，它也会导致我们肾的损伤呢持续的加重，肾的这个根基损伤了，别说五脏六腑它会接连出现问题，最主要的我们全身的这个血液环境它会越来越差， 即便说做了透析，其实也只是一个替代性的、阶段性的说清清血毒。实际上每次

0: 次透析之前，你想身体当中积累的肾脏无法代谢出去的这些血毒，是加重它出现骨坏死、出现这个心脑血管疾病问题的一个罪魁祸首。
1: 嗯，
0: 所以说呢，在这里吧，咱们既然给大伙儿讲到这个问题，尤其你像有糖尿病的患者，大家千万千万不要忽略肾的根基。
1: 嗯，
0: 因为一旦它受到损伤，一旦它有病患，那么给你带来全身的这个危害，你想象都想象不到，非常非常的大。不但会使我们糖尿病这些并发症很快的都出来，而且会加速我们疾病整个的这种发展。当然尤其有两类人群平时呢更要多加注意肾损伤的问题。
1: 嗯，
0: 哪两类人群呢？首先第一类呢，就是你血糖常年控制的不稳的这样的一些患者，就是一测你的血糖你就不达标，像这类患者一定要注意肾损伤的一个问题。那可能我说到这儿呢，我们有一部分的糖尿病患者朋友会说，哎，梁教授，我这个糖尿病我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一些症状，那我就没有那个必要这么严格的来控制血糖。肯定有一部分患者朋友他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但实际上呢，我告诉大家伙，从你血糖失去控制的那一刻起，其实就告诉你了，你肾的损伤开始了。
1: 嗯，
0: 我给大伙儿就说一说我之前的两个患者，一个是李先生，他的糖尿病病史时间15年，他血糖吧一直控制的是比较稳定的，因为他重视这个问题。结果他这个肾脏的化验呢，啥事儿没有，而且其他的不舒服的症状呀、并发症呀也维持的非常好。那么另外一位患者呢是吴先生，他糖尿病也就5年的时间。刚开始查出来这个糖尿病的时候吧，也挺听话啊，规律用药。后来就觉得这个用药太麻烦了，而且他这个症状呢也不是说很痛苦，又听别人讲说这个糖尿病一辈子也治不好，所以后期就干脆咱们怎么说呢，就放飞自我了。
1: 嗯，放弃了。
0: 哎，就吃药我也不规律，反正记住就吃，记不住就不吃了。吃饭这一块呢也控制的不是特别好，他血糖控制的一直是非常不好的，10天8天呢才测一次血糖，高了就加点降糖药或者说加点胰岛素来降一降。那时间一长，他这个血糖你想长期的忽高忽低，非常的不稳定。结果有一天吧，他就发现自己一觉睡醒以后这个小腿肿胀起来了，而且一摁一个坑，就是走路也觉得哎呦这个腿特别不舒服。正好呢他们家孩子回来了，带他到医院里去做检查，结果显示了他的空腹血糖高达了 10.6， 这餐后就更不用说了。
1: 嗯，
0: 而他血压呢已经高到了将近189、
1: 哦、
0: 尤其他肾脏功能的各项指标的检测都高出正常值2倍以上，直接就发展到了糖尿病肾病的第3期了。
1: 嗯，
0: 大家听了以后什么样的一个感觉？你看同样是糖尿病的患者，一个时间很长，15年病史时间，但是他血糖稳定的非常好，所以他没有出现肾脏的问题。
1: 嗯，
0: 而另外一个患者只有5年的病史，他不重视这个血糖指标，血糖不太好，你看他很快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糖尿病肾病，3期就比较严重了呀。
1: 嗯，
0: 所以我希望大家要重视我们这个血糖的这个指标，因为长期的这种高糖的刺激呢，就像是肾脏的一个隐形杀手，不知不觉当中就已经破坏到我们肾脏的这个健康了。
1: 嗯，
0: 它会导致肾的血管发生病变，影响到我们肾脏正常的一个供血，它会加重我们肾脏的这个负担，造成我们肾功能的一个受损，为糖尿病肾病提供了这样的一个便利条件。
1: 嗯，
0: 说如果你不能够及时的把这个血糖控制在一个正常范围，那你这个肾病会进一步的恶化，很快它可以发展到这个尿毒症，到了肾衰了。所以说呢，这个也是在节目当中反复的一直给大伙强调，糖尿病的朋友一定要把这个血糖控制好，因为持续高糖的损伤它是长期的，可以讲就是你1天24小时持续的这样的一个破坏，一旦我们形成了这种破坏，常规的方法是很难逆转的。
1: 嗯，
0: 所以这个血糖的稳定啊，对糖尿病的朋友来讲就像是一道坚固的防线一样。大伙儿听完咱们这个节目，我希望大家一定要重视我们血糖的一个控制。
1: 嗯，
0: 把这个空腹血糖我们控制

0: 在 6.1 以下。那因为这样你可以尽可能的避免肾的一个损伤，可以延缓疾病的发展，不给糖尿病肾病呢留下任何的机会。
1: 嗯，
0: 那可能有的朋友说了，梁教授，我这血糖不好控制，我想了很多的方法，我控制的不好。这个呢，我以前在节目当中，佳瑶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之前我给大伙儿讲过一个降糖方，
1: 嗯，
0: 就是里边有熟地、茱萸、川牛膝的那个降糖方法。
1: 嗯，
0: 很多患者用完以后反馈都非常好。
1: 嗯，
0: 所以说今天听到节目呢，你像控制的不太好的血糖的这些朋友啊，建议大家可以去试一试。这个可以直接给咱们场外打电话，找我们工作人员呢，把这个降糖方具体的配伍呀、剂量啊，你详细这个记一记，然后可以来用一用。
1: 是的，您身边的好医生场外咨询热线，朋友们记好：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如果您遇到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难题，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您身边的好医生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听梁教授为大家讲解还有哪类糖友是一定要引起关注的啊。
0: 嗯，另外一类呢需要注意肾损伤的人群啊，就是尿微量白蛋白指标异常的这一部分人群。
1: 嗯，
0: 那么这个尿微量白蛋白的指标啊，它被认定是唯一的一个可以准确的来测定并且呢反映出早期肾病以及呢这个肾损伤情况的硬指标。
1: 嗯，
0: 所以说呢，对于你像糖尿病的患者朋友来讲，大伙儿记住，起码一年到医院里啊，把这项检查呢给他做一做，这个也不贵，也就100块钱左右吧。
1: 嗯，
0: 而且这个不复杂，它主要就是我们晨起的第一次尿，你留好这个晨尿就可以。这项检查呢，它可以帮助我们尽早的发现肾脏损伤的情况。
1: 嗯，
0: 就是你早发现早治疗，防患于未然嘛。那么说到这里啊，我想起我之前的一个患者，咱们跟大伙儿一起也交流交流。
1: 好。
0: 嗯，一位董先生，也是一位老糖友了，就是每年啊他都到医院里去做这个检查，但是他对于自己体检报告当中的这个尿微量白蛋白的异常呢，他没当回事儿。
1: 嗯，
0: 因为他对检测这一项啊不太了解的，测是测了，他没太重视。检查完了以后吧，他也没有说专门找大夫详细问一问，就直接拿报告单就回家了。
1: 嗯，
0: 结果不到2年的时间，那么后期又一次体检当中怎么样呢？他的体检报告单就突然一下子出现了24项的一个异常。
1: 哎呦，
0: 就整个这个报告单就全部都是往上飘的这个红箭头。
1: 嗯，
0: 哎呦，这下他就慌了，赶忙去找大夫。结果医生一看呢，直接给他诊断为严重的肾功能不全。
1: 嗯，
0: 这个就属于糖尿病肾病的一个中晚期阶段。这个时候呢，我们即便是治疗，常规用药其实是不太好控制的，它的效果是不理想的。那么在后期的一年之内啊，董先生他糖尿病的肾病呢，发生了一个断崖式的一个滑坡。就是快速的病情的一个加重，他从肾功能不全呢直接发展到了肾衰竭。那肾衰竭大伙儿想想什么概念，你只能靠换肾来维持肾命，没有别的方法。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早期的尿微量白蛋白的阶段啊，它是肾病出现损伤的一个早期的一个信号和预兆，也是我们肾脏损伤可以很有效的逆转的这样的一个时期，治疗我们肾病最好的一个阶段，好恢复。
1: 嗯，
0: 因为这个时候呢，我们肾脏的个肾小球细胞它才开始损伤，我们的肾功能它才开始下降，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能够及时的去治疗，我们去强肾固肾，我们去修复这个肾小球的细胞，那么很快可以逆转这个损伤，这个问题很快就可以解决了。
1: 嗯，
0: 尤其你像咱们的龙方和虎方联合的话，我的经验基本上最多最多一副药吧，很快的就可以改善了。
1: 嗯，
0: 但是如果你像这个阶段你没有及时的去干预，那么随着病情的这个发展呢，患者的肾功能它会持续的一个下降，而肾小球细胞的一个损伤它会随着高糖持续的一个破坏，它会加重的，一加重了，我们肾的滤过率它就会进一步降低了，你这个病情自然而然它就会加重了。 像临床当中吧，见过最

0: 短的，其实也就几个月的时间，直接就发展为尿毒症肾衰的病例。
1: 嗯，
0: 大家伙儿想想，很可怕的。糖尿病患者啊，他这个肾脏的损伤呢，它是持续的，就是同样是肾病，那么糖尿病患者发展到中末期，肾病的这个发展的速度要比普通人他要高达14倍之多，非常非常的快。那一旦我们说发展成为肾衰尿毒症了，条件好一点的可以靠透析来维持生命。咱们也尚且不说这个每次透析有多痛苦，就直接跟大伙儿说一个最经济最实惠的一个问题，一年透析的费用得多少？6万多。
1: 嗯，
0: 就是你活一年你就得需要6万多块钱，而且单靠透析呢也不会有好的一个结果。他有相关的调查的一个数据显示，糖尿病肾病患者透析3年的存活率是50%，5年这个存活率更低了30%，那么10年他的存活率是更少，只有10%。所以说你知道最后什么样的一个结果，人财两空。
1: 嗯，
0: 这是家里条件好的，对吧？那家里条件不好的没钱的呢，咱说句不太好听的，可能直接就是等死了。更可怕的还有什么呢？尿微量白蛋白指标异常的这个阶段呢，我们身体外在的症状几乎是没有的。
1: 嗯，
0: 恰恰因为他这个症状啊没有，比较隐匿，所以他不容易察觉。那么等你有了症状你再来去做这个检查的话，基本上就已经发展到了肾病的中晚期了。
1: 真的是太可怕了哈。所以梁教授，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对于我们糖友们来说，要想通过身体出现的一些症状来发现肾脏损伤的端倪，实际上已经是太晚了。
0: 是，
1: 所以呢，莫不如尽早的用上迷羊方来强肾固肾，提升肾脏的功能，才是最安全和有效的办法呢。
0: 对，佳瑶说的没错，肯定提前来用是更好的。
1: 嗯
0: 啊，你像尤其像我刚才提到的，说这个血糖控制的不太好的，以及呢指标比较异常的这些糖尿病朋友，大家千万千万不要以为说糖尿病肾病是一个比较缓慢的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不是的，可能慢性的肾病它有的会发展比较缓慢的这个过程，而糖尿病肾病它不是的，因为一旦出现肾脏的一个损伤呢，病情会加剧的一个发展。所以咱们糖尿病患者啊，必须在指标出现异常的第一时间，就是你已经检查了，指标已经异常了，你记住，第一时间快速的来修复肾小球细胞的一个损伤，可以及时来逆转病情。
1: 嗯，
0: 那么说谁能够来逆转来修复这个细胞的一个损伤呢？只有咱们虎方它才能够做到，它里边含有高浓度、高活性、高疗效的复合肽。那么这个肽呢，是咱们体内呢本身它存在的，就是你身体里实际上就有这个东西，而且它是唯一一个可以修复激活我们细胞的这样的一个物质。
1: 嗯，
0: 那么针对于咱们的肾脏，包括你像我们的五脏六腑的这个损伤，唯有虎方当中的肽呢，它可以做到快速的一个修复，因为它药效迅猛，可以快速的发挥作用，而且是全方位的修复逆转细胞的损伤。不管是我们肾脏的肾小球细胞，还是我们心脏的心肌细胞，大脑的脑细胞，包括咱们的这个神经细胞等等，那么这个肾腺肽呢，它可以做到无差别的一个修复，就是可以全面的来修复，来恢复细胞的一个功能。那你想啊，损伤的这个细胞它修复好了，细胞的功能它就正常了，这个疾病是不是就能够得到很有效的一个控制呢？
1: 没错，
0: 是吧？
1: 嗯，
0: 那咱们用虎方来修复细胞的同时呢，还需要强肾固肾，得为身体它养出一个好底子。
1: 嗯，
0: 而迷羊方当中的龙方呢，就是帮助大家强壮肾的根基的，可以快速的提升我们肾的功能。那你的肾精肾气充盈了，你的抗病能力、对疾病的免疫能力，还有咱们身体的这些自我修复能力，它都会逐步逐步增强的。
1: 嗯，
0: 包括你像咱们对糖尿病肾病并发症的作用，咱们有了龙方强肾固肾，它就可以让你的肾病呢不会发展为肾衰，而且让你更有底气的去对抗糖尿病肾病以及其他的这个并发症。
1: 是的，迷羊方呢，正是有了龙方、虎方强强联合，双管齐下，既能强肾固肾，又能修复逆转细胞损伤。

0: 张，相当于给疾病的康复按下了加速键啊。
1: 嗯，尤其是糖尿病肾病的患者，在用上绵羊方以后啊，效果可以说非常显著。
0: 嗯，
1: 它是很快的，可以在短时间之内感受到这种变化的。嗯，像我之前治疗过的一个患者，是我之前提到的高先生他的儿子，因为受他父亲遗传的一个影响啊，他也是很年轻，只有35岁就已经确诊有糖尿病，病史就已经长达5年的时间了。
0: 嗯。
1: 但是他自己就觉得，哟，我年纪这么轻啊，这个糖尿病呢也不会说有多大的影响，所以他饮食也不忌口。其实很多年轻的这个糖尿病朋友都是这样的。饮食上这一块忌口，很多年轻人是很难做得到的啊。
0: 嗯，
1: 然后平时呢，你想他也不锻炼，他是1米7的个头，他的体重已经达到200多斤了。
0: 哦，
1: 他的空腹血糖最高的时候是可以达到9.4，包括血压高不高，血压也高，平时也得能达到160左右吧。比如说休息不好，血压有可能能上到170、180。那他父亲呢，有了自己的这个前车之鉴啊，哎呦，他就怕他儿子这个病情继续往下发展，就催着他说：“你到医院里去检查检查。”那么这个一检查呀，这可倒好，他尿蛋白里边有3个加号，这个他说明什么？说明他的肾脏已经损伤了，已经出现糖尿病肾病了。如果不及时治疗的话，这个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还有他出现这个结果也是一样，自己就慌了，尤其他父母也慌了，这个就是四处托关系找人啊，就想着这重视了，赶紧治疗。
0: 嗯，
1: 那么后来呢，就是他父亲是在一个朋友推荐之下找到我了，让我说一定要救救他儿子。那么了解他们整个家里这样的一个情况以后呢，其实我们作为医者来讲，真的很心疼。
0: 嗯，
1: 啊，确实患者太痛苦了啊，疾病的这种痛苦和折磨。很心疼的，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的儿子我一定会救，包括你的问题、你的命，我也要救。虽然说迟，确实是时间上有耽误了，但是咱们说不晚。所以这爷俩呢，就一起用上了咱们的这个绵羊方，而且效果非常理想，尤其他儿子这个起效更快。就咱们有什么说什么，年轻人的这个用药效果还是比年龄大的用药效果要来得快。就是他用上当天吧，这个血糖就下降了2个数值，
0: 嗯，
1: 而且这个血压就下降到了150以内了，这相对来说就比较安全了，没有什么风险了。
0: 是，
1: 3天以后啊，他血糖和血压基本就稳定在正常范围了。大伙儿想想快不快？他高的时候9.4，3天绵羊方的一个使用，血压跟血糖就正常范围了。
0: 嗯，
1: 那其他的这个症状也逐步逐步好转了，哎，小腿也没那么肿了，这个按下去也能够快速的回弹了，而且让他高兴的是呢，就是用完一副药以后，以前这个尿频呀、尿急呀、睡觉不好呀，包括偶尔的这个心慌呀、胸闷呀等等，像这些情况也明显改善了。
0: 嗯，
1: 前一段时间呢，我也让他到医院里专门做这个肾功能的一个复查。他的肌酐、尿素、胆像这些指标全部到了正常范围。这个指标一正常，代表什么？糖尿病肾病的问题我们有效的逆转了。
0: 嗯，
1: 那高先生呢？他恢复的也不错。他最终达到什么样的一个预后？你像他以前最严重的时候是3天到医院里透析一次，现在基本上3个月去一次。
0: 嗯，
1: 大伙儿想一想，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预后效。
0: 是的。
1: 你3天一次，1个月就得10次嘛，现在3个月才一次，就可以这么说，基本上他的肾功能是95%以上都恢复了。
0: 嗯，
1: 而且用上绵羊方以后呢，他血压、血糖、血脂这个也全部都稳定了，包括你像之前最让他痛苦的就是截完肢以后啊，就是那个部位总是剧烈的疼痛，那么用完绵羊方以后呢，随着细胞功能的一个修复，这个疼的问题也完全消失了。
0: 嗯，真的是太好了啊！绵羊方可以说是高先生一家的福音了，不仅挽救了整个家庭，更让这一家人从此摆脱了疾病的困扰。那梁教授，绵羊方为什么能够做到效果如此之好呢？
1: 它的这个效果为什么这么好啊？啊，当然这个呢，离不开咱们龙方当中的君药，这个是被誉为神虫国宝的熊残蛾。
0: 嗯。
1: 你像自

0: 骨呢，它就是强肾的第一药啊，因为它这个疗效是强于梅花鹿、鹿茸百倍。我给大伙儿讲过，就是它的这个生殖繁育能力最强，因为雄蚕蛾呢，它不像梅花鹿这些生物说得生长成熟了以后它才有这种繁育能力，这个雄蚕蛾它不是的，就是它从破解出生的那一刻开始，它就有强大的这个繁育能力，而且这种强大的繁育能力呢，它没有肾衰，它是持续一辈子的。那么我们大家可以想想，这个说明什么？就说明了他的肾功能会一直保持在一个巅峰的一个状态。
1: 嗯，
0: 这个就是在我们自然界当中是其他任何动物都比不了的。
1: 是的，
0: 都比不了。那么他除了这个肾功能强大，雄蚕蛾呢还把虫类药材的优点发挥到了极致，就是在药力走串方面呢，药力的渗透性强，药效均匀，就是能够搜邪气、浊湿气、拔毒气，就是对于疾病的这种治疗啊，我们怎么来形容呢？就是几乎是无微不至、无坚不破，就是可以冲破重重疾病的这个阻力。
1: 嗯，
0: 当然了，龙方强肾固肾这个是基础，那么虎方的这个联合使用呢，可以说相当于是如虎添翼。虎方当中的这个肾腺肽呢，它是经过现代高科技透膜技术啊，透膜技术是目前可以讲是最高的一项技术成果，它提取出来的这个高浓度的复合肽，
1: 嗯，
0: 就是我们身体内一切，你像脏腑的损伤，包括我们说到的这个肾脏的损伤、神经的这个损伤，就是所有损伤类的这些急重症，那么只有虎方当中的肾腺肽它具备全方位的修复和逆转的这个功效。
1: 嗯，
0: 就是能够在这个大病重病发作的危急时刻第一时间来启动人体的保护机制和修复机制，就我们说为患者来争取时间、来续命、来养命。
1: 是的，
0: 但是呢咱们说虎方好，确实好，那因为这个是世界医学它公认的，
1: 嗯，
0: 但是也有缺点，就是产量太少了。
1: 嗯，
0: 过去我给大伙儿讲过，这个医用肽，就是医院里用到的这个肽，医用肽在临床当中它也是只有大病重病的时候才会用，病患比较轻的它用不用？它不用，本身就是这个剂量它是很有限的，即便它是单一的这个肽也非常的稀缺，非常的少，更何况大伙儿想想咱们是复合肽，而且这个肽呢它只能是DNA 来提取的，这项技术呢它属于国外的独家专利技术，光是你像实验的这种仪器就得价值几千万美元，并不是说有钱你什么时候想用什么时候都能用的，不是的，你像我们也得需要提前半年啊，预付了这个定金以后，等待相关部门统一来协调时间，然后才能够给我们安排出一个时间来供我们来使用，供咱们来生产这个虎方的。所以虎方的这个生产量它是一直受到了很大的一个限制。那我希望呢把虎方呢我们能够真正的用在呢等待它来救命的特别重病的病患的这个患者身上，我是希望这样啊，起码能救命、能续命，咱们说能挽救一条生命吧。
1: 对
0: 啊，你像这个症状不严重的，就像咱们说的一些头晕呐、耳鸣啊、心慌呀、尿频尿急呀、腰酸乏力呀、睡不好觉呀，像这些小病小痛的这些，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咱们同样的可以解决。
1: 嗯，
0: 我会教你一些很简单、很有效的方法。可能也就花个十几块、二十块钱，一样可以把这些问题解决了。
1: 对，
0: 当然，如果说咱们说问题比较大，就是你的肾脏已经出现这种损伤了，尤其像血糖控制的不稳啊，这些指标比较异常的这个糖尿病患者，那么一定要第一时间把龙方用上，强肾固肾，提升肾的功能，为你的身体呢打好基础。我们说得养出这样的一个好底子来。那当然呢，如果说我们有机会联合上这个虎方，那就是好上加好了。有了虎方的加持呢，对于疾病的治疗呢，就相当于如虎添翼，就是为你的疾病的健康，我们说按下了加速键。这就相当于给糖友的健康呢，就上了一份双重的保险吧。
1: 嗯，是的。如果您出现了

0: 糖尿病或者风湿劳骨病、眼病、脑血栓等一些疑难重大疾病，或者大家不确定自己的情况，适合用龙方还是龙虎方一起用，欢迎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1: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0: 进行咨询，我们会免费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好了，非常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下面啊，我们进入一段片花，片花过后进入到热线环节。
2: 40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钻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3: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2: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市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结合治疗专家，百年市医堂医院首席中西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0: 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参与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您身边的好医生。如果您正在被病痛折磨，还找不到治疗方向，一个电话就可以求助我们的梁教授，求助我们身边的好医生，我们呢就可以给大家花少钱治大病。所以大家记好我们栏目的健康专线是
1: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0: 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任何的健康困扰问题就找我们的梁教授。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交给打进热线的朋友们，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友。喂，你好。
4: 哎，梁教授您好。
5: 你好，欢迎你。
4: 梁教授辛苦了。
5: 应该的。
4: 你说我该怎么感谢你好呢？这要是能见面呢，我必须给你们送点就我当地的特产，向您表示感谢呀。
5: 啊、哎呦，太客气了。嗯，你的心意呢，我领了。只要说大家咱们听了节目有收获，或者说呢用了我的这个方法身体一天天好起来，我觉得这个比什么都强。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67岁，我家是吉林长春农安的。
5: 啊，吉林。
4: 我跟你说，能遇到你呀、啊、真是我这辈子遇到最大的贵人。这不别人嘛给我的吧是帮助，孩子你给我的是钱、啊、但是你给我的那可是我最需要的健康、
5: 啊、
4: 所以说我要亲自感谢感谢您呐、
5: 啊！哎呀，说的太好了啊！每个人咱们说都需要健康，健康是基础，虽然说有了健康不等于说我们有了一切，但是如果没有健康真的什么都没有了，对吧？
4: 真是梁教授，
5: 嗯，
4: 我这不听你讲课吗都听入迷了、
5: 啊、
4: 你的声音也特别亲切，
5: 嗯，
4: 这都是讲到我们这些个老年人的心里头去了。你说我吧，跟你说家里就一个人，就我自己。
5: 哦。
4: 这听你的节目吧，就感觉好像有人陪我唠嗑了一样。
5: 啊。
4: 梁教授，就那个迷羊方我已经用上了，这能有20多天了，用的我可高兴了。
5: 看到效果了是不是？
4: 是啊，之前吧、
5: 啊、
4: 我小腿上就有那个静脉曲张，哎呀妈就鼓的一个一个包。
5: 嗯。
4: 就像那个葡萄穿成一串似的。
5: 啊。
4: 现在包小多了，颜色也变青了、
5: 嗯、
4: 现在走起路来就感觉轻松了好多呢。
5: 哦，静脉曲张的话，你像我们患者接诊的太多太多了，嗯、有的比你还要严重，包括你像我们还有的这个静脉曲张病史时间很长的，长达20多年，怎么治也好不了的。但是在用完迷羊方啊，大伙儿都说最慢的吧3-5天左右就有感觉了，哎，明显这个回流好了，小腿没有那么鼓了，10天半个月这个效果就很明显很明显了，不错。
4: 是啊，你说就是我这个嗓子吧，原来早上起来就有痰，咳也咳不出来，咽还咽不回去、
5: 嗯、
4: 这个情况现在没有了。
5: 哦，这方面也看到效果了，不错。其他方面还有什么样的收获？
4: 还有一个好的地方就是这颈椎吧，最近它不

0: 疼，也不麻了，也不胀了。
1: 啊，
0: 原来就总感觉就一天胀乎乎的，从脖子根呢，一直到右手手指尖的全麻。
1: 啊，
0: 这个现在也好了。
1: 这个呢是颈椎啊压迫我们手臂神经了啊，这方面也看到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了。其实明阳方啊，它最大的优势，我跟大伙儿讲，就是起效快。因为浓度高，尤其是用药配伍这一块非常的绝妙，所以它起效非常的快。实话实说，用咱明阳方没让你失望是吧？
0: 对对对，就是明阳方，你说我才用20多天，就感觉非常好。我现在就是降糖药和胰岛素都开始减量了。
1: 哦，原来还有糖尿病。
0: 啊，血糖也挺好的，而且三多一少这个情况明显的好转了，我非常有信心，我一点也不发愁了。你说现在我愁啥呢？梁教授，我有个弟弟，这不刚做完搭桥吗？他就不排尿也不排汗，你说咋回事啊？
1: 哦，弟弟这个情况吧，更多的一个可能还是心功能出现问题了。搭桥它改善的是供血，你比如说心肌细胞它有病变，那这个心功能它还是恢复不了的，这样他心脏这个射血功能下降了，他会出现少尿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怎么办呢？就是你让他吧，就这两天啊，先到医院里把心脏彩超还有这个肾功能的这个检测你让他检查一下啊，因为这样呢咱们要明确诊断，然后进行一个有效的一个治疗。另外生活当中你像低盐低脂饮食，尽可能的多休息，这些也得注意啊。
0: 行行行，那好，梁教授，你看让我弟弟也用咱们这个迷药方，你说行不行啊？
1: 肯定是可以用，但是呢我给你的一个建议，具体让他检查完以后咱们再考虑来用。因为如果你比如说有一些急症，搭完桥以后这个效果不好，或者说出现了桥血管的这个血流灌注量它不够不足，或者说就像我们考虑到的它本身的心肌细胞的功能它不全，假如说有一些急症的话，那我们肯定要采取一些有必要的一个急症处理，急症处理完了以后然后咱们再来用这个迷阳方，我是这样来考虑的。所以你是这样让他先检查，等这个检查结果出来以后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你放心，肯定我会尽全力来帮助他的，这个问题咱们也能解决，好吧？
0: 行，那我知道了，梁教授，谢谢你了。
1: 你的情况吧，我就不多说了。咱们这个效果出来了，就坚持好好用。起效呢，只是一个开始，说明什么？说明迷阳方效果好。当然，最终咱们的目的是什么？康复是我们最终的一个目的。所以你这个呢，好好坚持来用，好吧？
0: 行，那我知道了，梁教授，谢谢你了。
1: 好，再见啊！
0: 再见，梁教授。
2: 好的，我们再见。你看啊，可能对于我们来说是大问题，但是咱们轻轻松松的一个电话就问诊中西医结合专家梁教授，就能给出你科学正确的治疗方法。所以说收音机前的您，如果还在被各种疾病困扰，或者遇到了用药难题找不到正确的治疗方向，都可以求助我们的栏目，求助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为你拨开重重迷雾，打开健康大门。梁老问诊电话您记好，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4: 你好，梁教授。
1: 哎，你好。
4: 您辛苦了。
1: 客气了，欢迎你。
4: 感谢梁教授能在百忙之中能接通我的电话。
1: 应该的。
4: 我是黑龙江黑河市的。那个黑河市孙吴的。
1: 啊。
4: 我今年69岁了。我深深的表示感谢。
1: 哎呦，太客气了啊！因为我所能做的，我觉得是一个医者应该做的，太客气了啊！
4: 梁教授
1: 啊，
4: 我其实也是大夫
1: 哦，
4: 咱们都是
1: 同
4: 行。不过梁教授，您的威望很高啊，
1: 过奖了。
4: 我也希望能有更多的人通过这迷阳方收获到健康。同时，我祝那个您身边的好医生这档节目越办越好。
1: 谢谢，我觉得。只要咱们是真心实意的为老百姓来办实事儿、办好事儿，肯定咱们一定会办得越来越好的，对吧？
4: 那就
1: 啊，说说你的情况，
4: 说说我的病情吧。
1: 我是
4: 老伴去世，意外去世之后就开始失眠了。勉勉强强吧，还能睡。到今年正好都13年了，
1: 很长时间了。
4: 是很长时间。然后呢，去年吧，我又骨折了。就是那个腿骨那个胫骨那块骨折了。
1: 啊。
4: 骨折好了以后就失眠就更严重了，我什么药都吃过，想尽一切办法，

0: 我不知道这个失眠嘛，花了多少钱，就是治不好。我这是个最大的烦恼了。后来我听到梁教授的秘药方挺好，百病不治求于肾，肾强百病消。我感觉我这失眠不好，和肾脏有很大关系。
1: 对呀。
0: 然后我就用上这个秘药方了。有了明显的改善。
1: 其实不管有多严重的这个失眠，只要大家听话，只要大家伙照我说的去做的话，就没有不好的。而且你体会到没有，就是用了梅阳方以后啊，它这个效果很快，其实也就三两天，很多朋友就开始有感觉了，是吧？
0: 是，不夸张的说，用上第二天我失眠就见好了。
1: 啊。
0: 到现在正好用了个半个月了。我睡眠从原来的睡不着，一宿只能睡个3个小时。现在到现在能睡了个6个小时了。
1: 那达标了。
0: 而且吧，中途还不行，所以睡眠质量非常的好，现状。
1: 好。
0: 我非常的满意。
1: 因为都达标了，时间上你达标了，而且就像你说的，睡眠质量特别好，就是我们说的能达到一个深睡眠了，那肯定好啊。
0: 我这是越用吧越高兴，而且我也有老年病，心脏不好，还有个脑血栓，肠道也不好，胃肠道也不好。起夜
1: 啊，
0: 人也焦虑，心火还挺大的，有时候出汗还。完事儿用这个半个月，我现在感觉吃的香了，排便也顺畅
1: 啊。
0: 而且呢，我发现吧，我的心火也小了，心脏也挺舒服。腿脚啥的也轻了不少
1: 啊。
0: 反正整体感觉都挺好。
1: 不错。
0: 感谢梁教授也给我领上了健康大道。
1: 啊、哦，其实这是咱们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啊。梅阳方呢，龙虎结合，中西结合啊，因为它是从病根上来治疗的。什么叫从病根上来治疗呢？大伙儿记住，从肾来入手，从我们的细胞来入手，你这个问题肯定能得到解决呀、啊。当然，主要的功劳在于它，它是功不可没的。因为您也是大夫，这个病诊断了，最主要就是我们能不能有好药，这样才能发挥好的一个效果，对吧？当然呢，这个也离不开你努力的一个结果。啊，一个是你认可，而且坚持好好的配合，包括在用药的过程当中呢，咱们也足量的来使用，这个也至关重要的。再好的方法，你不相信，你不去用，能不能见到效果？见不到效果。不好好用，你不连续去用，他也看不到好的一个效果的。所以这是咱们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有好药，然后有你的认可，有你的坚持配合，所以你看到好的一个效果了。这个是初见成效，短短半个月，你等三个月以后你会更好，包括你像这个脑血栓啊等等其他方面的这些问题，你后期感觉你会更好，而且坚持用下来，你起码能年轻个10岁8岁是肯定没问题的。
0: 是，我感觉我再多活10年都不成问题。
1: 肯定没问题的，多活10年20年都没问题的，好好坚持就可以啊。
0: 那感谢梁教授，我也祝您长命百岁，身体健康。
1: 谢谢。
0: 然后呢，有机会上我们黑龙江来呗。
1: 啊，
0: 到时候我好好招待你，请你吃我们的东北菜。
1: 啊，有机会啊，咱们肯定能见面啊。
0: 是。
1: 只要健康了，咱说比什么都强，没有其他方面的这个事情和问题，是吧？
0: 是的，这问题已经不少了。谢谢梁教授
1: 啊，
0: 给我改善了这些都。
1: 好好坚持用，然后有问题我们随时打电话，好吧？
0: 谢谢你，梁教授啊。
1: 好。
0: 非常感谢。
1: 再见。
2: 刨根问底，细问病情，
1: 糖化血红蛋白这个指标你必须要搞清楚。
2: 心直口快，有啥说啥。
1: 擅自停药，你还要不要命了？
2: 帮人省钱，解人心宽。
1: 给你换种药吧，效果比现在要更好，而且呢1个月20多块钱就够了。
2: 叫不准的用药难题，他帮你把关。走不通的求医路，他给你领航。百问百答，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3: 这里是您身边的好医生，那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无论您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还是风湿、老骨病、胃肠道、前列腺等疾病啊，还是老慢支、肺气肿、眼病等等，对现有的治疗效果不满意，或者心里有这样那样的治疗疑惑，您都可以求助咱们梁教授，给出您科学有效的治疗方案，让您健康无忧。那健康专线您记好了，
4: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3: 好，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5: 你好，梁教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

0: 哎呀，梁教授啊，盼望已久的通话啊，
1: 嗯，
0: 我
1: 终于
0: 太
1: 通
0: 高
1: 上，
0: 兴了。
1: 听出来了。
0: 哎呀，梁教授啊，我家是吉林长春的，我今年75了，我一体多病啊。哎，听了您的节目之后啊，我对这个治疗就有了希望了。
1: 太好了。
0: 哎呀，而且啊，我毫不犹豫的就用上了民阳方啊。
1: 啊，已经用上咱们民阳方了，是吧？
0: 哎，是。现在已经停药40多天了。
1: 哦，那是咱们康复者了。
0: 嗯，我现在一片药也不吃，一次医院也不去了。
1: 身体好了，去医院干嘛呀？是不
0: 嗯，
1: 是？
0: 是。
1: 嗯。
0: 哎呀，我现在呀，可以非常自豪地说了，
1: 啊。
0: 我是一个健康人了。
1: 好。
0: 我老伴儿啊，也是民阳方的受益者，他现在也非常健康。我们老两口啊。可以携手过晚年了，这都托了您的福啊！
1: 哎呦，这是共同努力的结果啊！不仅仅是民阳方的真功实效，也是你们老两口坚持好好用药、好好配合的一个结果啊！太好了，老两口都受益了。打进电话咱也不容易，这样吧，一个一个说，先把你的情况说一说，然后咱们再说老伴儿的，好吧？
0: 好，我用民阳方之前呢。糖尿病能有10来年了，一直吃着二甲双胍，打
1: 嗯。
0: 的胰岛素。哎呀，血糖啊，餐前9点多，餐后12点多。
1: 还是偏高。
0: 啊，用药之前呢，有2种并发症啊，对我威胁挺大的。
1: 啊。
0: 一个是心脏房颤，另一个就是间质性的肺炎。我呢，大前年的时候得过急性心梗、肺水肿。去医院用的利尿药才救过来。
1: 哦。
0: 前年我的右上肢栓塞了，做了支架，
1: 哦。
0: 心率是170多，
1: 太快了，
0: 出现了房颤。
1: 嗯，
0: 去年是间质性的肺炎和那个心脏的病啊，又
1: 嗯，
0: 去医院打点滴了。
1: 哦，就经常犯病，
0: 这2年呢，经常和医院打交道啊，糖尿病并发症都找上
1: 都
0: 来
1: 出
0: 了。
1: 来了，
0: 咳嗽、吐白痰、尿蛋白，还有2个加号呢。
1: 哦，确实这个都属于大的，比较严重的并发症。首先，心脏的问题比较大，因为房颤怕什么？怕心脏停跳了。房颤代表的是我们心肌细胞它出现问题，还不是一个简单的供血的问题，这是一个大事儿。包括你像这个间质性肺炎激发肺水肿，也是一个大问题，因为你水肿下不去，人呼吸困难，它会呼吸衰竭的，要命的大问题。尿蛋白里边有加号，说明你糖尿病、肾病已经出来了。你像这些问题都是大问题，如果传统用药的话，你就得大把大把吃药了。
0: 是，哎呀，我吃药啊都排不开班了。
1: 啊，
0: 哎，不过呀，我现在用上那个民阳方，
1: 嗯，
0: 6、7天的时候就看到了明显的效果了，心脏的症状明显减轻了，
1: 嗯，
0: 呼吸也就可顺畅了，心跳也不那么快了，
1: 好。
0: 而且慢慢呢，我的心绞痛就没有了。
1: 嗯，
0: 等到2个月的时候，心率就完全正常了。
1: 啊，心率是多少？
0: 1分钟70次左右啊，
1: 这就非常好了。
0: 嗯，着急上火呀，心
1: 嗯，
0: 脏也不犯病了。
1: 太好了，这就说明我们心脏的这个应激能力它也完全恢复了。
0: 嗯，也不心慌心悸了。
1: 嗯，心脏问题恢复得不错。
0: 哎，是啊，真像别的患者说的那样啊，
1: 嗯。
0: 一天比一天好啊。我这现在胰岛素和降糖药都不用了。
1: 啊，血糖能维持在多少？
0: 啊，餐前呢不到5，
1: 不错，
0: 餐后不到8了。
1: 那完全属于理想指标，非常好啊。
0: 嗯，
1: 饮食可以放开了，稍微放开，完全可以。
0: 现在的饮食啊，我
1: 啊，
0: 还真都放开了，
1: 放开
0: 我想
1: 了，
0: 吃啥就
1: 啊
0: 吃啥了。
1: 啊，非常不错啊。因为糖尿病啊，过去呢啊，我们就觉得它是糖脂蛋白代谢出了问题。实际上，我们最新的科学研究呢，糖尿病的根结在哪儿？是我们的脏腑组织的一个用糖障碍了。而咱们民阳方能干什么？就是真正能让我们这个糖啊，到了它该到的地方，进入到我们的脏腑组织细胞里边，血液里边的糖到了我们细胞里边了，它也可以转换成能量了。你想血糖还会高吗？不会高了。人还会乏力吗？不会了。 它能转变成能量，人就有劲儿了。而我们的细胞有了这个能量，你想这个并发症它会有吗？它自然而然它就不会有了啊。老同志，还有一个问题我得问问您，因为您有这个尿蛋白加和肾脏有问题，这个在医院里检查没有检查呀？

0: 念叨好了，只要在咱们梅阳坊的主治范围达到足够的这样的一个使用量呢，这些问题一个一个它都可以恢复的。你想想，梅阳坊到现在10年了，大量的临床经验证实了，它是一个治病根的药，就是你病根完全解决了，肾强了，五脏就强了，细胞好了，细胞的功能好了，这个病它自然而然它就好了，而且好了以后它不会反复，不会反弹的。
1: 哎呀，我现在恢复的非常好啊！
0: 能听出来，
1: 我
0: 不错。
1: 感谢梁教授
0: 啊，
1: 梁教授啊，我还写了几句话要念给你听听。
0: 哦，可以可以。
1: 哎呀，健康福音电波传，听到的朋友笑开颜，中西医结晶，迷羊方，找一支碗一粒，用起来很方便，解决疾病还省钱。标本兼治，症状消，健康快乐度晚年，
0: 好，
1: 心情舒畅，互相传，百姓受益来称赞，赞美迷羊坊，赞美咱们身边最美好的医生梁教授。
0: 哎呦，太感谢了，说的太好了，咱们的心是一样的，希望咱们共同的努力吧，能帮助到更多的朋友。老同志，我也祝愿您和老伴儿啊健康长寿。今天就说到这儿，好吧？
1: 哎，好，谢谢梁教授，
0: 好，
1: 感谢您了，
0: 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能再接听电话了。那佳瑶呢，总结一下这位朋友的电话，就是相信梁教授，相信迷羊方，一次毫不犹豫的选择，我们就收获了健康。其实换句话来说，这也是自己对健康的一种期望哈。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那就是跟对梁教授，您就跟对人了，您就等于搭上了健康快车，就跟健康牵上手了，而且呢，用药无负担，疗效有保证。所以您还犹豫什么呢？咱们早用药，早康复。健康专线您记好了。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一段片花过后，
4: FM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咖啡暖色，15点整。
5: 于轩闹钟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887。
6: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7: 传承御医养生文化，服务大众，百姓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联合播出的一档以弘扬御医文化、传播健康知识为目的的大型健康访谈节目《黄氏养生院》。我是主持人爱华。大家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特别是我们这些中老年人群当中，有相当一部分听众是眼病患者，而眼病当中又以白内障发病率最高。那白内障究竟是做手术还是吃药，哪一种治疗效果更好呢？研究御医文化多年的杨老又是怎么样看这样的病症的，怎么样治这样的病症的？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非常荣幸的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御医文化传播者、清宫医案的研究专家杨老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聊一聊关于白内障的防和治。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8: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杨老，在每天咨询病情的患者当中啊，

0: 有相当一部分是眼病患者。
1: 对，确实呢，眼病的患者在我们这个收听的群体啊，在我们这些听众这个群体当中啊，占相当大的比例的。
0: 对，那这个所有咨询眼病的患者当中，白内障占很大比例。白内障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眼病？发病率大约是多少呢？
1: 白内障啊，现在的这个发病率非常的高，在中老年人当中这个发病率非常的高，所以说呢已经是一种常见的非常常见的眼病了。
0: 嗯，
1: 它这个病是一种什么样的病呢？由于各种原因，比如说老化啊，也就人老了以后呢得这个病的几率，你岁数越大得这个病的几率越大。
0: 嗯，
1: 再有呢跟遗传有一定的关系，
0: 哦，
1: 该代谢呢也有一定的关系，包括你外伤啊、中毒啊、辐射呀，它都能够引发这种病症。而在中老年人当中，主要以老化引发的白内障常见。
0: 嗯，
1: 啊，你比如说糖尿病人容易得白内障。
0: 嗯，
1: 老年人没有别的毛病，或者别的毛病也有，但是呢，哎，莫名其妙的就查出来个白内障，这都是跟你身体老化是密切相关的。
0: 嗯嗯，
1: 白内障大概是一种什么样的病症呢？就是你的晶状体出现了什么？出现了变白了。晶状体怎么就变白了？晶状体，健康人的晶状体，那个眼睛那个晶状体啊，就跟那个鸡蛋没煮熟那个鸡蛋，就是生鸡蛋的鸡蛋清一样。
0: 嗯，
1: 它是透亮的。
0: 嗯，
1: 而一旦得了白内障以后的话呢，等于呢这个鸡蛋给你煮熟了，
0: 变成鸡蛋，
1: 时间一长了以后
0: 了，
1: 那个鸡蛋清它就变白了，
0: 蛋白了。
1: 啊，这样一来的话呢，是不是就不透亮了？啊，那白内障的患者，
0: 哦，
1: 你会发现眼前老罩着一层白雾啊。
0: 哦，
1: 就老跟呢在这个澡堂子一样啊，雾气昭昭的呀。
0: 嗯，
1: 啊，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这层雾越来越厚，越来越厚，最后就导致失明了。
0: 哎呦，
1: 啊，所以说呢，这种这个白内障最可怕的地方在哪儿呢？就是视力下降是无痛性的。
0: 嗯，
1: 不疼不痒的，在不知不觉当中啊，你这个眼睛这层白雾呢越来越厚，越来越厚，越来越厚，最后怎么样？最后就完全看不见，失明。
0: 哎呦，
1: 所以说呢，这个白内障啊，这个现在这个发病率越来越多，尤其咱们中老年人呐，千万注意这个问题。如果说莫名其妙感觉眼前的老干罩着一层白雾啊，蒙了一层塑料布啊，或者就跟进了澡堂子一样啊，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呢，或轻或重，你记住了，你这就是白内障。
0: 嗯，
1: 那在我国呢，这个白内障的发病率大概是50岁到60岁的人之间，白内障的发病率占到35%左右。
0: 嗯嗯嗯。
1: 60岁到70岁左右，这个发病率呢占到80%左右。
0: 啊，一到60岁、70岁，这个你看这个发病率就一下子就增了这么多，80%。
1: 80岁以上的人呢，老年80岁以上的老年人，白内障的发病率几乎是100%。因此，你说现在是一个80多岁老同志了，说我被查出白内障了，不稀奇。几乎100个人当中，我们不说100个，99个80岁以上的人，你都能够查出白内障来。
0: 哎呀，就是你活到80岁，你的眼睛一定，面临着白内障。
1: 对。它这个致盲性，尤其这个病最可怕就是什么呢？10个白内障的患者，最终呢会有4到7个会出现失明的问题。
0: 哎呦，太可怕了，一多半儿哎。那杨老，既然白内障非常容易找上老年人，我们这些老年人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应该怎么样防止白内障的这个发生，让它晚来一些呢？
1: 想要防止白内障的发生，首先第一个，我们建议大家呀，可以经常性的要佩戴深色的眼镜，
0: 墨镜。嗯，
1: 戴墨镜，透光比较好的墨镜啊。人老了以后，咱不是为了洋气啊，所以很多人说那老同事戴个墨镜为了洋气，年轻时候没这样，老了以后还戴个眼镜为酷呢。
0: 嗯，
1: 不是。老年人戴眼镜大多数都是眼睛上有了毛病了，这是听了医生的建议让他戴这个东西。
0: 嗯，
1: 你这要说是老来俏，是老了以后为好看戴个墨镜的人少，有没有也有，但是少。
0: 嗯嗯，
1: 因此关于这个墨镜大家不要排斥它啊，哎，或者茶色的眼镜都可以吧。你为了遮挡这个太阳光对眼球的照射，这样一来的话呢可以有效的防止白内障的发生。
0: 嗯
1: 啊，因为什么？因为研究发现呢，长期生活在地球赤道和高原上的60岁以上的老年人，白内障的发生率高达95%以上。
0: 哦，
1: 越

0: 热的地方，太阳阳光的特别强的地方，阳光直射这个强度特别强的地方，白内障的发生率就高。
1: 就是这种强光对我们的眼睛是有伤害的，
0: 有伤害的。
1: 特别是白内障的发生，它是有促进作用的。
0: 对，这样一来的话呢，你戴个墨镜，戴个深色的眼镜呢，阻挡这种紫外线对眼球的伤害，你就能够减轻白内障的发病。
1: 哎，
0: 得了白内障的人，你戴个眼镜，哎，对你白内障这个病情的进展有一个让它延缓病情进展的一个效果。
1: 对，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您别花10块钱买一墨镜，你戴上是吧？
0: 对，
1: 要质量好。
0: 你不要买那劣质的墨镜，
1: 质量过关的。
0: 最好呢，哎，价格呢差不多点儿的，质量过关，正规厂家出那种墨镜，这才可以。
1: 哎，好，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戴深色的墨镜。
0: 对，
1: 嗯。
0: 第二个是什么呢？建议大家要多喝水，身体别缺了水。
1: 啊，这个跟它也有关系啊，跟白内障。
0: 对。脱水状态呢，可以使这个原本并不严重的病情急剧的加重。
1: 哦，
0: 很多老年人就在一场大病以后啊，眼睛视力迅速下降。
1: 嗯，
0: 比如说拉肚子，哎，这个夏秋季节呢特别容易腹泻，有很多老同志吃的不对付了，突然间拉肚子，一拉完肚子以后发现这个白内障明显就加重了。为什么？因为这种大量的脱水状态下，突然间会使白内障迅速增加，迅速加重。
1: 嗯，
0: 啊，你原来的能看300米远，你拉了一场肚子以后，你发现看100米都费劲了，这就等于这个拉肚子，这个脱水这个状态，把你这个白内障给加重了。
1: 嗯，
0: 那你怎么办呢？包括你平常也尽量的注意不要缺水，大家呢怎么办呢？喝水的时候呢，经常小口品饮，哎，一会儿你就喝两口，一会儿喝两口，但是不要喝多了，大水漫灌，一仰脖来了一杯，一会儿呢全尿了。那没有用的，哎，经常一会儿就喝点，一会儿喝点，让身体呢慢慢往进渗这点水，这样呢保持呢眼球也不缺水，身体也不缺水，这是最好的。
1: 太好了，
0: 这个对于防止白内障呢也是有作用的。
1: 哎，所以你千万说我不渴我不喝不成，我们千万不要让自己身体处于脱水的这种状况，而且对咱眼睛好啊，多补充水。嗯，
0: 第三点是什么呢？要摄入足够的 VC。
1: 这个和眼睛也有关系啊。
0: 人体眼睛中这个 VC 的含量呢，是人体其他部位浓度的30倍左右。
1: 哎呦，
0: 也就是说眼睛这个地方的 VC 的需求量是最高的，
1: 最大的。
0: 因此为了维持眼睛晶体的正常的生理功能，适当的补充维生素 C 呢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这个 VC 呢还是人体的抗氧化剂。所以说呢，我们无论是平常饮食当中多吃绿色的蔬菜水果呀，来保持VC 的含量啊，还是呢适当的隔一段时间我们就吃点那个维生素复合维生素啊，买的吃点那个东西呀，都对于这个白内障的防治都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的。
1: 嗯，我觉得养老的这几点提醒真的特别重要，也特别容易被大家忽略了。养老在老年人群当中，白内障发病率非常之高，所以说我觉得大家更关心的就是白内障，我得了我该怎么治？现在医院一般是怎么给治的？
0: 好，那么现在医院里面，如果是早期发现白内障了以后啊，一般的就建议你做手术。
1: 哦。
0: 或者说有些人一看你不愿意做手术，那你就回家我给你开点眼药水，你滴点眼药水吧。白内停啊。珍珠明目滴眼液呀，什么沙普艾斯啊，安点泰呀，这些眼药水让你回家的滴一滴。滴上这个东西以后呢，有的人感觉，哎，感觉这个眼睛多少透亮点。但是呢，这样就错误的理解呢，是以为说是我滴这个东西就能把这个病治好了。但是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什么呢？一个残酷的真实和现象呢是什么呢？靠滴眼药水是白内障是好不了。你无论多贵的眼药水，你无论是从什么渠道呢买的眼药水，靠滴眼药水那个白内障这个病是无论如何都治不好。哎，你说滴上舒服一点，眼睛没有那么干，
1: 缓解
0: 没有那么涩了，
1: 那
0: 这个作用呢才有点。
1: 但
0: 是真正是靠滴眼药水，我这个眼睛那层白雾越来越薄了，越来越没有了，我没见过一个人。因此这个东西大家主要呢记住了，白内障的患者滴眼药水那是解燃眉之急的。让你舒服一点，但是呢治不好这个病，反而

0: 那这个病呢，你会发现它越来越重，越来越重了。
1: 嗯，那手术呢，杨老？我们经常听到白内障患者说：“哎呀，我怎么样做手术了？”我这白内障手术了，手术效果怎么样呢？
0: 手术现在呢分好多种，比如说呢有超声乳化手术啊，有这个白内障的囊外摘除术啊，囊内的摘除术啊，包括现在比较流行的飞秒激光的白内障的摘除术啊，等等这些。我们不说这个手术，有的人当时做了手术效果呢也还是可以的。尤其是咱们国家有这个光明工程以后的话呢，人家有些那老同志他这个手术呢钱都不用花。免费给做这个手术。行不行呢？这也是大家治疗白内障的一个手段。但是问题在哪呢？毕竟是眼睛上的手术，这个东西它是有风险的。如果没有风险，做手术之前就不会让你签那个手术同意书了。
1: 对。
0: 我们经常跟大家讲，我说拉个阑尾，那这个其对于那个外科大夫来讲的话呢，你说做个阑尾的手术，他闭着眼睛也能给你做了。那就很多老大夫的话呢，闭着眼睛的拉个阑尾也能给你拉了。但是为什么要人签那个手术同意书呢？因为有风险。在身上动刀动剪的，尤其在眼睛上动刀动剪的，你琢磨琢磨。要把这个白内障那个晶状体呢弄碎了拿出来，换人工晶体进去了。那做完了以后的话呢，还要防止炎症啊感染啊，眼睛上这个炎症你控制不住的话呢，它一旦感染了，那眼睛就完了。所以说这个东西呢它有风险，有风险，尤其是很多老同志那有可能他就不敢做。
1: 对，
0: 因为他确实存在这种风险。你说你你做一万个人，有那么一个人倒霉碰上这个事情了，你能知道那一个人是不是你？你万一你倒霉你碰上这样的事情，
1: 那个一，哪怕是一到你身上，那就是百分百呀。
0: 这个时候你不做，你还能模模糊糊，还能够摸摸索索的能出去呢，你还能看点道呢。你做了以后，你
1: 失败了呢，
0: 你什么也看不见了。
1: 对呀，
0: 所以说眼睛上这个跟其他地方的手术相比较起来，眼睛上做手术，这个患者的心理负担更重。谁都重。
1: 对
0: 啊，将心比心，我就想过，如果说我切身到哪一天说眼睛上让我做手术，我都害怕
1: 啊，
0: 确实害怕。这个东西你琢磨琢磨，但万一要做的出点问题的话呢，这一辈子不可逆了，眼前的就漆黑一片了，什么也看不着了。
1: 对呀，那太受不了了，
0: 这就非常的恐怖了
1: 啊。
0: 所以说为什么有些老同志说现在一说就是说这个手术已经很成熟了，为什么有些人在白内障做了手术就怎么样怎么样了，为什么就不做呢？害怕呀。说风凉话，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谁都会说，让你做的时候你也怕。你琢磨琢磨，你换位思考一下，再到你自己眼睛出了问题让你做这个手术的时候，你敢不敢？你说别人的时候你会说，你到了自己的时候你敢不敢？很多人他是不敢的。纵然是敢，你去做了，结果有很多人做完手术以后呢，刚做了一年半载还可以，过了一段时间眼睛又不行了，又开始有这层白雾了。因为你眼底整个循环系统出了问题了，你换了晶体，过一段时间的循环代谢还是出问题，你换了的晶体还会出问题。这样一来是不是你还得做？
1: 对，
0: 做一次壮着胆子做了，做第二次你就害怕了。就不敢了。岁数大了，我就这么凑合着活吧，很多老同志不都这样吗？因此关于手术这个问题呢，就是看你如何去理解它了。
1: 对
0: 啊，就是说你即使说做了，你壮着胆子去做了啊，我喝出去了，我去做这个手术了，其实呢很多人最后的效果，包括就我们接诊的患者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最后呢过个一年两年，甚至有人刚做完手术以后就不行。所以说呢也存在这个问题的。因此呢大家不要把那个白内障做手术认为呢那个东西就了不得了，一做了我这个眼睛就好了，不是那样的。
1: 对，就是说即便你做了手术也不能保你一定完全治好。
0: 而且出问题的患者还不少，这个后果你愿意不愿意承担，这就是患者自己的选择了。
1: 那杨老，在我们的患者当中，其实隔三差五就能够听到白内障患者给我们反馈，通过黄氏膏方治疗一段时间之后说不用做手术了，眼前那个白雾啊变薄了。那黄氏膏方这种御医文化的这个药方子，它是怎么治好这些？

0: 白内障患者的呢？
1: 那个这样的，对于黄氏高方来讲，确实自黄氏高方从轻工医院里面解禁了，它在全国9个城市有了供应以后的话呢，我们用黄氏高方给白内障的患者保守治疗，已经治好不少这种病症的患者了。
0: 嗯。
1: 那于是为什么说非得做手术的病症啊？吃别的药都不好使，用你黄氏高方的这个白内障的患者就能够治得非常的好。
0: 嗯。
1: 啊，这个眼前这层白蒙的这层白雾就能够越来越薄，越来越薄，慢慢就没有了呢。
0: 嗯。
1: 因为这就是两种治疗体系的问题，这对这个病的认识就不一样。我们从寓意文化的角度认为，说人的眼睛是五脏精气汇聚之所。
0: 嗯。
1: 是五脏的精气汇聚的地方，因此我们看一个人的精气神，首先是看他的形态，第二个或者说呢，第一个就要看他的什么眼睛。
0: 哦，
1: 我们跟一个人眼睛首先一对视的时候，就大致能了解这个人的精气足不足。
0: 哦，是吗？
1: 你看我们人跟人见面的时候呢，是不是你首先要看他眼睛？
0: 对，如果这个人眼睛炯炯有神，你看他就精气神比较好。
1: 对，
0: 要这个病人或者他不舒服了，你看就是他那个眼睛就是无力的，
1: 眼睛无光
0: 嘛，
1: 眼睛的晦色
0: 无神
1: 啊，那眼珠子叫眼珠子，这个我们看那个将死之人的话呢，眼睛就没神呢。
0: 嗯，
1: 对吧？很多老同志呢，快大限也是已到的时候呢，那很多老同志你看他的眼睛，说他眼珠子灰突突的，看都怕。
0: 哦，
1: 为什么有这种情况？那就失了神了，没有神了嘛。
0: 哦，
1: 因此在寓意文化理论当中，我们认为呢，说眼睛是五脏精气汇聚之所，包括呢中医当中有著名的五轮学说。
0: 嗯，
1: 哦，那就是人的五脏的这个眼睛上都有外线，都有它代表的地方。这样一来的话呢，都是反映了一个问题，其实人的眼睛是五脏精气汇聚的地方，你正是由于五脏的精气的衰败了，你就导致呢眼睛上白内障这个病症的发生。因此按照西医，这个跟西医呢，它是我们聊到这儿呢，就跟西医呢看得很相似了。西医为什么就发现呢，说人老年性的白内障，尤其老年性的白内障，为什么岁数越大白内障的发生率越高？因为你岁数越大，你五脏的精气是不是越来越不足了？
0: 啊，对，
1: 五脏的精气越来越不足了，不能上注于木窍了，是不是白内障的发生率就越来越？
0: 对，
1: 对吧？这个跟西医你就能搭上边了。他西医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就告诉你是老年性白内障。人老了以后呢，80岁以上的人基本上都会得白内障。他为什么有这个结论？
0: 嗯，
1: 他得不出来，他为什么原因他说不出来。
0: 嗯，
1: 但是我们研究了寓意文化以后呢，寓意们、太医们早在几千年前他就发现，说眼睛是五脏精气汇聚之所，五脏精气不足了，眼睛就会得白内障。
0: 嗯。
1: 因此白内障的病人光是你眼睛上的事情吗？不是。
0: 嗯，
1: 你问他五脏六腑很多脏腑上他就有了毛病了。
0: 嗯，
1: 啊，为什么糖尿病的患者容易得白内障啊？很道理很简单，糖尿病就伤人的五脏的精气嘛。
0: 嗯，
1: 你是不是就容易得白内障？
0: 对，
1: 因此知道这个根本性的原因以后呢，我们用寓药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呢，
0: 嗯，
1: 它补气血精三种能量，它能够补到精这个能量层级，这样一来五脏的精气能够得到一个补充，上注于木窍的时候木窍得养，那么白内障这种病症呢，眼前这层白蒙的这层白雾呢，是不是就能够通过用黄氏膏方啊，逐渐的调理，能够一点一点把这种白蒙的白雾给它散开了。
0: 对，
1: 所以说你看听我们节目当中啊，确实有很多白内障的患者通过黄氏膏方呢啊，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由五脏六腑往这个眼睛上治。我们不是专门针对这个眼睛去治，由五脏上往眼睛上治的话呢，很多白内障的患者确实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最终呢不用做手术了。
0: 太好了，那大家最关心的，我觉得就是我得多长时间能见效呢？
1: 一般的这种白内障的患者，我们建议根据临床观察呢，用黄氏膏方应该是100日周期大见成效吧。
0: 哦。
1: 100天左右，啊，他五脏的精气蓄积的越来越足了，能够往木窍上走了，这点精气，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哎，3个月左右，100天左右，当然有快一点的啊，2个月左右，1个月2个月下来以后啊，你会发现眼前那层白蒙的白雾逐渐开始变薄了。
0: 太好了，
1: 看东西越来越

0: 越来越透亮了，心情不烦躁了，同时呢发现呢这个脾气也小了，吃饭也香了，睡眠也好了，你不光是这个白内障逐渐的越来越开始恢复了，你脏腑其他脏腑上的一些病症呢，那夜尿也越来越少了，能憋住尿了，你发现呢其他脏腑上的一些病症呢连带的就好了。
1: 太好了，
0: 这就是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呢，它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好处。因此对于一些做过手术以后呢这个白内障又犯了病的，对一些呢想做手术不敢做的，或者是犹豫的一些患者，我们还有一些希望呢就希望要保守治疗的，民间的药方呢不好使，我建议大家呢白内障的患者，你可以把黄氏膏方这种药方的，你用不着多，你就用它三个月的时间，你轻一点的患者可能俩月就效果非常明显了，你用下来确实眼睛越来越透亮了，咱们是不是眼睛上就不用动刀动剪的了？
1: 对，
0: 这是给大家提供一个非常好的路子。它重要的是什么？它不光是白内障，五脏六腑整体给你调理下来以后呢，白内障也好，你带着其他的病啊，它一带给你一并给你治好了，这样呢，是不是你就省了事儿了，省了心了，同时也就省了钱了？
1: 对，很短的时间内你就可以有感觉，而且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大家记住，那是在眼睛上做手术啊，而且。做了白内障手术，你也不能够保万无一失。那有这样的绿色的、安全的、有效的这样一个寓意文化治病法，真正从根源上、五脏上去治你的白内障，我们干嘛不去尝试呢？大家想更多了解，走进我们的节目400-677-3577，400-677-3577。好，接下来。杨老，我们不多聊了，电话前线爆满，我们马上来接通大家的热线。
0: 好的。
2: 年纪大的人常有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痛、肠胃病等慢性病，都是日积月累熬出来的。
3: 这一辈人年纪轻的时候有点小毛小病，熬一熬就熬过去了。
2: 慢病难治，大多因为五脏失调、气血不足，补都补不进，更别说治。红花、三七、人参、阿胶调补气血，黄芪、山药等养五脏、强筋骨，益寿强身膏精选22味药调补养相结合，才能有效治疗头晕胸闷、失眠健忘、心慌气短、关节酸痛等慢性病。
3: 牛眼泡出来了，马上就要出膏了。
2: 慢病需要养着治，熬出来的慢病就用熬出来的好膏，黄氏牌益寿强身膏，国药准字。
4: 黄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5: 你是杨老啊？
0: 我是杨浩啊。
5: 啊，听说你的讲座呀，我这打电话可不容易了，打了十来电话才叫出来，都扛一声接着了。
0: 哦，患者太多了，我们每天都好几百个电话接不完的。
5: 啊，杨老啊。我听您的讲座我都听迷了，不吃饭我都想听。
0: 能听明白吧，每天讲的课
5: 啊？啊，听明白了。
0: 那就好。
5: 我现在吃了20来天的眼睛有点透亮了。
0: 原来眼睛模糊，现在呢感觉呢透亮一些，有改善了。
5: 啊，有改善了，有改善了，也知道出去也知道那有凉风了。啊，再着出去吧，那个手指头这么一晃都看不着。现在那个手指头一晃都看出影了。
0: 有了光感了是吧？
5: 对对对。
0: 原来伸手不见五指，现在呢伸手能够起码的看到一个轮廓了。
5: 对对对。
0: 这还用做手术啊？这不准备做手术了吧？
5: 哎呀，我不能做手术了，我听你想做呀。
0: 眼睛上这种我们能不做尽量不做手术，说有些那个非做手术不可了，我就告诉你了，我这治不了，那你就做手术吧。像阿姨这个情况呢，20来天下来以后呢，开始光感逐渐的开始恢复了，这还做什么手术，不做手术了。
5: 对对。
6: 得病不是什么好事，但是呢也开始尝试这种寓意文化治病的方法，病情一天天的开始恢复了，这不就是好事吗？
5: 啊，对。
6: 他是就这个眼睛上这点毛病呢，还是原来还有别的毛病？
5: 就是高血压引起的。
6: 嗯，
5: 现在不是那个以为吃了你的药哈，我一听呢那个高血压那个药哈，一直还是服那个用的呢。
6: 血压高了多少年呢？
5: 血压高了有3-4年了吧。
6: 平常这个血压能够大约能控制在多少？
5: 那个平常要是吃那个降压药的话就是正常120。
6: 低压呢？
5: 低压是745是吧。
6: 啊，好，吃点降压药3-4年时间短，所以说那用点降压药就好使。
5: 对对对对。
6: 但是这种高血压的病人，我们提早的配合黄氏膏方呢，周身五脏六腑的经络通一通，脏腑功能给它平和了以后呢，让这个降压药越吃越少，或者说呢有些人呢不吃降压药了，就达到我们的治疗要求了。
5: 嗯，
6: 还有别的毛病没有？
5: 心脏也不好。
6: 胸闷呢、心慌啊、气短呢、这些症状有没有？
5: 有。
6: 也有。
5: 有。
6: 平常乏力的厉害不厉害？
5: 那个厉害。
6: 老是感觉没精神。
5: 对。
6: 这20来天下来以后呢，这些方面有变化有改善没有？
5: 有改善了。
6: 也有一些改善了。
5: 嗯。
6: 哎，连眼睛带血压带心脏，你看这就是这种整体化的寓意文化的治病的药方的，它整体化的就不是说你眼睛不好治眼睛的药，心脏不好治心脏的药，血压高了用降压的，那你1天3-4种药反而就摁下葫芦起来瓢了。
5: 赶上你说了啊，吃7-8种药是吧。
6: 得了5-6样病，吃了7-8样药，最后呢摁下葫芦瓢起来吧。很多中老年朋友都这样吧，你这经常听节目，你看我常说的一句话你都记住了。
5: 啊，那我记住了，我
6: 非常好。爱人这20来天呢，一天赶一天强，这个身体呢一天天的逐渐的开始恢复很好，自己心情也好，这负担就轻了。要不然你弄他上个月做手术，这眼睛上的手术啊，老百姓担心呐。
5: 啊，对对对对。
6: 提心吊胆的，万一你出个好点失明了麻烦了。那今天有什么问题呢？
5: 杨老，我问你，他用加量不？
6: 现在用多少克呢？
5: 3克。
6: 他这种情况，你给他每次加个7-8克了，别超过10克了。这点量，你20来天有这个效果的话呢，可以往他调一调吧，应该越来越好。
5: 吃一个月以后，我再给你打电话，好不好？
6: 再来半个月就给我来个电话。
5: 好，我说说我的啊。
6: 好。
5: 我的效果更好。
6: 你也在用，你怎么不好呢？
5: 我的肺不好，我气那个咳嗽气管不好，有时候我肾还不好，下完尿那个尿频，一下完尿5-6回，我才吃了10来天。我咳嗽说句老实话，嗓子眼早上起来就往外满黑痰了。嗓子眼也透露了。
6: 你用黄氏膏方这10来天下来以后，就开始往出吐那种黑痰了，是吧？
5: 啊，对对。
6: 你看，这就叫腹痰、素痰，就是入了那个中末细支气管末端的那种的，已经变硬的那种，叫珊瑚礁样那种肺胶老痰的，慢慢的往出清。这种老痰一出来以后呢，这肺上的病啊，气管上老气管炎呢，肺气肿就好治了。你马上就感觉这个胸口透亮了，这口气慢慢能喘到点了，是吧？
5: 对对，嗓子眼儿也。不就好像是有那个什么那个毛乎乎了乎了没有？
6: 原来那叫哮鸣音啊，老是吱吱作响。你现在这个情况也能少一些了。
5: 这没有了。
6: 太好了。
5: 我下完尿尿还尿频啊，多说是下完能尿3回了，也缓解了。
6: 你看，你这个情况，你加点一药引子。你血糖要是不高的话，没有糖尿病的人的，你蜂蜜水做药引子。
5: 蜂蜜水我也喝了一回。
6: 对，拿蜂蜜水为饮来得更快。
5: 好，杨老。
6: 嗯。
5: 你别撂，我二妹妹来了。
6: 啊。
5: 我二的病毒。
6: 好。
5: 我二都有受益，我二妹妹，我还有我一大哥，是吧？
6: 好好好。
5: 好，爷子。给杨老说话。给杨老说话。
7: 杨老你好啊。
6: 你好。
7: 我那个啥哈，我有那个冠心病，心脏。还有那个啥也高血压，那个还那个什么玩意儿，肾还不好。
6: 肾怎么不好？
7: 肾嘛还有点结石。还那个啥还也是那个气管吧，还老干咳嗽，还没有痰，净干咳嗽。那个什么， 我还那个有腰托，就腰托挺厉害，四节五节也托的。我腿吧还说了看还花膜炎，我的病太多。
6: 今年多大岁数啊？
7: 我今年才57岁。
6: 你就是属于那种劳损过度，自己呀一听就是属于那种干活不要命的人。
7: 啊，对，就是干活不要命的人，劳损
6: 是不是？
7: 过了
6: 是啊。哎，你就是那操劳的人，一大半辈子操劳下来，这还不到60岁呢，就已经是这么多毛病了，那一定是那种操劳过度的人。
7: 啊，就是劳力太多了，是不？
6: 嗯，
7: 那你说我这个得吃啥药呢？
6: 那老哥哥用的那么好，他用的好以后恨不得那你看这着急的赶紧给你介绍，可能是你像你这个腰疼啊，你这个心脏不舒服啊，肾不好啊，哪里这些方面的毛病呢，有那么一个月两个月，你快点快点，半个月20天下来以后呢，你这些症状气短啊，心慌啊，乏力啊，这些情况拉了尿啊，这一点点就开始有改善了。
7: 我还有脂肪肝，
6: 肝脏也出问题了吧？
7: 嗯
6: 啊，你看
7: 我这个那个什么吧，还肝吧还有点囊肿，说的我是化验的那个什么是良性的，说不太不那个啥。
6: 囊肿没事，囊肿一般都是良性的，因为你肝阳虚了以后化不开水，湿气聚在这儿了，形成囊肿了。
7: 哦哦哦，
6: 啊，这个用黄石膏方呢，一点点的治它就可以。
7: 啊，腿那腰治不治腰不？
6: 腰你本来就是中医文化的角度来讲，肝。
7: 啊，我没听明白，还一条龙的啊。
6: 对。他这肝血亏的厉害，所以说呢肝不藏血，血不养精，最终导致腰间盘突出啊，腰椎增生 啊腰椎管狭窄这些问题嘛。
7: 啊，全知啊，哎呀那太好了哈。那
6: 听明白了吧？
7: 啊，听明白了。
6: 再有问题跟那个栏目组的热线联系，我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4: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6: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8: 哎，那个，我听你讲课呀，我挺好，我觉得我呀，可碰一个好中医大夫了。
6: 啊、
8: 我就跟您把我的情况介绍一下。
6: 哎哎。
8: 可以吗？
6: 您说。
8: 嗯，我就是。耳聋了，这左耳朵一开始可有年头了，这边耳聋，最耳鸣开始，最后就这边就基本上不管事了，大声音特别大的声音，半导体搁耳边有点声音。这个左耳朵现在右耳朵现在也开始响，这边是我看过是说是神经性的耳鸣，
6: 嗯，
8: 原来现在就聋了。这个右耳朵现在就是这边是蝉声音叫，这边是嗡嗡嗡，现在脑也鸣。
6: 嗯
8: 嗯，还有嘛呢？我想想啊，
6: 嗯，
8: 眼睛花，而且呢，
6: 嗯、
8: 眼睛特别花，特别模糊。那次看说有一点轻度，特别轻的白内障。嗯，我今年啊67岁周岁。还有嘛呢？眼抽筋儿。
6: 嗯。
8: 就是总抽筋儿啊，就是一抽筋儿有两次，就是这个白眼球上有血丝了，就都红了。
6: 嗯，
8: 就瞪得哈，有时要是没事儿是一抽筋儿，眼泪就出来了啊，就瞪得我捂着眼、
6: 嗯、
8: 就这样。
6: 嗯，
8: 我是血脂上次我正胡吃的吧，我原来哪个都不高，别的都不高，血压也不高，原来是90-60，现在有时到100-110。最多有一次到120，我就头有点晕了。我血压也
6: 低压是多少啊？
8: 低压是60，现在有时70、110。
6: 那这血压很好的血压呀。
8: 对，我别的都不高，血糖吧，就是六，我验过几次都是5.8、5.9或6.1，最有我一般我总验6.3最高了。
6: 就是你测那个手指头呢，还是怎么？
8: 正是医院测的。
6: 正是医院测的，要是这个血糖的话呢，现在基本上是糖耐量异常了，要注意了啊，饮食当中甜的东西就要少吃了。
8: 啊，我头两天跑那个医院查去，说我4点钟回来，我又胡吃了。
6: 啊，这个就多要多加注意，现在就踏入门槛，因为在美国的糖尿病学会看来呢，现在人的空腹血糖如果在超过5.7毫升/升呢，就要高度呢重视了，就已接近糖尿病的边缘了。
8: 哦，好嘞，谢谢你。好，
6: 对，我们现在呢还是比较松的，一般的以6.1为标准，美国的要更紧，就是一般的5.7以上就注意了。因此像你这个动不动呢6个左右的话呢，我们多加注意，这个时候不要让它变成糖尿病，一旦成了糖尿病就麻烦了。
8: 我爸就糖尿病。
6: 你看这种病有一定的遗传倾向，
8: 是二型的，我听您说话特别亲，亲热。
6: 二型的那当然

0: 二型，95%都是二型的。那一型的是什么？一型的是从自打小血糖就高的那种，那叫一型。
1: 哦哦，那我注意吧。啊，
0: 哎，
1: 行，
0: 嗯，啊，所以说呢，像这种情况呢，尤其是耳朵
1: 呀、
0: 失聪啊、耳鸣啊、耳聋啊这种情况的老同志当中非常的多。这个跟什么有关系？跟肝、跟肾、跟脾都有关系。
1: 对，没错，您说的太对。我觉得我这人呢，就是好像衰老的特别快，我脸上还好多斑。
0: 对，你认为做强直观嘛？一个人说肾好不好，那身体就强壮不强壮，衰老的快不快，都有原因的。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呢，你首先这个你肾精不足，第二个你肝血不够，你肝血不旺啊，你肝血不旺以后，你看人腿抽筋儿，你眼睛都抽筋儿，为什么呀？
1: 对，人家都新鲜说，我说眼抽筋儿。
0: 对呀、啊，因为这肝风内动嘛，它肝风内动哪都能哆嗦呀，哪都抽筋儿呀，你眼睛也可以抽筋儿、
1: 哦，
0: 你心脏抽筋儿那叫房颤嘛。
1: 哦，
0: 所以说这叫肝风内动嘛，在《黄帝内经》这都讲说，中风掉眩皆属于肝呢、啊，跟肝密切相关。因此要养肝血、养肾精、调脾胃，这个你是民间的药方子治不到这个能量层级，因此他就治不好。
1: 对呀、
0: 啊，
1: 我说了那天我说我就看中这一大夫吃了、
0: 哎，
1: 我叫我们那个吃，他比我厉害，他不吃，我说你不信我信试试。因为
0: 黄
1: 石膏方
0: 用上这样的能治。
1: 啊、我这个主要现在就是耳聋耳鸣，睡眠不好，我一宿倒能睡四五个小时，有时半夜现在有时做梦也不算特别厉害。嗯，我现在主要就是耳聋、耳鸣、脑鸣。
0: 嗯，像这种情况的患者用黄石膏方治吧，能治。
1: 哦，我先吃试试，要行我就吃。
0: 那你
1: 吃完了要珍惜我真给你宣传宣传。
0: 你之后一个月给我来个电话，应该就有一些表现了，不同程度的会有一些表现，你照着疗程用就行了。
1: 那行。我这脸上长的斑是怎么回事？哎呀，我从40来岁就有的，我说我是胡吃的是怎么样？
0: 不是长斑原因呢，还是在于那经脉阻滞、血脉阻滞。他为什么血脉阻滞了？因为做强直观的肾精不足了，血液循环就慢，血液循环慢，血液当中有了垃圾沉积下来以后，就出现斑斑点点了。
1: 哦，对，还有一个，我发现啊，我这个肚皮原来我觉得我特别亮、特别好，现在就嘛有那个小粉刺、小疙瘩。
0: 对，
1: 那个透明的不点不点小个的那个奔奔的，有时我出那个，
0: 这个都跟水液代谢出问题有关系，把黄石膏方用上，这一点点都能够调整过来的。
1: 哦，可以哈。
0: 对，
1: 嗯，
0: 现在还没拿到药呢是吧？
1: 我没有，我就问问您啊，我说我在这看病，我说我碰不上好的好中医啊，我就告诉他。
0: 这种情况的患者，黄石膏方有11味药材养肝的，10味药材入肾的，12味药材健脾的，因此能治。
1: 哦，行，我先要一点，我先试试，行吧？
0: 可以，你跟场外电话联系就行了。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哎，好嘞，嗯，
0: 好，
1: 嗯，好，
0: 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您好，哎，我跟您
0: 说
3: 说啊，我、
0: 哎、
3: 20多30来年了，我拿自行车呀、啊，就骑自行车带孩子摔过一下，把腰个好像是摔坏了那次，就回来照相就说那个腰间盘呐那个半突出说的，那个腰疼啊一直腰疼到现在，我也吃了好多中药啊西药啊也没少贴膏药，嗯到现在还是不算太好，现在扫地也猫腰都猫不了，扫地猫不了腰。而且我那个浑身关节啊，手关节都老大的肿胀疼痛，嗯，但是我吃了您这药之后呢，我感觉那个很明显的就是消肿，哦，不那么疼痛了。您听懂了吗？
0: 啊，能听懂。用方法治了多长时间了？
3: 我是那个偶尔打开这个嘛，别人给我一个，他说你听听。我一听之后，我上次买了一箱，我现在3瓶快吃完了。我想问你一下，我
0: 刚用了3瓶，快用完了，这就是用了1个多月下来以后呢，40来天用下来以后呢，这个
3: 没有
0: 肿，
3: 才二十八天，
0: 他用了28天下来以后，手肿就开始消了是吧？
3: 啊，手肿，腿也不疼了，虽然是很明显的，就是好像，疼痛不那么疼了，手肿就减轻了，是这种现象，而且我原来眼有一层膜，知道吗？
0: 嗯，
3: 就好像看不清眼睛，从远处看着汽车那都看不清。我觉得眼睛轻一点了，浑身有点劲儿了，有点精神了，我感觉这好像对我来讲有点作用。
0: 眼前的是不是有什么白雾雾气昭昭的？

0: 对对，我主要感觉
1: 现在呢，感觉眼前那层白雾呢散开一些了。
0: 我只要吃进这药之后，很明显的眼睛变清了，我感觉在我
1: 外伤导致的腰间盘突出啊、脱出啊、膨出啊、腰椎管狭窄呀、啊，不或者说呢，没有外伤它出现这种老年性的骨关节退行性改变，出现这种问题呀、啊，手关节肿大那个怕类风湿啊。
0: 嗯，是现在关节不那么肿了，而且我是主要是为嘛别人托别人买药，我这个左膝关节啊，就是一点也跪不下，上炕屋看看跪不了，也不能蹲呢，反正就是很疼很疼的。就吃了药之后，我很明显见效，所以我特别信服这个药，知道吗？
1: 原来那个膝关节是直的，就是坐那蹲马桶上厕所的时候，这条腿是直的。
0: 对，蹲不了的，蹲不了的。对对对对
1: 啊，蹲都蹲不了的。
0: 是，我跟你讲，
1: 现在呢用了黄石膏方以后，这腿能打弯了，疼不疼了？
0: 对了，不疼了，消肿了、
1: 哎，
0: 所以我很高兴
1: 这就是这种预防预药啊，清宫医院里面把这种御医文化这种药方子解禁了，开始陆续的在全国部分地区有了供应以后啊，它就能把入在骨髓里面这种几十年的风寒湿毒避出来了，这是民间的药方子做不到的。所以说呀、啊，你看这个关节的肿啊、胀啊，啊，包括腰间盘的突出啊、膨出啊这一类病症的患者呢，都能够治过来了，非常的好。
0: 对，我是什么呢？我是上个月我做了一次那个彩超啊，做个什么治疗的？他说我那个开了很多药啊，反正我吃降压药也不管事儿，血压有点高。那个他说那嘛超声提示什么三尖瓣反流，写着中度的；二尖瓣跟主动脉瓣还有肺动脉瓣反流也是轻度的，写轻度这样的。还有主动脉硬化。左心室张力功能减低
1: 、
0: 哎，心脏不好，而且我上楼吧提的东西啊，我还接着我跟您讲啊，拿一杯水，我这个左手都拿不动，这个就是这个大鱼际肌啊，这个大拇指跟这整个都肿，跟那个腕部都肿老大的。吃了药以后啊，见效之后呢，我就接着吃，我看挺好，我就接着吃。接着
1: 用吧，你这点毛病慢慢的，包括那个瓣膜的反流啊，主动脉的钙化呀，这些一点点能够恢复。但是呢，千万因为它见效快了，就容易让这很多人产生一个幻觉、错觉，就总觉得说我可能呢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这个病就好了，可不是这样啊。想要从根上治你这么大的，而且这么时间长的导致的病症呢，你怎么也得照着3到4个疗程来治疗它。
0: 哦，因为我
1: 一个疗程是6瓶药，药方这个方子好就好在呢，它显效很快，很多人吃上以后立竿见影。但是坏的一个地方就是显效快了，很多人以为呢说一下就见效了，我可能2-3个月就治好了，他一舒服了他就不愿意治了，后续呢不治疗了，一下子病又犯了，重新再治疗那折成加生犯了，那就麻烦了。
0: 哦，那我怎么吃这药呢？
1: 我们可以用点引经药呢，相对的能够快一些。你情况用点什么呢？可以加点黄酒。那个就引药归了脾经以后呢，对你关节方面的病症呢好得更快，是这个道理。
0: 哦，那
1: 你就每次加3到5克就可以了。
0: 5克太少了吧？5克、
1: 就5克左右，那是一个引经药，它不是用黄酒治病的，是以它做药引的。
0: 哦，你说那黄酒是5克是吧？
1: 对，5克直接掺在药方里就可以了。
0: 哦，
1: 你加了它体验一下。
0: 哦，黄酒5毫升就是、那个。
1: 黄酒5毫升，膏方你现在用多少克呢？
0: 我开始今天告诉我那个5克，后来加10克，他就说你就每次这10克这样吃。
1: 10克你现在也可以调成15克了。
0: 哦，调15克哈。
1: 啊，药剂稍微重一点。
0: 那个5克的5毫升的黄酒是吧？
1: 对，5毫升的黄酒，15克的膏方。
0: 哦，
1: 那就这么吃。
0: 你这方面不能吃萝卜说的，不能吃那个。
1: 别吃生萝卜，别喝浓茶。
0: 啊，不可能啥，绿豆可以吃吗？我想喝绿豆，因为我上火，第一次
1: 偶尔喝点绿豆，你早晚吃高方，你中午喝点绿豆汤问题不大。
0: 哦，行，哦，中午喝绿豆汤啊、哦。
1: 对。
0: 哦，
1: 好吧。
0: 还有一个，我原来在外地也得过苍蝇酒，所以我这个就胆囊啊，吃鱼啊，吃不是吃那肉啊，什么牛肉嘛的，我觉得吃完就是好像这个右侧简直疼的了不地，我也没有查这个。您说这个跟这个能吃这个药吗？
1: 能吃没有问题，胆囊上有湿热之气，有胆囊炎的，慢慢能化开了用。它又是一味药材调肝胆的。
0: 哦，太好了啊！好，太好
1: 了。你是最适合了，而且你效果这么一段时间，你效果就这么好，再接再厉吧！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
0: 好，明白了。
1: 好，再见。
0: 明白了，好，谢谢您啊、
1: 哎！
0: 好，再见，耽误你时间了，再见。
1: 好，别客气。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皇室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

0: 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2: 喂。
1: 你好。
2: 哎，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
2: 我这个高帮是给我老母亲买的。
1: 高帮呢是给老母亲用的。
2: 对对对。
1: 嗯。
2: 走我老母亲高帮是87了。他有有嘛病症呢，等于有心衰，那个哥们儿常年的哮喘，等于还肺心病，这啥病都
1: 是肺心病导致心衰了，现在已经是吧？
2: 对，有哥们儿，他原来光是喘是哮喘，这是十多年了，这哮喘导致的心衰还肺心病，那肺呢基本上。他稍微一感染点肺，他就容易犯病。
1: 对，
2: 犯病呢，就是导致这个心理衰竭呀。
1: 嗯，而且我们一直讲这个气管炎、哮喘，这将来的发展的方向就是肺气肿慢阻肺，肺气肿慢阻肺再往前就是肺心病，到了肺心病了再往前一发展就是什么？就是心衰。
2: 嗯嗯，
1: 他这是一步一步的，就是个慢慢就腿开始肿啊。晚上睡觉平躺不下了，一活动就喘，就拔不上气来了，越来越吃不进去饭了，这些毛病就来了。
2: 越干嘛越是干嘛是阴天的话闹天啊，他就忽冷忽热，他就喘的厉害。
1: 刚刚治了多长时间了？
2: 腿也肿，他干嘛来来。
1: 对，因为心力衰竭以后呢，整个呢静脉的回流不畅，血全淤在腿上了，就导致的心力衰竭了。因此像这种情况的患者呢，那都是这种表现。晚上睡觉能平躺下吗？
2: 平躺不下，他侧着身子，
1: 侧身睡是吧？
2: 对对对。
1: 嗯，现在给老人用了这个方法没有？
2: 现在用了，我们的用了七瓶了，
1: 吃了7瓶了。
2: 对，这现在呢最大的那个一回吃15盒。
1: 嗯，用下来以后感觉老人身体上有哪些变化呢？
2: 我说身体就是水小病原来好多了，从食欲上也强点儿，
1: 就是睡觉睡得好了，吃饭吃得香了是吧？
2: 对，这和好嘛，
1: 这个心力衰竭的患者要是能睡着觉了，表明血能养得住心了。10个心衰的患者有9个睡不着觉啊，他为什么睡不着觉呢？心力衰竭。叫心阳暴脱呀，这是要命的病症，所以说呢元神守着他的，不敢让他睡觉，睡着觉了以后怕他一觉就睡过去了，因此越是心衰的患者心脏病重的越睡不着觉。但是用高方呢现在晚上能睡几个小时？
2: 3个多小时吧。他每天后夜里得起2回，你看睡三钟头他起来得接会手，接会手呢快天亮的功夫啊，4-5点钟还得接一回，反正每夜起2回。
1: 嗯，
2: 这
1: 原来用高方之前这个睡觉呢，大概是得睡多长时间？
2: 原来睡一个多钟头，也就是。
1: 原来睡一个多钟头，心衰的患者，你睡一个多钟头，就是没这毛病的患者，这么大岁数了，睡一个多钟头，那熬上个1年2年也熬坏了。要用下来，一晚上能睡3-4个小时了。这血就能够养得住心了，他的心脏病就证明开始回头了，就好治了。
2: 嗯，
1: 而且呢心衰的患者往往喝病又吃不进去饭，为什么呀？心脏在五行当中属火的，脾胃呢是属土的，火生的土，也就这叫母病及子，就是心脏上有了毛病了，带着就没有食欲了，没有胃口了。但是通过方法用12味药材健脾，8味药材养心以后呢，你看凡是这种心衰的患者有点食欲了，能吃进去饭了，表明呢他这个脾的功能开始提高，这个时候呢不出现子盗母气的情况了，那心脏病呢证明也是在恢复了，非常好啊。
2: 嗯，
1: 因此这样的患者好治了。你别看他是心力衰竭的这么重的患者，而且是高龄的老人了，
2: 药银子药银子等于还没给他加了。
1: 没加，你这么的，你把方法给他加用上以后的话呢，用黄芪跟茯苓。
2: 哦，
1: 从药店买黄芪和茯苓，要制黄芪，不要生黄芪。制黄芪跟茯苓各10克，熬成1碗药汁的，分4段，掺在黄方里给它调。

0: 的松下？
1: 涪陵跟那个智黄旗，智黄旗，益亚食科，
0: 对，
1: 益亚食科那多少克水？
0: 你一碗半水熬成一碗就可以了。
1: 哦，也搁一碗半水，那他们给是熬成一碗，就
0: 熬成一碗了，每次用四分之一给它摊在黄蜂里挑开的松下。
1: 每次四分之一，这熬一回可以喝两天是吧？
0: 对，熬一回喝两天了。就这么给老人配合上用，再用一个月左右呢，再来电话。
1: 哦，这智黄旗啊，
0: 智黄旗跟涪陵就行了啊。
1: 哦，跟涪陵。
0: 好。
1: 好。哎，好，谢谢您啊。
0: 好，再见。
1: 谢谢。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浩老师吗？
0: 您好，有什么问题？
3: 我买了你门票了。
0: 黄氏膏方啊？
3: 啊，对对，我买了呀，我和老伴儿一个人两个疗程嘛。
0: 哎，治了多长时间了？
3: 你先说我吧。
0: 嗯。
3: 我是治了吃了三瓶了。
0: 嗯。
3: 我原来这个，我今年68岁。
0: 嗯。
3: 冠心病是16年了。
0: 嗯。
3: 另外呢，这个颈动脉也有斑块。
0: 嗯，
3: 心律也不齐，
0: 嗯，
3: 那再一个呢，就是这个胃呀、啊，这个大哥胃胀，
0: 嗯，
3: 血糖也高，
0: 嗯，
3: 那个脂肪肝、甲状腺结节，
0: 嗯，
3: 小便多，一晚上4-5次，
0: 哎呦，
3: 尿是气泡尿，是肥泡肥皂水似的，但是没有蛋白质，
0: 嗯，肠尿里还没有蛋白，
3: 没蛋白。
0: 肩
3: 周炎是左脚骨质增生，
0: 嗯，
3: 左骨神经疼耳鸣，
0: 嗯，
3: 前列腺斑块是肾囊肿。
0: 你这个吃药你都排不开号，上了医院你这都不知道挂哪一个科了。
3: 没法弄了，这没办法了，我就听你的杨老师听你讲话。哎呀，我觉得你这水平比较高，这是搞了16年的冠心病了，我也学了不少这个知识。
0: 久病成良医了。
3: 哎，对了，这一般的医生，咱们中国的耳鼻咽的医生太多了，闹得我们人头转向的。我非常赞成你啊，我也是找这种好药，我这吃多少药也不行啊，现在。
0: 对。
3: 那急着点吧，喝了83片药，最明显的就是什么，就是我那个腹胀打嗝。
0: 嗯。
3: 哎，基本上没有了。
0: 嗯，
3: 哎，真高兴，这个事儿怎么闹了我7-8年了，
0: 老是打饱嗝，吃饭不吃饭也打嗝。
3: 腹胀打嗝以后就是频发食道。
0: 嗯，
3: 难受的没法闹了，这个中医也解决不了，是我也找的中医，西医也解决不了，也没治好。
0: 嗯，
3: 现在这回行，这个药这个腹胀打嗝最明显的效果。
0: 好。
3: 其他的吧，就是说冠心病啊、心绞疼啊，嘛的可能是这个少了，
0: 嗯，
3: 少了
0: 啊，疼的少了，次数少了，程度可能就轻了，即使偶尔有点疼的，没有原来那么厉害了。
3: 哎，对，就是那样的。血压呢，我这还吃着血压药啊，有它也稍微要往下降一点。
0: 好办了。
3: 别的呢，好像是还不特别明显，我也吃着别的药了。
0: 啊，你三瓶药用下来有这些效果，你这病好治了。
3: 是，我说高兴啊，我说这个不打嗝了，我都高兴啊。
0: 哎，这就是选对方的用好药，这个病啊，其实呢，这就是对症下药一口汤嘛，药不对症拿船装。这种药方呢，其实这种皇家御药，它就解禁了以后，就是能把一些民间药方的很难治的症候，很快就控制住了。
3: 这个尿多这个还没有改善。
0: 小便频那个问题，那得慢慢的来。你前列腺上已经有钙化灶了，那个得慢慢的来了。
3: 我说这个药引子啊，我是那个谁呀、啊？叫金说的是吃那个黄芪水。
0: 嗯，黄芪水做药引子是对的，先用黄芪水做药引子，先把中焦的脾胃调过来。你的脾胃调了3瓶药，还没把脾经调好呢，继续用黄芪水做药引子。
3: 好好好好，
4: 嗯嗯，
3: 非常好非常好，我想着永远趁着治疗啊。
0: 啊，你经济条件允许把病治好了，他也强身，常年的用它来养生，还有一个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的作用。
3: 条件吃这个没问题。

0: 个脐带上长骨刺，还在省三院骨科医院开的刀了。
1: 嗯。
0: 弄出来了一把骨刺。
1: 嗯。
0: 后来是骨折了多次，最近呢，怎么一下公共汽车那么一蹲，都把腰椎那儿蹲，压死成骨折了。
1: 哎呦，这是严重骨折，重度骨折疏松了。
0: 哎，对了，这住院了，住了两次院，你说是严重骨折疏松。
1: 对。
0: 他这个都是毛病，都是甲减加上严重骨质疏松。甲减他们说是桥本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1: 桥本是病，这是。
0: 桥本从甲
1: 亢。他那个甲亢这做过同位素治疗没有？
0: 没有，什么都没治过，都是吃点药，吃甲减了。
1: 结果甲亢治成甲减。
0: 三十多的时候是甲亢。现在68了，现在30甲亢，这时候甲减了。
1: 甲状腺功能减退本身呢，跟肝经、肾经亏密切相关。它的肾经亏得比较厉害，肾不能生髓，髓不能养骨，骨髓不满了，骨枯髓空，就出现重度骨质疏松症了。甲状腺是肝经上的病，但是它跟肾经也有关系。
0: 哦，
1: 所以说它这个骨质疏松的话呢，这个黄氏膏方里面有10味药材养肾经，11味药材养肝经。把肾经补足了，骨髓就满了，肝血养足了以后呢，甲状腺功能减退，这个一点一点就恢复了。
0: 他这个备药引子还不知道怎么喝了呢，
1: 喝生物汤做药引子。
0: 喝生物，他们原来说叫，有人说叫用菊花。
1: 暂时不拿菊花。
0: 喝生物啊？
1: 对，清肝热的时候才用菊花，现在呢用喝生物汤养肝血。
0: 行，
1: 来两口这么治就行了。
0: 找你不容易，老师，谢谢你。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水手蓝色16点整。
3: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4: 我准备好了。
3: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887。
5: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6: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5: 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豆腐贴，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大象新选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6: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5: 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8: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9: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包，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9: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只要692元。
9: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0: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0: 微醺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八八点七，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1: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2: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近年来，由于用眼习惯和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等问题，我国青少年儿童近视发病率逐年高发。数据显示，我国青少年近视率为51.9%，其中6岁儿童近视率为12.7%，小学生近视率为36.7%，初中生近视率为71.4%，高中生近视率为81.2%。青少年儿童近视的预防迫在眉睫。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马玄医生。一位叫做小溪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孩子的视力最近有点下降，他担心孩子近视了，他想知道近视的危害有哪些。
3: 大家好，我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也就是大家熟知的云南省红会医院眼科主任医师马玄医生。说到近视的危害，有的家长觉得不就是戴个眼镜吗？度数高了，配的眼镜贵点，没什么大不了呀。但其实近视是一个潜在的健康风险，特别是高度近视。我们从三个层面来说一说。第一，生活层面的影响，这是最直接的。戴眼镜的孩子运动不方便，打篮球、游泳都要受到限制。冬天从室外进到室内，镜片起雾，看不清楚。将来考大学，有些专业对视力是有明确限制的，比如飞行技术、航海技术、消防工程、刑事科学技术等等。考军校、当警察也会有视力要求。那有的家长说，那我们做个近视眼手术就行了。但是实际上，如果你的度数过高，也是做不了近视手术的，或者说对近视手术的手术方式会有一定的限制。这些呢，实实在在的会影响孩子未来的发展规划。
2: 夏彤提示您，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用眼时间和用眼习惯，保证足够的户外活动，预防青少年儿童近视，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2: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6: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0: 体在跃动。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9: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0: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21: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9: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22: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4: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5: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刀，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6: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只要692元。
25: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0: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6: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大象新选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0: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26: 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6: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6: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沙溪古镇，古朴精致而安静。漫步古街，红砂石板，走一走黑会江上郁金桥，听一听沙溪动听古乐，跳一曲白族传统的萧拉折舞，再听沙溪姑娘唱一曲白族调。这座茶马古道上保存下来的古迹是让人流连忘返，沉浸其中。北京时间16: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Your way，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一路爱自己 ，FM 八八七 ，FM 八八七。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2: Go， 开始行走。
1: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90-5869，400-690-5869。 690-586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温馨提示，在此呢插播一条消息，近期啊不少听友反馈，有人冒用我的身份呢致电正在使用三代延寿方的家人，自称是我本人李老师啊，并向听友推销各类产品及药品，以防止大家受骗造成财产损失。在此呢我郑重声明，我和大家沟通交流呢只采用直播间连线方式，我本人以及我的亲友绝不会主动致电听友推销任何产品，请大家提高警惕，谨防上当。最近呢我听说这么一段话，其实我个人也觉得特别有感触啊。话是这样说的，如果你深爱一个男人，或者说你深爱一个女人，那么就一定要努力的让自己活得久一点，一定要陪他走过人间的每一个春夏秋冬，并且一定要送他走完人间最后的旅程。其实像我们做这个健康管理工作的啊，也是希望能够真正的帮助天下所有的夫妻，让你们白头到老，让你们能够健康百年无疾而终。上古之人皆能百岁，但是现在我们的人均寿命才75岁啊，而且很多人呢不是健康的活到75，那是疾病缠身，整天就用药品去维持着。但是那些所谓的药品让我们暗些葫芦起了瓢，治了心伤了肝，治了肝伤了身。如果收音机前的您现在也在忍受着这样的痛苦啊，这回别在那儿胡乱治了。其实我相信呢，咱自个儿都知道，你们的治疗方法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只是没办法而已。我不吃降糖药，我不吃降压药，我就任由它高着，肯定不行。那我吃上这些药之后，最起码指标下来了，我能控制，怎么也比不控制的好。但是你时间长了之后，听众朋友们，你各种的并发症全来了，那些因为这些疾病早衰的，或者说是早早离开人世的，难道他们没吃这些药吗？你们心里都有数。那为啥老师说你们不要用这种方法呢？因为我们有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有了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之后，被判死刑的可以死缓，被判无期的可以无罪释放。他可以说让我们的生命绽放了奇迹，像药王孙思邈从35岁患病，就通过这个三通疗法最终活到了141岁的生命极限，这都是有证可查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三代延寿方国家相关部门允许他药盒上明确标注了延寿字样，你找不到第二个，原因就在这儿。只要人体三通活到百岁，那不是什么梦想。话说到这儿啊，估计很多听众朋友就问了，说李老师啊，您讲到上古之人皆能百岁，那我们现在的日子过得这么好，为什么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是百岁老人？绝大多数都是病死早死，没有几个是老死的。而且现在这乱七八糟的病怎么这么多呀，对吧？接下来李老师给你们总结一下这其中的原因呢，无外乎两个。第一个就是吃进来的病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吃这个东西吧，喝牛奶能喝出三聚氰胺啊，吃辣椒能吃出苏丹红，我们去饭店给自己用的都是地沟油，就我们家里边做的饭菜来讲，那都是农药化肥的多超标的，还有什么健康饮食啊，就说你吃的不健康了，包括你吃的不规律来讲，都会引发你的脾胃的不健康，脾胃就会造成极大的负担。那么我们时间久了之后，脾胃必然就会亏虚。咱们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因为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又是后天之本，而且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它只要是一出问题之后啊，我们这人呢就废了一半了。 你想想你这气血不足，各大脏腑机能是不是得衰退了？为什么叫做后天之本？你消化吸收不了，你人就会消瘦，就会乏力。你像很多的是虚胖，原因就是因为脾脏机能下降之后，机体免疫下降了，这个时候你湿气太重了。你别看你胖，虽然你也长肉了，但是你没长劲儿啊，你人没有精神呢。再有就是压力大，很多人都在感慨啊，说现在活得真不容易啊，卖房看病。这人一旦压力过大，思想负担太重的时候，我们就容易出现肝气郁结。再加上现代人普遍熬夜劳累过度，半宿半宿的在那打游戏，半宿半宿的在那刷手机，我们现在很多老年人不到12点不睡觉，这就会导致我们肾精亏虚。再加上抽烟饮酒不爱运动等等这些不良的习惯，你肝肾负担都会加大，解毒代谢能力都会下降，你吃进来的垃圾你这个解毒代谢又不行，残留下来的毒素必然就会导致我们血脉的淤堵。那你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堵到这个心血管，咱们就是心肌缺血，严重了之后还有可能造成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就是脑供血不足，这一天哈欠连篇头晕脑胀的，严重了还可能出现脑血栓脑梗。堵到你的关节了就是关节炎，堵到我们的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堵到支气管肺部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你的骨骼就是退行性骨病。还有可能呢，就是一些毒素垃圾，甭管淤堵在你任何的脏腑组织，它都会形成增生结节、息肉、囊肿、瘤体等等等等，这些臭鱼烂虾都会滋生出来。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大的环境我们改变不了，但是我们身体这个小环境，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在饮食上多加注意，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个良好的心态，适度的参加体育锻炼，我们就能够避免疾病的发生。如果说我现在已经患病了，你用对好药，你找对方法，都能够给大家治疗。我们开办这档大型的健康讲座栏目啊，初衷就是让老百姓真正的搞清楚我的病从哪儿来，我又该怎么去治啊，只有这样才能够让大家真正的收获健康。我记得有一个患者啊，今年岁数不大，还不到50岁，家里条件呢还特别好，多少年以来啊，他都在做那个装修的生意，现在早就已经不用他亲自动手了啊，他的工作就是每天陪客户吃饭呢、喝酒啊、应酬，就为自己拉拢更多的生意。这些年呢、这钱是赚翻了，但是酒场啊、应酬啊也是增加了，肚子也大了，血压也高了，左心室也肥厚了，脂肪肝也是一层层一坨坨的。3年前的冬天，发生心梗了，下了两个支架。也是50岁不到的大男人，有一颗80岁都不如的心脏，还支撑着他200来斤的身体，这就典型的小马拉大车，而且是重度的超负荷的透支。他当时找我看病的时候吧，就感慨说：“李老师啊，这钱真不是万能的呀！”我就经常嘱咐我的一些男性朋友，我说：“咱们大家伙一定要爱惜自己的身体，你别像我这样。”你到我这儿的时候我就完了。他当时跟我说的时候就后悔了，后悔就晚了。支架这个东西呢，是只能进不能出，对他来说其实支架不亚于2颗定时炸弹的威力。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放着支架的病人一旦病情再次发作，他比没有做这个支架的患者死得更快，可以说更加的危险。就好比说水沟子里，如果说要是没有一个铁丝网，那这个水是不是就能够正常的流动，正常的循环？但如果说这个水沟里边你给它扔了一个铁丝网，像塑料袋啊、纸壳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垃圾啊，它就有可能挂在上面，就容易堵。这个道理我相信听众朋友们一定都会明白。所以说他这个时候也是感觉自己是有今天没明天，有再多的钱有什么用？ 他也感慨说比我有钱的多了去了。但是有多少人是因为这个心梗的问题搭上了自己的性命，那比他年轻的也多了去了，黄泉路上无老少，他也不是不懂，只是这个道理明白的有点晚了。当时一个劲儿的求我，李老师啊，你救救我吧。我也跟他讲，我说你这个情况啊，脚上的泡都是自个儿走的。他说是，你很多人都是在年轻的时候吧，用自己的身体透支自己的健康去换这个钱呢。但是反过来，我们用金钱到底能不能买来健康呢？买不来。你包括有一些患有高血压的，有动脉硬化的，那不重视，认为自己吃降压药啊，服用降脂药啊，就可以高枕无忧，结果到最后都酿成大祸了。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看你这高血压包括心肌缺血还导致了心梗的发生，我们这个问题主要在于血液垃圾太多，血液垃圾多了以后血流速就变慢了，那机体为了给你正常的供血供氧就会加大血压。咱们想要稳定血压，想要避免我们心血管或者说是脑血管的淤堵，我们就必须得净化血液。你不这么治，你吃多少降压药都白费，而且日子越久时间越长，我们这个血管损伤就越重，我们的病情也会越发的加剧，这样的患者也会特别的危险。那怎么净化血液呢？一个是从脾胃入手，一个是从肝肾入手，再一个就是通过药物来让我们的血液变得干净。而这个时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派上用场了。不过这个患者呀也挺听话，他说李老师啊，你让我怎么治我就怎么治啊。当他还没有用完一副药的时候就打电话过来说，李老师，我见到明显的效果了啊，说这个发酵中药太神奇了，他就感觉到自己这个心脏啊特别的舒服，从来没有过的这种感觉啊，只有下了支架那头一两天才有的那种体会，就呼吸特别的顺畅。关键呢比支架好在哪儿呢？身上啊觉得轻松了。你别看他下支架呼吸啊这个问题解决了，他没那么闷了，但是他虚啊，他上楼都喘呢、啊。啊，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他身上有劲儿了，脑袋都清凉了，吃东西香了，就是方方面面呢他都体会到了咱们三代延寿方和他以往的治疗不一样。哎，说这才是从根本上治病的。还要给他老婆定，因为他妻子有严重的失眠，这几年呢也是衰老了很多，脾气也非常的火爆，月经不调，更年期提前，还要给他妈也定咱们这三代延寿方。他母亲也是高血压，关键是有风湿骨病，说这个风湿特别遭罪，跟天气预报一样，大夏天还得穿的一个厚裤子。现在一家人呢都在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保护下逐渐的恢复了健康。我也跟他讲，我说以你们家这个条件再加上都是健康的身体，那真的是人生赢家呀。他是高兴的直乐呵，就特别开心。其实听众朋友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种感触，人穷也好富也好，有个好身体比什么都好。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啊，是时候该正视自己的健康问题了，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这话糙理不糙。那你说人这一辈子忙忙碌碌的不停的向前，生活当中的疾病风险总是客观存在的，所以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一定得多加注意。而现在很多患者让我担忧的就是小病拖大病扛，扛不住会见阎王，这个道理你们能不能明白？一定得趁轻治，趁早治。你三高的问题不解决，一旦发生了心脑血管意外了，他不给你机会来救命，还有风湿骨病的时候你不去进行治疗，它慢慢的会累积到其他的脏腑。很多患者到后期风心病心脏衰竭了，你怎么着？你到换瓣膜的时候要十几万二十来万倾家荡产还不一定能给你治好，那个时候你治还是不治啊？不要等到非得要命的时候我卖房子卖地，我这个时候什么都舍得出来了，但是你舍出来了之后也无非是人财两空，图的是什么？你现在有这些问题，你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咱花不了多少钱，但是能从根本上给你解决这些问题。医院是干什么的？救命的。 老师这句话你们一定要记住，他不是给你治慢性病的，急症他可以，急症你直接去找他，但是慢性病尤其多少年的老病根了，特别是我们身上这个毛病特别多的一体多病的，找他们没有用。听李老师一句劝，赶紧跟我联络，这些病我能给你治，治我还能治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本身配方就是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这是绝对的经典。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一种药物针对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让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一通百通。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你试试吃上之后，你吃得香睡得着，吃喝拉撒各方面都会有所好转。而且咱们这里边的药材，不管是人形手无七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关键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药材用药，它不是药房里边那个干瘪陈旧的药材，那都没有活性了，干吃不会见到什么效果的。同时呢，你看咱们三代延寿方它已经是第三代了，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我们三代延寿方是利用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研发而成的，就光这一条流水线十年的时间 5.3 个亿的投入。听众朋友们，我们为什么要用这个工程技术啊？就是因为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它可以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来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说能够真正做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管你身上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几天之内都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而且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我让你从头到脚里里外外的焕然一新，你说能不益寿延年吗？你身上没毛病了，你都通了，哪儿都好了，咱不就能多活了吗？最重要的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享受的是一片1块钱的价格，这就是最大的福音。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李老师最骄傲的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的好药。啊，我说过，这才是对生命的敬畏，尊重生命最好的诠释。不然哪怕你的药再好啊，老百姓用不起那都没有意义。而且这1块钱来之不易，1块钱连我们的成本都远远不够，你们去打听。那人形手无花多少钱？咱先不说其他的药材，就每一片三代延寿方就得一小麻袋药材，因为它是鲜活的，还得挑选，不是随便的一个手物就能入药的，咱还得看它的成色，不然怎么能够保证超级强大的药力呢？你说这1块钱这年头能干什么？成本能够吗？远远不够。我们现在是利用海外出口的利润来补贴国内患者的药费，所以说我们花小钱治大病，但是一方面药源非常紧张，因为咱们对这个药材的要求太高，产量不足，还得出口海外24个国家，再加上国内患者需求量太大，药源紧张，厂家给我们的名额也不多，1块钱一片，你们当地有没有名额得自己打电话申请，只要有药那我们就赶快用好。温馨提示，在此呢插播一条消息， 近期啊，不少听友反馈，有人冒用我的身份呢，致电正在使用三代延寿方的家人，自称是我本人李老师啊，并向听友推销各类产品及药品，以防止大家受骗，造成财产损失。在此呢，我郑重声明，我和大家沟通交流呢，只采用直播间连线方式。我本人以及我的亲友绝不会主动致电听友推销任何产品，请大家提高警惕，谨防上当。
5: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 400-690-5869。
5: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6: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5: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
7: 哎，林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7: 哎呀，林老师，平时吧我这都在那个广播里边听你的声音，
4: 嗯，
7: 今天和你这连上线了，直接通话呀，我真的又高兴又激动啊。
4: 那别激动，有什么事儿咱慢慢说啊。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7: 我是老朋友了
4: 啊。
7: 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真的是受益者。
4: 用了多少了？
7: 3副药快用完了。
4: 嗯嗯。

0: 呀，一直吃那个降糖药呗，
1: 嗯。
0: 但是这个血糖吧控制的不好。这个医院大夫吧让我扎那个胰岛素，我没扎，因为啥呀？我觉得太麻烦了，
1: 啊。
0: 而且吧，我听别人说，这个一扎上胰岛素以后，一辈子都得扎，一个月还是不少花钱，所以我就这么的，我这个血糖怎么也都下不来。
1: 嗯
0: 而且吧，并发症越来越严重，还越来越多。当时我最害怕的就是我这个眼睛啊，哎呀，眼睛看东西就不行了，越来越差，越来越差，模模糊糊的看不清了。后期我没吃三代延寿方之前呢，出门都费劲了，那个道吧看不清楚，脚底下也有个包了，有个东西了，我都瞅不着。嗯，路上过车啥的我也看不见，你说出门就费劲了。
1: 那你是怎么一个模糊法？就是眼前雾蒙蒙的呀，还是说有黑点儿啊？
0: 哎呀，黑点儿也有啊，完了那个雾吧，就像那个澡堂子似的，就那个
1: 哦，我
0: 澡
1: 知道了。
0: 堂子里边似的，就像蒸馒头一掀锅，呼一下子那股热气，
1: 我
0: 那
1: 知道，我
0: 股
1: 知
0: 那
1: 道
0: 个
1: 了，就是白
0: 烟。
1: 内障了，白内障了啊。
0: 嗯。
1: 然后这个黑点主要是玻璃体浑浊啊，要么说糖尿病的最容易引起的这个眼病，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它严重影响了咱们的正常生活了。
0: 是，对，你说的太对了。到医院吧，大夫说只能手术。哎呀，我当时一听啊，这眼睛这手术，吓得我都不行了。我真是太害怕了，万一做不好的话，再瞎了，还不如这样呢。
1: 嗯嗯。
0: 当时吧，没有用那个三代延寿方之前呢，我真的都没办法了，医院也没办法，最后没办法就做了手术了。
1: 嗯
0: 另外一个吧，就是我这个脚啊，总是冰凉冰凉的，就像不过雪似的，你从来也不那个热乎气儿。有一回吧，我那个嚼那个脚趾盖的时候啊，不小心就把那个脚上的那个脚趾头又嚼破了一块儿。
1: 嗯。
0: 哎呀，
1: 啊啊。
0: 这下子可粘包了。
1: 嗯。
0: 嗯，它坏了以后，它又不封口啊，老是出那个水啊。
1: 啊啊。
0: 嗯，擦的那个碘酒了、消炎的了，那药水也不好使啊！哎呀，给我憋的，我真的这门也出不去了，更没法出门了，也没办法走道了都。
1: 我告诉你哈，一旦坏疽了，那就严重了。不
0: 是
1: 封
0: 啊。
1: 口，慢慢的流脓流水，它就严重，它得截肢啊。你还有没有其他的症状啊？
0: 哎呀，这胃还不好呢，
1: 嗯，
0: 胀得乎的，现在还刺挠。
1: 嗯，嗯。
0: 哎，跟你说吧，这浑身没好地方，哎，哪儿都不舒服。要不人家都说这糖尿病吧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并发症，还真的是这样。哎呀，你都不知道啊，从哪儿治好啊？
1: 幸亏咱们这是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不然的话就光听你这么说，就感觉特别遭罪啊，就非常痛苦。
0: 可不是嘛，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0: 这三代延寿方啊，真的不愧是药王孙思邈的这个经典方子。你说人家这医术真是，哎呀，了不得呀！
1: 嗯。
0: 通过一种药就能治全身的这个毛病，再加上嘛还是发酵中药，哎，这劲儿啊，真大也真猛啊，来得可快了呢，还。
1: 没错，凡是用上的患者啊，都会有深刻的体会，啊，你是什么时候感受到三代延寿方效果的？
0: 我用了也就3、4天的时间吧，哎，这个血糖就下来了。
1: 嗯，
0: 一量那个血糖，餐前7点多，餐后9点多，
1: 嗯嗯。
0: 原来不行，原来我餐前都10点多呢，吃完饭都15、6呢。这3、4天的时间血糖下来了，我立马就感觉，哎呀，浑身上下轻松了很多。
1: 没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是非常快的，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而且我跟大伙讲过，咱们治的不是感冒，不是发烧，你必须得下猛药。即便说咱们三代延寿方药力这么猛，我都让你吃一次6片，大剂量的进行服用，就是因为我们这么多年的老病根了。如果说你用这个药力不够的话，你根本就看不到疗效。你是什么时候这个血糖恢复正常的？还有印象没有？
0: 有印象，有印象，也差不多。

0: 能有半个来月的时候吧，我这血糖就正常了。
1: 嗯嗯，
0: 一直到现在，我餐前都不超过6，餐后不超过8，这样。
1: 这一直都很稳定是吗？
0: 对对对，一直很稳定，再也没有反弹过。
1: 嗯，
0: 用那一副药的时候吧，场外的老师就指导我，就把那个原来的那降糖药啥的就给停了，就不吃了。而且吧，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呀？我这个眼睛的视力还越来越好了。
1: 嗯，
0: 那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吧，我这个脚还逐渐的封口了，不出水了。吃饭吧，觉得也有胃口了，看着饭吧就有食欲了。
1: 嗯，
0: 还真的，吃了以后真的能吸收了。现在我就觉得身上啊，真的有劲儿了。
1: 有劲儿了，听你说话都能感受到你这底气特足了。现在
0: 是是，哎呀，之前不行，之前吧我总饿总饿，吃多少都白费呀。
1: 嗯，
0: 现在吃饭又规律了，啥都能吃了，那干点活啥的，哎，觉得可有劲儿了。
1: 你看这多好啊，因为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你强化了脾胃的功能。老师经常说糖尿病其实就是脾的病啊，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能力不行了啊。那么我们第一步给你通脾胃，所以你这个血糖啊它会恢复的非常快。而且我们给你通完脾胃之后吧，你的这个血糖它是很稳定的，那不用特别的忌口，非常好啊。那么到现在呢，你已经用了三副药了，目前什么感受你跟我讲一下。
0: 我现在吧就感觉从那个脑瓜子到那个脚底板，哎呀，哪儿哪儿都觉得挺好，吃喝拉撒睡呀都没问题了。
1: 嗯，
0: 哎呀，我这么多年呢没有像现在这么舒服过。关键是我现在吧别的药都不吃了，就吃咱们这一种药了。
1: 嗯，
0: 这药多好啊，一片才1块钱，一共没花多少钱呢。
1: 嗯
0: 嗯，也不打针也不手术，就给我们全治好了。我现在真是做梦都能乐出来呀。
1: 那可不是嘛，20多年日日夜夜的这种煎熬折磨，只有我们患者自己才能体会。但
0: 是
1: 你看看啊，我们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通过一方三通的疗法，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血脉通了之后，气血能够正常运行了，脏腑组织细胞得到气血的能量和濡养了，我们呢恢复的就快了。最重要的就是血脉一畅通，三代延寿方里边863种的活性多肽呀，能够让我们受损的脏腑组织，包括你晶状体，包括你玻璃体，包括这个末梢神经，哎，都能给你进行修复。哪儿有损伤就修复哪儿。说白了就是给我们人体进行了一个全面的大修，所以说你自然呢就是一好百好啊。同时呢，我们给你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就能够保证我们身体的一劳永逸。所以说恭喜你啊，非常好。
0: 嗯，我现在还有点担心呢。
1: 你担心什么呢？
0: 你说我吃药期间确实这么好，那个以后这药我不吃了，那个吃点水果呀，吃点主食啊，血糖会不会反弹呢？
1: 不会，你放心。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我们最大的亮点就是能够治病去根儿，停药1年2年3年都没有一例复发的，没有一例反弹的。所以说你就踏踏实实的啊，以后享受生活不用有顾虑，明白吧？
0: 哎呀，你这一说我就放心了，太好了，李老师，谢谢你了，给我们大家带来了这么好的药啊。
1: 嗯，你能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李老师，我就很开心了。在这儿也祝您健康长寿，咱们今天就说这么多，再见。
0: 好，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李老师你好啊。
1: 你好
3: 李老师啊，真高兴啊，这又跟你通上电话了啊。
1: 嗯嗯，
3: 咱们讲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现在都用了快2副药了。
1: 嗯，
3: 真没想到啊，这一片只卖1块钱的发酵中药，这效果也太神奇了。你现在你听我说话是不是感觉到比过去好多了？
1: 那李老师确实记不住你原来是什么状态， 你感觉好，那就是好啊。
3: 是是是是，我是感觉好了。
1: 嗯嗯。
3: 过去吧，自己这个胳膊腿不好使吧，现在反正也觉得好使。
1: 嗯。
3: 今天给你打电话吧，首先是来特别感谢你的，是吧？不然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活下去。
1: 今年多大年纪了？
3: 年龄不大，才51呀。
1: 啊啊。
3: 咋回事呢？就是说前年春天的时候吧，自己突发脑血栓了。
1: 嗯。
3: 当时吧还正上班呢，这病就来了。同事吧就给送到医院去了。幸亏吧抢救治疗的及时吧，然后给的是什么药呢？这个溶栓的药啊，一点没耽误。所以说这个吧倒是命吧倒救回来了。
1: 嗯。
3: 哎，后来出院之后吧，这后遗症挺厉害呀。啊，关键是半个身子不好使，反应也慢，说话吧觉得舌头有点发硬，打边儿，口水哗哗淌。
1: 嗯，
3: 走路吧腿就在地上画圈儿啊，手这个是抬不起来，然后那手脚呢又麻呀，又觉得巴巴凉，啊，就感觉像不过血似的，大便也不行啊，三五天能排一回，有的时候吧，
1: 嗯，
3: 一个礼拜才能上一次。
1: 嗯嗯，你这样就是很容易导致，脑出血、脑血栓的二犯，啊，而且犯一回比一回严重。
3: 确实这样啊，你说这个大便干吧，然后还整天那个头晕迷糊，哎，那医院大夫也讲了的，说你这大便可不能使劲儿啊，一使劲儿叭一下子二犯了，那就会更严重了。
1: 嗯，对呀，啊，要不说你再犯了，就一定是不会像上一次那么，幸运了。啊，最主要的是他很容易二犯，很容易发生危险。
3: 你看谁不是啊？咱不讲了吗？这年龄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活也干不了的。
1: 嗯，
3: 你说实话，自理都费劲儿啊，心里边都不甘呢。所以吧，就到处治啊，什么康复中心去了，老中医也看了。可怎么讲呢？不论怎么治吧，效果它也不明显呢。
1: 嗯，
3: 特别讲喝那些中药汤，哎呀，那喝的那都直吐啊！
1: 啊，
3: 全身的离远一闻都一股药房味儿。
1: 你看，
3: 而且比咱们这个三代的延寿方贵的太多了。
1: 嗯，
3: 咱就说吧，治一个星期礼拜都得是好几百，
1: 嗯，
3: 一个月都得好几千。
1: 那是，
3: 你说钱多钱少吧，关键是放一边，关键是你管用也行啊，关键它不管用啊。
1: 对。这几个关键都能体现出来，钱贵还不管用，这是老百姓接受不了的。老师说过啊，中药啊它不是不好，但是你不发酵就差事儿了。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你甭管说你找哪个老中医，他给你开出来的方子啊，你拿这方子你到中药房去抓药，那都是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它都没活性了，它能有什么效果？想要让肢体语言再次的受你大脑司令部的支配，我们就得想办法去活化我们的脑细胞，重建我们的神经网。所以说你用那些药材它不行。
3: 确实感觉到了，你说一晃都过三年了啊，这些年可以说该用的发都用了。
1: 嗯，
3: 结果最后吧还是说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哎给治好的。
1: 嗯，听得出来啊，照你这么说的话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语言上呢确实是很好，因为咱俩对话能够感受得到。
3: 哎，
1: 啊，还有哪些具体的感受你都跟李老师讲一讲。
3: 行啊，这就是第二天吧，你早上就能够排便了。
1: 嗯，
3: 虽然说排的也挺费劲儿，但是你多少能排出来了，而且排完的都啥呀，黏糊糊的发黑的那种便呢。
1: 嗯，这就是一个排毒的阶段啊，毒素排出去了，我们这个血栓就给你溶解了，慢慢的血脉就能够畅通了啊，你应该有感觉了对吧？
3: 是啊，慢慢的吧觉着手脚热了，自己都能感觉到过血了。
1: 嗯，
3: 关键是什么呢？一天比一天好。哎，就瞅这个手吧能够握拳，能够抬起来了。
1: 嗯嗯，
3: 反正多少吧能使点劲儿的。那现在讲说这个两副药这不快用完了吗？
1: 嗯，
3: 现在也不用别人扶着了，自己多少吧能迈几步的。
1: 嗯，
3: 至少说你家里边从厅啊走到卧室厕所啥的这个行的。再说那个吃饭，那不掉饭粒儿的，不流口水的，大便吧基本上挺规律，一天一回儿，哎，排的也挺轻松。 咱们说现在家里人也不用刻意的守着了，可以上点班啥的，自己在家里边做个饭啥的了，做点菜啥也行。
1: 嗯，
3: 关键是自己能照顾自己的，你多少生活不能自理的吗？
1: 好，我听出来了，你现在对治疗非常的有信心啊。你看我们过去这51岁的一个大男人得了这个病啊，你也讲了，上有老下有小怎么办？你生活感觉没希望了，但是呢，用上三代延寿方，仅仅2副药恢复的多好，无论是语言上还是肢体上，都有了很大的一个改变。所以说老师，我常说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管你病情有多么的严重，你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你就能够感受到它的神奇啊。对了，血压怎么样现在？
3: 这血压好啊，现在高压130，低压也就是80到82左右吧。
1: 这非常好啊，你这血压状态就标志着我们血液干净了。
3: 那个李老师，你觉得我这情况还能够再进一步恢复不？我就想急着挣点钱得上班啊。
1: 我理解你的心情啊，像你这个情况咱们回去上班，我不知道你从事的是什么职业啊，但是回去上班的还是有希望的啊。后边呢再开一副药，我相信这一副药用完，你肢体上会更加的灵活，所以说别着急啊。咱们很多的患者通过三副药的治疗，最后基本上跟好人一样了，你也不用犯愁，稍后呢打场外电话去就行啊。
3: 哎呀，那听你这么说那真是个好事儿。那这样吧，我听你的，我就再去订一副药啊。
1: 打电话问一下看看当地有没有，因为现在这个药源比较紧张，再一个就是问问有没有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有的话抓紧把药备齐了，治好了就是踏实了啊。
3: 行，
1: 好、
3: 哎、
1: 再见。
3: 好，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4: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5: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5: 哎呦，我这打电话打了好几天啊，终于和你打通了。
1: 让您久等了啊。
5: 哎呀，客气。李老师是这样的，我是通过我楼上一个邻居啊，也才知道您的电话
1: 啊。
5: 他是因为腰间盘突出，就是那个腿走路都走不了了，他之前也是去了很多地方治，也做针灸按摩啥的都没治好。他跟我说就是吃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吃好了。 真的真的，现在你看人家能走能撂了，我天天见他，时不时的出去遛个弯儿，而且给我说一片才一块钱，说咱们老百姓都能用得起，所以啊，我就要来电话打给您，麻烦您给我看看吧。嗯，
1: 很多患者就是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时候，是都没有听过咱们这个节目，啊，往往都是说，啊，朋友啊、邻居啊互相推荐介绍的，所以说这个事儿啊，李老师就特别自豪。我们老话讲，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啊，你说说你的情况，多大年纪了，怎么回事？
5: 嗯。我今年63了，我是这个类风湿关节炎都20来年了，现在手指头都变形了，就是拿个筷子也费劲呀，那疼的时候死去活来的都不想活了，真的，哎呀，实在疼的受不了就吃点止疼药，我明明知道里面有激素，但是没办法，那疼的吃不下睡不安的，那太折磨人了，哎呦，你知道吧，我现在吃药吃的就是虚胖，胖的要命啊。
1: 对，因为有激素嘛，有激素我们人就容易发胖啊。
5: 是啊，你说我1.6米的个子，都150斤了呀，太胖了，关键是虚的，就是身上没啥力气，去年有一天还骨折了，人家医生明明白白告诉我说吃这个激素药有关，说这个骨头都吃脆了，
1: 对，骨质疏松了嘛，
5: 对呀，然后心脏也不好，平时老感觉这个左心口这儿憋闷的呀，上不来气儿，难受，胸口这儿好像有个啥东西在那压着，然后还咳嗽，去医院检查说我有什么二尖瓣关闭不全，医生说这个我这个情况严重了，得换瓣膜啥的，你说现在做个手术，没有个几万、10万、8万的能下来吗？
1: 你这个手术几万块钱可下不来，10几20万得，啊，关键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你在这个医学上呢叫风心病，风湿性心脏病跟你这个类风湿是有直接关系的，也属于并发症的一种。所以说为什么老师一再强调说有病趁轻治趁早治呢，啊，而且呢要用对方法，你吃多少激素药它能改变你的类风湿现状吗？它改变不了，
5: 哎呀，不行，
1: 对吧，不但说没改变，而且它会累积到你的心脏，问题越来越严重，最后导致心力衰竭，那么很多人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栽倒的。
5: 是啊，说起来我也觉得我这辈子的命也很苦，我成家结婚嫁给我老头吧，就是年轻的时候伺候公婆，把他们都伺候走了，然后我那个小叔子啊做生意赔了大笔钱，后来媳妇人家跑了，不跟他过了，然后那债主天逼得他又上吊跳楼的，又活不好，你说这是我老伴的这个亲弟弟，没办法，就把家里边的棺材本都拿出来给他还债了，然后家里就没剩多少钱，关键是我还有这个病，你就天天愁的我，所以我邻居跟我说了之后，我也听你节目里说了，说这个三代延寿方能让这个心脏病患者不用下支架，不搭桥，也不用换瓣膜，哎呦，我要真有这事太好了，所以我赶紧过来问问你啊，老师。
1: 我告诉你啊，最重要的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啊，你应用上没有经济负担。因为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1块钱，啊，只不过现在我们需要抢这个名额啊。那么像你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西医叫它自身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虽然是病在我们的软骨和滑膜，但是中医呢叫它骨痹之症。而痹症嘛，僵麻肿胀疼，那都属于血脉不通而来的，然后呢，这个跟我们这个机体免疫下降有关，而机体免疫为什么会下降？我们人体的脾脏是最大的免疫器官，还有就是骨髓，骨髓也是最大的免疫器官，那这是由肾化生而来的，因为肾主骨生髓嘛，所以说我们要想治疗这个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包括风心病，我们都得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以及肝肾入手，绝对不能说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你再这么治你就没个好了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好在哪儿呢？这个药好就好在一方三通，全国独家的，你找不到第二份。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同时呢增强机体的免疫，你免疫力上来了， 这个变个天儿啊，凉点儿啊，不那么痛苦了，啊。嗯、然后二通血脉，血脉一通，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这个道理咱都懂，啊。
5: 嗯、
1: 你甭管哪儿疼，你记住了，那就是不通了。所以说，给它通开血脉了，它就不疼了，啊。
5: 哦、
1: 我们再给你通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863种的活性多肽，它就干的就是这个活儿。
5: 嗯
1: 啊，能给你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然后呢，通肝肾。三代延寿方里边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强化你的肝脏、肾脏。啊，肾主骨，肝主筋，毒素代谢能力又增强了，达到标本兼治了。你这个情况来讲，用上三代延寿方，几天之内就能让你见到效果。啊，但是年头太多，咱们要想全面康复，你得三副药。而且中间不能断药，得连续服用啊。怎么买药老师不管，你问当地有没有药，怎么用药的话到时候打场外电话，有人专知道啊。
5: 嗯嗯，
1: 哎，直接打场外电话吧，因为现在很多地区有断药了，而且一块钱还得有名额啊，能不能抢到就看你幸不幸运了啊。
5: 行，好好好，
1: 嗯，
5: 太谢谢你了啊，谢谢老师。
1: 好，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6: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6: 李老师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一副药用下来，我这个病啊恢复挺好的。你看我跟你讲话现在还不错吧，现在都不怎么咳嗽了。
1: 嗯。
6: 也没有那么多的大粘痰，哎呀，往外吐了。哎，我这个胸口啊也感觉轻快了不少，呼吸顺畅多了。
1: 你这是肺病、肺气肿还是肺心病啊？
6: 我是肺气肿。
1: 嗯，
6: 医院检查说是什么肺动脉高压，心脏也不好。
1: 嗯，那就已经是肺心病了。
6: 不过我这一副药快又用完了。
1: 嗯，
6: 哎呀，我没有去复查。那个毕竟这才一副药，但我感觉确实是好了很多。
1: 嗯嗯，
6: 就连我这个前列腺增生啊也好多了
1: 啊，
6: 现在有尿了，我能憋得住了。
1: 嗯，
6: 而且到卫生间的哗哗哗的一口气就能那个尿干净了。
1: 嗯，
6: 晚上睡觉基本上不起来小便了
1: 啊，
6: 能那个睡个好觉了。
1: 嗯嗯，
6: 而且呢一片才1块钱，没什么经济负担，还这个效果还这么好。所以前几天呢，我就又在你那个学生那里订了两副药，
1: 嗯、
6: 但是呢还没给我送过来呢。
1: 你这是幸亏用上了三代延寿方了啊，要不然老慢支、肺气肿，再到肺心病，这就是踏上了死亡三部曲了、
6: 嗯、
1: 啊！你这样的患者到最后，如果不用对方法的话，就后期特别遭罪、
6: 嗯、
1: 啊！有多少患者切开气管在 ICU 病房里闹得个人财两空的？
6: 嗯。
1: 所以说现在已经逆转病情了，一切向好的方向发展了，这就说明选对方法比什么都重要、
6: 嗯、
1: 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吗？
6: 确实有一个事啊想请教您。
1: 嗯，
6: 是这么回事，我这不是吃的挺好吗，前几天我在公园里碰到过去的一个老伙计，也就是我的老同事。
1: 嗯嗯，
6: 他看到我现在恢复到挺好，哎呀替我高兴，哎呀他就跟我讲了他的身体状况、
1: 嗯、
6: 他那个心脑血管啊这些都是没有什么问题，唯独就是检查出来说有肠息肉。
1: 嗯嗯，
6: 肠息肉做了一次手术，但是手术以后吧又长了出来了，就因为啊这个他特别闹心。
1: 嗯，
6: 你说他原来因为这个肠息肉吧瘦了快10斤了，身上也没有力气，主要是啊也不能啊长出来就切，长出来就切吧，没完没了啊。
1: 你西医就是这样啊。西医治病不就是长出来就切，长出来就切吗、
6: 嗯？
1: 啊，就像老师今天给大伙讲的，我不想让木头上长木耳，啊，长出来就切，长出来就切，你这个没完没了，啊。但中医怎么治呢？我不想让木头上长木耳，我把木头扔沙漠里头，我改变它的环境，它还能长吗？它长不了了，对吧？这就是西医和中医的区别，看待问题的角度不一样。说这个息肉我不切，我怕它癌变了啊，但是我切了，嗯，也没改变它什么。你不改变它的环境，它还是在长啊。身体里头为什么会滋长这些臭鱼烂虾，什么息肉结节，甚至于恶性病变呢？原因就是有毒素的累积啊。那这个毒素从哪儿来的？一吃进来的，二没代谢掉，吃进来的找脾胃，因为脾胃化气生血啊，脾胃运化水谷精微， 代谢不掉的找肝肾，你要肝脏解毒，肾脏排毒。所以说这个垃圾存积在哪儿，实际上垃圾存积在身体里边更多的是在血液里运行的啊，血液里运行它堆到哪儿了，哪儿就容易长息肉长结节啊。所以说我们要想把这些东西给它拿掉的话，你就建议它用上三代延寿方。因为什么？吃进来的问题找脾胃，排不出去的问题找肝肾，然后全身血脉运行找血脉，这不就是三大生命通道吗？啊，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咱们药劲非常大，相当于普通中药的80片，效果来得非常快。就像他这个情况，一两副药就可以康复了啊，根本没必要再去做这个手术了啊。现在改变他的环境，让他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了，没有毒素和垃圾的吸入，自然他就不长了啊，这就是一个良性的循环。赶快让他用吧，别拖延了，现在用的药还少，恢复的还快啊。
6: 是，太好了，那我就赶紧呢告诉我这个老伙计，让他呀赶快呀好吃起来，赶紧用上好起来。
1: 好，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赶紧让他用起来少遭罪。好了，咱就别说了，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6: 好。
1: 温馨提示，在此呢插播一条消息。近期啊，不少听友反馈，有人冒用我的身份呢，致电正在使用三代延寿方的家人，自称是我本人李老师啊，并向听友推销各类产品及药品，以防止大家受骗，造成财产损失。在此呢，我郑重声明，我和大家沟通交流呢，只采用直播间连线方式，我本人以及我的亲友绝不会主动致电听友推销任何产品，请大家提高警惕，谨防上当。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90-5869，400-690-586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7: 昆明一年四季最好的去处，滇池沿岸首屈一指，湿地、步道。风帆点点，碧水蓝天，赏花、拍照、露营、骑行、放风筝，无论早晚，你都可以闲时散步，静听涛声，远眺西山。北京时间17: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Hot damn！ 太多的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 FM 887，享受简单，聆听愉悦。 Your music, your way。 以动感节拍点亮路途，让明快的节奏直抵灵魂深处。 88.7 FM， 频率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 FM 887 887。
8: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9: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0: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8: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11: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2: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8: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3: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7: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4: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5: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4: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5: 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呀，会越来越好的。
14: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5: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4: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5: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6: 妈妈，
1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7: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4: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8: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9: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20: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近年来，由于用眼习惯和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等问题，我国青少年儿童近视发病率逐年高发。数据显示，我国青少年近视率为51.9%，其中6岁儿童近视率为12.7%，小学生近视率为36.7%，初中生近视率为71.4%，高中生近视率为81.2%。青少年儿童近视的预防迫在眉睫，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马玄医生。一位叫做小溪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孩子的视力最近有点下降，他担心孩子近视了，他想知道近视的危害有哪些。
21: 大家好，我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也就是大家熟知的云南省红会医院眼科主任医师马玄医生。说到近视的危害，有的家长觉得不就是戴个眼镜吗？度数高了，配的眼镜贵点，没什么大不了呀。但其实近视是一个潜在的健康风险，特别是高度近视。我们从三个层面来说一说。第二，经济层面的负担。不论是框架眼镜、角膜塑形镜，如果度数增长快，更换镜片的频率高，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成年后如果考虑做近视手术，花费也不少，而且近视后需要定期复查，也是一笔长期的投入。
20: 夏彤提示您，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用眼时间和用眼习惯，保证足够的户外活动，预防青少年儿童近视，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4: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5: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4: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5: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4: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8: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7: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8: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大象新选商城正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7: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8: 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8: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7: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8: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大象新选商城正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7: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8: 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圈子 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八八点七，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7: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6: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7: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6: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只占个欠揍啊！
7: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6: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7: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8: 妈妈，
9: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0: 我是一滴水。
11: 我也是一滴水。
1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4: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5: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6: 我汇入大江大河，灌溉农田，
17: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8: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9: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0: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8: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21: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22: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8: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23: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24: 电梯上行， Going up。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25: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26: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25: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26: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

0: 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您是否听过这样的对话？
1: 要是能多坚持五分钟，救护车就到了。
2: 要是再早送来一会儿，或许就有希望。
0: 这不是电影对白，而是每天都在发生的残酷现实。权威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有超过500,000人遭遇心脏性猝死，其中85%的人甚至没能撑到医院。生命与死神的赛跑，往往就输在那关键的几分钟。
1: 猝死的恐惧，长期用药，病情却仍在发展，日夜折磨的症状，成为压在心脏病人心头的三座大山。谁能为心脏上个保险？
0: 健康全球购为您带来雪域高原的心脏守护神大花红景天，它被藏医尊为药中第一品，这是历经5年等待，专为心脏病人打造的生命保险。
1: 真道地稀缺，只有生长在高海拔以上岩缝，历经5至8年极寒淬炼的大花红景天，才是中国药店唯一收录的药用品种。其红景天根含量突破0.5%，是普通品种的5倍以上，每一克都是精华。
0: 真藏医传承，这款红景天与藏区3甲医院同宗同源，藏医千年智慧验证，现代2200篇国际论文证实，它能显著提升心脏 HRV 指标，提升心脏耐受力，让心脏在缺血缺氧的危急关头多扛住黄金5分钟。
1: 真三重守护，第一重稳住心跳，减少突发心悸；第二重增强心脏应对压力能力，让心肌缺血人群重获活动自由；第三重提升带病生存质量，延缓心功能恶化进程。
0: 每天一杯红景天，就像为心脏穿上铠甲。无论是心律不齐、心肌缺血，还是心力衰竭、心脏神经官能症，都能从根源提升心脏韧性。
1: 药用级别红景天数量有限，全国仅限10,000盒，每一盒都来自雪域绝境，每一片都经过藏药标准检测，红景天根含量高于国标。
0: 每月仅需480元，就能为心脏备下坚实的生命保险。当意外来临时，这可能是最值得的投资。
1: 全国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立即拨打，把高原的生命之力装进心跳的每分每秒。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谢石。药用级别大花红景天，它的核心功能呢，就在于能够显著的提升心脏的 HRV 指标，既增加了心脏自身的耐受力，还增加了适应能力。这意味着在危机时刻，为自己多争取那决定生死的5分钟、10分钟。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老师，先在节目的开始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好消息，好不好？
4: 好。
3: 我们的老朋友等了5年的红景天今天就正式发放了。
4: 没错，
3: 这是产自呢海拔4000米以上的核心的产地啊，唯一被国家药典承认的具有药用功效的大花红景天。
4: 对，
3: 是对标藏区3甲医院对口供应的标准，数量是极少的，全国呢仅有10,000盒。不少5年前用过的老朋友早就行动起来了，已经是做好了预留的这个动作了。
4: 没错，
3: 真正留给大家抢的机会真的是不多了。梁老师，我们也是注意到了，有些没用过的朋友呢，对红景天还是有一些疑问
4: 哦，
3: 就想知道这红景天是治心脏病的吗？它是扩充血管的呀，还是去斑块的呀？那它有什么绝活让用过的人就念念不忘呢？
4: 哎，你看这个问题问

0: 的非常好。
1: 嗯，
0: 而且呢，就是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啊，如果不是真正学医的，甚至啊，我毫不夸张的讲，很多的这个学医的学生啊，对这个红景天都有很大的一个错误的误区。
1: 嗯，
0: 在这儿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首先我明确的告诉大家伙，听好了啊，红景天这味药材，它本身既不能够扩充我们的血管，也不能去掉我们的斑块，
1: 嗯，
0: 更不可能直接治疗心脏病这样的作用啊。
1: 嗯，但是我们就更想知道了，心脏病的朋友为什么一定要用它呢？
0: 哎，
1: 就因为全国只有一万盒，物以稀为贵，大家就得抢吗？这不是吧？
0: 那不是、嗯、啊，和这个没关系。
1: 嗯，
0: 但是你看，就像静时你问的，说那很多人，我们传统认知，你看很多心脏病的患者，哎，都选择用这个红景天，对吧？
1: 嗯，
0: 记住了，我们心脏有问题的人啊，其实啊，很大程度上，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比如说我们的心肌缺血呀，我们的心功能不全呐，我们的心衰呀，我们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呀，这些是不是都心脏病？
1: 对，
0: 这些问题实际上我告诉大家伙，很大因素是和我们的年龄有着直接的关系的。
1: 嗯，
0: 就是我们的心肌细胞啊，它也就像我们的肌肉似的，
1: 嗯，
0: 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越来越大，用的年头越来越多，它收缩的这个力量是不是就没有了？
1: 嗯，
0: 越来越弱了。
1: 嗯，
0: 这个是和我们的年龄有关系的。所以说啊，像我们这个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常见的这些心脏方面的问题，要想真正的逆转它，治疗着让它去根儿，可能根本就不现实。
1: 嗯，
0: 因为我说了，它是跟我们的年龄有关系的，除非我们返老还童，
1: 嗯，
0: 你的心脏年轻化啊，才能够彻底的去掉你这个心脏病的病根儿，
1: 嗯，
0: 否则的话，要想真正的去根儿，不太现实。
1: 明白。
0: 那有人说梁老师，那我在临床上开了很多这个好的药物、贵的药物，甚至进口药，对不起，那些方法也只是维持或者是缓解症状而已。
1: 嗯，
0: 那么好了，为什么我们心脏不好的人要用这个红景天呢？那刚才梁老师您也说了，红景天既不扩张血管，也不去斑块，也更不可能直接
1: 治疗心脏病。
0: 治疗心脏病，那你为啥用的呀？
1: 嗯，
0: 很多人都觉得用完了以后
1: 不理解哈，但就是舒服。
0: 我告诉你，其实对于这些和我们年龄相关的疾病，我们只要做到一点就可以了。
1: 嗯，
0: 叫什么呢？带病生存。
1: 嗯，
0: 明白什么意思吧？
1: 嗯，
0: 带病生存。哪怕是我们的心脏，我们的心肌细胞已经衰老了，已经老化了，已经没劲儿了，只要让它能够什么，不影响到我们的生命安全就可以了。
1: 嗯，别影响生活质量就行。
0: 对，带病生存，而且让你生存得很好，保证生活质量，
1: 嗯，
0: 就完全不用考虑它了。
1: 明白。
0: 那么好了，我们要做到这一点的话，记住了，红景天的价值，它的作用就显现出来了。
1: 嗯，
0: 红景天用好了，它能够在我们心脏发病的时候，甚至给我们争取到极大的生机。
1: 嗯，
0: 你看，药用级别的红景天主要取决于它里面红景天苷的含量。
1: 嗯，
0: 红景天苷呢，如果含量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会使得我们人的心脏的耐受能力大大的提高。
1: 嗯，
0: 啊，在我们临床上有一个指标叫HRV，
1: 这两天也讲了，
0: 对吧？它叫心率变异性、嗯、啊，这是非常这个明确的一个指标，以前我们没人重视的，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专家教授开始重视这个指标了。
1: 嗯，
0: 因为这个指标越高，说明我们心脏的耐受能力
1: 越强
0: 越强。就换句话说，红景天你用好了，它直接可以让我们的心脏变得更加的皮实，
1: 嗯，
0: 更加的抗造，明白了吧？
1: 嗯，
0: 就同样是冠心病的患者，你有斑块，别人也有斑块，啊，别人你看稍微累一点，心肌稍微一缺血一缺氧，他就受不了了，就开始心绞痛了，疼得满头是汗的，是吧？硝酸甘油碗拿出来一分钟，
1: 那都不行，
0: 哎，都有生命危险。
1: 嗯，
0: 但你同样是冠心病，同样有斑块，同样心肌缺血，但是由于你把这个红景天你用好了的话，你心脏更加的耐受，
1: 嗯，
0: 抗造。即便是你的心脏供血

0: 供氧不足的话，你可能爬个五层楼，哎，你的心脏也不会有太大的波动。
1: 明白。
0: 是吧？可能仅仅有一点胸闷而已，你甚至啊就休息一会儿你就缓过来了。
1: 嗯。
0: 是吧？这就是我们心脏把这个红景天用好了的一个本质上的一个区别。
1: 那您说心脏抗造，它意味着就是少遭罪呗？
0: 那当然了，你比如说同样是心律不齐的人，
1: 嗯，
0: 你看有的人天天都觉得，哎呦，这心脏像揣个兔子一样，扑通扑通乱跳，
1: 嗯，
0: 半夜睡觉都不踏实，这个急救药随手都得掐在手里头，
1: 嗯，
0: 放在床边是吧？一顿都不敢少吃。但是你红景天用好了，你心脏抗造了，耐受力提高了。HRV 这个值上升了的话，即便是我们有心律不齐的这种疾病啊，你可能不会像人家那样感觉到你这个心脏像跳出嗓子眼一样，
1: 嗯，
0: 也有可能一两个月啊偶然发作那么一次，
1: 嗯，
0: 平时它都不发作了。就算是你可能追公交车跑个几十米，哎，可能偶尔慌那么一下，你身体完全不会感觉那种就是濒临死亡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啊，很快就会过去了，你就跟没事人一样，这是我们追求的。
1: 还真是，关键是呢，心脏抗造，它也意味着少吃药啊。
0: 当然了，是吧？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对于心脏来讲，我们都知道最危险的一种状态，
1: 嗯，
0: 就是血管堵了，
1: 嗯，
0: 冠状动脉狭窄到一定程度，血就过不来了，
1: 嗯，
0: 就叫我们常说的心梗，
1: 嗯，
0: 同样是两个人出现心梗，可能心脏不抗造的人挺个十分钟、二十分钟就坚持不了了。
1: 嗯，
0: 很多人吧，咱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新闻，啊，人在送到医院的路上人就没了，是吧？连抢救的机会都没有了。
1: 对，
0: 好了，如果说我们把这个药用级别的红景天用好了的话，你的心脏耐受力极强，
1: 嗯，
0: 它更抗造，就算是你心梗发作的话，你坚持到医院你还没问题，
1: 嗯，
0: 是吧？你没有生命危险，这是不是等于说给我们自己争取到了再活一次的机会？
1: 那当然了，这心脏抗造就意味着生与死的差别呀。
0: 所以说嘛，红景天唯一能做到的就是让我们的心脏耐受力越来越强，
1: 嗯，
0: 更加的皮实，是吧？即便是我们的心脏有问题了，有炎症了，甚至是心血管痉挛了，缺血了，缺氧了，心肌这个衰弱了，或者是其他的环境的变化，包括情绪的变化，只要我们心脏的耐受力提高了，它不会影响我们心脏正常的运转，这
1: 是
0: 非常关键的。
1: 怪不得说呢，红景天它就是心脏病患者的心脏保险药。
0: 对，
1: 这个词儿很有道理啊，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经常问问咱们收音机前的有一些心脏病问题的这样的听众朋友，
1: 嗯，
0: 是吧？这样能够给我们心脏上保险的产品，你说咱们为啥不用？
1: 对呀，
0: 为啥不用？能够给咱们争取到抢救时间的这样的好产品，咱们为啥不用？
1: 嗯，
0: 是吧？能够让我们带病生存的更好，有质量的活着，抵御病情的加重，让我们少遭罪，这样的好产品咱们为啥不用呢？
1: 对呀，如果说再不用的话，就是对自己不负责任了。
0: 是，
1: 所以大家记好了，全国抢救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药用级别的红景天啊，全国仅有10000盒，如果说我们错过了，还再等5年吧。
0: 是，
1: 嗯
0: 啊，而且就是有个数据啊，可能咱们大家伙不知道，
1: 嗯，
0: 我们相关部门啊曾经做过一个统计，
1: 嗯，
0: 咱们中国平均每年约有54万到55万的人死于心脏性的这个猝死。
1: 那么多？
0: 对，而且你知道最扎心的是啥啊？
1: 嗯，
0: 最扎心的这50多万人啊，有85%的患者，他是在前往医院的路上不幸离世的，
1: 已经往医院赶了，
0: 对，
1: 没挺到地方，
0: 哎，
1: 这个真的很遗憾，
0: 都不给你抢救的时机，
1: 对呀，没机会。
0: 为什么这85%的人挺到医院的人就没了呢？
1: 那离医院太远呗，耽误时间了。
0: 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客观原因，因为我们调查显示。这85%的人，其实绝大多数甚至都没有挺到救护车来到你身边，人都已经没了。那么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心脏的 HRV 这个指标特别的低。
1: 嗯，
0: 什么意思？就是你心脏啊经不起一丁点的风吹草动，你的心脏扛不住事儿啊，稍微有点缺血缺氧，你的心脏坚持

0: 不了几分钟的，
1: 嗯，
0: 那你人就不行了呗。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所以说，有人甚至当场就出现猝死了。你看，有的这个抢救人员到现场了，都会跟家属说，基本上没有抢救的意义和价值，人都没了，是吧？为啥呀？你心脏的 HRV 的指标，这种皮质性、耐造性太低了。你看，有的人在救护车上是没的，啊。但是换过来讲呢，如果说我们的心脏HRV 的指标高，什么意思？耐受力强，抗造，皮实，哪怕你心血管堵了，缺血缺氧了，你的心脏啊能够有一定的耐受性的话，就能够保证你坚持到医院，
1: 嗯，
0: 给我们的抢救留出更多的时间。所以说心脏病的患者是吧，药用级别的红景天咱们有这个条件，为啥不用？
1: 嗯，
0: 对吧？像我们在临床上总会碰见一些非常具有奇迹的一些患者和病人。
1: 什么叫奇迹病人？
0: 奇迹病人不知道是吧，就是他们觉得平时身体特别好啊，没什么大病大灾的，结果呢单位一体检一检查，查出来什么陈旧性心梗。
1: 那就是以前发生过心梗自己不知道啊。
0: 对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有这样的经历没有？
1: 嗯，
0: 平时没啥事啊，但是单位一体检说你以前出现过心梗，
1: 嗯，
0: 那你为什么以前出现心梗的时候你都没感觉呢？
1: 嗯，
0: 或者是可能当时就那么心脏难受那么一下，一会儿就过劲儿了，
1: 嗯，
0: 你根本没往那个心梗上想，你想过没有？
1: 那还真是，
0: 就是因为我们年轻那个时候，我们心脏的耐受力是强大的，
1: 嗯
0: ，HRV 的指标是高的，你心脏的底子好，耐受力强，适应性强，哎，出现心梗了。你可能不知不觉它就过去了，
1: 嗯，
0: 对吧？但是咱们岁数大呢 ，HRV 的这个指标低呢，啊，心脏不皮实不耐造呢，别说这个严重的心梗了，轻微的心梗
1: 你都受不了，
0: 你可人都危险，是不是？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啊，这要是心脏不皮实的人，很多人突发心梗，你不猝死也得扒层皮，
1: 嗯，
0: 那怎么解决这个心脏皮实耐造的问题？
1: 嗯。
0: 就是咱们现在发放的药用级别的红景天，
1: 嗯，
0: 啊，就是我们心脏的保险药，
1: 嗯，
0: 啊，就是给我们心脏提升耐受力，让我们的心脏少犯病，就算是发病也是轻症，挺得住，少遭罪，给我们争取更多的抢救时间的好产品、好宝贝。
1: 皮实耐造很重要，
0: 哎，对。
1: 那我想问您一句，您别生气啊，
0: 嗯嗯，
1: 您说红景天对于心脏的这个效果，我们听着那是真好，
0: 对。
1: 它确切能实现吗？
0: 当然了，
1: 肯定。
0: 当然了，红景天的效果啊，这不是我胡说的，就是红景天它是背后有强大的背书和资料的。
1: 嗯，
0: 而且就是最近这几年，你知道吗？就是，
1: 嗯，
0: 红景天是经历过太空竞赛这种国家级别的严酷考验的。
1: 嚯，还太空竞赛？
0: 对啊，
1: 这都扯成关系了。
0: 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老同志应该知道，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吧。
1: 嗯，
0: 那时候苏联还没解体呢，
1: 嗯，
0: 是吧？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就是竞赛嘛，
1: 嗯，
0: 是吧？争得你死我活的
1: 啊，
0: 不光是比核弹，还比谁先能够登月，
1: 啊，
0: 是吧？在那暗地里比较谁的士兵、谁的宇航员身体更强壮，
1: 嗯，
0: 更能适应那种极端的环境，你知道吗？就在当时，苏联的科学家接到了一个国家级的任务，
1: 嗯，
0: 就寻找一种能够大幅度提升人体心脏耐受力、抗疲劳、抗应激反应的超级补剂。
1: 超级补剂，
0: 哎，而且这个营养剂一旦找到了的话，给谁用的你知道吗？
1: 嗯，
0: 给宇航员和特种兵这样的身份的人用的。
1: 嗯嗯，
0: 啊，
1: 他们太需求了。
0: 对呀，啊，
1: 这有点像什么？像电影里说的超级战士血清。
0: 哎，有点这个意思，
1: 是不是？
0: 啊，差不多就这个意思。
1: 嗯
0: 啊，所以说当时这个苏联的科学家们啊，就翻遍了全世界所有的传统医学的一些宝库，
1: 嗯，
0: 啊，比如说从西伯利亚，
1: 嗯，
0: 到蒙古，再到咱们中国的这个青藏高原，就是尝试了上万种的药材，都达不到这个理想的效果，
1: 嗯，
0: 啊，很多科学家甚至都退出这种研究了，
1: 嗯，
0: 啊，觉得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 嗯，
0: 结果最终呢，留守的科学家们就锁定了咱们中国藏族同胞们用了上千年的高原

0: 元珍宝，红景天这味药材。
1: 红景天，
0: 哎，
1: 为什么当时就锁定是它了呢？
0: 因为后来研究发现，这个红景天这味药材，它这个效果太突出了。
1: 嗯。
0: 在高原那个地区啊，咱们首先知道高原地区特点是什么？
1: 嗯，缺氧。
0: 缺氧，寒冷，
1: 嗯，
0: 紫外线极强。
1: 极强。
0: 你说这样的环境是不是极其的严酷？
1: 是。
0: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世世代代居住在这样的环境的藏族同胞们就没事儿，
1: 嗯，
0: 而且心脏的功能普遍非常强大。
1: 嗯。
0: 所以说，当时科学家们就深入的研究，哎呀，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一研究就发现了，原来红景天里面的这个核心成分叫红景天苷，
1: 嗯，
0: 作用非常强大，它能够显著的改善我们人体心肌细胞的能量代谢，让我们心脏在缺血缺氧的这种条件下也能够正常的高效工作，
1: 哎，
0: 哎，能够增强我们心肌的收缩的能力，
1: 嗯，
0: 同时又不增加我们心脏的负担和耗氧量。
1: 嗯。
0: 而且最关键的是啥？是它能够稳定我们心脏的自主神经调节功能。
1: 这不就是直接提升了我们刚才讲的 HRV 它的指标了吗？
0: 对，心率变异性的这个指标
1: 嗯，
0: 啊，所以说咱们大家伙想象一下，一个宇航员在火箭发射的巨大的过载和噪音的压力下，
1: 嗯，
0: 我们宇航员这个心率必须保持一定的稳定性，
1: 嗯。
0: 是吧？而且它在太空那种失重的环境下，它这个心血管系统需要快速的适应这样的环境，
1: 嗯，
0: 啊，我们一般人能做得到吗？
1: 那
0: 对
1: 不
0: 吧？
1: 能。
0: 那红景天就是帮助他们心脏保持这种从容和耐造的秘密武器之一。
1: 嗯，
0: 啊，前苏联有一位宇航员叫这个瓦列里·波利亚科夫，
1: 嗯，
0: 他曾经在太空当中度过了437天，他创造了单次停留太空时长最长的记录，
1: 啊。
0: 至今无人打破。
1: 哎，那您说他这心脏是不是真的太抗造
0: 那
1: 了？
0: 当然了，
1: 待这么长时间，一般人心脏受不了。
0: 拼的就是心脏的抗造的能力啊！
1: 是。
0: 据说他就是常年的食用这个药用级别的红景天，
1: 嗯。
0: 作为这个超级补充剂。
1: 嗯。
0: 我告诉你，这有直接的关系，
1: 嗯。
0: 是吧？这也是作为常年补充红景天、提升心脏耐受力的一个最好的一个验证了。
1: 对。你说心脏抗造了，它自然它挺的时间它也就长了。原来一个小小的红景天，它在航天史上它也做出了这么大的贡献。
0: 对呀、啊，另外你再看，咱们就是很多人现在都喜欢自驾游，
1: 嗯，
0: 喜欢进藏去旅游，是
1: 嗯，
0: 吧？川藏线、318国道，是吧？哎，著名的旅游景点了。那很多人都说，哎呀，去西藏之前，有经验的人都会告诉你，提前1个月俩月干嘛？
1: 喝上红景天，
0: 红景天泡水喝，
1: 对。
0: 是吧？要不然你心脏扛不住，
1: 嗯，
0: 是吧？然后喝完了之后再去高原那儿，啊，心慌啊、憋闷呐、啊、乱跳啊，那种高原反应就会变得轻很多，
1: 嗯，
0: 起码你心脏不犯病了，
1: 嗯，
0: 是吧？我告诉你，这可不是民间的一个窍门，这是高原医学的标配，
1: 哎，
0: 哎，是经过科学验证的，这也说明了。真正的红景天能够提升我们心脏的耐受力
1: 嗯。
0: 啊，它有一定的这个明确的效果。
1: 嗯，
0: 当然了，这个药用级别的红景天，它的效果时长要远远比咱们普通的红景天要效果好得多得多，
1: 嗯，
0: 是吧？你看很多这个藏区的三甲医院都有高原病科的，
1: 嗯，
0: 红景天那种药用级别的制剂，在人家三甲医院这个高原科室是必备的方案。
1: 嗯。
0: 啊，对于我们心脏病人，无论是急性发作呀，还是慢性发作呀，都得靠这个红景天来帮助增加我们心脏的耐受力，
1: 明白。
0: 啊，因为一旦我们心脏病发作过，你的心肌细胞一定是受损的，
1: 嗯，
0: 你心脏的那个耐受力呀，你只要把红景天用好了的话，一般人都比不了，
1: 嗯，
0: 啊，它就不会出现我们说的二犯、三犯的问题，
1: 是
0: 是
1: 有
0: 吧？
1: 保障。
0: 对呀，红景天就提升了我们心脏的耐受力嘛，是
1: 嗯，
0: 吧？能够把这种风险降到最低嘛。
1: 嗯，
0: 特别是我告诉你，有一种人群，糖心病的患者，
1: 糖尿病性心脏病。
0: 哎，糖尿病导致的心脏病的患者，
1: 嗯
0: 记住了啊，一定要尽早的把这红景天用好了啊，
1: 嗯，
0: 非常关键。
1: 非常的关键哈！
0: 对，
1: 你说那为什么是他呢？一定是这样呢。
0: 我给你打个比方，你就明白了。
1: 嗯，
0: 如果说普通心脏病的患者，你怀里揣的是一个不定时的炸弹，
1: 嗯，
0: 但是他

0: 糖尿病导致的心脏病的患者，叫糖心病的患者嘛。
1: 嗯，
0: 那你怀里头就揣着两个这个不定时的炸弹。
1: 哎呦，太高危了！
0: 而且这俩定时炸弹啊，引信儿还拧在一块儿，
1: 那这太危险了。
0: 一旦发病了，我告诉你，俩炸弹爆炸之后，这个效果可不一样啊。
1: 哦，
0: 是吧？
1: 哦，
0: 为啥呢？因为高血糖本身就是一个血管的破坏王。
1: 嗯，
0: 导致我们血管堵塞，这个腐蚀我们的血管的罪魁祸首。
1: 嗯，
0: 是吧？血糖本来就高嘛。
1: 嗯，
0: 它会让我们的血管壁变得又脆又硬。
1: 嗯，
0: 更容易形成斑块和血栓，对吧？
1: 嗯，
0: 所以说糖心病的这个患者发生心梗和脑梗的风险要比单纯的这个心脏病的患者要高出好多倍来。
1: 是的，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心脏和血糖是互相伤害的一种关系。
1: 嗯，
0: 你血糖一高了，激素水平就会导致你心跳出现不规律的情况。
1: 嗯，
0: 反过来，你心脏一出问题了，我们身体是有应激反应的，
1: 嗯，
0: 你的血糖也会蹭蹭的往上飙，
1: 没错，
0: 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了，
1: 就是摁下葫芦起了瓢啊，
0: 哎，
1: 两头忙活，两头你还都顾不上，
0: 没错。
1: 那红景天它就能做到吗？
0: 红景天我说过，它里面的主要的核心成分叫红景天苷，
1: 嗯，
0: 它干嘛的？专门提升我们心脏的 HRV 的指标的，增强我们心脏的耐受力，这个我已经说过了，
1: 嗯，
0: 对吧？提高它更皮实更耐造的这种能力，对吧？
1: 嗯，
0: 那好了，它对我们血糖还有着意想不到的一个调节的效果。
1: 嗯，
0: 这个红景天苷它能够增强我们身体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性，
1: 明白，
0: 让吃进去的这个糖分能够顺利的被我们细胞利用掉，
1: 嗯，
0: 而不是滞留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在那捣乱。
1: 嗯，
0: 就这个作用啊，就跟一些这个经典的降糖药它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1: 也就是说它是从源头上帮着我们把血糖稳住了。
0: 对，那稳住血糖就是减轻了对我们心脏的一种持久性的伤害。
1: 嗯，
0: 同时呢它又能够直接给我们心脏穿上那个防弹衣。
1: 嗯，
0: 是不是提升我们心脏的耐受能力，对吧？
1: 嗯，
0: 这不就相当于给我们糖心病的患者上了一个双保险吗？
1: 对呀，
0: 心脏和血糖这俩最薄弱的最要命的环节他都给你加固了，
1: 关键是这个双保险他上的太及时了。
0: 对，而且我告诉你，静时，我记得我印象最深的是咱们五年前，
1: 嗯，
0: 是吧？有一个老糖友，我记得他姓张，好像是他就是咱们一个老听众嘛，他就心梗犯过一次嘛。
1: 嗯，
0: 虽然说抢救过来了，但是后续恢复的特别差，从那之后整天的胸闷气短，
1: 嗯，
0: 一点力气都没有。据他形容，就走两步，心就开始慌上了。
1: 哦。
0: 血糖呢也跟那个过山车似的，他家人呢一直为他提心吊胆，甚至在医院旁边还租了个房子。
1: 嗯，
0: 你知道为啥吗？
1: 嗯，
0: 就怕他二次三次心梗来不及送医院。
1: 嗯，怕耽误事儿。
0: 结果你知道吗？怕什么来什么。
1: 嗯，
0: 半年之内又因为严重的心绞痛又住了两次院。
1: 哎呦，
0: 你看看
1: 这怕什么来什么，家人都快成惊弓之鸟了。
0: 是啊。有一次住院啊，他隔壁床的也是个糖心病的患者，姓李，
1: 嗯，
0: 年龄病情都跟他差不多，但是老李恢复的就特别快，特别好。
1: 嗯，
0: 啊，刚住院也就三四天啊，就能够在走廊里慢慢的溜达了。
1: 嗯，
0: 聊天起来，哎呦，中气十足的。到第五天人家直接办出院了。
1: 嗯，
0: 而咱们这个老听众老张呢，是吧，医生说他至少得还得住半个多月。
1: 嗯，
0: 啊，血糖不稳还得调。当时老张就觉得奇怪了，就问人家说，咱俩一个病是吧，病情差不多，岁数差不多，你怎么恢复的这么快呢？
1: 我怎么就跟你不一样了？
0: 对，是不是人家大夫偷摸的给你用什么好药了
1: 啊？
0: 是吧，
1: 就是怎么就不一样法呢？
0: 这老李啊就笑了，
1: 嗯，
0: 说咱俩用的药是一模一样的，
1: 但恢复可不一样。
0: 原来老李他闺女是援藏的干部，
1: 嗯，
0: 一直在藏区工作，
1: 嗯，
0: 知道他老父亲心脏不好，
1: 嗯，
0: 血糖还高，藏区不有三甲医院吗？
1: 嗯，
0: 高原病科，人家专门开了这个院内自制的药用级别的这个红景天制剂，
1: 嗯，
0: 然后经常给他父亲从这个西藏给他邮来，
1: 嗯，
0: 是吧？人家这个老父亲吃了仨月，心脏就有劲儿了，
1: 嗯，
0: 是吧？以前上三楼中间得歇两回呢，现在一口气就能上去了，
1: 嗯。
0: 啊，就是稍微喘一喘，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心慌半夜憋醒的情况越来越少。
1: 嗯，

0: 血糖也平稳了很多，
1: 嗯，
0: 降糖药啊都开始减量了。
1: 哎，那怎么还犯病了呢？
0: 这不是感觉心脏舒服得劲儿了吗？这老李不有点得意忘形了吗？
1: 啊，
0: 就偷偷的跟老同志去冬泳去了。
1: 哎呦，
0: 也不看自己啥身体情况，
1: 就是、
0: 啊、去冬泳去了，
1: 当小伙了，
0: 是吧？他也多少年不锻炼了，突然间一冬泳，身体受不了了，
1: 嗯，
0: 这不才犯病吗？
1: 嗯，
0: 要是搁以前呢，就他这种情况，直接心梗了，人可能就没了。
1: 嗯，
0: 这次是吧？不仅送到医院住五天院，人就出院了。
1: 嗯，
0: 啊，他的心脏的底子特别的好，就那个红景天人家用的，
1: 嗯，
0: 是吧？你看看，就算犯病，是不是好的也比我们这个普通人快很多呀？
1: 是，
0: 对吧？
1: 还真是，就是心脏的耐受力啊，他这个真是关键的时刻帮助我们扛事儿啊。
0: 对呀、啊，然后后来这个老张他儿子收听到咱们节目了，说能够买到跟藏区三甲医院一样的这个红景天，药用级别的。
1: 嗯，
0: 然后老张就给我们打电话，当时就定了，
1: 嗯，
0: 是吧？用了半年，特意打电话感谢咱们。用完了之后，心脏的功能指标明显的比以前改善的好。
1: 嚯！
0: 啊，尤其那个 HRV 的那个值直接上来了。
1: 哎呦，
0: 血糖的这个糖化血红蛋白也变得更好了。
1: 嗯，
0: 半年啊，他心慌就吃过一次硝酸甘油。
1: 嗯，
0: 而且很快就过劲儿了，啊，一次医院没进过。
1: 嗯，
0: 就创造了他得这个糖心病有史以来的最好的一个记录。
1: 嗯，这还真是，就是不仅是救了病人，
0: 嗯，
1: 关键是他是救了一个家庭，
0: 可不吗？
1: 所以说糖心病的朋友啊，这个红景天啊，他就不是说可以考虑，他是必须给自己安排上的一个必备品。
0: 没错，是吧？尤其是对这个糖心病的患者，
1: 嗯，
0: 记住了，管理疾病的核心就八个字，
1: 嗯，
0: 稳住血糖，强壮我们的心脏，
1: 哎，
0: 是吧？而药用级别的红景天恰恰是能够同时在这两方面能够发力的稀有珍宝。
1: 嗯，
0: 它能够让我们在对抗这两种慢性病的这个漫长道路上走得更稳、更安全、更有底气。
1: 嗯，还真是这样哈。就是老师，我们说了这么多红景天的重要性，
0: 嗯，
1: 其实归根结底呢，都是在传递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0: 嗯，
1: 就是在健康问题上，我们必须变被动治疗为主动预防，
0: 对，
1: 对不对？这个观念是很重要的。
0: 对，你这话说到根儿上了。
1: 嗯，
0: 咱们中国人呢，有个让人特别这个痛心的现象，
1: 嗯，
0: 叫60-60定律。
1: 什么定律？
0: 就是很多人一生中60%的积蓄都花在了生命最后60天，
1: 嗯，
0: 是不是？
1: 嗯，还真是。
0: 甚至最后28天，这个抢救和治疗的，辛辛苦苦一辈子攒下的钱，是吧？没用来享受生活，也没留给孩子，
1: 嗯，
0: 最后全交给 ICU 了，监护仪，一大堆昂贵的进口药上了，
1: 嗯，
0: 是不是？
1: 还真是哈，就是挺无奈，人财两空。
0: 所以说，世界卫生组织早早的就提醒大家伙了。在预防上多投入1块钱，你治疗上就能够少花8.5块，这是有比例的。
1: 嗯，
0: 你在抢救费上就能省下100块钱来。
1: 嗯，
0: 你说这个账，咱们必须得算清楚。
1: 嗯，
0: 就我经常说，健康管理，健康管理就像给我们的车做保养一样。
1: 是的，
0: 定期的换换机油，是吧？检查检查刹车，花点小钱儿，为的是什么？避免将来发动机啊、拉缸啊、刹车失灵啊这种要命的大事故。那咱们想一想，人难道还不如车金贵吗？
1: 嗯，
0: 是不是？
1: 肯定是这样的。尤其是我们的心脏啊，嗯，这类问题，进一次医院没有个万八千的你都可出不来，
0: 对，是吧？而且我们相关部门还真做过这方面的统计。
1: 嗯，
0: 急性心肌梗死的患者每次发病住院天数啊，平均啊得7-9天左右。
1: 嗯，
0: 啊，每次住院花销平均是43,978元。
1: 嗯，
0: 这是有统计出来的。
1: 嗯，
0: 大伙算一算，算一算，咱们作为普通家庭的，咱们一年能够承受几次40,000多啊？
1: 对，
0: 这医疗费用，
1: 对，
0: 是吧？这不是说你想不想花的问题，是你犯病了，你得救命的这40,000多的治疗费。
1: 嗯，
0: 就40,000多起步，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嗯，
0: 所以说因病致贫的家庭，就是被这一笔一笔的医疗费用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后给我们压垮的。
1: 还真是，就是有医保的家庭他也就能好那么一点点吧。
0: 有保险肯定能够报销一部分，但是我们住过院的朋友应该知道，尤其是心脏病方面的治疗有很多都是进口药。
1: 嗯，
0: 那都是要自费的。
1: 嗯，
0: 医保是不报销的。
1: 嗯，
0: 所以说句最实在的，大家伙你真想省这个治疗

0: 的费用的话，最好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咱们平时做好保养，及时的把这个红景天你给它用好了，靠它日积月累的增强咱们心脏的耐受能力，让我们的心脏更抗造更皮实，那你就能够少犯病，即便犯病你也是轻的，是吧？那你的医药费才能够省得出来，是吧？所以说咱们这一次主动的投入是不是胜过你十次的被动抢救啊？
1: 那省的那不是一点两点啊？
0: 对呀，而且咱们心脏方面的问题每犯一次，我告诉你都可能是一次生离死别，很多人根本没有被动抢救十次的这种机会，
1: 是，
0: 对吧？我刚刚也说了，85%的人根本没挺到医院去，对吧？在医院的路上人就没了，甚至压根儿等不到120来抢救。你看看，
1: 明白。所以说老师才会反复的强调嘛，红景天它是我们的心脏保险药，它是提升心脏耐受力的，就是为了在心肌缺血呀、缺氧啊这样的危急的关头，能够多扛5分钟、10分钟。这多出来的几分钟可能就是我们救护车赶来的时间，就是开进医院大门的时间，就是医生准备好手术台的时间。这不是在治病，它是在买时间，是买我们活下去的机会。
0: 你说的一点都没错。医生在手术室最常对家属说的一句话，也是非常无奈的又痛心的一句话，你知道是啥吗？要是再早送来5分钟就好了。对吧？能挺一挺可能就好了。
1: 是的。
0: 这是非常无奈的一种话说。
1: 是的。
0: 我们无法控制救护车一路红灯。我们无法让医院建在我们家门口。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像补充红景天这样的主动预防的方式，让我们自己的心脏变得更抗造更耐用。在死神的手里，咱们自己抢出来那些宝贵的5分钟，这该多好啊。
1: 对呀，就是因为我们全球给我发放的啊，它是唯一被国家药典承认的具有药用功效的大花红景天。它那个横截面啊，它是玫红色的。只有这种药用级别的红景天呢，才能够真正的为我们的心脏穿上防弹衣，为我们的健康未雨绸缪做好打算。所以说它的资源也是非常稀缺的，全国仅有1万盒。5年前抢到的老朋友已经是受益了，新一轮的机会摆在我们的眼前，赶紧拨打抢救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您是否听过这样的对话？
3: 要是能多坚持5分钟，救护车就到了。
2: 要是再早送来一会儿，或许就有希望。这不是电影对白，而是每天都在发生的残酷现实。权威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有超过50万人遭遇心脏性猝死，其中85%的人甚至没能撑到医院。生命与死神的赛跑，往往就输在那关键的几分钟。
3: 猝死的恐惧，长期用药，病情却仍在发展，日夜折磨的症状，成为压在心脏病人心头的3座大山，谁能为心脏上个保险？
2: 健康全球购为您带来雪域高原的心脏守护神大花红景天，它被藏医尊为药中第一品，这是历经5年等待，专为心脏病人打造的生命保险。
3: 真到底稀缺，只有生长在高海拔以上岩缝，历经5至8年极寒淬炼的大花红景天，才是中国药典唯一收录的药用品种。其红景天根含量突破0.5%，是普通品种的5倍以上，每一克都是精华。
2: 真藏医传承，这款红景天与藏区3甲医院同宗同源，藏医千年智慧验证，现代2200篇国际论文证实，它能显著提升心脏 HRV 指标，提升心脏耐受力，让心脏在缺血缺氧的危急关头多扛住黄金5分钟。
3: 真3重守护：第1重稳住心跳，减少突发心悸；第2重增强心脏应对压力能力，让心肌缺血人群重获活动自由。第3重提升带病生存质量，延缓心功能恶化进程。
2: 每天一杯红景天，就像为心脏穿上铠甲，无论是心律不齐、心肌缺

0: 结还是心力衰竭，心脏神经官能症都能从根源提升心脏韧性。
1: 药用级别红景天，数量有限，全国仅限10000盒，每一盒都来自雪域绝境，每一片都经过藏药标准检测，红景天肝含量高于国标，
0: 每月仅需480元就能为心脏备下坚实的生命保险，当意外来临时，这可能是最值得的投资。
1: 全国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立即拨打，把高原的生命之力装进心跳的每分每秒。
2: 片花之后，欢迎回来。通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是意识到了心脏健康的关键不仅在于治疗，更在于日常的韧性储备。数据显示，每年有超过500000心脏骤停悲剧的发生，其中绝大多数甚至没有等到救护车呢。时间成为了最奢侈的救命药，而今天健康全球购带来的正是能够提升心脏耐受力，在血氧缺乏的情况之下为您争取黄金时间的药用级别大花红景天。它的核心功能呢，就在于能够显著的提升心脏的 HRV 指标，既增加了心脏自身的耐受力，还增加了适应能力。这意味着在危机时刻，一颗经过红景天养护的心脏有可能为自己多争取那决定生死的5分钟、10分钟，每月投入480元就是为生命购买一份最坚实的时间保险。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马上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你好，梁老师啊。
3: 哎，你好啊。
4: 哎呀，这红景天我等了5年，可算是等到了。
3: 哎呦，是吗？啊。
4: 我这1年的，你不知道啊，我跟老伴儿就因为这红景天都闹2回不愉快了。
3: 哎呦，是吗？还闹了2回不愉快，怎么回事啊？跟我说说。
4: 哎呀，我跟您说说，我不是有冠心病，心肌肥大，这心脏一直就不好，都常年吃药
3: 哦，
4: 没断过。
3: 嗯，
4: 可是总感觉这心脏像个没气儿的皮球，蹦得不起来，身上老没劲儿，人也发蔫，心慌气短是常事儿了。
3: 就是心肌肥大呗，是不？嗯，
4: 对，
3: 心肌肥大，我告诉你，这样的患者他就会影响我们心脏泵血的效率的，所以说很多这样的患者就感觉浑身疲惫呀、乏力呀，这是常有的事儿啊。
4: 嗯，所以5年前嘛，咱们全球购发那批红景天简直是雪中送炭。
3: 哦，
4: 我吃了大概半年，感觉完全不一样了。
3: 啊，
4: 吃的西药没变，但心脏自己就好像充上电了似的，跳得更有力了。
3: 嗯，
4: 身上呢也慢慢有了劲头了。
3: 好，
4: 这晚上睡觉心口那块大石头就好像给挪开了。
3: 哎呀，这变化挺大呀，是不是？
4: 嗯，
3: 你看，这就是红景天，它里面的主要成分叫红景天肝，啊，把我们人的心脏的这个耐受力、适应性给它提升上来了。就换句话说，让我们的心脏变得更皮实了，啊，也能更好的应对我们日常的生活的需求。你比如说，我们以前可能心脏不好的人是吧，擦个地板呢，做个饭呢。是吧，往往我们这个心肌啊它就需要更多的血氧，是吧，但是你心脏呢又供应不上来，所以说你看很多人干完家务活之后，哎呦，这心脏就开始憋闷了，开始气短了，甚至有的人这个心绞痛就犯了。但是如果说我们自己的心脏它的这个耐受力它增强了，变得更加的皮实了，耐造了，那你同样做家务，同样是这个缺血缺氧的这种状况，你的心肌细胞啊它能挺得住啊，所以说心慌气短呐、没劲儿啊，这些症状相应就会轻很多，甚至还会这个有的人就根本就不会发生了，明白了吧？
4: 哎呀，说的太对了，梁老师。
3: 你看，
4: 我这人呢特别爱干净，之前身体不行，都是老伴儿收拾屋子。
3: 嗯。
4: 吃红景天那段期间嘛，就感觉这身上有劲儿了。
3: 对。
4: 完了我就闲不住了，一会儿擦擦灰，一会儿洗一个衣服。我老伴儿不让干，怕我犯病。
3: 啊，
4: 我趁他不在家，我就偷偷干，真没犯过病。
3: 嗯，
4: 但我跟老伴儿吧，还是闹不愉快了。
3: 为啥呀？
4: 他当初小心谨慎的就买了半年的量，等我吃完以后再想买，没有了。
3: 哦，
4: 这孩子又上网买，又去药房买的，试了好几种，效果都不如咱们发。

0: 的这个。
1: 啊，
0: 为这个事儿啊，我没少跟他念叨，这是算是干了第一仗。
1: 就第一回干仗呗，是吧？
0: 嗯。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我告诉你啊，我们五年前呢给大家伙发放的那批红景天呢，它是藏区这个三甲医院专门给我们调拨的，而且啊，我们发放的红景天一定是药用级别的。你说咱们在药房啊，在这个网上啊买那些红景天，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它不是一个级别的，你知道吧？啊，
0: 是。该说不说呀，心脏这底子是真是被那半年养好了一些。
1: 好，
0: 有一次为这事儿着急上火，心也就慌了几下，没疼也没冒冷汗，
1: 嗯，
0: 很快就过去了，
1: 挺好。
0: 这四五年对病情基本是稳住了，偶尔不舒服吃点药就能缓解，
1: 嗯，
0: 住院次数啊屈指可数。
1: 对，就是吧，我跟你讲啊，就是我们心脏啊一定要这个拼的就是他这个自己的这个耐受能力，是吧？我们心脏的耐受能力强了，比如说你这个心肌肥大，它就不进一步的发展了，不恶化了，对吧？咱们这带这个病啊，咱就说好好的生活，一点问题都不影响，这不就是件好事吗？对不对？
0: 可不是呗，这不去年老伴儿去西藏旅游，
1: 嗯，
0: 特意在当地买了据说是最好的红景天根儿给我哈、
1: 啊，
0: 我当宝贝似的吃了小半年。这感觉吧平平，
1: 嗯，
0: 没啥效果、嗯、正巧前两天听你节目，你说要用大花红景天，横切面是天然的玫瑰红。
1: 对，
0: 我就赶紧把它买的拿出来一看，是淡黄色的。
1: 那应该不一样是吧？
0: 哎呀，钱花的是小事儿，可盼来的希望又落空了，我这心里这急呀、啊、这第二仗就这么来的。
1: 哦，又打了第二回仗是吧？
0: 嗯。
1: 我告诉你啊，药用级别的红景天叫大花红景天，这是一个特殊的品种啊，所以说我经常说红景天啊，我告诉你它的品种啊千千万万啊，你这太多了，这里面背后的水也挺深的，只有真正的药用级别的我们用上之后才有效果啊，这里边我告诉你天壤之别的啊。
0: 是啊，所以吧有些新听友可能不理解为什么我们老听友心甘情愿等这么多年，
1: 嗯，
0: 因为对我们心脏病患者来说呀，这身体是经不起试错的。
1: 对，
0: 这网上市场鱼龙混杂，你花高价买的红景天可能有效成分是微乎其微。
1: 没错，
0: 这不仅是浪费钱，更是耽误宝贵的调理时机呀、啊、
1: 嗯，
0: 打击人的信心和希望。
1: 你说的太对了是吧，也正是因为如此啊，就是咱们有一个可靠的平台呀，这是非常重要的是吧。你看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提供的红景天，它的原材料一定是来自藏区三甲医院的药用的这个渠道的，就确保都是那种正宗的大花品种的红景天。你就这种品质啊，它是靠两样换来的，一是长的这个时间要足够的长，没有5到8年的生长周期是累积不出来里面这种高含量的这种红景天干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必须得是野生的，就是人工种植是不行的，是吧？你看这个人家三甲医院用的红景天、
0: 嗯、
1: 都是那些藏民沿着那种这个山脊啊一根一根的，人家是这个手工采挖的，然后收上来直接供给医院的、
0: 嗯、
1: 这种天时地利人和才能够凑出来的红景天可遇而不可求，普通的市场上那是绝对不可能是随时都能买得到的啊。这个核心成分核心含量一定要符合甚至都超越我们药典当中记载的药用的基准，没有真药用这个底气，我们绝对不会给大家伙推荐的，你放心吧啊。
0: 嗯，是梁老师，所以全球购这三个字啊、
1: 嗯、
0: 对我们听众来说就意味着可信，意味着高品质。
1: 对，
0: 就是没这点实力和信誉，节目也走不了这么远，是吧梁老师？
1: 没错没错。嗯，
0: 我等了5年呢，总算是等来咱们发放，一定得给我定上1年的量、
1: 嗯、
0: 我这次啊不能再错过这机会了。
1: 好，没问题啊。首先呢也感谢你的信任啊，一会儿呢这个你的这个健康管理师会给你打电话做一个详细的登记的啊，然后我们会第一时间把这个正宗的药用级别的红景天送到你家里的啊，也祝你早日康复好不啊。
0: 行，谢谢您。
1: 好，再见啊。哎，好，
0: 嗯，再见。
4: 恭喜您订购成功。那必须明确告诉大家的是，不是所有的红景天都叫做大花红景天，只有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极寒岩缝中生长，经历5到8年风霜淬炼，

0: 金面是天然玫瑰红色的，才是中国药典唯一收录的药用品种。我们提供的每一颗原料都与藏区三甲医院同源同质，确保其核心成分红景天干含量突破 0.5%， 这是普通品种的5倍以上的效能。因为呢，生长环境的苛刻，周期的漫长，野生大花红景天已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植物，每一盒都是限量供应的生命馈赠。这份稀缺性和道地性是它发挥心脏守护神作用的第一重保障。这意味着在危机时刻，一颗经过红景天养护的心脏有可能为自己多争取那决定生死的五分钟、十分钟。每月投入480元，就是为生命购买一份坚实的时间保险。全国仅限10000盒，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呀，你好，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2: 我那个今天打电话呀，
1: 啊，
2: 是想啥呢？哎，给我老伴儿啊订这个红景天
1: 哦，
2: 我想订2年的量啊。
1: 哎呦，就上来订2年的量，一下订这么多干嘛呀？你这样。
2: 5年前呀，咱们不是全球购第一次，发放这个红景天的时候，
1: 嗯，
2: 我老伴儿和他一个发小都想订
1: 啊、
2: 嗯，他们俩心脏都不好，嗯、都有心绞痛的毛病，
1: 嗯。
2: 他那个发小更严重点哈，
1: 嗯，
2: 就是一年因为心绞痛都得进2回 ICU 抢救。
1: 哎呦，这可够严重的啊。
2: 是我老伴呢，当时情况好点，但是那个换季的时候也得去医院打打吊瓶调养一下哈。
1: 哦，那当时这个你老伴和这个发小都把当时的这个我们发放的红景天都订上了吗？
2: 哎呀，没有，都怪我。
1: 呵，
2: 我呢当时观念没转过来。
1: 嗯，
2: 哎，就想着该吃啥的治心脏病的药哈。
1: 嗯，
2: 你就像硝酸甘油、阿司匹林这些。
1: 嗯，
2: 他都按时吃着呢。
1: 嗯，
2: 觉得红景天它就是个滋补品。
1: 嗯，
2: 又不是专治心绞痛的。
1: 嗯，
2: 吃不吃可能没啥太大作用。
1: 啊、哦，当时这么想的是吧？嗯。
2: 哎。是，当时说实在的，当时也有点没舍得那个钱吧，
1: 啊，
2: 就没让他订
1: 啊，这么回事啊？那后来呢？后来怎么个情况？
2: 别提了，梁老师，
1: 嗯，
2: 就这5年呀，我肠子都悔青了。
1: 呵，
2: 这5年里，我老伴儿因为频发的心绞痛，进了3回 ICU 啊。
1: 哎呦，这太危险了啊！
2: 心脏里放了2个支架，平均3-5个月就得住一回院。
1: 哦，
2: 身体虚的，啥活也干不了。
1: 这越来越重了。
2: 有时候就收拾收拾自己的物品，他都累得不行。
1: 嗯，
2: 都能诱发他心绞痛。
1: 哎呦，
2: 哎呀，光药费和手术费，大略的算一下吧，
1: 嗯、
2: 扔进去不下10万了。
1: 哎呦，
2: 我当年想省下那点买红景天的钱。现在翻了多少倍，都打进医院去了。
1: 你看，
2: 人还遭了这么多的罪呀、啊！
1: 你看看，是不是？这不就因小失大了吗？你这样，我告诉你，这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教训，是吧？
2: 是。
1: 那他那个发小呢？发小比他还严重啊！他那个发小情况怎么样啊？
2: 要不说得有个对比呢？
1: 嗯，
2: 这就是我最受刺激的地方了。
1: 哦，
2: 人家那个发小当时定了，吃了2年。
1: 哦。
2: 现在呀，容光焕发的，当初那个病歪歪一年进2回 ICU 的人，
1: 啊，
2: 现在人家心脏也没放支架，
1: 啊，
2: 去医院复查的次数也少了。
1: 你看看，
2: 更让我吃惊的是啥呢？
1: 嗯、
2: 啊，我老伴后来有几次住院呀、啊，
1: 嗯，
2: 他那个发小闺蜜还过来陪过床啊。
1: 你看看，
2: 哎呀，连着折腾好几天。他心绞痛，居然人家一次没犯。
1: 你看看这变化多大！
2: 是啊，要不就说呢，人家这个心脏真是养的皮实了
1: 啊，耐造。
2: 我太羡慕了。关键是太后悔了呀。
1: 后悔是吧？你看，
2: 嗯，
1: 要不咋说？你看，这就是咱们身边的多么明确的一个真实的对比呀、啊，是不是？
2: 是啊。
1: 这也恰恰说明了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吧？

0: 我们心绞痛的根源是哪儿？就是我们心脏心肌细胞缺血缺氧了，是吧？
1: 嗯。
0: 我们常说药用级别的红景天，它里面最核心的成分叫红景天苷，是吧？这种成分。那么它这个红景天苷，它最大的作用就是它能够显著的增强我们心脏心肌细胞的耐这种缺血缺氧的能力，是吧？同时它还能够促进我们心肌的微循环，增加这个血氧的供应和这个利用的效率，啊，这相当于直接让我们的心肌细胞它赋能了，还有加固了，明白了吧？
1: 也是啊，要不后来我听你节目，我也慢慢的我明白这个道理了。
0: 对，所以说它是从根儿上啊，升级了我们的心脏，尤其是让我们的心脏应对各种各样的环境啊、情绪啊、各种各样的压力的变化。你比如说缺血、缺氧、累着了，是吧？负荷加重了，啊，甚至有一些炎症反应，这就提升了我们心脏对抗这些变化的一种自我的适应能力。是吧？这叫自适应防御系统，明白了吧？让我们的心肌细胞变得更加的坚韧，更加的耐造、抗造，是吧？所以说，同样是面对，比如说天气变化呀、情绪波动啊、身体劳累呀，你这些原来都可能导致我们心脏缺血缺氧的严重的这种心绞痛的出现吧，对吧？那你如果说有一颗坚韧训练的这种耐造的心脏的话，我们的心肌细胞就能够坚持更长的时间不出问题。或者是啊，哪怕是出现一些微小的波动，也能够很快的自我调节回来，啊，不影响我们心脏整体的这个运转，这就实现了什么？我告诉你，就是心脏的问题。我们哪怕是带这个病，是吧？咱们能够高质量的生活，这比啥都强，对不对？
1: 这你说的太对了，
0: 没
1: 所
0: 错，
1: 以呢，后来我就特别后悔，我老在想，要是5年前我就让我老伴儿用上红景天。他是不是早就好多了？
0: 那可
1: 不
0: 不。
1: 用花后面那些冤枉钱，也不用受那么多回住院的罪了呀。
0: 你看看，要不咋说呢？你这个心情啊，我特别能够理解啊。你过去的事儿吧，咱也已经没办法改变了。但是重要的
1: 改
0: 是什
1: 不
0: 么呢？
1: 了。
0: 咱现在得抓住机会了，对吧？
1: 是啊，所以梁老师，这次看到咱们又发放的这个消息啊，我感觉呀，这就是又给了我一个重新改正、弥补的机会。这次呀，咱绝对不能再错过了。我不光要定，还要给我老伴儿啊定足够2年的吧。这不仅仅是为了他的心脏，也是为了我们俩呢能有个更安稳、更有质量的晚年的生活，对不对？
0: 放心吧，你老伴儿现在啊，我觉得用上还不晚。可以通过红景天呢，尤其是里面的主要的成分红景天苷的这个作用机理，提升我们心脏的这个 HRV 的指标，是吧？让我们的心脏越来越皮实，越来越耐造，是吧？就能够扛住外界的这个压力，然后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我还是那句话，咱们这么大岁数了，带病能够更好的生活，这比啥都强。我也相信你老伴儿一定能够跟他发小一样越来越好，好不啊？
1: 哎呦，行，那就借您吉言
0: 啊，
1: 了，我就期望这个好结果了。
0: 好啊，你就等你的健康管理师直接联系你就行，然后我们会把这个药用级别的红景天直接送到你家里的，好吧？
1: 哎，好
0: 好
1: 的
0: 嘞
1: 好的，
0: 啊，
1: 那谢谢你。
0: 好了，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啊，
1: 嗯，
0: 啊，
1: 好
0: 好，
1: 好，再见。
2: 再次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的积极参与啊！今天我们聚焦的是大花红景天，其价值呢，最终体现在一个核心理念上，为心脏购买关键的救命时间。通过提升 HRV 的指标，它让心脏在面临缺血缺氧的极端挑战时，拥有更强的耐受力和缓冲期。这多出来的几分钟，可能就是救护车赶来的鸣笛，是冲进急诊室的大门。每月480元的投入，换取的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安心与机会。全国仅限1万盒药用级别的红景天，正在。
3: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97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 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昨

0: 增长8.9%。9月10号起，铁路部门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教师在乘坐9月10日至12月30日的火车到站后，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积分。会员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相关车票于8月27日起陆续发售。国际方面的消息，近期美国科技巨头亚马逊已对旗下智能音箱、电子书阅读器等多款硬件产品进行提价。在亚马逊提价之前，苹果、微软、戴尔等科技企业已通过上调产品售价、缩减硬件标配内存等方式应对成本压力。据央视消息，当地时间26号，土耳其西南部穆拉省旅游胜地费特西耶发生一起滑翔伞事故，造成一名土耳其滑翔伞飞行员和一名中国游客死亡。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大象新选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应急常识365。
5: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6: 安全谣言，将溺水者倒挂起来控水，可以排出体内积水救人。倒挂控水法不仅无效，还会带来额外伤害。溺水者的真正危险在于呼吸道被水或呕吐物堵塞，导致缺氧甚至心跳骤停，而非胃内积水。倒挂控水排出的水主要是胃内容物，对解除呼吸阻塞毫无帮助。相反，倒挂姿势会加剧脑部缺氧，增加误吸风险，并可能造成额外伤害。此外，倒挂控水严重耽误心肺复苏的黄金救援时间。
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发生溺水科学施救，孩子发生溺水后不要倒挂拍背奔跑摇晃，这样不仅无效，反而延误了抢救的黄金时间。正确的溺水急救时，清理口鼻异物，开放气道，评估呼吸，必要时进行心肺复苏和确保氧气供应。
7: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他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8: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一部由美国华纳兄弟影片公司于2005年和2008年分别两次搬上屏幕风靡全球的小说，一部关于青春、友谊、爱和成长的励志故事。出版后一直稳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赢得了读者和评论界的一致好评，北美发行量超过60万套。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未来出版社出版的《牛仔裤的夏天》，一部关于爱和成长。

一部青少年版《欲望都市》，一条具有友情神奇魔力的牛仔裤，撩拨起青春正当年的少女情怀，触碰纯真无瑕的真挚友谊。

这部书讲述的是四个女孩的故事，十几岁的年纪，青春期的孩子。更有味道的是他们之间的友谊，完全不同于男性的两肋插刀式或狐朋狗友党型，而是真正彼此体谅、相互感怀的女子情怀。

16岁的夏天，四个亲如姐妹的好朋友第一次面临分离，依依不舍的她们在一家二手商店意外发现了一条神奇的牛仔裤。无论高矮胖瘦，谁穿上它都是完全贴身。四个人于是决定把牛仔裤作为分离的联系物，在夏天的每个月里，每人穿它一周，然后传给另外一个人。

四个正值妙龄的小女孩，穿着一条会飞的裤子，度过了一个个令人难忘的暑假。她们分别经历自由、爱情、选择和挑战的人生课程，各自走向成熟。而那条宝贵的牛仔裤则将她们的人生联系起来，成为永恒友谊的纽带。

作者安·布拉希尔，热爱旅游和牛仔裤。她和丈夫以及三个孩子居住在纽约，作品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榜。他们分别是《牛仔裤的夏天》第一个夏天，第二个夏天，《牛仔裤女孩》，永远的牛仔裤。

一切都得十全十美。幸福也许就是记住那条微不足道的小事，比如穿那条牛仔裤，或在《龙穴历险》里打到下一集。这些小事儿加在一起，就会超过我们的失败。也许我们能做的就是好好生活。写在牛仔裤上的女孩的情意，婉转动听，异常温暖。也许是故意的安排，卡门、提比、莲娜和布里基这四个女孩的缘分，是在她们都在娘胎里就注定了的。16岁的夏天，四姐妹第一次面对分离，各自度过一个没有对方的夏天。意外的，她们发现了一条牛仔裤，于是神奇的牛仔裤变成了友情的信物，伴随她们开始各自的旅程。大胆而无拘束的布里基来到炎热的墨西哥，加入了足球训练营。漂亮羞涩的莲娜前往圣洁的希腊，用画笔勾勒爱琴海的神秘。冲动敏感的卡门盼望着和他儿时就搬走的父亲共度美好的暑假，而叛逆另类的提比也在录他自己的电视节目而忙碌着。牛仔裤承载着友谊和勇气，在他们之间传递着，陪伴他们学着去爱，学着长大。

几个少年美眉各有各的精彩，总是避着自己的小心情，可是看到别人的青春，还是会莫名的感动。青春总是绝版的，每个人都一样。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7: 交通91.8，平安贝贝。
8: 安全锤塞在后备箱的垫子底下，真的落水的时候根本拿不到，最好放在驾驶座门板的储物格里，一伸手就能摸到。
9: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9: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

0: 舍不得买。
1: 大象精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000套，只要692元。
0: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4: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这本书讲述的是四个女孩的故事，十七岁的年纪，青春期的孩子，更有味道的就是她们之间的友谊，完全不同于男性的两肋插刀式或者是狐朋狗友党型，而是真正彼此体谅、相互感怀的女子情怀。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未来出版社出版的《牛仔裤的夏天》，一部关于爱和成长的励志故事，作者美国作家安·布拉希尔。

牛仔裤的夏天是丰富的情感大餐，讲述了友谊的美好和力量。你会发现小说当中有你自己的影子，会跟随这些人物一起开始旅程。四个姑娘的成长历程有很大的感染，看了让人激动不已，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纯情的回归。以下为你节选到的是书的部分片段序言。

曾经有一条裤子，牛仔裤，在我们遇到他之前，他的生活应该相当滋润。这条裤子肯定不是因为经历了什么惨剧，才会流落到我们的手中，他只是遭遇了正常的生活变故，姑且称作是牛仔裤的心路历程吧。

这是一条气场强大却不张扬的牛仔裤，他只喜欢默默无闻的尽自己的本分，修饰你的线条。我在乔治敦郊区的一家旧货店里买到了这条裤子。那天我是跟着李娜的妈妈和妹妹艾菲去那儿的。艾菲准备参加大二的舞会，她想买条复古风的裙子。我之所以买下这条牛仔裤，主要是因为李娜的妈妈讨厌旧衣店，只要艾菲从衣架上取衣服，她就会反复的唠叨，我觉得这衣服太脏了。其实我从心底里是

挺赞同的，穿旧衣服让我觉得有点丢脸。不过我现在得买点什么，我连试都没有试，所以你应该看得出来，我买这条裤子纯属是无心之举，和舞会的气氛根本不搭调。丽娜选了一条破破烂烂的低帮鞋，丽娜的脚很大，大约有43码。买旧衣服固然很丢人，但从理论上来讲，衣服毕竟是可以洗的，可旧鞋该怎么洗呢？回到家以后，我就把牛仔裤扔到了衣柜的最里边，它被我迅速地抛诸脑后。在我们准备各奔东西度过暑假之前，一个下午，这条牛仔裤再次出现了。我准备去南卡罗来纳州爸爸的家里小住，丽娜和艾菲准备去希腊和奶奶住2个月，布里基则要去参加一个足球训练营。提比待在家里，这是我们第一次在夏天要分开。我想每个人都会拥有新鲜刺激的体验。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生活总是围绕着夏天，我们的生日都是在夏天，真正重要的事情都会发生在夏天。我们的友谊从出生前就已经开始了，我们4个人都是在夏末出生的，生日前后相隔不到17天。丽娜最先出生，我排在最后，其实这不是什么巧合。在我们即将出生的那个夏天，我们的母亲在俱乐部举办的一个孕妇有氧运动班里相遇，他们都被分到了9月组。下课之后，9月组开始聚在一起八卦，后来我们出生了。奇怪的是，我们都是女孩。这时我们的妈妈仍然聚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妈咪互助组。再后来，母亲们的友谊渐渐地有点淡漠了。也许母亲们彼此真的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她们不过是同时怀孕罢了。你想想看，提比的妈妈是个愤青，丽娜的妈妈是个志向远大的希腊人，布里基的妈妈年轻不通世故，而我的妈妈则是一个即将离婚的波多黎各女人。如今友谊对我们的妈妈来说不过是可有可无的东西罢了，她的地位低于丈夫、孩子、事业、家庭和金钱，大概就介于户外烧烤和音乐之间。不过对于我们来说，友谊胜过一切。母亲们的友谊戛然而止，而我们的友谊却在落地生根。现在我们才是9月组，真正的9月组，我们是彼此的一切，亲密无间，好得像是一个人似的，可实际上我们却是4种不同类型的人。布里基是体育健将，丽娜是个大美女，提比性格叛逆，至于卡门，我嘛，怎么说呢，脾气火爆，不过我最珍惜友谊了，喜欢和朋友们聚在一起。你知道友谊的秘诀是什么吗？很简单，我们珍视彼此，我们善待彼此，你知道这有多难得吗？妈妈说我们不可能永远的怎么样好下去，不过我不相信，这条牛仔裤就是见证，它证明我们注定是好姐妹，无论世事如何变化，我们都会在一起。

0: 好了，背景已经介绍完毕，你已经知道这条魔法牛仔裤的来历了吧？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3: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4: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3: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4: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3: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5: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2: 日前，北京越野首款增程硬派 SUV 泰坦700正式上市，售价区间29.98-38.98万元。新车定位中大型越野车型，采用非承载式车身，搭载 1.5T 增程动力，综合续航可达1340公里。高配版本搭载华为乾坤高阶智驾系统，配备3把锁、8段可调氮气减震器，最大涉水深度800毫米，兼顾城市通勤与户外穿越双重需求。广汽传祺正式官宣，全新中大型插混硬派 SUV 越7将于9月2日开启预售。新车车长5045毫米，轴距2900毫米，搭载广汽星源 GMC 3.0插混系统，四驱版综合最大功率400千瓦。近日，奔驰全新长轴距 GLE SUV 于成都车展完成全球首发，这也是奔驰首款国产大型豪华 SUV。 新车轴距加长，后排座舱空间大幅升级，提供 2.0T、3.0T 两套动力。该车针对国内用户需求，优化智能驾驶车机交互功能，推出5款配置车型。目前官方暂未公布最终售价，新车将于4季度正式开启交付。日前，广汽集团对外确认，与华为合作车型启劲 GX7 将于9月上市。这款阔5座 SUV 搭载鸿蒙座舱 Harmony Space 6系统，预埋 L3 级高阶智驾硬件架构。此前，该车已在成都车展实车首秀，收获大量消费者关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6: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体检项目当中的碳十四检测，目的就是检查我们人体是否遭受了幽门螺杆菌感染。不过，不少朋友在做这项检查的时候还是会有疑虑，听说用于检查的药丸是有辐射性的。那么，我们在做这个检查的时候会被辐射伤害吗？这一节我们请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主任马兰青来说一说，碳十四检测会有辐射危险吗？
7: 这个碳十三、碳十四作为我们临床上面检测幽门螺杆菌的非侵入性的检查方法，其实是非常的普及。那么有些人也了解，可能碳十四会存在辐射，在备孕期或者在哺乳期、青少年儿童这样的一些情况下，是优选这个碳十三呼气实验的。但是在老百姓当中呢，可

0: 可能也有一些误解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对于碳十四来讲，这个老百姓的理解就是它有辐射，但是我们讲的这种辐射和我们的这个 CT X 光的这样的一些辐射，它的射线是不一样的。我们知道自然界，比如说像我们的日光，像我们的电脑，我们的手机都会存在一些辐射。那么碳十四的辐射，它含有的这样的一些生物辐射，也就是我们的低能的贝塔辐射，它是和自然界存在的这样的一些辐射是一类。比如说我们做一次这样的一个检测，可能受到的一个辐射还不如我们抬着手机玩一天这样的一个辐射量。
1: 谢谢马兰青主任，碳十四检测很安全，小伙伴们不要有顾虑哦。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为您管理健康。
2: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3: 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月色书香，我是黛莎。我有一个习惯，每次觉得日子有点浮躁有点冷的时候，我就会把一本熟悉的书从书架上抽出来，随便翻开一页，那些句子就像一位老朋友的手会轻轻地握住我说，不要着急，慢慢来。而这本书就是路易莎梅·奥尔科特的《小妇人》。今天的节目我就想带你一起走进马奇家那栋爬满了藤蔓的老房子，去听一听壁炉里柴火噼啪作响的声音，去看一看四个女孩围在母亲身边缝衣服的样子。我相信看完这本《小妇人》，你心里一个柔软的地方就会被轻轻地触动。作者路易莎梅·奥尔科特出生贫穷，她很小时候就开始打工，做女佣，做家教，做裁缝。她曾经在给朋友的信里写，我觉得自己生来就是为了扛起这个家。1868年，一位出版商找到她说，你不如写一本关于女孩的书吧。于是那年冬天，路易莎缩在书房里，桌子上有一盏煤油灯，手边放着稿纸，她开始写自己最熟悉的东西，她和三个姐妹的童年。写着写着，她的眼泪会掉下来，因为想到那些已经离开的人，因为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时间。小说的故事背景是在美国南北战争时候，马奇先生随军上了前线，马奇太太一个人拉扯着四个女儿，家里不富裕，有一点拮据，但是四个姐妹依然生活得很温暖，她们每个人都喜欢笑。书中有一个场景，我每次读到都会眼眶发热。那年冬天，马奇太太带着四个女儿，把家里仅有的一顿丰盛的早餐都装进了篮子，送给了邻居，因为邻居家连炉火都快生不起来了。四姐妹回到家，重新坐下，吃剩下的牛奶和面包，她们没有抱怨，反而觉得很快乐。就是这个场面，就是这个场面，明明不富裕，却愿意把最后一点东西和别人分享，明明在吃苦，却能把苦日子过出甜味来。这就是马奇家的魔法。如果不把马奇家这四个女孩介绍清楚，这期节目就不会完整，因为她们每个人都像一种颜色，凑在一起就是一道绚烂的彩虹。首先说一说大姐梅格。梅格有一头棕色的柔软的长发，她喜欢穿浅紫色的裙子，她是四姐妹中最端庄的一个，负责管妹妹们的闲事，也负责在妹妹们闯祸之后帮她们向妈妈求情。她爱美也爱面子，但是梅格心里最想要的 从来不是钱。

而是一个真正爱她的人。后来她嫁给了清贫的家庭教师约翰，日子过得紧紧巴巴，但每天早上在丈夫上班前，梅格会在她的口袋里塞上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想你。接下来是二姐乔，乔是书的灵魂人物，她高个子，皮肤偏黑，手总是很脏，因为她在写东西的时候喜欢摇笔头。她跑起来比男孩还快，说话也不管不顾，但是她有一颗最滚烫的心。有一次父亲在前方生病了，需要治疗费，妈妈愁得睡不着，乔摸了摸自己一头及腰的棕色长发，那是他最引以为傲的东西。第二天早晨，他偷偷跑出去，把他的头发卖了，换了25美元。他若无其事地走回家，把钞票塞进妈妈手里，然后摘掉帽子，露出像男孩一样的短头发。妹妹们尖叫起来，眼眶红了，而乔笑着转了个圈，他说剪了就剪了，过两年就长回来了。可就是那天晚上，乔躲在被窝里一声不响，他的眼泪把枕头打湿了一大片。三妹贝斯是书里最让人心疼的存在，她天生胆小，常年待在家里，她不爱说话，但是会用钢琴说话。那架旧的钢琴是邻居劳伦斯老先生送给贝斯的，贝斯会照顾流浪猫，给破旧的洋娃娃缝衣服，他去帮助穷苦邻居时染上了重病，但他从来没有抱怨。他最后的日子坐在窗户边，钢琴就放在身旁，他的手指轻轻敲着膝盖，假装还在弹奏钢琴。他走的那一天，窗外正下着雨，书里只写了一句话。贝斯闭上眼睛，脸上露出平静的笑容，好像睡着了。我每次读到这里，都会停下来合上书，忍不住深深的遗憾。最后是小妹艾米，她最小也最受宠，她有一头金色的卷发，说话带着鼻音，小时候有点被惯坏了。有一次因为乔不带她去看戏，她一气之下就把乔写了很多年的手稿扔进了壁炉。那段描写让我想起小时候和妹妹吵架的样子，当时恨不得撕了对方的东西，可下一秒就会后悔，却不知如何开口道歉。艾米的魅力在于，后来长大了，她成了四个女孩中最懂得经营生活的人。她正视自己的平庸，知道自己画画的天分不够成为大师，但是她还是坚持画，坚持去巴黎学艺。她敢爱敢恨，也敢直面自己的野心。除了四姐妹，我必须要提一个人，那就是玛奇太太，因为所有温暖的核心都来自于她。书里有一个细节我特别喜欢，有一天晚上，乔一个人坐在楼梯的拐角生闷气，玛奇太太把一杯热可可递过去，然后用一条旧的披肩盖住乔的肩膀。过了很久，玛奇太太才说，亲爱的，我和你一样，也在学着控制自己的脾气，我每天都在生气，但我学会了不表现出来。乔抬起头，惊讶地看着妈妈，原来那个永远温柔、永远笑着的妈妈也会愤怒，她只是把怒气藏起来，因为她不想伤害任何人。就在那个晚上，乔明白了，所谓成长，不是没有坏情绪，而是你选择成为什么样的人。在这本小说里，你可以感觉到，玛奇家的故事从来不是童话。他们会为钱发愁，会吵架，会生病，会面对亲人的离开。但是在这些所有不容易里，他们始终有一件事情没有丢，那就是爱彼此，爱生活，懂得爱。好的，在下次的节目中，

0: 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在《小妇人》这本书里家庭最温柔的力量。
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3: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5: 继续撒糖，体验一下坠入情网、小鹿乱撞的心情。黄庭瑞With you.
6: I think I'm in love with you. 心思被绕焦虑是没有用。I think I'm in love with you. 做时间只剩你 oh no。
7: 人群之中，你毁了梦，最怕空气安静了一秒钟，一阵钟。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剂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

0: 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文丑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文丑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邦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漫卷日常，
3: 嗨，朋友们好，这里是月色书香。今天我们继续来读这本书《小妇人》。在上次节目，我们围坐在马奇家的壁炉前，认识了四个性格各异的姐妹，还有她们了不起的妈妈。如果你看过《小妇人》的电影或者原著，你一定会记得那个画面，那就是老李向乔表白的场景。老李站在马奇家花园的篱笆外面，雪下得很大，他的围巾被风吹得乱飘。他看着乔，眼睛里全是少年人的炽热和忐忑。他说：“乔，你知道我爱你，你能不爱我吗？”乔沉默了很久，他看着眼前这个人，从十几岁就一起玩闹的邻家男孩，会翻墙来偷吃他们家的果酱，所有人都觉得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连姐姐梅格都会私下问乔：“你真的不打算嫁给老李吗？”但乔的回答是：“不，我不能，不是因为我不在乎你，而是因为如果你和我结婚，你会后悔，我也会后悔。”这个回答让无数读者心碎，甚至100多年来一直有人在问乔：“你到底为什么会拒绝老李？”作者路易莎本人也收到了很多的读者来信，全是质问和请求：“你让乔嫁给老李吧。”路易莎无奈地回答：“这难道就是一个女人终其一生的目标和结局吗？我不会为了取悦任何人把乔嫁给老李。”为什么一定要拒绝？我想答案藏在乔的选择里。乔真正热爱的从来不是某个人，而是写作这件事。他的稿纸，他的墨水瓶，他深夜坐在窗边一句一句修改的时光，才是他最珍惜的。他曾经说：“我不想被任何东西束缚，我想跑，我想跳，想在空地上打滚，想去看看世界的尽头是什么样子。”他不是不爱老李，他只是更爱那个自由的自己。很有意思的是，当乔拒绝了婚姻这条常规道路之后，书里的其他姐妹却各自走上了非常传统的路。梅格嫁给了爱情，成了一个温柔的妻子和母亲，而艾米嫁给了富有的老李，过上了体面的生活。你可能会想，这不是双标吗？为什么乔拒绝结婚就是独立，而梅格和艾米结婚就是幸福？小妇人最了不起的地方就在这里，她没有把独立定义成只是一种样子。大姐梅格在结婚之后过得并不轻松，梅格的婚姻不是偶像剧，而是柴米油盐里互相服软，互相心疼。四妹艾米的选择也值得细说，她从小就很现实，她知道自己不是天才，画不出传世之作，但是她依然去了巴黎学画画，依然会把画架置在塞纳河边。她嫁给老李之后，没有变成一个只会享乐的阔太太。她办慈善画展，她去资助贫困的艺术学生。她对老李说：“我可以用你的钱做很多事，但我要让自己值得被人尊重，而不是仅仅……”

被人养着。所以小妇人中真正的独立宣言是，你可以选择成为任何一种女性，全职妈妈也好，职场精英也好，艺术家也好，主妇也好，只要那是你自己的选择，并且你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你就值得被尊重。在这本书里有好多温暖的小细节，是我长大之后重读才渐渐品出味道。比如当三妹妹贝斯生病的时候，乔每天晚上都要去她的房间两三趟，去看一看她有没有发烧。有一次乔实在太累了，趴在贝斯的床边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发现贝斯一只手放在乔的头上，像在轻轻地抚摸她。姐妹两个人都没有说话，但乔觉得那是她这辈子睡得最安心的一觉。又比如马奇先生从前线回来后，第一件事情不是休息，而是走到三女儿贝斯的钢琴旁坐下来。他已经知道贝斯病得很重，可能再也弹不了琴。他一个人弹了一首老曲子，弹完眼泪掉在琴键上。那是整本书里这位沉默的父亲唯一一次流泪。我一直在想，为什么这本普通的书《小妇人》它能够穿越时间，打动每一个时代的读者？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它让人哭，也让人笑，因为它从来不说，从此以后大家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贝斯死了，乔拒绝了真爱，后来又在一段平淡的婚姻中找到了平静。梅格在贫穷中挣扎过，艾米在现实和理想之间妥协过。每个人的成长都带着伤痛，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停下来不走。路易莎在书里写了这样一句话，她说，我不怕风暴，因为我正在学习如何驾驶我的船。这本书就像一艘船，每一次重读它都会稳稳地载着你，驶过那些困惑的、孤独的、不确定的日子。它不会告诉你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但是它会告诉你，别怕，慢慢来，你可以成为你想成为的那个人，因为你身边有爱。路易莎在写完这本书后说，我的生活有太多的麻烦，所以我想写一些欢乐的故事。他做到了，他把自己吃过的苦、咽下的泪都藏在了文字的背后，只把最温暖的灯光、最真挚的拥抱留给了每一个翻开这本书的人。如果你今天晚上有点累，你不妨拿出这本《小妇人》，翻开到第一页，那里有一句话是从马奇太太口中说出来的，我希望我的女儿们美丽、善良、受人赞美，但更重要的是，我希望她们快乐。好的，月色书香，我们就聊到这里，愿你今天有一个温暖的梦。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2: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3: 手臂上举，
4: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5: 爸爸，我进了。
1: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6: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7: FM91.8，北京时间21点整。9:00 PM。
1: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7: 感受分分秒秒，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8: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一起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阵雨18到27度，楚雄小雨18到28度，玉溪小雨18到28度，曲靖多云转向。

想起来这是一首很久远的歌了，来自新加坡的一位歌手黄义达。也许现在好多人都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他只出过两张个人专辑，却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创作人。近些年来鲜少听到黄义达的作品，不过他却以一个作曲人的身份写给齐秦在多年复出后一首非常具有少年感的新歌《柳川西街的少年》。这是在近十年之内齐秦唯一一次让我觉得很有质感的音乐作品。我是嘉阳，欢迎你的继续停留。

什么叫做回归初心，如何才能够找到自己的初心，特别是在自己中年油腻之后，如何才能够找到曾经单纯的自己。也许经过时间的摸爬滚打，所有的经验造就了一个坚强的外壳，可是内心的那个懵懂，内心的那个不成熟，那个小任性，那个调皮捣蛋的小男孩，是不是还活在你的灵魂深处？我喜欢这样的一首歌，周华健《少年》。有时候

0: 交通91.8，平安贝贝。
1: 安全锤塞在后备箱的垫子底下，真的落水的时候根本拿不到，最好放在驾驶座门板的储物格里，一伸手就能摸到。
2: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随着你的年纪慢慢的成长，你会发现在这个世界当中有很多事情是无法去解决的，也许时间是唯一能够让它沉淀和变淡的事情，感情大概就是这样。动力火车，那就这样吧，有一种好像理所当然的放弃。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很多人在听情歌的时候往往会关照自己的过往，不知道你是不是曾经受过伤，不知道你是不是在情感的世界当中也曾经做过强势的一方。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每当我们听到这样的一些老歌，你会不会还想起曾经那个人，会不会还想起曾经幼稚的自己，以及那些为爱辗转难眠的时间。这首歌送给那些曾经为爱痴狂也为爱失眠的人，情难枕。

有的人是情难枕睡不着，有的人是爱难求不想睡。告别了女人的情难枕，我们来聆听男人的不想睡。苏永康的这首歌曲大概真切地表达了一个男人特别的悔恨，希望能够再爱一次的机会。你会不会和他一样呢？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

0: 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 日前，北京越野首款增程硬派 SUV 泰坦700正式上市，售价区间29.98至38.98万元。新车定位中大型越野车型，采用非承载式车身，搭载 1.5T 增程动力，综合续航可达1340公里。高配版本搭载华为乾坤高阶智驾系统，配备三把锁、八段可调氮气减震器，最大涉水深度800毫米，兼顾城市通勤与户外穿越双重需求。广汽传祺正式官宣，全新中大型插混硬派 SUV 越7将于9月2号开启预售。新车车长5045毫米，轴距2900毫米，搭载广汽星源 GMC 3.0插混系统，四驱版综合最大功率400千瓦。近日，奔驰全新长轴距 GLE SUV 于成都车展完成全球首发，这也是奔驰首款国产大型豪华 SUV。 新车轴距加长，后排座舱空间大幅升级，提供 2.0T、3.0T 两套动力。该车针对国内用户需求，优化智能驾驶车机交互功能，推出5款配置车型。目前官方暂未公布最终售价，新车将于4季度正式开启交付。日前，广汽集团对外确认，与华为合作车型启劲 GX7 将于9月上市。这款阔五座 SUV 搭载鸿蒙座舱 Harmony Space 6系统，预埋 L3 级高阶智驾硬件架构。此前，该车已在成都车展实车首秀，收获大量消费者关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0: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谋，陌上未央，夜归人。

如果当一个人深情款款地对你唱情歌的时候，此时此刻你是不是就真的会融化到整首歌曲当中呢？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里，我是佳阳，你是谁？爱情不要走得太快，听歌我们也慢慢来。

刚刚听到陈绮贞慢歌，我有些时候会特别钟爱一些创作歌手，除了陈绮贞这样的小清新之外，还有一位歌手我不知道该如何去定位他。他在流行乐坛当中其实并不是特别的显赫，不过每次在听他的情歌的时候总觉得好像又不太一样。这是来自维里安的《一个人》。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雨，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爱情当中的理智让很多人都想要去规划自己的未来，而爱情当中的冲动也许是我们每一个人面对这份感情能够继续发展下去的一个动力。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萧亚轩，冲动。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其实在流行音乐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感人的歌曲总是那么的悲伤，而接下来我们要聆听到的几首歌曲都会有一种深深的温暖感。聆听到刘庆，留下来。不要

不知道听到如此优美的歌曲你会不会留下来。这是一位只发行过两张个人专辑的歌手刘庆，近些年来他专注于做影视乐的后期配乐，当然有很多宝藏歌手，其实我会慢慢的介绍给大家。中国香港地区90年代非常火爆的宝丽金的玉女歌手黎瑞恩，她发行过几张为数不多的国语专辑，我们聆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也同样很感人，让我知道有很多人在感情当中总是支支吾吾，虽然爱着却不爱表达，大概要多听听这首歌吧。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3: FM 九一点八，
1: 北京时间23:00。
3: 11:00 PM。
4: 我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97悦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吧。
7: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8: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8: 97悦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7: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8: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9: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10: 音乐广播
9: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

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2: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4: 眼保健操，
5: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
1: 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6: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7: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3: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8: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9: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0: 当这个城市的夜变得不再寂寞，看似繁华的喧嚣却在拉远着每一个人之间的距离，我看到咖啡店里邻座的情侣用手机聊天，交换着各自浏览的娱乐八卦，却不曾端详对面那张曾经让自己心动的脸。我看到大街上拥挤的车流，每个人都匆忙的身影，我曾经也是这样身在其中却视而不见。我试着站在十字路口一动不动，仔细观察每一张面孔，笑容背后会不会有一丝的酸楚，失望背后会不会也有一点安慰。我戴上耳机，开启降噪模式，仿佛刻意过滤掉这个世界的颜色，只专注于自己想看到的场景，渴望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我是佳阳，你是谁？晚安，音乐。
11: 今天要分享的是由指挥家罗杰·瓦格纳在1964年创立的洛杉矶大师合唱团，他们也常驻华特迪士尼音乐厅，通过在音乐厅的系列音乐会和国际巡演，以及洛杉矶爱乐的合作演出，每年吸引超过17万名观众。之前他们也拿过格莱美奖，以强大的表演、精准的技术和大胆的艺术风格备受赞誉。我第一次听到洛杉矶大师合唱团的录音室作品是在2025年初，他们发布了一张单曲《I Believe in the Prince of Peace》，我坚信和平之王。这首歌几乎唱出了人类共同的愿景：和平与自由。春节假期有次我一个人爬山，到山顶上俯瞰村落和河流，耳机里听到这首歌，觉得非常自在。那些困惑自己很久的事情，突然变得明朗了起来。

这是玛格丽特·邦茨创作于1967年的作品，灵感源自于社会学家杜波伊斯在20世纪初创作的散文诗《信条》。在诗中，杜波伊斯表达了他的信念：每个人都应该拥有伸展双臂和灵魂的空间，享受阳光，乘坐火车，自由地思考、梦想和工作。而这一切的前提当然是和平。接下来这首是洛杉矶大师合唱团和小提琴家安妮·梅耶斯的合作，《宁静》。

这首歌收录在一张 EP《Be Love》当中。因为南加州的山火，当时很多人失去了生命。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小提琴家安妮·梅耶斯与洛杉矶大师合唱团以及其他几位音乐家一起合作，每位音乐家都带来各自独特的声音，又共同创造出一种超越声音的和谐感。音乐拥有超越当下永恒的力量，让人类得以反思和回忆。这样的声音就像一座桥梁，不仅连接着我们彼此，更连接着广阔的土地。接下来这首歌叫做《海豹摇篮曲》。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只言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诗。
3: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皇帝、上帝，这是今天的人们理解帝的含义。帝为什么可以用来表示人间或者是宇宙间至高无上的人或神呢？我们来看看帝这个字是怎么造出来的。帝，甲骨文字形，是一个象形字，中间是三根木柴，拦腰的一长横两短竖表示将木柴捆扎起来，最上面的一横代表天，这个字形是古代祭天的形象写照，所谓

0: 的地祭。在郊外凡柴祭天，以礼见礼当中规定祭天凡柴，尔雅释天中也说祭天曰凡柴。郭璞解释说祭祭即心烧之，郭炳解释得更加详细，祭天之礼，鸡柴以食生体玉帛而繁之，使烟气之臭上达于天，因名祭天曰繁柴也。按照这种说法，鸡柴是为了焚烧用作牺牲的动物的躯体和玉器丝织品，烟气上达于天，以此祭天。郑桥在《通志六书略》中认为，帝向华帝之行，华帝即花帝。白敬川先生则认为这是祭桌之行，祭桌上放着供神的酒食，一般四桌为室，祭祀天地的大型祭桌桌角交叉，抓地稳定，摆放大型祭桌进行祭祀，所谓帝，意指天神。这个解释不符合帝祀的祭祀方式。张颂辉先生根据这个字形，认为中间的长方口形像日之光芒四射状，并引用《易经》的“地出乎震”解释说：“震为东方，地即日也。”又说：“其后人群由统治者出，出名及拟之于日，故以地称之。”这个解释忽略了“地”字形中的木柴之形。地经文字形大同小异，字形开始美观起来，但同时也开始变形，为小篆字形打下了基础。说文解字：地，地也，王天下之号也。地是细茶之意，许慎的意思是说明察秋毫方能王天下，故以为号。这个解释当然不符合地凡柴祭天的本意。徐中书先生说，地祀初为因人祭天及自然神四方之祭，其后以地祭先公先王。据《周礼》记载，周代有小宗伯一职，职责之一是召五帝于四郊。五帝是指苍帝、赤帝、炎帝、黄帝、黑帝，召是为坛之隐喻，在四郊设置的祭坛，小宗伯负责设置祭坛，凡柴祭祀五帝，这是祭祀自然神以及四方之祭的真实写照，后来才引申为商王的专用称号，并进一步的成为人间帝王的称号。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九七月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5: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4: 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九七月商城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5: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4: 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6: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7: 小溪水流，
6: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7: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漫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6: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

0: 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2: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3: 手臂上举，
4: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5: 爸爸，我进了。
1: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6: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8: 你听到过一种声音吗？它带着记忆，带着幸福，也带着一点点的遗憾。啦啦啦啦啦啦啦，它总在深夜对我说，生活应该就是这样吧。每天最后一个小时的心灵慰藉，晚安音乐。
9: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大提琴家科贝金娜的专辑，这张专辑叫做《威尼斯》。那这些曲子有的和威尼斯这座城市直接相关，描绘着蜿蜒曲折的街巷，或者说波光粼粼的水道，有的可能只是与一种纯粹的内心感受相关联，我觉得可以说是向威尼斯这座城市送出了一封情书。我们先来听到谢尔维斯特洛夫的《无声之月》。

这张专辑选了很多不常在公众视野里出现的音乐，刚刚听到的这首希尔维斯特洛夫创作的《无声之月》，我自己也是第一次听，好像可以把我们带到夜幕深沉、灯光昏暗的圣马可广场、繁华散尽的威尼斯城，那种诗意和幻觉交织在一起。那接下来我们会跟着约翰·道兰德去到威尼斯的海岸。

这是大提琴和鲁特琴的对话，晶莹的眼泪，出自于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作曲家约翰·道兰德第一本歌曲集或哀儿曲。今天最后为大家选播的是弗莱伤感惆怅的摇篮曲，伴随威尼斯的贡多拉船度过漫长岁月。

0: 同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4: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5: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3: 健康有疑问，家

0: 医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3: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4: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3: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4: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3: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4: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5: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6: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4: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7: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4: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8: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4: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听到这句世界很大很大，你的烦恼小得像尘土，也许我们会有再一次出发的勇气。有一阵理想主义的风在这首歌里突然就吹散了你的待办事项的清单。如果你有那么短暂的一次分神，看到窗外阳光正好，你就会想逃离这一切，去一个只有泥土芬芳和云朵的地方。

FM 八八七，一路爱自己，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宁静深色零点整。

0: 声音缱绻，声音缱绻，滋润心田，如晨风，如沐雨，如涟漪，如云雾在山间萦绕，如翠鸟在浅滩低吟，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董健康，爱自己 FM 八八七。
1: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超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2: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3: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4: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1: 很多药不该吃却再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再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5: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6: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试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7: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深层治疗，

0: 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1: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2: 本期热点，近年来失眠问题在中老年群体当中越来越普遍，成为阻碍健康的一大诱因。由失眠诱发的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恶性疾病，让广大患者谈之色变。失眠诱发这些疾病的根源究竟在哪儿？梁教授又是如何解决这些疾病带给大家的困扰？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本期节目当中，敬请期待。
3: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4: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3: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我们栏目依然是荣幸的请到了梁氏中医传承人，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临床带头人，百年市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梁教授你好。
0: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3: 嗯，梁教授，我昨天啊在网上看到了一篇文章，这个文章的标题啊是你最近睡得好吗？文章的内容说的就是关于大家出现的睡眠啊，就是失眠的问题。文章当中记录的一些数据啊，我看到之后是非常震惊的啊。
0: 嗯。
3: 说是每天失眠超过2个小时的人，心脏病猝死的概率啊就高达70%以上，而且呢，由失眠引发的疾病竟然高达100多种。其中癌症啊和心脑血管的猝死竟然是排在了首位。
0: 是，
3: 我们说呀，人上了年纪多多少少都会出现失眠的问题。
0: 对，
3: 但说实话没有想到失眠带给我们的危害这么大啊。
0: 嗯，
3: 所以今天的节目梁教授，您能和我们大伙聊一聊关于失眠的话题吗？包括对于失眠您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可以和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吗？
0: 嗯，这个完全可以。
3: 嗯，
0: 失眠这个问题呢，其实已经成为我们现代人的通病了。
3: 是的，
0: 过去呢，大家伙日子过得都很苦啊，每天下地干活，但是呢，没有烦心事儿，所以到了晚上倒头就睡着了。
3: 嗯，
0: 现在人呢不行了，因为生活节奏比较快，工作压力也比较大，到了晚上该休息的时候呢，反而是很多人睡不着。
3: 是，
0: 尤其呢对于一些年龄偏大的朋友来讲，想要呢沾枕头就睡着了，这个简直就是奢望。
3: 嗯，
0: 他们每天的这个睡眠状态呢就像烙大饼一样，大伙儿都说哎呦翻过来倒过去就是睡不着。有的一些朋友呢，他是躺在床上1-2个小时2-3个小时都睡不着，这个他属于入睡困难。那么也有的朋友呢是入睡他没有问题，但是睡觉的过程当中呢经常醒，而且醒来以后呢能睡着的但是睡不实啊，有的就干脆睡不着了，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他也没有睡意。
3: 嗯，
0: 那么也有一些朋友啊，他是睡是可以睡着，但睡着了以后呢经常做梦，一晚上一晚上的这个做梦，早起起来呢全身没劲儿，没有精神状态，就感觉好像一晚上没睡着。那么还有一些朋友呢，他是睡眠特别浅，达不到这种深度睡眠，好像是睡着了又好像是没睡着这种感觉呀，稍微有点声音呢就被惊醒了。其实像这些呢全部都属于失眠的问题。那么也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呢，那失眠就失眠呗，

顶多了第二天没有精神，那没什么大不了的。哎，有些朋友他会这样认为。在这儿呢，我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长期的失眠，尤其对老年朋友的健康危害是很大的。

0: 他的老伴儿。因为怕老伴儿长期卧床，然后出现了褥疮啊，包括出现像肌肉萎缩，怕这个血液循环不太好，再次发生血栓的问题，他是每隔2个小时就要给老伴儿呢翻身活动，而且帮他要做按摩。
1: 哦，
0: 说哪怕就是到了晚上，到了半夜，他也是这样的。老伴儿他是照顾得非常好，但是因为长时间没日没夜的去照顾老伴儿，他睡眠就出现了问题了。也因为长期的失眠呢，后来呢又患上了糖尿病，后来呢也因为血糖控制的不及时，发展到糖尿病患疽，就是右脚有2个脚趾出现溃烂了，已经截肢了。
1: 嗯，梁教授，这个睡眠不好怎么就引起糖尿病了呢？我觉得这是两个看似毫无关系的疾病哈，您能给我们来说一下吗？
0: 嗯，我们给大伙儿讲一讲，严重的失眠是可以导致糖尿病的。
1: 嗯，
0: 因为大伙儿可以想一下，长期的失眠睡不好觉的患者，你首先想一想它影响到你身体的是哪一个方面。首先就是一个代谢的问题。
1: 嗯，
0: 因为人体啊它就像一个化工厂一样，是在晚上来工作的。那晚上不睡觉，或者我们说呢睡眠出现了问题，而人体化工厂当中的各种酶的活性物质的分泌呢，它就会失衡。那么这些活性酶它分别都主管每一项我们身体的活动，换句话来讲，就是每一种酶呢都有属于自己的工作。我给大伙儿说的更具体一点，哎，这样咱们大伙儿呢就更清楚了。
1: 嗯，
0: 如果主管代谢的酶分泌失衡了，那么就可以导致你像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如果呢主管清除垃圾的这个酶呢分泌失衡了，那么血液当中的这些垃圾它就分解不出去了，它会堆积在我们血管内，这样就容易出现血栓和斑块，就容易得心脏病、得脑血栓、脑血管方面的这个病。那么如果我们身体它主管抗免疫的这个酶它失衡了，那你就容易得肿瘤等等的像恶性病患的这一类病。所以呢失眠的这个患者啊，他不但可以引发各种不同的疾病，同时他会增加猝死的概率。因为这个他是有大量临床数据证实的。在生活当中呢，其实我们很多人也经历过，或者说可能你身边的人也出现过这种情况。我估计佳瑶你肯定也听过的。
1: 嗯，
0: 你像有的人可能睡的过程当中突然猝死了。
1: 嗯，
0: 也有的一些朋友说头一天好好的，睡觉之前还没什么事情。结果早起起来呢，有的脑血栓了，有的是脑出血了，但生活当中它是大有人在的。所以你看为什么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它的突发大部分都是在晚上突发的，其实就是和你失眠和你长时间睡不好觉，包括睡眠质量不太好，这个它有直接的根本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1: 梁教授，大家对于失眠这个问题啊还是很苦恼的，很多人呢也都在积极的寻找方法去解决。
0: 嗯，
1: 比如说有的人呢他通过使用褪黑素啊，或者是通过服用镇静类的药物来达到缓解失眠的目的。
0: 嗯，
1: 但最终的结果哈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且后期失眠呢还会更加严重的。
0: 是，
1: 那梁教授，这个失眠到底应该怎么治疗呢？
0: 嗯，佳瑶，就像你提到的褪黑素也好，安眠类的这些药物也好，很多失眠的这些朋友都是用过的。
1: 嗯，
0: 尤其像褪黑素呢，这几年大家比较青睐，但是呢我要告诉大伙儿，长期吃呢它不仅不能够治疗你的失眠，反而它是会加重你失眠的情况的。因为褪黑素呢实际上它是一种激素，长时间过量的用褪黑素，它会影响我们身体自身褪黑素的一个正常分泌，导致了你整个睡眠就紊乱了，从而加重失眠了。尤其是对于你像因为失眠而引发的糖尿病的患者，如果说你在长时间的用褪黑素这样的一种激素，那么它会干扰我们身体自身的代谢。大伙儿可以想一想，这个代谢异常了，就会需要我们人体内的这种酶它来纠正这个异常的状态，所以它更会增加我们身体代谢酶的一个流失。
1: 嗯，
0: 你看为什么很多糖尿病的朋友长期失眠，他这个血糖就很难控制，很难达到一个理想范围，它有根本的一个关系。同时它也会加速你像并发症的发生，包括并发症的加重。
1: 哦，

0: 那么有很多朋友呢，他是靠安眠类的药物来调理失眠的。这类药我觉得是百害而无一利的。
1: 嗯，
0: 你像很多失眠患者经常用的阿普唑仑，长期如果用，它可以抑制大脑的功能啊，出现记忆力的减退，反应的迟钝。同时呢，它可以抑制我们神经系统的功能。很多人用完以后呢，出现了嗜睡，再严重有昏迷，其实就是把你的神经系统功能抑制了。再有呢，阿普唑仑呢，它是在肝脏当中进行分解的，通过我们肝肾排出体外的。大伙儿可以想想，你长期用，它会造成肝肾的一个损伤。
1: 嗯，
0: 而本身有糖尿病的这些患者，你的肝肾它的代谢本身就不好。
1: 嗯，
0: 你再长时间来用这个阿普唑仑，你的肝肾功能它会更不好。我这么说，大家一定是理解得很清楚了，是不是？
1: 嗯嗯，对。
0: 那我们肝肾功能更不好了，身体它代谢糖的能力它会越来越差，所以最终你就会出现血糖失控的这样的一个局面。
1: 嗯，
0: 再有呢，阿普唑仑呢，它有依赖性，一旦停药出现反弹现象，这个失眠它会更为的严重。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啊，他短时间之内是可以有所缓解的，而长时间用了，它不但说没有达到预期的一个效果，它还会带来其他的一些副作用。这个是西医的一个普遍治疗方法。那么失眠的问题呢，你像有的朋友是通过中医中药来治疗的。中医呢，它是从辨证上来治疗的。那你像有的因为心肾不交而失眠的，心脾两虚的，阴阳失交的，等等等等。那么也有的朋友说了，那我也用过安神补脑液、茯苓胶囊啊等等，结果用完以后呢，感觉效果也不太好。所以很多人呢，在治疗失眠这方面呢，就没有头绪了。哎，西药也用了，中药也吃了，都不行。大伙儿就不知道说，哎呦，我这个怎么办啊？
1: 嗯，
0: 啊，很无奈，不知道怎么办，没有头绪了。那么我告诉大家呢，在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特别是久治不愈的这个疾病，大家一定不要乱了头绪。有句话说得好，就是治病要治根儿。
1: 嗯，
0: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治病呢，一定要找到病根儿，得从源头上、根源上我们来解决，那么你才能够达到一个快速康复的目的。那为什么失眠它会引发100多种疾病呢？实际上呢，我们大量的研究证实了，它是伤到了我们肾的根基了。
1: 嗯，
0: 你看我节目当中也经常说这样的一句话：肾为百病之源。不管是你像我们刚才讲到的西医酶的活性，还是我们说到的中医的安神也好，阴阳的平衡也好，实际上呢，它都归属于肾，是由它来主管的。而中医呢，它非常讲究夜间呢要养肾，这个是为什么呢？中医认为呢，肾为先天之本，它藏我们的生殖之精和五脏六腑之精。那么我们肾精的这个运行时间呢，它是在酉时，是在我们下午的5点到7点，那这个肾呢，它就进入到储藏精华的阶段，要把其他脏腑当天的这些精华呢给它储藏起来。所以这个期间呢，你像我们适当的吃饭呀、休息啊都可以。而半夜的11点到凌晨的1点，这个是肾脏排毒的时间，在这个时间段的前后呢，我们保持一个充足的一个睡眠，有助于我们更好的养肾强肾。
1: 嗯，
0: 反过来想一想，长期失眠的患者他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就是你本来应该藏精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对吧？但是反过来你睡不着觉，你是不断的在耗散你的肾精，藏不住，反过来大量的耗散，时间一长了，那我们肾精呢，它亏损到一定的程度，这个就属于什么呢？严重虚亏的状态。肾精它虚亏了，各种疾病它自然而然找上门来了。
1: 嗯，所以说对于存在失眠问题的朋友，强肾固肾可以说是迫在眉睫哈。我想只有这样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失眠的问题，是这样吗，梁教授？
0: 没错，确实是这样的。
1: 嗯，
0: 要想做到快速的强肾固肾，守护住我们的肾精，避免呢因为失眠而出现各种疾病，其实除了迷羊方别无他法，迷羊方是首选。
1: 嗯，
0: 我记得特别清楚的一个患者，当时他年龄不大，65岁，很典型的心脑血

0: 血管疾病的患者。6年前他突发脑梗，抢救的是比较及时的捡回来一条命，但是祸不单行，第二年呢他又得了心梗，好在当时发病不是很严重，及时的打了静脉溶栓针，然后又开了他汀类的一些这个药物，治疗的呢还算可以。他原以为说，哎，我这个身体慢慢慢慢就恢复健康了，可是就因为一个失眠，差一点就要了他的命。他也不记得说，哎，什么时候他就开始出现失眠这个情况，他不记得。一开始他就是睡觉的过程当中容易醒，但是醒来以后吧，慢慢的还能睡得着，所以没有太在意。是后来他失眠的问题越来越严重，说半夜如果我醒来以后，基本上我就睡不着了，入睡也特别的困难，躺在床上3-2个小时根本就睡不着。而严重失眠以后呢，他这个心脏就受不了。经常感觉胸闷难受，比如说听到邻居家门通通通这么敲门声，他受不了；比如说楼下这个汽车，比如说按喇叭声音，他也受不了啊，他心慌，前胸后背跟着疼。然后前年就突发了急性的心梗，当时是下了2个支架才保全了这个生命的。
1: 嗯，
0: 那么有的朋友可能会问，失眠他怎么就诱发心梗了呢？
1: 对呀。
0: 因为失眠它可以诱发我们神经的兴奋性增强。
1: 嗯，
0: 你看很多朋友其实你有这种感觉，比如说你睡不着觉的时候，就是你越想睡结果就越睡不着，而且你越想睡你发现你的神经越来越兴奋了。
1: 嗯，
0: 对吧，有这种感觉。
1: 是，
0: 那么这个神经的兴奋性它增强了以后，心率会加快，对于心脏本身你有这个病患的，心率一加快可以诱发心猝死。
1: 嗯，
0: 再有像血压呀、血糖这些偏高的、不稳定的各项指标呢，也会有一个大幅度波动，所以它一些症状自然而然就会加重。那这个症状一旦要加重了，反过来你的失眠的问题也会加重，这个就导致了恶性循环了。所以呢，有心脑血管基础疾病的这些朋友啊，都说，哎呀，梁教授，我是最怕失眠的，但是呢恰恰又这个睡觉的问题特别不好。可以说呢，失眠往往它会成为诱发猝死的一个主要导火线，就是它很容易会诱发心梗、脑梗的一个复发。那临床当中的这种情况给很多疾病的治疗也是带来了不小的障碍。
1: 嗯，
0: 这位患者呢也是当时为了避免心梗、脑梗的一个二犯呢，也想了很多方法，像褪黑素、安定类的这些药物，包括呢心脑血管方面的药物，他也用了一个遍，基本都用了，但是得不到有效的一个解决。
1: 嗯，
0: 那么我和大伙儿讲，这个患者他最后焦虑到什么程度啊，他就怕过晚上，就怕太阳落山。
1: 哎呀，
0: 他就感觉好像我一到了晚上，我肯定睡不着觉，我很有可能我会出现心脏病的一个突发，就感觉好像那个时候就离这个死亡更近了一步。
1: 嗯，
0: 就焦虑到这种程度。
1: 嗯，
0: 家里人也很着急啊，后来呢也是很有缘找到了我，我就直接给他用上眠药方了。用上第二天晚上，他这个入睡明显比原来就要快了，中途醒了，但是再入睡呢也没有那么困难了，就是第二天他这个睡眠质量、睡眠时间就提高了。又用了5天呢，血压就从原来的高压190降到了150。他以前是吃降糖药，怎么他这个血糖都控制不下来，但是用完眠药方5天呢，他空腹的血糖从7.5就下降到了空腹5个左右。
1: 嗯，
0: 后期他降糖药逐步逐步就减量，也就用了20多天，他心率就恢复到平均60下左右，基本上他就正常了。自己的感觉就是胸闷呀、心憋呀等等这些情况没有了。
1: 嗯，
0: 心绞痛也基本上明显减轻了。然后上个月的时候给我打电话报喜，说梁教授，我现在比如说听到这个咚咚咚的敲门声啊，或者说楼下这个鸣笛的声音啊，我心脏没有这些不舒服的情况了。
1: 嗯，
0: 我头也不晕了，我身体也没有啥不舒服的症状了，尤其这个睡眠他是最满意的。他说我现在睡觉睡得特别好，我晚上只要沾了枕头我就睡着了。去医院也做了全面的一个检查，说心脑血管里边的这些斑块已经基本上全部都没有了。
1: 嗯，
0: 大夫也明确告诉他了，说你后续呢保养的好， 已经远离了心梗脑梗的一个二范了。

0: 所以他特别高兴。那我觉得任何一个患者有这样的恢复，肯定都是非常满意、非常高兴的。
1: 是的，
0: 他想说我没想到啊，能恢复得这么快、这么好。
1: 嗯，任何疾病的治疗找对方向是很重要的哈。失眠这个顽固性的大难题更是如此。跟着梁教授一起强肾固肾，不仅能够睡上一个好觉，而且呢还能轻松地做到一夜良眠、百病消哈。所以如果你也存在失眠的困扰，不知道该如何解决，可以拨打场外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您身边的好医生会给您最满意的解决方案。那话说回来，梁教授，迷羊方是如何让这位患者顽固性的失眠和这一身的疾病重新见到康复的希望呢？
0: 首先呢，咱们迷羊方作为强肾固肾第一方，它其中的龙方，它精选的是长白山天然的熊蚕蛾作为主要和君药的。这个熊蚕蛾呢，它强大的固肾强肾的效果，它既可以平阴阳，又能够强五脏。那么平阴阳是什么意思呢？这个阴阳平和了，其实就是让你阴阳不颠倒了。这个用咱们西医的话来讲，就是说人的一个生物钟，就是让你白天呢，你大脑该清醒就清醒，这个思维活跃，积极的我们去工作、去生活、去干活啊。到了晚上呢，你就踏踏实实睡觉，让你入睡呢不再困难，睡觉的这个过程当中不再起夜，处于一个深度的睡眠，不会被噩梦惊醒了，就是达到一个最佳的睡眠状态。这就叫阴阳平衡。那么强五脏，它强的是什么呢？强你的肝。我们大伙儿讲，我们的肝脏管什么呢？肝脏呢，它主管分解和代谢的。肝功能强大的，身体的代谢能力就强大的，血管里边多余的像油脂、血栓斑块都可以通过肝脏的代谢把这些多余的垃圾就排出来了。
1: 嗯，
0: 哎，它就促进了你像血压、血糖、血脂的这样的一个平稳。同时它可以强心，大伙儿想想，我们心功能它增强了，我们的血流就会加速，那你心肌供血足了，心慌、气短、心悸、心绞痛的症状自然而然它就消失了。
1: 嗯，
0: 我们冠状血管内呢，它顽固的这些血栓斑块被心脏强大的泵血力铲除击碎了，你想再联合上肝的这个代谢功能，把游离在我们血管里边随时发生威胁的这些血栓呢给它代谢掉，排出体外，这样它不但解决了血栓带来的像心梗、脑梗等重大的一些大病重病，同时它也防止像这类疾病的一个复发的一个风险。
1: 嗯，
0: 所以说它可以做到呢治防同步、攻守兼备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就该给你治治了，该给你防防了。所以龙方呢，它不仅可以解决我们失眠的这个难题，主要就是它可以从根本上把失眠诱发的所有的这些病患问题都可以彻底的解决了。
1: 嗯，
0: 那有的朋友如果说你很幸运的话，也可以向这位患者同时把我们的虎方联合在一起来用，因为虎方呢也很稀缺，有的时候呢想联合不一定有，当然如果说能联合上这个就更好了，这个效果就更快更明显。因为虎方当中的肽呢，不仅可以促进我们龙方强肾固肾的一个效果，还可以快速的来修复、来还原受损病变的细胞。它主要是能让你的细胞恢复健康，所以它可以防止病情再度的一个恶化，把疾病的扼杀在萌芽状态。就这个治病的效果，那就是更快更好。另外吧，我还要提醒大家，就是失眠呢，它也会诱发恶性病患。那么我们迷羊方呢，它可以强脾，而脾它干什么呢？脾呢，现代医学认为它可以产生大量的淋巴细胞。淋巴细胞是人体很重要的免疫功能的一部分。那么脾得到了一个强化，淋巴细胞呢，就会达到最活跃的状态，可以来抵抗一些恶性疾病的侵害。所以说我们睡好觉了，包括我们用迷羊方是可以预防这些恶性病患结节增生、囊肿，包括肿瘤、包括癌症的这个发生的，就等于给你把大问题更好的避免了。那么失眠它引起来的呼吸系统的病患、消化系统的病患，包括肾脏所带来的泌尿系统的这些病患，我们都可以通过迷羊方强肾

0: 无肾，强五脏六腑呢，通通的都可以解决。
1: 难怪梁教授在治病过程当中一直强调要寻找正确的方法，只要找对方法，在治病的道路上我们也一样可以走捷径。而事实证明，宁阳方强肾固肾就是我们治病过程当中最好的捷径了。好了，非常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如果您还有哪些弄不懂的疑惑，可以拨打场外电话进行咨询，场外热线您记好：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好了，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3: 40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算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4: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3: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市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结合治疗专家，百年市医堂医院首席中西医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1: 好的，收音机前一体多病、老慢病、重病的中老年朋友们，如果您正在为找不到治病的方向而苦恼，想少吃药、少受罪，欢迎您拨打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让梁教授给您最专业的指导。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交给打进热线的朋友，请进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友。你好，
5: 林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5: 我是山西运城的。
0: 山西的朋友。
5: 对对，我这是第二次跟你通话了。
0: 好，
5: 林教授，你辛苦了哦，谢谢你让我有幸用上美阳方。我真的是很感动，谢谢你。
0: 太客气了。只要说你们身体好起来了，疾病得到很有效的一个控制了，你们高兴，其实我们作为大夫来讲，从心底里也是特别高兴的啊。这第二次通话了，你把情况说一说。
5: 行
0: 啊，
5: 我上回跟你说过，我是萎缩性胃炎
0: 啊，
5: 还有这个甲状腺结节，还有这个血糖也高，眼睛吧现在有这个轻微的白内障，然后这个脚底下就是特别怕冷，情绪还控制不住，不是爱发脾气，就是想哭那种。但是自从用上民营风以后我觉得我不仅这个病症减轻了，心情也舒畅了。我就觉得我就是整天就感觉乐呵呵的。
0: 是，能听出来。
5: 在家里就是，就是把家里处理的，我现在就非常好。
0: 非常好。多大年龄？40多是吗？
5: 对，47了。
0: 其实到了48、9左右，女同志出现情绪上的一些波动，还是和更年期它有一定的关系的。当然这个情绪呢，咱们说呢，第一个自己感觉很不高兴不舒服，另外对这个病患有没有影响，也有影响的。那么用上良方以后啊，你是多长时间？
5: 有10天了这血糖就正常了
0: 啊，
5: 现在我也不爱冒这个虚汗了，也不紧张了。我现在我这就是吃得好睡得好
0: 啊。
5: 林教授你不知道我这严重的失眠，睡觉特别不好，就可以说长宿的睡不着真的是给我折磨的，我就说快精神病了。
0: 而且这个睡不好觉，它对血糖的影响也比较大，自己有感觉睡好觉了，好像这个血糖也相对来说稳定一些。如果睡不好觉呢，血糖会居高不下，波动会特别的大。
5: 对对对，但是我就是这10天下来嘛这睡眠就给我解决了，就挺好了。
0: 睡好觉，
5: 我现在这个一宿就能睡个5个小时样子了。
0: 可以可以，达到6个小时，这就是更理想的，不错。
5: 是是，完了林教授，我今天打电话就是询问一下嘛

0: 现在不是还吃着这个优家乐了，吃了有个半年了，因为这个甲状腺嘛，也没什么感觉。这个药，我就是听说这不是有激素嘛，你说我这用上这个梅艳芳了，这个药是不是就能不吃了呢？这。
1: 它是这样的，如果说甲状腺结节啊，你像有的朋友他手术切除了，甚至有的他切了一半以上的甲状腺组织了，那这个优甲乐呢，它是要长期来吃的。当然，也有一些患者他没用做手术，有的可能只是做了一个局部的一个消融，然后自己本身这个甲状腺的功能有没有含有，也可以产生出足量的甲状腺素。那这种情况之下，他只是暂时吃的，他不需要长期吃。所以我得看你这个情况是做手术还是没做手术。
0: 我没做，我没做。
1: 哦，这个最好是到医院里我们检测一下，毕竟您用咱们这个梅艳芳时间还比较短。那么我们测一下你甲状腺激素水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它在一个正常范围，当然就不需要再用了啊。
0: 行，太好了。林教授，我还有个问题哦，因为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生孩子的时候落下这个毛病，这个脚就是怕凉。我这脚吧，一受点凉吧的，我这个脚趾头骨头就疼了，有时候疼的我就下不了地了。这种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痛风了还是啥原因，我也没检查过。
1: 最好是要检查一下。刚才我不正好建议你把甲状腺激素水平的那个也测一测嘛，把这个也同时呢检查一下。因为按照经验来讲，你应该是一个产后风湿，但是我为什么要让你去查一下呢？排除一下痛风的这个问题。梅阳方呢，咱们说对痛风有效果吗？有效果，对产后的风湿它也有一个确切的一个效果。因为这类病可能你看着它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说治病它是要从根源上来解决的。你比如说你产后我受凉了，出现关节的痛感，什么原因？因为生完小孩以后是女同志，我们身体就是我们的气血、我们的肾经、我们的肾气，它是最弱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容易外感风寒。而痛风这个问题其实它也是一个什么呢？我们肝肾不足的一个问题，肝肾代谢不好的问题。为什么梅艳芳它可以解决啊？梅艳芳咱们龙方是干什么？强肾固肾、强五脏的。咱们的虎方是干什么？我们是修复细胞的。所以你看，用完10天左右，那么有很多的一些症状它缓解了，因为肾精足了，肾气足了，五脏就强了，包括细胞得到一定的修复，所以很多的这个症状它相应的该缓解就缓解了。这个
0: 太
1: 先你
0: 好了。
1: 去查一下，然后我们根据情况还会有一个剂量的一个调整。
0: 行，
1: 这样这个问题都能解决，效果也能更快更明显。
0: 好，行。那林教授上次就是拿了2副药嘛，你看够不够用啊？
1: 总量来讲肯定是不够用的，因为你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有萎缩性胃炎的问题，其他问题可能我们很快就解决了。萎缩性胃炎呢，它是胃癌的先兆，整个的这种严重受损了细胞，那么它的恢复有过程的，所以2副药肯定不够，你这个先用着。然后到时候家里快用完了，你再打电话，再提前预定就可以。
0: 好，行，
1: 啊，
0: 谢谢林教授，行，
1: 好，好，再见啊。
2: 好的，我们再见。这是什么呀？这就是疗效，这就是为什么迷羊方能够被大家奔走相告的奥秘所在。真的不怕你不用，就怕你不试。一次尝试，健康一生，而且厂家有承诺，疗效有保证，用药无效，退款退药。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吧！报名抢订热线：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赶紧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你好，
4: 梁教授，您好。
1: 您好，
4: 哎呀，我可算跟你通上话了。哎呀，我这就相当于见你一面一样，我
1: 是，
4: 可高兴了。
1: 啊，听出来了，高兴就好。电话打进来了，什么样的问题说一说啊？
4: 行，我先感谢您带给我健康啊。
1: 啊，
4: 妙方我已经拿到手了，
1: 啊，
4: 那个龙方和虎方啊，我同时都用上了。
1: 那太好了，联合在一起效果是更快更好的。
4: 虎方啊，给我搭配的是用糖多肽，我哎呀，我用上感觉特别好
1: 那你这个肯定是有糖尿病的。啊，
4: 对。
1: 咱们虎方呢，用糖多肽，它对于血糖的稳定效果特别快，基本上2到3天，不管是大家空腹血糖，还是餐后2个小时、3个小时、4个小时的血糖，它都可以下降2到5个指标的。啊，血糖这一块儿。

0: 肯定非常快，嗯，
1: 是
0: 啊，
1: 不怪厂家呀，你说承诺，这联校有保证，
0: 嗯，就是咱们梅阳坊上市十年来，我们给大家一直有无效退款这样的一个承诺。大伙儿想想，十年来有这样的一个承诺，你能找到第二家有的吗？没有。
1: 对，
0: 一个就是我们要对大家负责，要让咱们所有的患者放放心心的用。另外一个，大伙儿也可以想一想。也说明了咱们梅阳坊它确切的一个效果，对不对？
1: 嗯，
0: 你没有这个效果，
1: 对对对，
0: 没有这个把握，哪来的这样的一个底气呢？是吧？
1: 是，梁教授啊，我跟您讲，我用药之前呢，我也有点顾虑，因为以前呢，冤枉钱也花不少。
0: 嗯，
1: 但是这个梅阳坊啊，哎呀，我用了12天。哎呀，你说我这心里就有底儿了。
0: 嗯，
1: 确实是用对药了。
0: 嗯，
1: 我现在治病啊，哎呀，信心可足了。
0: 啊、疗效出来了，心里有底了。
1: 嗯，
0: 我也把疗效放在第一位。我们一测血糖，原来高，现在已经下来了，这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效果。这就能说明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就是你说的，确实用对药了啊。老同志，详详细细把你整个病情你说一说。
1: 好，我姓王，
0: 嗯，
1: 我今年60岁、
0: 啊，
1: 我是吉林永吉的。哎呀，我原来呀心脏不好
0: 啊，
1: 就是严重的时候我都不敢睡觉，就平时啊心慌，有时候，哎呀心烦的时候，
0: 嗯，
1: 就是哎呀说不定老伴儿啊说哪句话觉得不对了，
0: 啊，
1: 哎呀我这火腾一下就上来了，就控制不住，
0: 嗯。
1: 完事儿啊，我这个舌头底下这个青筋呢还特别深，
0: 这就说明严重的你心肌供血不足的
1: 哦，
0: 它是一个外在表现出来的一个症状。
1: 嗯，完我左边这个腋窝啊有个包
0: 啊，
1: 就能有核桃那么大。我听您讲课
0: 啊，
1: 说那个腋窝有包，肯定是心脏不好。
0: 对，因为那个位置它是我们心经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位置，叫极泉穴，手少阴心经上的一个穴位。这个地方鼓包了，
1: 哦，
0: 代表这个地方它淤堵了，所以它就代表是你严重的这个心肌供血不足的啊。
1: 哦，但是梁教授啊，我这不通过梅阳坊这个短短的12天呐，现在这个包没有了。
0: 这个说明我们心脉打通了，心肌的供血足了。你自己感觉没感觉到？说我心慌呀，心烦呀，哎呀，我这个心情不好受啊，这些症状跟着也相应的缓解消失了，是不是？
1: 嗯，是，
0: 嗯，嗯，
1: 哎呀。第二点就是啥呢，我这个糖尿病3多1少的症状明显减轻了
0: 啊，
1: 你说口不干也不渴了，
0: 嗯，
1: 而且我测血糖哎呀下降了2个数值，
0: 好，
1: 现在能控制在餐前就5.0，
0: 嗯
1: 啊，餐后就不到8呢，
0: 那就达标了。
1: 是啊，
0: 嗯，
1: 这还有第三点呢，
0: 嗯，
1: 你说我原来呀脸色不好，就有点灰白那种，就像营养不良似的，但是通过这12天的用药，哎呀，我这脸色好多了，有血色了
0: 啊，
1: 也有光泽了
0: 啊，
1: 哎呀，就像抹了一层高级的护肤品一样。
0: 哦，这个就是通过龙方它更好的强肾固肾，你想肾精一足，肾气一足，五脏的功能一强，它全身这个气血它会足了，它会畅通了，所以你看着你脸色就比原来要好看了，
1: 嗯，
0: 不错。
1: 你说还有就是梁教授，我这个睡眠质量和时间都提高了很多，
0: 能睡好觉了，嗯，
1: 啊，这心脏就健好了
0: 啊，
1: 这脑袋也不迷糊了，我就感觉我现在呀浑身上下，
0: 啊，
1: 可轻松可有劲儿了，
0: 听着都特别好啊。
1: 嗯，
0: 你想啊，短短12天的时间，5-6个地方都已经看到很明显的一个效果了。
1: 对对
0: 啊，非常好，不好我不给你用。这个话我经常跟大家说，
1: 是
0: 有的朋友可能听完以后根本就不相信，但是你真正用完以后，这个效果肯定没有问题，我们肯定会说到做到的。10多年了，梅阳坊靠什么能得到大家伙的认可？一个人用好，亲朋好友一起用的特别多，靠什么？靠的是疗效。包括你今天为什么这么认可啊？是因为你看到好的一个效果，看到希望了。因为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方式，龙虎结合，龙方与虎方的高度结合，它是中西医的一个完美结合。我们是从肾来入手，那么肾强五脏强，另外我们从细胞来入手，就是现代医学讲到的，这个人有病其实是细胞有病的一个结果。 那他把你的细胞修补好了，五脏强了，气血足了，营养平和了，我们的细胞

0: 包它恢复功能了。所以说你就看到了你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效果，这才十来天，你想想咱用完一个月，用到三个月，你很多的问题比你想象当中的其实恢复的还要好，还要理想啊。
1: 是是是，你说我这个糖尿病啊和并发症这个大难题，哎呀，都让你给解决了，哎呀，我可高兴了，还感谢梁教授您的指导了。哎呀，我这电话打的太值了
0: 啊！
1: 哎，你这也帮我大忙了，梁教授啊，
0: 嗯，
1: 您呐，为我们这个健康着想，你也得注意自己的健康，你也可别太累太操劳了。
0: 嗯嗯，
1: 有了您，咱们这个健康啊，就有了主心骨。
0: 嗯，咱们共同努力，最终让你达到一个完全健康。然后有什么样的问题，包括这个药量需要调整，随时打电话。
1: 哎，那好，谢谢您了，梁教授。
0: 好，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那健康专线您记好了。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4: 刨根问底，细问病情。
0: 糖化血红蛋白这个指标，你必须要搞清楚。
4: 心直口快，有啥说啥。
0: 擅自停药，你还要不要命了？
4: 帮人省钱，解人心宽。
0: 给你换种药吧，效果比现在要更好，而且呢，一个月20多块钱就够了。
4: 叫不准的用药难题，他帮你把关；走不通的求医路，他给你领航。百问百答，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2: 好的，欢迎回到您身边的好医生。那朋友们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您想要咨询，都可以拨打栏目热线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5: 哎，你好，叫梁教授，你好。
0: 哎，你好。
5: 哎呀，梁教授啊，这电话可能是打进来了。
0: 嗯。
5: 我一直啊都想和你通话，可是电话呀不好打呀。
0: 是。
5: 这我自从啊听了您的讲课，
0: 嗯，
5: 哎呀，我感觉啊找您治病啊他放心
0: 啊，
5: 尤其是啊您这传承了中医，又具有40余年的这个临床经验，中西医结合，辩证治疗，与时俱进
0: 啊，
5: 哎呀，这一点啊就让我啊特别相信你，
0: 嗯，
5: 所以啊我也想把这个迷阳方啊用上
0: 啊。你这样啊，具体呢先把病情情况先说一说啊。迷阳方再好啊，我跟你讲，它不是万能药，也不是说什么样的病都能治，有它的一个范围的。我得看看你适不适合。如果说适合了，能治，那我让你放放心心的用，疗效我来给你保障。当然，如果说你这个问题它不适合，就是你再认可、再想用，行不行？不行，因为我们必须要对你负责的啊。你这个什么样的病患啊？
5: 哎呀，我呀，梁教授啊，
0: 嗯，
5: 知道你对我们负责，我才一直想跟你通话。我是糖尿病啊，是6、7年时间了。
0: 哦，老病号了。
5: 哎呀，嗯，时间长了，并发症也多了。
0: 对。
5: 啊，现在尿蛋白有加号。
0: 嗯。
5: 啊，这个，你有时候腿还有就是稍微有点浮肿。
0: 你糖尿病肾病，那肯定是确诊了，是不是？
5: 嗯，是。再一个就是现在最让我就说苦恼担心的，就是我这眼睛出问题了。
0: 嗯。
5: 这眼睛啊，青光眼，眼底出血，
0: 嗯，
5: 疼胀是难受是一个，是吧？
0: 嗯、
5: 看中医视力也下降了啊、
0: 嗯，
5: 眼前还有这黑点一块的，
0: 嗯，
5: 那再就是啊，这个到后来啊，出现什么两边这个视力有点看不大着了、
0: 嗯，就是有视野缺损了，
5: 啊、
0: 嗯、
5: 啊，对，
0: 嗯，
5: 视野缺损，人说是视神经萎缩了，
0: 视神经萎缩了啊
5: 啊，你说这就够我受的了，
0: 嗯、
5: 那遭罪了。这不是上个月啊又出现网脱了，
0: 哦，
5: 哎，真的雪上加霜啊，
0: 是，
5: 哎呀，我现在特别绝望，哎呀，梁教授，
0: 理解，
5: 嗯，
0: 啊，
5: 我这后半辈子，你说我这年龄也不太大，我这后半生，你说我不、
0: 嗯、
5: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度过，真是有点绝望了，
0: 嗯，很理解 啊，但是今天你遇着我了，而且把电话打过来了，能解决，所以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当然咱们有什么说什么。
5: 好好，
0: 你糖尿病病史时间偏长一些，但是你的这个并发症呢是偏严重的，一个是肾脏方面的问题，这是大问题，因为搞不好你到了肾衰竭，这个是要命的。那么眼病这一块确实也是大事儿，因为一个人如果说视力再下降，到最后可能说你什么都看不到了，这个生活。

0: 多你就没法生活了，没法自
1: 对
0: 理
1: 对，
0: 了，所以这个也是大问
1: 我是
0: 题。
1: 我最担心的。
0: 但是呢，像你这种情况啊，咱们的迷样方完全可以。糖尿病患者我们接诊的太多了，而且我告诉你，用上之后呢，迷样方这个效果最快的一个就是血糖指标，基本上大家用上以后呢，最长时间吧，一周左右的时间，能让你的指标下降3到5个单位。比如说你餐后十四五，可能用完我们3、5天，不到一个礼拜之内，可能你就恢复到11里了，也就半个月左右，空腹和餐后基本就到了一个正常范围了。那你相应的，比如说我身上有劲儿了，哎呦，我感觉全身上下好像很舒服，明显能感觉到，哎，好多了，这是你自己能感觉得到的。为什么呢？因为原来我们针对于糖尿病的认识，就觉得这是胰岛的问题。实际上，今天我们世界医学对糖尿病的认识是在哪儿呢？它是一个我们组织器官细胞用糖障碍的一个问题。糖进了身体以后啊，我们的脏腑组织呢用不上这个糖，有用糖障碍了。而咱们迷样方干什么呢？我们就可以让这个糖能到了你的组织细胞里，能在细胞里去发挥它的能量，同时把它代谢的废物垃圾又能够排出去。它解决了用糖障碍的问题，是让我们的组织能把这个糖呢好好的给它用起来。你想血糖会高吗？不会了。而且组织细胞用上糖以后呢，它没有这种能量的缺乏，那么细胞有了能量的这种供给，它的功能自然而然好了。你激发的肾病也好，眼病的也好，这些问题能不能解决，都能够解决呀，完全
1: 好，
0: 可
1: 太
0: 以的。
1: 好了。
0: 还有一点我要告诉你，咱们呢十年了，一直我们有疗效承诺的，就是第一次我也不让你多用，你就用一副药。无效退款，没有效果，我不让你花这个钱。咱们有这个承诺，为什么呢？我们实实在在要做到呢，把患者放在第一位，把疗效放在第一位，让大家呢能放放心心的来用。我们治病呢不走大弯路的啊。
1: 啊，我听到了，你们这保证我也听到了，所
0: 听
1: 以
0: 到
1: 呀，
0: 了，
1: 我比较放心。再加上您这么一说啊，那我就放心加放心了。行行行，我一定的，那我得用用这个迷药方。
0: 然后你现在眼压高呢，就是降眼压的眼药水，每天还是要足量的给它滴上。
1: 行行
0: 因
1: 行。
0: 为这个，它虽然不治疗你的青光眼，但是它起码眼压下来，它对眼底它是一个更好的一个保护，不压迫血管，不压迫你的视神经，那么它就相对来说对病情的稳定，它还是有帮助的。那么随着迷样
1: 我
0: 方
1: 听您
0: 把
1: 的。
0: 眼部代谢一恢复了，整个的这个防水循环一恢复了，眼压它自然而然它就下来了，这是一个过程，好吧？
1: 行，我
0: 平
1: 听
0: 时
1: 您
0: 不
1: 的。
0: 着急不
1: 好。
0: 上火啊，
1: 哎，
0: 好
1: 好的
0: 好，
1: 好的，好，
0: 跟场外那边联系就可以了。
1: 哎，行，好嘞，好嘞，谢谢
0: 好，
1: 梁教授，
0: 好，
1: 哎，谢谢
0: 再
1: 您，
0: 见。
1: 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见。那梁教授，这位患者自己也说啊，年龄不大，心理压力不小哈。为啥呀？因为60多岁，很多人可能依然是在工作岗位上。这一旦身体不好了，既不能给家里挣钱，还得让家里人照顾你，这心里什么心情啊？所以说啊，咱趁着还没有出现重大疾病之前，咱不能拖，咱得早点治，让身体赶紧好起来，一家人健健康康的享受天伦之乐，不好吗？所以说呢，咱大家伙啊，抓紧时间用上迷羊方来康复一身老慢病。厂家有承诺，用药无效，退款退药。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报名抢订热线：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赶紧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梁教授啊。
0: 您好，欢迎你。
4: 哎，梁教授啊，您可能对我呢印象不太深。
0: 啊。
4: 我是迷羊方的受益者，老朋
0: 哦，
4: 友，
0: 老朋
4: 俺
0: 友
4: 家
0: 了，
4: 是哈尔滨的。
0: 哈尔滨的朋友，欢迎你。
4: 我的特别感谢您呢，也是您呢让我又重新获得了健康，我还给您做了一个锦旗呢，我搁
0: 哦，
4: 这里给你念一念。
0: 好啊。
4: 医德高尚，念百姓疾苦；医术高明，救病患生命。正身边最美医者，梁玉霞，梁教授。
0: 哎呦，太感谢了！其实我们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了，但是大家这么感谢我，真的很感动。确实，迷样方啊，现在受益的患者越来越多，尤其像受益的家庭越来越多。随着节目不断的播出，大家通过听广播来使用的，包括像老朋友、受益者互相推荐使用的特别多。我也希望大家通过我们的节目，通过迷样方呢，都能够受益。你是用迷样方用了有多长时间了？
4: 我用的时间不长，还不到3个月呢。可是现在这治疗效果吧，特别好。我以前不是这个神经性耳鸣嘛，现在好了。 完了睡觉啥

0: 也踏实了。
1: 嗯，
0: 那当时吧，我搁医院说我这个心包里边还有积液呢。
1: 哦，
0: 哎，总是胸闷憋的上，啊，睡觉吧都得垫的高高的。
1: 因为心包有积液，这是一个大问题。你想，心脏的包膜它是保护我们心脏的，它有积液，它就时时刻刻你心脏呢会受到这种挤压的，它的负担会特别重。时间长了，如果积液比较多，它是容易导致心衰的。
0: 对对，完我气管还不好，还有慢性咽炎，总是干咳呀。用点药吧能止咳，但是呢时好时坏。
1: 嗯，
0: 这情况也老多年了，得有七八年了。
1: 哦，
0: 你反正就这些毛病吧。
1: 嗯，其实也是典型的一体多病。
0: 嗯，
1: 神经性耳鸣吧，这个咱们说是很痛苦、很遭罪的，它会影响你睡觉的。就是你想睡觉了，这个滋滋滋响，就特别容易影响这个睡眠，导致心烦呀、睡不好觉啊。当然，像这个气管不太好、咽炎、咳嗽，这个咱们说呢，问题倒不大。主要的其实你的大问题是你心包积液的问题，时间长了可以导致心功能不全甚至心衰，主要是这样的一个大问题。现在是用了不到三个月，就是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0: 就这么说吧，梁教授，可以说是全都好了
1: 啊，
0: 憋呀压的感觉没有了，咽炎这能有一个多月都没犯过了，不干咳了。
1: 嗯，
0: 嗓子也不难受了，挺得劲儿
1: 啊。
0: 反正方方面面吧都挺好。
1: 嗯，
0: 就以前我那腿疼不是有滑膜炎吗？
1: 嗯，
0: 现在能回弯了，走路啥的也利索了，不疼了。所以说、哎呀，梁教授，我可感谢您了。
1: 太客气了啊！咱们民阳方最大的优势在哪儿？首先一个配方上的优势，因为这是中西医完美的一个结合，龙方和虎方的一个结合。
0: 哦、
1: 嗯、你想，一个是从肾来入手，从疾病的根源来入手，强肾，我们达到强五脏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另外一个，它是通过细胞来入手，恢复我们细胞的功能。
0: 哦，
1: 所以这种方式其实是目前来讲，针对慢病一体多病最全面的，也是最有效的这样的一个方法。
0: 哦，
1: 那么它第二大这个优势在哪？就是疗效上的优势，这个你已经感觉到了，就是用完很快，哎呦，睡觉好了，方方面面我看到很明显的一个效果，嗓子也没啥问题了，咽炎也不犯了，咳嗽也好了，腿的这个关节滑膜炎这一块也不疼了，包括你像你最大的问题心包积液的问题也得到很明显的一个恢复了啊。这个很不错，但是我还是要建议你一下，心脏这一块呢，我们该做复查还是要做一下复查的。因为感觉好了，这个不能等于说你这个问题完全解决了。我们所要看到的一个最佳的临床预后效果，就是第一个，你外在的症状你感觉没有了，没有难受的地方。第二个，我们是用数据来说话的，因为这个它是有权威性的。那仪器给你检测没有任何问题，你也放心了，我也放心了，咱们治病就得这样啊。
0: 对，
1: 嗯，
0: 对对对，
1: 啊。
0: 我这个问题吧挺好的，给我治的
1: 啊。
0: 现在吧我还有个事儿想问问梁教授。
1: 啊，你说。
0: 俺家我大哥吧得脑血栓瘫痪五六年了
1: 啊。
0: 哎呀，抗吃抗拉呀这个状态。
1: 嗯，
0: 这不上个月我去沈阳看他，哎呀那屋里呀都进不去人啊。
1: 理解。
0: 你说我大嫂吧体格还小，完了伺候他可吃力了。
1: 哦。
0: 啊，而且我大嫂心脏也不咋好了。哎呀，我大嫂真是对我大哥照顾的挺好，挺可怜的。哎呀，他是你说伺候完公公，伺候完婆婆，等公公婆婆没有了，就是我父母没有了，现在你说还得伺候我大哥。
1: 哦、
0: 啊。哎呀，我说大嫂啊，一辈子没得好啊，你说净挨累了。
1: 嗯嗯。
0: 我寻思啥呢？这个民阳方我用的挺好，我掏钱给我大哥和我大嫂买一点，给他们邮过去，
1: 啊，
0: 也让他们用上。
1: 嗯，
0: 我心里没有底儿，我先问问梁教授。
1: 嗯，
0: 你看这个民阳方，我大哥和我大嫂他俩用是不是也能好啊？
1: 完全可以。脑血栓偏瘫后遗症，包括像心脏方面的问题，这个是民阳方的主治强项，效果非常好。更直白一点，你就是最好的一个见证。民阳方骗你了吗？没有吧，
0: 没有。
1: 咱们就是拿疗效来说话的。
0: 嗯，
1: 而且再有一个，包括你大哥你大嫂用咱们民阳方，包括所有用咱们民阳方，我们给大伙公开都有承诺无效退款这样的承诺。
0: 哦，
1: 我们要把患者放在第一位，要把疗效放在第一位，不是说用嘴说一说就完事儿，而是实实在在要落到实处。

0: 怎么来落到这个实处，给大家无效退款这样的一个承诺，就是实实在在落到了一个实处了。你首先有这个承诺，这不就更放心了？心脏方面的问题我就不多说了，因为这个很快啊，可能他用完当天，也可能三五天。我就给你说，最慢最慢一周之内，他像一些心慌呀、憋气呀，包括心绞痛啊、心里不得劲儿呀等等这个症状，明显可以缓解。
1: 哦，
0: 大部分的患者朋友在一个月左右基本就完全消失了，这一块非常快。那么脑血栓偏瘫后遗症的这个患者，我治疗过一个时间最长的，他是瘫痪27年。
1: 哦
0: 再用了咱们民阳方不到3个月，他的胳膊腿有知觉，而且稍微能活动。当然后期再连续用，这自理是没有问题的。你想你哥哥才5-6年左右，时间短我们就能恢复得更快的。啊
1: 啊，那太好了
0: 你是这样，一会儿你先给场外那边打电话，因为民阳方比较稀少，你最好是打电话提前预定，然后也不用你邮过去，就是我们直接就可以负责给你邮到你哥哥家里的。
1: 哦、
0: 啊、
1: 也那可太好、
0: 啊、
1: 太方便了、太好了。
0: 好、啊、跟场外老师联系就可以了。
1: 哎，谢谢梁教授，谢谢，
0: 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这是一位咱们的老朋友了哈。佳瑶也真心的希望更多的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都能够早日加入到我们这个健康。
3: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象牙白色6点整。
4: 你是否每天都重复同样的节奏，面对相同的人群，
5: 又在锻炼呢，
4: 吃着类似的食物，搭乘同一班公车，遭遇差不多的情境，越活的身心既需要你习惯规律，又需要你有所转变。887贴心提醒，健康的饮食、优质的睡眠、平稳的情绪以及适当的运动都不可少，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5: 踏实行走，
4: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

0: 他，满头白发，倾一己之力，见一生之诺，却总说德不敬佛者不可为一。
1: 他步履匆匆，融会中西，走在抗唐前沿，却总说才不尽先者不可为一。
0: 他一直如此谦逊，始终都在坚持不懈的无私奉献。
1: 他多年四处奔走，募集善款，只为那些无人关爱的危重唐友。
0: 他用几十年的孜孜不倦，让我们确信平凡与伟大仅仅一步之遥，而这一步叫做执着。
1: 生命所系，健康所托，
0: 他就是最受百姓尊敬的大爱医者李银涵，李老师。
2: 当看到那一张张糖尿病患者期盼的脸，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的时候，我就有无尽的拼劲儿。无论前方的路多难多坎坷，我都要帮助这些苦难的人离苦得乐。但有时候我也会怪自己的力量微薄，没有办法帮助更多的人。可我想说，再苦再难，我都不会放弃任何一个需要我的堂友和家人，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
1: 他是国家副主任医师，一位致力于糖尿病康复的大爱医者，更是中医传统文化推广人。
2: 善举千般施大爱，真心一片惠心天。我所有的听众朋友、亲人、家人们，大家好，能相聚于此就是我们的缘分。善缘汤安这档栏目，就是让每一个人在学习糖尿病养生知识的同时，不花钱能挣钱，得到救助，重获健康。

0: 敬请收听大型糖尿病健康养生类栏目善缘糖胺。
1: 结善缘，福满堂，科学稳糖，幸福安康。欢迎收听善缘糖胺大型公益健康栏目，欢迎各位朋友依然锁定电波频道，锁定我们的节目。那在这里呢，我们将为您拨开控糖迷雾，纠正常见错误，用科学的方法解决您的饮食、用药和监测难题。愿我们相伴同行，让您的生活甜暖无忧，健康稳糖。其实呢，为了更好的让大家学习关于糖尿病的健康知识，节目组特意邀请到了糖尿病治疗领域的专家，在糖尿病治疗一线工作了数十年的资深专家李银涵李老师。那下面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善缘糖胺。那么在善缘糖胺的节目当中啊，我说了我们主要是结善缘的。什么人能够结善缘呢？当然是善良之人。那么善缘糖胺，糖胺是啥？就是糖尿病的患者，糖尿病并发症的患者啊，糖胺就是最终呢，我们通过这个善缘呢，血糖咱们平稳了，咱们并发症哎没有了，我们的身体健康了。糖尿病是万病之源，糖尿病没有了，并发症没有了，一切问题就都没有了，我们就真正的离苦得乐了，心安身宁，也叫身安心宁啊，最后咱们就幸福了。那么在我的直播间我说了，大家呢，你通过我的这个方法，我们结善缘之后啊，我们身体好了，不用感谢我，我们就呢多做好事啊，多积德啊，咱们呢多做利国利民的事情啊，这就可以了，是不是啊？
1: 李老师啊，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您给我们带来了一个特大好消息，说给大家争取到了顶级的黄宗汉方蜂王浆冻干粉，而且糖友们啊能够免费用上。很多朋友都说了，这李老师给我们落实的都是能够救命的好消息。不过大家伙也都在说，如果能够按疗程用上国药金方化糖和甘怡活多肽，再配合上黄宗汉方蜂王浆冻干粉，那这不就是全面康复糖尿病的必备良药吗？所以大家伙啊，更希望您把这些宝贝都能为大家争取到。
2: 我知道啊，这是广大糖友们目前最关心的问题。那么对于糖尿病的康复来说呀，国药金方化糖和甘怡活多肽呢是绝对不可或缺的啊。这一点呢我也感谢我们的主持人，你看主持人呐，哎呀那、啊、几乎每次啊都是呢给大家呢啊这个替大家提出问题啊，关心大家啊，所以说我们要感谢主持人，主持人是一个善良的人啊，我们要不善良也不能结缘，是不是啊？感谢主持人啊，感谢主持人呐、啊，为我们每一个糖友来操心啊，替糖友呢啊提出问题。那么我说了，因为甘怡活多肽呀、啊，通过甘怡同调、甘怡同治，彻底恢复了我们的胰腺细胞和肝细胞的功能，彻底稳定血糖。而国药金方化糖、清糖毒、化糖酸、去糖垢，全面康复并发症，啊，两者是缺一不可。那国药金方化糖搭配甘怡活多肽，我们可以做到什么呢？小病轻病一疗程，大病重病三疗程。可现在最让我夜不能寐、日夜揪心的大事儿啊，那就是什么呢？国药金方化糖和甘怡活多肽不仅面临着严重缺货、无法大批量供应的问题，同时呢，必须减轻大家的用药负担。我一直在想办法解决这两大难题，让更多的糖友能够呢以最优惠的价格用上国药金方化糖和甘怡活多肽，让大家都能够不仅人人用得起、用得上，更要对于呢咱们的疗效负责。我说了，糖尿病朋友找到我，一定我对于大家呢一管到底，一定让大家咱们把糖尿病血糖给它平稳的控制住，然后不让它反弹，不让它复发，让所有并发症离开我们，最终我们实现不吃药不打针，健健康康，想吃啥吃。

啥，想喝啥喝啥，到最后一定实现这个目标。关键是啥，还得让老百姓咱们呢少花钱，甚至不花钱啊，因为老百姓太不容易了呀，是不是？什么叫医者父母心啊？就是医者对患

为了一块钱，满足儿女的需求。但当父母需要钱的时候，儿女有10块，他能给你2块就不错了，是不是？所以说，这个医者父母心，医者对患者的心就应该像父母对儿女的心是一样的。我一直在想办法解决这两大难题，那么目的就是让大家都能够心安，都能够把病治好啊，过上幸福的生活。但是如今这两大难题呀，就像挡在广大糖友康复之路的这个前面的巨石，靠我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是太单薄了。我再厉害，我浑身是铁，我能碾几根钉啊？是不是啊？第一个难题呀，就是珍贵药材的稀缺，这里边当属国药经方画堂里边的野生藏香猪的猪胰，这个是最难解决的。为什么呢？因为野生藏香猪本身它的存量就十分的稀缺，而且生长繁育周期缓慢，这就导致呢能够取用的这个猪胰就非常的少。所以说，仅仅是藏香猪的猪胰，就这一味药，就已经让我们非常的棘手了。除了它呢，还有肝胰活动肽里边用到的藏雪莲这个藏人参，以及呢通过高科技提纯萃取来的这个专利凝结芽孢杆菌以及通过高科技提纯萃取来的专利凝结芽孢杆菌等等。等等我们都要一一的找来呢，符合标准的珍贵药材，才可以为大家生产出成品的国药经方画堂和肝胰活动肽。那么第二大难题呢，也是最致命的一关，就是巨大的资金缺口。就算珍贵的药材能采集齐全，活性提纯，无菌真空生产，批量量产，质检出库。每一步都需要巨额的资金托底呀，你没有资金，一切古方、一切技术、一切救人的心愿全都是空谈。所以我一直在想方设法为糖友们解决这两大难题。但说实话，我比任何人都更想让广大糖友们用上国药经方画堂和肝胰活动肽。因为这是我和恩师多年的心血，我们研发艰难，为的就是能够亲眼见证糖友们的康复。恩师常和我说，所有世间乐，悉从利他生。为医者的慈悲之心，不在言语，而在实实在在为受苦受难的百姓排忧解难。如今，我的恩师把这么好的国药经方画堂交给我，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让广大糖友们能够受益。所以，我一直在坚持解决各种难题，为的就是帮助糖友们扫清康复之路上的各种障碍。说实话呀，你看我过去我经常讲，我说心诚则灵。那什么叫心诚？就是诚心诚意的。你办一件事儿，诚心诚意的为老百姓办事儿，而不是说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办事儿，那不行。诚心就是真心实意去为老百姓办事儿，这就是诚心。你有这个诚心，老天爷都会帮你。所以你看看，我这些年我都感觉到了，就是这个事儿，只要是为老百姓这个去办的，再难都能实现，都能办成。如果你只是为自己的私利去办，我告诉你，这事儿都办不成。所以说，我觉得我很幸运，这些年为老百姓办的事儿再难，最后都成功了。那这回也是，就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一通跨越近30多年的岳阳电话，让我看到了希望的曙光。那天我正在整理那个糖友病历对接药厂那个资源呢。突然接到一通电话，是海外知名企业家米勒先生的私人助理打来的。他告诉我，米勒先生时隔多年到访中国，正在北京呢出席国家级“一带一路”跨国合作洽谈大会。虽然行程非常的紧张，但是米勒先生呢却坚持呢想要和我见上一面。
助理呢想问问我呢什么时候有。

0: 空啊。他说米勒先生呢，愿意腾出一切时间安排，就等待和我见面。说起米勒先生啊，老朋友们一定呢印象很深刻啊，应该还有这个深刻印象，是不是？早年我在海外求学的时候，当年的米勒先生正值人生最危难的时刻。当年的他呀，虽然坐拥数十亿的资产，商业版图横跨全球，却被重症糖尿病困在了病床之上。更让他寒心的是，大儿子突然为了早日继承家产，对他起了歹心。米勒先生的大儿子当初选择我给米勒先生治病，并不是啊说觉得我能做好啊这个能治好他的父亲，并不是觉得说啊我能治好他的父亲，而是觉得我资质尚浅，那肯定治不好米勒先生的这个糖尿病啊所引发的多器官衰竭问题。可是让他没想到的是，我靠着恩师传授给我的龙翠方，也就是现在的国药金矿化糖，硬生生把已经迈入死亡线的这个老米勒先生给拉回来了。
1: 李老师啊，我对这个米勒先生的事儿可是印象非常深刻。您当时讲起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在想，哎呀，真的是人在做天在看哈，害人之心真的不可有。就像米勒先生的大儿子，他呢心术不正，起了歹心，可是没想到您靠着龙翠仙方让米勒先生的糖尿病啊彻底康复了。起死回生之后的米勒先生也算是彻底的看清了大儿子的图谋不轨呢。
0: 就像我总和大家说的，每一份善心，每一次利他，皆是在种下善因，每一分损人利己，亦是埋下恶缘。你抱着善心还是恶意，上天呢是会给出答案的。这就是人在做天在看。距离我和米勒先生相识呢已经过去将近30年，当年重病缠身的米勒先生呢如今已经是93岁高龄。见面那一刻呀，我还是挺震惊的。93岁的米勒先生精神矍铄，走起路来那个脚步啊一点都不拖沓，说起话来思维呢也很清晰，那真是神采奕奕啊，整个人呈现出的这个身体状态精神面貌完全不像一个90多岁高龄的老人啊。见到我的瞬间他格外激动，不仅紧紧地拥抱了我，还反复地感慨呀，哎呀，说当年呢要不是你在危难之际救了我呀，我绝对我活不到今天，当时要是我倒下了呀，我们企业的业务啊也会受到波及，所以我不仅要代表我自己感谢你，更要代表我的家族感谢你啊。哎呀，在相谈之际啊，米勒先生也说起了他在康复以后立刻就投入到了工作当中，经过长时间的攻坚，他的医药公司还推出了业内的明星产品啊，就现在风靡全球的司美格鲁肽啊，就是他的药企啊投资的。研发灵感呢就来自于当年呢我给他治病的时候提到的动植物药材萃取用药的，哎，就是当时我把它给启发了。我当年研发的这个肝衣活动肽啊，用的藏雪莲、高原蛹虫草，从鹿血当中提纯而来的白蛋白肽，以及经过多种珍贵中药发酵提纯而来的凝结芽孢杆菌啊，我也凭借了肝衣活动肽拿到了我的第一个专利技术啊，因为肝衣活动肽在进入人体以后能够呢耐高温耐胃酸直达肝胰细胞快速稳定血糖。而司美格鲁肽它的核心原料呢是取自于呢北美吉拉毒蜥蜴的唾液毒液，这种毒液进入人体它会呢轻微麻痹大脑保护神经，强行压制饥饿信号，延缓胃排空，抑制身体吸收机能。所以司美格鲁肽本质呢是通过欺骗大脑强行掐断糖代谢，让人少吃少吸收，快速掉秤，快速呢压低血糖数值。也正是因为这个特性，现在的司美格鲁肽呢早已经脱离糖尿病用药的范畴了，大面积风靡高端市场，

0: 专门用于减肥、塑形等等这些领域啊，成了资本暴力收割的工具。所以司美格鲁肽的强行遏制糖代谢和肝阴活动肽恢复正常的糖代谢是存在根本性区别的啊，效果呢自然也是不一样的。司美格鲁肽需要终身用药啊，终身欺骗大脑啊，终身压制糖代谢，不开始血糖就不会升高，同时呢身体得不到糖的补充啊，掉秤的同时必然会面临着营养不良，长此以往组织器官没有营养可用，就会功能衰竭。而肝阴活动肽不是这样的，它通过肝移同质恢复了正常的糖代谢，依靠自身就完全可以呢调控利用血糖，再也不需要借助药物来控糖，身体呢也能正常的消耗利用糖，组织器官因为有了充分的糖可用，能够呢稳定运转，功能呢不仅不会衰退，还会呢有所提升。所以司美格鲁肽和肝阴活动肽虽然都是从糖代谢入手，但是一个从源头掐断，伴随着营养不良功能衰竭，一个呢恢复正常的糖代谢提升身体机能，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治疗思路。那很多不了解内情的人对资本包装出来的司美格鲁肽奉为神药，通过米勒先生的介绍，我了解到司美格鲁肽的暴力程度啊，要远远超过想象。单单这一款药物的年度销售产值直接超越了整个丹麦的 GDP 啊，就这一个药，这一款药一下就直接超越了整个丹麦的 GDP 啊。那么米勒先生呢不是无缘无故呢和我说起这些的，他是呢想感谢我，但他约我见面还有另外的打算，就是呢想利用我糖尿病专利技术打造第二个远远超过司美格鲁肽的资本爆款。这款产品啊，今后呢只面向高端人群，面向爱美人群，面向富商权贵，如果我愿意和他联手，一定会名利双收，赚的是盆满钵满。
1: 是啊，李老师，这可是无数科研专家、医者、学者、技术从业人员挤破头都想要的顶级资本风口啊！在某些人看来，这可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啊！
0: 这个听起来是个扬名立万的好机会，但是呢，我不需要。当年我在国外承受导师威尔逊博士的刁难，同学的挖苦白眼，苦苦学习和研究，为的可不是名和利，我要的是能够真正帮助普通糖尿病患者能够彻底全面康复，而不是成为资本牟利收割金钱的手段。如果我想回国之前就已经有多家海外药企拿着合同找到我啊，让我报价，除了钱财，他们还愿意提供给我呢各种研发资源、业内人脉，甚至呢还和我说，就连诺贝尔奖的评委会他们也是有门路的。如果我想名利，我早就得到了，可我不想这么做，所以我当场严辞拒绝了他的邀请。我坚定地告诉米勒先生，我说商人的目的是赚钱，但我不是商人，不为赚钱，我是医生，我有我的信仰，医者之心不两贵贱，不问贫富，凡有疾苦皆生悲悯，我毕生的追求只有一个，就是让更多贫苦的百姓得到有效的治疗，用我微薄的力量去做更有意义的事儿。随后呢，我给米勒先生呢讲起了一个我至今呢都印象深刻的病人，一位63岁的湖北农村糖友王启明。王启明啊，一辈子种地劳作，省吃俭用，苦了一辈子，50多岁确诊糖尿病，10年时间相继出现了重度的眼底病变，视力模糊，几近失明，糖尿病肾病，下肢发黑，皮肤反复溃烂，即将面临截肢的困境啊！我说和您当初一样啊，他也被糖尿病折磨的只剩半条命了，但是呢和您不一样的是，他没有私人医生，也没有顶级的医疗资源，他非常的贫苦，

0: 老伴儿常年卧床吃药，儿子外出打工养家，家里啊连治病的钱呢都拿不出。市面上所有的高端药，他连听都没听说过，甚至连最便宜的药他都用不起。最绝望的时候，王启明甚至啊悄悄给家人交代后事，觉得自己呀已经呢熬不过去了。然后呢，我得知了他的情况以后，我个人出钱给他用上了国药经方化糖和甘怡霍多肽，一个疗程，血糖恢复正常了，皮肤不流脓了，不淌水了，伤口愈合了，再也不用面对截肢的困境了。同时呢，尿里没有泡沫了，肌酐指标也降下来了，不用依靠透析，靠着自身的肾功能，完全能够维持自身的代谢功能了。两个疗程下来，肾脏的相关指标彻底恢复正常了，同时腿和脚的皮肤也变回了正常的颜色，视力也提升了。三个疗程的治疗结束以后，王启明又能够下地种田了。你知道我收到他给我寄来的自己亲手种的大米是什么心情吗？那是生活的希望，是老百姓最真挚最诚恳的心意，这远比亿万资产更让我感到啊，我的这些付出是有意义的，是值得的。
1: 确实，这沉甸甸的大米啊，就是王启明对您沉甸甸的感谢，是您的出手帮助，让他从一个只剩半条命的糖尿病人，到如今不仅能走能跳，甚至啊可以下地干活了。其实这就是普通老百姓最期盼的呀，不求大富大贵，只求生活安稳。只有您这样的医者啊，才能够真正的为老百姓做这些有意义的实事儿。
0: 没错，主持人说的非常正确呀。听完我的这番讲述啊，米勒先生也是满心感慨，他说自己一生阅人无数，无一例外的都奔向了资本的暴利，唯独我背道而驰，手里握着这么赚钱的技术，却把钱看得这么轻。一番感慨过后，米勒先生主动开口提到，他说，李，我了解到你当下因为资金的困境无法完成自己的心愿，所以我愿意全额出资帮助你完成心愿。但是商人呢，毕竟是商人，他出资帮我还是有他自己的盘算，那就是让我和他合作，他出资金，出研发资源，出平台渠道，我出技术啊，研发经验，核心思路，我们联手，今后呢共同开发前沿药品。我也明确表达了我的要求啊，合作可以，研发也可以，我愿意呢担任技术总指导，但是未来的所有成果，我要有话语权。除了中国市场以外，你们呢随意操作，但是未来中国市场的经销原则由我说了算。如果不能做到的话，那合作就免谈。或许米勒先生呢真的是非常想让我呢入驻到他的这个医药公司进行指导啊，也十分呢看重我手里的专利技术啊，所以呢听完我的要求呢啊，没有任何犹豫的就接受了我所有要求啊，当场敲定合作，也安排好了资金划转的落实细节。在昨天早些时候啊，这笔资金呢已经呢陆陆续续呢全部到账了。有人说，哎呀，那李老师啊，这可是一大笔钱呢，这回你可发财了。这钱不是我的，哎，这个钱我不能据为己有，我要把它用在老百姓的身上，所以说我把这些资金我拿出来补贴到国药经方化糖和甘怡活动肽的生产当中，让等待许久的糖友们尽早以最低的价格用药康复。这样的话，说我们糖友们康复了，全家的生活就改变了，这正所谓一人康复幸福全家啊！所以我说啊，我为老百姓，我付出再多我心甘情愿。
1: 哎呀，李老师，听到这儿我真的是非常的感慨。过去我们总以为您四处奔走为大家争取资金，争取珍贵的药材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没想到您竟然拒绝了这么多可以名利双收的好机会，始终坚定初心，为我们广大糖友朋友们带来国药经方化糖和甘怡。

0: 活多态。
1: 你看主持人呢，我们都是善良之人，是不是啊？哎，那么你看你也是被我的这个一些行为呀 啊所感化了，感动了。同时呢，因为你本身你就是善良之人，你看你总是为老百姓着想，总是为老百姓啊维权啊，我也谢谢你主持人，有你这样的主持人啊，能和你合作，说实话我也非常高兴。那么我行医一生，坚守一生，别人做药为发财，做研发为牟利，我只为结善缘，积善业，度众生。别人追求的名利，在我看来不过是虚无缥缈，我不会成为任何资本的收割工具，我只为百姓服务。当初我继承了恩师传授给我的龙翠坊，就是如今的国药经方化堂啊，又研发干邑活脱肽，又手握这两个济世良方，我肩上的担子很重。因为干邑活脱肽也好，国药经方化堂也好，从始至终都不属于我，他们都属于广大堂友。我研发也好，继承也好，我只是善心传递的一环而已。他们最终是要帮助广大堂友们实现糖尿病和糖尿病各种并发症的彻底全面的康复，包括我在美国了解到蜂王浆，去到日本学习蜂王浆的冻干制备技术，看似是我掌握了技术，实则是上天赋予我这份责任，让我去学，学成归来，为糖尿病的康复之路助力。莫轻小善，以为无福，水滴虽微，见影大气。善心最珍贵的地方，不只是自己做一件善事，而是把这份慈悲传递开来。我现在尽心尽力帮助大家治病，就是种下一份善因的种子。当大家感受到这份善意，心里生出恻隐，转头再去帮扶其他受苦之人，善心就会这样一环传一环，生生不息。正所谓普皆回向，念念相续，无有间断，那说的就是呢这份善心传递的道理。行善不是做完就停下，而是让一颗慈悲的心唤醒千千万万颗慈悲的心。一人行小善，众人传大善。如今黄宗汉方蜂王浆冻干粉已经给大家争取到了，还有国药经方化堂和干邑活脱肽的资金难题也解决了。虽然过程很波折，但好在结果是好的，距离大家能够用上国药经方化堂和干邑活脱肽还有黄宗汉方蜂王浆冻干粉的时间呢已经啊很近了。等我们把具体的数量和价格统一核实以后，第一时间就公布给广大堂友们，争取让大家呢能够早一天用药，早一天康复。
0: 是的，等待了这么久，期盼了这么久，大家伙终于等到了同时用上干邑活脱肽、国药经方化堂以及黄宗汉方蜂王浆冻干粉的好机会。而且李老师啊在节目当中提到了，这一次啊还有优惠福利要给到大家，让堂友们能够以最低的价格用药康复。那具体的数量和价格呀，我们还要等待李老师的通知，相信很快李老师呢就会带给大家惊喜的。再一次感谢李老师的分享，提醒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难题，别忘了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6826-138400-6826-138。再为大家重复一遍，是400-6826-138400-6826-138。好的，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这里有最温暖的声音，这里有最精准的逆堂指导，
2: 这里有一位人心大爱医者李老师，
0: 他来到善缘堂安，只为将自己数十年的制糖控糖经验毫无保留地分享给更多需要的人，为糖尿病患者指明康复的道路。
2: 他用心关怀患者，以扎实的医学功底和温暖的人文关怀，将复杂的病理机制 转化为通俗易懂的

0: 生活智慧，
1: 他以善对待这个世界，将善的种子撒播进每一位患者的心田，将曾经遥不可及的化糖方法带给每一位渴望获得健康的糖尿病朋友。
0: 一份善心让他与百万糖友结缘，一个善念让他坚持义诊几十余年，
1: 一片善言让无数糖友重获新生，一种善行让苦难之人离苦得乐。
0: 善心、善念、善言、善行，唯有大善才能成就大愿，唯有大爱才能福泽众生。
1: 敬请收听大型糖尿病健康养生类栏目《善缘唐安》。好的，接下来呢，让我们迎接今天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2: 您好，欢迎您。
3: 李老师，哎，我叫白友军，今天和你通了电话呀，心里特别激动。
2: 嗯，
3: 我就要感谢您，感谢您给我带来甘饴活土多肽和精华化糖。
2: 嗯，
3: 也感谢您呐，帮我减免了药费。
2: 嗯，
3: 说句良心话啊，要不是工作人员和我说呀，我还什么都不知道呢。
2: 哦，
3: 李老师啊，你看你为我做了这么多。虽然看不见您，但是我心里啊特别激动，特别感动，我依然在电话这头啊给你深深的鞠躬啊。
2: 哎呀，你用不着啊，鞠什么躬啊，这不是我应该做的吗？医者身兼道义，一兼是老百姓的健康和生命，另一兼是医者的良心和社会责任。大家受苦受难，我心里比你们还难受呢，是不是？我能给大家争取来国药精华化糖，包括甘饴活土肽，能够通过我们甘饴同调的方法，把大家糖尿病和糖尿病并发症治好了，让我们家里人都幸福了，这是我应该做的，用不着感谢。
3: 再有李老师，我替你马上就给我们争取到福利了，而且还有这个蜂窝浆冻干粉，我特别想用上，所以我想再跟您报个名。
2: 您呢先别着急，这个事儿呢明天吧，我给大家落实具体的活动政策。另外一个是啥呢，就是这个你提到这个蜂窝浆冻干粉，也就是啥呢，黄综汉方，它可以帮助我们加速逆转并发症，加速修复肝脏细胞、胰岛细胞，延长并发症病灶细胞的寿命，包括肝脏细胞的寿命。那么一加速一延长，相当于给我们糖尿病的治疗啊上了双保险。刚刚呢我听你声音呢，说实话挺熟悉啊，你叫白友军是吧？
3: 对对对，
2: 是不是家里边那个孙女那个有病那个，是不是啊？
3: 哎呦，太对太对了，李老师啊，就是我，当初您不是还给我帮助3000块钱的吗？
2: 嗯嗯嗯，
3: 哎，我那孙女啊急性白血病那个
2: 啊。
3: 哎，不提了，真是感谢您了。
2: 哎呀，你谢啥？不用谢呀，我不说了吗？救治一个患者就等于拯救一个家庭，帮助大家，这是我心甘情愿的，是不是？因为啥？大家我们都是一家人的，一家人咱们说什么两家话，有困难有问题我必须得帮，只要说真正的帮到你了，你们的问题解决了，那我就高兴了呀，是不是？不用客气。
3: 是李老师啊，当时为了省钱，我自己就把这个胰岛素啊偷偷给减量了。
2: 你看看呢，
3: 本来我就不想打了，能省着咱就省点，毕竟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治不治的也活不了几年。
2: 哎呀，
3: 我的孙女还小呀，
2: 他
3: 还有大把年纪时间要活呢，我儿子他们带着孩子治病都不容易，所以我就想少点药维持着，而且糖尿病一时半会儿他也要不了我的命。
2: 你这是啥，舍己为人，但是你记住了，千万以后记住要利己利他。你光舍己为人，你说你有个三长两短的，那你家人能受得了吗？你得是对自己好，对家人好，对别人好，这才行。不是舍己为人，而是利己利他，既要对自己好，要对他人好。因为你保护自己不是自私，而是啥，哎，你把自己保护了，你才能够帮家人帮别人，这才是真正的大善，明白了吗？
3: 还真让你说着了。
2: 嗯，
3: 自打我偷偷把药量减了以后吧，这毛病来了，血压也高了，心脏也不

0: 现在就是心律不齐，感觉心脏在胸口这个位置来回晃悠，晃来晃
1: 你
0: 去的，
1: 看，哎
0: 晚上
1: 呀，
0: 睡不踏实了。但是家里啊，说两句话，实在负担不起两个人治病的钱了。现在家里连房子都卖了，就是为了给孙子治病。
1: 你
0: 我
1: 看
0: 就
1: 看，
0: 不能再给儿子再添负担了，你说是吧？哎呀，当时免费领取这个干邑糊涂胎的时候吧，我很快就用上了。说句真心话，效果真是不错。你看，李老师，第二天我血糖就从10点多降到了8点多。后来又有了经方化糖的活动，不瞒你说，我是特别想用，但是穷啊，手里没钱，我就去找工作人员啊，我说我实在拿不出那么多钱，要不我先拿一盒两盒先用着。哎呦，让我感动，就是没想到的吧，工作人员把我的情况跟您说了，您把我的药费给我减免了，让我免费用上了干邑糊涂肽和经方化糖。哎呀，我就不知该怎么说才好。
1: 这是我应该做的，我不说了吗？有钱治病，没钱咱一样得治病，是不是啊？遇到真需要帮助的，我们必须得帮助。作为医生的，一定要付出，奉献自己，造福百姓，是不是？你说遇到这个困难了，像你这个有困难的人，我不管不顾，我就当没看见，我没听着。那你说我对得起我的内心吗？是不是？那我那个内心，我怎么去面对医生这两个字儿啊？所以帮你是必须得帮的。只要说我帮你，你好了，你家庭幸福了，这说明我这个努力没白费，对不对？
0: 对，我现在你看这么说吧，我恢复的特别好，最先改善的就是心脏不乱跳了，不咯噔一下，也不空拍了，更没有突突乱蹦的时候了，
1: 太好了，
0: 夜里不心慌了，能睡安稳觉了。我大概有20多天的时候吧，血压也平稳了，不忽高忽低的了，早上脑袋不发懵，下午脑袋不胀了，特别清亮了。
1: 太好
0: 而
1: 了，
0: 且也不心慌气短了，整个人啊特别精头了，身上有劲儿了。我现在能有这么好的状态啊，归根结底我要感谢你李老师。我儿子知道这个事儿以后吧，也是让我一定啊好好谢谢您的。
1: 你就记住，不用感谢我，只要说你们一家子这个生活越来越好啊，将来咱们有一天生活条件好了，周围人谁需要帮助，伸把手出把力，这就行了啊。
0: 哎呀，那肯定的，效果好啊！我肯定要继续服用咱这个干邑糊涂肽和经方化糖。但李老师，我就是怎么说呢？我不想再给你添麻烦了。等你们把糊涂给我们争取下来的时候啊，我看看手里钱够不够。够的话，我就让我自己来；不够，您再帮我。
1: 我理解你的心情，因为人呐，确确实实都想啥呢？自己自力更生，对不对？但是你跟我不用客气，是不是？咱尽力而为，对吧？哎，如果说你自己能承担啊，那我呢也不能说啊强硬的说，我说你不行，自己别承担。那么的话，你的心里还不舒服，是不是？但如果说你真承担不了，你别客气，你跟我说，我必须得帮助你。因为啥呢？说国药经方化糖搭配干邑糊涂肽，给我们治糖尿病和糖尿病并发症啊，它得按疗程来。是不是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你得用够疗程，这病才能彻底好，是不是？那就这么着啊，你就关注我
0: 好的，
1: 节
0: 李老
1: 目
0: 师。
1: 啊，自己能承担自己承担也可以，承担不了跟我说，我一样帮助你，明白了吗？
0: 明白了，李老师，今天和你通话没别的意思，就是感谢您，您就是我的救命恩人了。我不能稀里糊涂的接受您的帮助，但我知道是您啊，给我减免了药费。那一刻我就觉得，人家都说世上没好人了，但是我觉得那都是误解，您就是世界最好的人了。你说您也不认识我，也不了解我，你知道我是好人坏人吗？但是你能给我减免这么多药费，当初我孙女治病用钱，我这管着亲戚借钱都不好借。我就说这么说吧，我和我儿子不知道被拒绝了多少次，所以李老师，我感受过人情冷暖，您这份帮助啊，救命之恩，我们家一辈子都不会忘的。
1: 我告诉你。

0: 心中有恩，命里一定有福。别看说你们家过去说，哎呀，这个条件很不好，我告诉你，你们家将来肯定越来越好，因为你有这个感恩之心、感恩之情，对不对？所以说，咱们任何时候人呢，一定要多做好事，多积德。哎，有感恩之情、感恩之心，这就是有善根，对吧？有善根的人一定是错不了的。哎，心善必有神明护佑，这句话永远记住了。以后有什么事儿，记住了，有困难就找我，别客气。
1: 好的，李老师，这活动我还一定不能错过，我就盼着您的好消息呢。再一次感谢您，李老师，您费心了。
0: 不用客气，不用客
1: 有什
0: 气
1: 么事我就
0: 啊。
1: 麻烦你，李老师。
0: 有事就找我就行啊。关于活动的事儿，我说了，估计明天具体政策就能出来了，关注节目就行了，好吧？
1: 好的，那再见，李老师，不麻烦您了，这会儿。
0: 再见，再见，
1: 哎，再见啊。
0: 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同时呢，也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大家有任何抗糖难题，包括生活当中的烦闷事儿，也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找到李老师，给予朋友们最暖心的帮助。大家记好了，我们的栏目热线是400-6826-138，400-6826-138，400-6826-138。那么好的，李老师，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
3: 喂，李老师，你好啊。
0: 您好，欢迎您。
3: 你好，你好，李老师，我今天给你打电话，第一个是要给我自己报名，我想多进点这个心房化糖，还有就是这个肝郁活多肽。哎呀，我听说就是你正在给我们争取活动，太谢谢您了。
0: 不
3: 另
0: 用
3: 外就
0: 谢。
3: 说是这个蜂王冻干粉，我听您也讲了，就是这个对于糖尿病也是挺好的。所以呢，我也想用上这个。
0: 你呀别着急，因为呀这个事儿正在落实当中，很快，预计明天吧就会给大家准信儿。
3: 好，那太好了，太感谢您了，李老师。
0: 不
3: 再
0: 客
3: 一
0: 气，
3: 个
0: 不
3: 就
0: 客气。
3: 是给我们这些，就是糖尿病人带来了这个，肝郁活多肽和这个金方化痰。关键是这个你在节目当中讲的这些道理呀，真的是。就打开了我这个心结了。这些年呢，我一直就是困在其中，我都有些怀疑自己了。包括我身边的一些亲戚啊，他们都在指责我，说我是一个大逆不道的，说我是一个白眼狼。我都感觉到心里真的是也挺憋屈的。这些年我心里确实感觉到很不舒服，因为没地方说去。但是听了您的节目，是您的一番话让我感觉到释怀了。
0: 那你这是有什么事儿啊？那具体跟我说一说呀。
3: 好的，我跟你说一说，也许我心里更舒服一些。是这样的，就是在10多年前呢，我父亲当时查出来比较严重的这个恶性疾病。那个时候我父亲呢已经是快70岁了，医生就跟我说，他说是。当时跟我爷爷说得很明白，就说是整套手术下来，然后还要这个化疗，靶向这个药全部就是算下来，可能要个60多万吧。说是就算是治疗的顺利，最多呢也就能撑个1年左右。而且就是整个治疗这个过程当中啊，也是特别遭罪的。不断的要打针，还要插管，像这个化疗会掉头发，后期浑身疼痛这些啊，吃喝啥的都很遭罪。你说我作为一个儿子，我肯定是想我父亲好起来，就只要是能治好他，就算是这个砸锅卖铁，我也想给我父亲，把这个病治好。可医生这么说完，我就犹豫了。治疗过程那么痛苦的，最多撑不过1年。你说，我又何必就是让我父亲他再去遭那个罪呢？所以呢，就是我思来想去，最后啊，我就下定了一个决心，我说是，不再做这个创伤性的治疗了，不做手术，不做化疗那些。然后我当时直接就给我父亲办理了这个出院，然后，我呢也是辞掉了工作就。陪着我父亲，带着我父亲这个去北京

0: 在这个升国旗，然后又带他去那个张家界、九寨沟这一些地方旅游，看了一些地方。只要是他身体能撑得住，我就想说带他去任何他想去的地方，让他看看这个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其实你这个想法呢，也不能说错，也不能说对，就是因为世间本身就没有错，没有对，就是有不同的角度，对不对？
0: 哎呀，虽然我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也是经过我父亲同意的，而且也是他老人家呢，就是提出来不想支了，不想那么遭罪的活着。他说是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想出去走走看看，这也算是完成他老人家的最后的心愿。但是呢，我姑他们和我叔他们就是知道了这事儿以后啊，就对我满是指责。就说我这个人很冷血，说我这个心狠，说我是一个白眼狼啊。父亲辛辛苦苦把我养大，到头来就是老人这个的病呢，我都不给他治了。
1: 这个你也得理解他们的心情，是不是？因为他们看来确实是这样，对不对？他们就以为说你舍不得钱呢，对不对？那不管父亲呢，所以说咱们什么都得理解，对不对？
0: 你说的也是。后来父亲走了以后，就是身边的亲戚啊，全都在埋怨我。他们说是我那个没有尽全力，所以呢，父亲才这么快就离世了。就是包括后来他们看到我这个因为糖尿病也开始吃药了，他们就在说我，说是自己生病了啊，知道吃药。你爸生病了，你怎么不给他治呢？意思就是这样，但是这个话呀，说的是非常的难听。
1: 你就记住了，人世间呐，任何人说话都是呢，从他的角度出发，是不是啊？所以说这个事儿呢，你说你理解他们，但是我们呢也不能说因为他们的话呢就刺激我们自己，让我们自己感到内疚。我们只要说问心无愧就行了，对不对？因为你给你父亲做的决定也是经过父亲同意的，是不是啊？你说你当初如果选择花钱了啊，手术了，然后又化疗放疗了，那可能说家里边那个积蓄。啊，那还不够，还得欠债，最后可能父亲呢，这个命你还保不住，人财两空。
0: 就是，
1: 那这
0: 是
1: 些
0: 这
1: 事儿
0: 样的。
1: 别人人家不管呢，只能你自己承受。所以说呢，我们呢一定记住，自己知道这个事儿是对是错，从自己的角度，你看这问题，是不是？你不能说啊，就啊，别人说的啊，就按他的来，那不行。你看这结果，他们能为你承担吗？承担不了，
0: 那是不
1: 是
0: 可
1: 不是
0: 能
1: 啊？
0: 的，
1: 所以说，
0: 对。
1: 中心思想是不要用他们的言论来折磨自己。你在别人眼里都是不合格的，但是你的人生的通行证是你自己手里拿着，你说了算，对不对？要不然说你要是说，哎呀，啊，都听别人的，那他们的话，那唾沫星都能给你淹死，对不对？
0: 就是的，就像李老师您说的那样。后来呢，我自己也想明白了，很多时候就是无休止的治疗，只是这个硬生生的延长痛苦。你说
1: 对
0: 满
1: 呀，
0: 身的仪器和管子活着，那看似是留住了性命，
1: 对
0: 实则
1: 呀，
0: 呢就是在这个折磨我父亲他最后的这个时光。
1: 是啊。
0: 这个比起躺在病床上，苟延残喘和这个走完毕生的心愿，体面安详的离开。这个或许是我父亲他自己最想要的。
1: 没错，这个话说的对，所以说不要自责，咱们呢还得有自己的生活，是不是？咱不能因为别人的谴责，咱们呢，自己呀，哎呀，那就是啊，又想这想那，又上火又着急，最后咱们长一身病，你长病了谁管呢？你还得自己承担，对不对？
0: 就是啊。所以，自从我这个用上甘油活多肽和金黄化糖以后，我这个身体也好了很多，血糖从原来的11点多，现在已经降到了7点多。原来我这个打的胰岛素也是从这个18个单位，现在已经减到10个单位了。等到用了20多天的时候，也就不到1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自己呢就把胰岛素给停掉了。发现这个血糖也还挺稳定的，没有忽高忽低。
1: 嗯。

0: 关键是仅仅就20多天时间，我发现这个眼皮不肿了，腿呢也不胀也不肿了，脚背你用手按也按不出坑了，还有就是这个晚上起夜的次数减少了，这个时候就能睡个踏实安稳觉了。等到用完一个疗程以后，尿里边这个泡沫没有了，小便这个清亮通透了，而且尿的干净利索了，不再是那样滴滴答答的。等到用完3个疗程以后，我现在的去查了各项指标都很稳定，身上感觉的也有劲儿了，就是再也不用说是合计病的事儿了，
1: 你
0: 我现
1: 看看，
0: 在可以说是彻底摘掉了唐人这顶帽子了。
1: 所以说耐得住寂寞，才守得住繁华，是不是啊？哎，说咱们
0: 对
1: 呢，
0: 对。
1: 说这个病过去呀，一直治不好，再加上那些忧思忧虑呀，是不是给我们弄得非常闹心，非常痛苦？但是我们现在一个是心里想开了这事儿，二一个呢，通过国药经方化痰搭配肝益护得肽，咱们已经呢把血糖啊从根源上平稳下来了，肝益护得肽，肝胰同调平稳血糖，血糖不反复。是不是啊？哎，那么国药经方化
0: 对，
1: 痰呢？清糖毒、化糖栓、去糖垢，从根源上康复各种并发症。小病未病1疗程，重病大病3疗程，是病不过3疗程。3个疗程下来，你看看咱们血糖稳定了，并发症没有了，咱们真正的大健康了，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啊？
0: 李老师，其实我还有一个事儿。
1: 您说。
0: 是这样的，就是过去呢，我觉得我姑姑她呢总是埋怨我、指责我的，我也就是不想和他们再有这个任何的瓜葛。但是吧，常言说这个血浓如水嘛，这个毕竟有这个血缘关系。
1: 对
0: 但
1: 呀，
0: 是前段时间她这个也是确诊出有糖尿病了，她还问我说是吃什么药，我就告诉她了。结果呢，她是一问这个价格，她就没舍得买。然后就是听了您的节目，我也想开了。我姑姑她这个就是愿意怎么是她的事儿，我那个做人是我要做到问心无愧就行了。而且不管是怎么说，她毕竟也是我爸的亲妹妹嘛，和
1: 对
0: 我
1: 呀，
0: 也是有这个血缘关系的，这件事不管怎么也改变不了。
1: 对呀，
0: 所以我就想着说是找您呢，给买一些这个肝益活多肽和这个金方化糖，然后给我姑姑送去，这样吧，就是，也算是替我爸照顾他这个妹妹尽一份心。
1: 你看看你这人呢，多有善根，善根多深呐，是不是啊？你就记住，原谅那个你认为不可原谅的人，那就是放过你自己，也是你人生当中修行进步的一大步，是不是
0: 好
1: 啊？
0: 的，
1: 哎，所以这事儿我必须得帮助你啊，我必须得帮
0: 好，
1: 助
0: 谢
1: 你。
0: 谢，谢谢李老
1: 哎，
0: 师。
1: 但是呢，你也不能说着急，我现在也正在给大家想办法，是不是啊？哎，你一步
0: 好
1: 一
0: 的，
1: 步来，关注我节目。好不好？
0: 好的，好的，行，那我就关注你节目，非常的感谢你，李老师，
1: 不用客气。
0: 开办了这档节目呢，就是你研发的肝益活多肽和这个金方化痰，你看不光是治好了我的病，你的节目呢又打开了我的心结，所以你自己要注意身体，我祝你身体健康，事事如意。我这个也是打心眼里希望，就是您这样的好医生呢，就是能够健康长寿，这样才能多帮助我们这些更多的患者。
1: 你看看，心里有恩，命里就有福啊！你有恩有善呐、啊，所以你才有这个福啊，是不是？包括还希望说让你的姑姑也好起来。你回去你也
0: 对，
1: 告
0: 那
1: 诉
0: 是。
1: 你姑姑，告诉你姑姑，她这问题用上国药经方化痰搭配肝益护得肽，她不想好都不可能，一定会
0: 好
1: 康
0: 的，
1: 复的完整如初的啊！
0: 行行，好的好的，包括这个就是方姜，冻干粉呢，我也想一起给我姑带过去。你要是这个把活动政策给落实好了的话，我第一时间我要打电话报名。
1: 好，
0: 行，
1: 你
0: 那。
1: 放心啊，你放心，我这个事儿呢，也就是估计，也就是这2天啊，就肯定
0: 好。
1: 就有准信儿了。你关注节目就行了，好吧？
0: 好的，好的，我会天天关注节目。再次的感谢您，林老师，那就先不打扰您了。
1: 好，再见，再
0: 哎，
1: 见。
0: 好，再见，李。

0: 老师，
1: 再见。
2: 提醒大家，有任何的难题啊，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400-6826-138 400-6826-138，寻求李老师或者我们专业团队的帮助。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先到这里了。再次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述。明天同一时间，善缘堂安，结善缘，得健康，悟人生，我们不见不散。这里有最温暖的声音，这里有最精准的逆堂指导，
3: 这里有一位人心大爱医者李老师，
2: 他来到善缘堂安，只为将自己数十年的治堂控堂经验毫无保留地分享给更多需要的人。
4: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
5: 7:00 AM，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

谁是最诱惑最扑朔迷离，谁是最动人最令人赞美，就似清水与空气，我需要

0: 应急常识365。
1: 暑期是溺水事件高发期，今年7月以来，我国多地发生溺水悲剧，令人痛心。
2: 7月11日，湖北一名小学生在家长陪同下下河游泳，不慎滑入深水区溺亡。7月12日，一名幼童在水上乐园浅水区游玩时不慎呛水，后经送医抢救后仍不幸离世。
1: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陪伴不等于保护，会水不等于能救人。一些家长存在只要我在场孩子就安全的认知误区，家长陪同并不等于有效监护。如需玩水，请务必带孩子前往正规游泳场馆，穿戴游泳圈等安全保护设施，并保持全程近距离不间断的有效看护。家长也应教育孩子，见到水绕道走，没人陪不下水，不和小伙伴们单独下水。家长也可学习心肺复苏、溺水急救等操作，有备无患。出门游玩做到不野游、不探险，备好正规游泳衣、浮力背心、救生圈等装备。
3: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3: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豆腐贴，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大象新选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3: 赶紧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北京时间的7:02，大家一起
1: 听。
2: 来吧来吧各位，正式的开始了，7:12，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就是97.88.7和91.8并期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大家好，我是莎莎。
2: 各位好，我是罗西西，咱俩啊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的啦。
0: 大家久等了久等了，今天如果说大家早上要来昆玉的各位呢，友情提醒一下，今早呢昆玉呢有施工，所以呢如果出行在路上一定要提前呢看一下导航，规划一下您的行车路线。
2: 好嘞，具体的施工路段呢就是在老昆玉啊差这个老差到了石龙路这个路口的这个叫收费站，
0: 就石龙路，
2: 现在也不叫收费站了啊。
0: 石龙路到那个三岔口之间这一段呢，在加油站附近呢有施工。
2: 好嘞，这一小段呢，提示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提前呢绕道并行。还好呢，这是出昆明的方向来玉溪的方向啊，其他路段呢一切正常。
0: 是的，昆明高速的下行线在呈贡服务区前行200米左右有道路施工，目前只有最左侧的车道可以通行，所以呢，谢谢我们159号的提示，也把这条交通提示分享给各位即将上昆玉的小伙伴。
2: 好嘞，路面上面信息仰仗各位，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生活当中的信息，来了解一下健康方面的事吧。
0: 好，昨天是这个民间的这个中元节啊，就很多人说不敢出门啦，不能干嘛干嘛干嘛，给自己设了很多限制，甚至很多人说，哎呀，这个中元节睡觉容易鬼压床哈。
2: 哎，那我们来说说为什么会鬼压床吧。很多人可能都在想说，都或多或少都经历过鬼压床的现象，那么鬼压床到底是属于什么症状呢？
0: 它在医学上通常被视为睡眠瘫痪症或者睡眠麻痹症，属于一种睡眠障碍。它主要的原因是大脑在快速眼动期十分的活跃，一般呢会做梦，为了防止身体做出梦境做出一些动作反应，比如说拳打脚踢导致自己受伤，大脑会暂停让你的身体瘫痪。
2: 一般来说，以下三种情况容易出现鬼压床。第一，睡姿不良，如果睡觉是趴着或者是有东西压住胸口了，影响了正常的呼吸，就会影响身体的供血，这个时候呢大脑会接收到异常的危险信号，容易呢进入到一种奇怪的梦境里面，这就是鬼压床的睡姿。
0: 另外第二种呢，经常熬夜的人，就是连续熬夜以后呢会控制不住睡意入睡，这个时候身体还没有准备好进入深度睡眠，或者是环境不适合睡眠，都容易出现鬼压床。
2: 情绪波动也会出现鬼压床，总是焦虑紧张恐惧压力增大的时候呢，神经系统啊会受到影响，容易发生睡眠瘫痪。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啊，睡眠瘫痪不足造成睡眠的健康影响，但是可以通过躯体的小动作进行缓解啊，将身体唤醒啊，或者是转动眼球啊，动一动手指啊等等之类。如果遇上鬼压床的话，大家就

0: 喊大喊，就是在梦境中大喊那几个字，那个八字真言啊，那个八字真言就是吃好喝好长生不老八字真言吃好喝好长生不老，然后就醒过来了
1: 你试过呀说的像真的一样
0: 你试试吧，
1: 所以大家听一听啊，该信信，不信就算了，不信就拉倒。
0: 好，不管怎么样吧，就希望大家呢，就是好吃好睡好。今天互动话题是什么呀？
1: 今天互动话题，昨天我们在节目里说过，你最喜欢或者最怕的声音是什么呢？
0: 哦，最喜欢或者最怕的声音啊？
1: 哎，是的，来，我们说说看，
0: 喜欢听到什么声？
1: 今天早晨最怕的声音应该是闹钟声啊。
0: 啊，不是，
1: 闹钟属于又天天就是属于又爱又怕，又怕闹钟不响、你醒不过来、但是又怕闹钟的声音。
0: 有的朋友也会怕那种，就是比如说写字啊，黑板在黑板
1: 摩擦的声音，
0: 粉笔写在了黑板上，滋啷一下，
1: 而且是玻璃的黑板
0: 啊。当然也有呢，比如说我个人就比较，我最不喜欢的声音是那个用手抓蚕丝背面的那个声音
1: 啊，那个声音、啊，那个有声
0: 音
1: 吗？
0: 有。你感受一下，
1: 那果然你是很敏感的，我都不知道那个东西有声音。
0: 抓那个蚕丝被，那个背面啊，背套那个背面，然后一抓，
1: 啊、
0: 哎呀，太难受了，蚕丝被，其他被子不会
1: 啊，我是
0: 棉被不会，蚕丝被。
1: 以前我们上大学的时候，不让自己带口缸吗？对吧？自己带口缸，
0: 那个勺
1: 刮那个口缸的声音，特别是很多人在
0: 吃完以后啊。啊，吃完以后或者是那个排队，像你说空口缸的时候，
1: 对，排队打饭的时候，很多人很无聊，站在那排队开始夸夸夸、哇，好难受，听到那个声音。
0: 还有人呢，擤鼻涕，我也觉得很难受。
1: 来说说你最不喜欢的声音是什么呢？一会儿回来。
2: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3: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今天早晨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昆墨高速的下行线，也就是来呈贡的方向，在呈贡服务区前行200米的位置呢，有道路施工，目前只有最左侧的车道可以通行。目前这一段路呢是车多拥堵的一个状态了。如果说您今早出门要上昆玉的，那么提前规划行程，或者从石龙路提前下行。
5: 交通91.8，平安贝贝。
6: 厨房油烟机的滤网积满油垢，炒菜火苗窜上去，整个就烧起来了。每年至少拆下来洗两次，干干净净才安全。
7: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8: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刀，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8: 大象精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7: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8: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8: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9: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8: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0: 老公，忙完了。
11: 嗯。
10: 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0: 我想到风7:20猫力各位早，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 9.8 88.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各位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诗莎，
0: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
1: 你最害怕的声音是什么声音呢？来说说看，
0: 最不喜欢，
1: 刚才我们说到了几种了，什么口缸不锈钢的勺刮到口缸
0: 的
1: 声音，
0: 说说对吧，
1: 最喜欢的声音，我觉得只要优美的声音，好听的歌声啊，应该是大家能够身心愉悦的、
0: 啊、歌声也分人的，有的人觉得韩红的歌真好听啊，我
1: 啊你不爱听啊，
0: 我不爱听韩红的歌的、
1: 啊、我挺喜欢的，
0: 我听，我每次听他那个青藏高原呀啦、哦、我的天啊，
1: 你这里面不是有他的飞云之下吗？
0: 啊，飞云之下是那个、
1: 啊对啊、
0: 是因为有林俊杰在里面
1: 啊，
0: 不然的话我不、
1: 啊、
0: 我喜欢拼配豆，我不会让韩红飞下来，
1: 我知道了，不是单一豆啊，是拼配豆，这很好听啊，我特别喜欢这首歌曲，
0: 旋律好，但是我很不喜欢他的那个从青藏高原开始，青藏高原正版还是要唱
1: 正版
0: 还是李娜啊，土虽土了点，
1: 你是先入为主啊，
0: 不是土归土啊，人要有正常的审美，对吧，这个时候不能叫土，
1: 你这个叫个性审美吧
0: 叫唱的有个性啊，但是青藏高原就非得要李娜唱，韩红唱的我就觉得
1: 就
0: 超级不爱听，
1: 你非得听李娜唱的，别人唱你不听，就你小公民先非得吃这个张师傅煮的，
0: 对，
1: 换成李阿姨煮的你不吃
0: 啊。互动话题就来说说这个，一下子收到了好多朋友的消息啊。
1: 对，同时今天的路上昆玉再次提醒大家啊，今天昆玉啊、昆墨高速下行线，就是昆明来成贡方向，成贡方向
0: 来成贡上班的
1: 朋友注意了，成贡服务区前行200米左右位置有道路施工，目前只有最左侧车道能通行，目前已经拥堵了，6点多的时候就开始堵车了。
0: 好嘞，
1: 所以今天早上不轻松啊。
0: 署名呢是叫做心远中枢的朋友说，大家一起来听听看这个声儿，你喜欢这样的声音吗？好，先给莎姐和大家猜一下，刚才这个是什么乐器？
1: 箫。或者笛子，
0: 箫，哎，可以，我以为你
1: 要
0: 说
1: 笛
0: 子呢，
1: 箫，我听的应该是箫的声音、
0: 啊、对，笛子要脆一些哈、啊
1: 嗯嗯、
0: 他说最好听的就是这种古代的声音，就是古筝弹出的声音，最怕听的声音是铲子铲沙子铲子铲沙子
1: 还有 CCI
0: 牙都酥掉了，说挖土机啊拆房子的声音啊，你们听到啊会难受到爆炸吗？挖土机一拆房子，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那个破拆锤。
1: 你天天住在工地旁边就习惯了。我们家最近附近是工地，大片工地，天天挖。
0: 天天在。
1: 然后我们单位旁边也是工地，宿舍楼下就是工地。
0: 哇，
1: 天天看他们挖。
0: 哎，
1: 听着听着就习惯了。
0: 难受。好 ，Cici 说，
1: 他说喜莎莎早，好久不见，我最怕的声音是指甲刮金属的声音。
0: 指甲刮金属。
1: 来刮一个给你听听。
0: 好，来我们，哎，没事儿，
1: 我们
0: 这个
1: 金属上面有油漆，所以呢不是那么明显。
0: 嗯、
1: 如果我想 CC 说的应该是指甲刮在那种不锈钢上面的，
0: 嗯，
1: 就很明显了。我知道你说那个声音是什么声音了，我能 get 到你那个点。
0: 还有兔子也说，我和刚才莎姐说的那个一样，不喜欢指甲刮在搪瓷碗。指甲刮在搪瓷碗上的事儿，一听啊，对，我生理不适就是会起鸡皮疙瘩，很难受。
1: 他买了一个泰的口杯，每次露营带他出去喝水都是一种折磨。
0: 泰的因为轻嘛，
1: 轻倒是轻，但是他还是会有声音嘛。
0: 嗯，
1: 就一不小心那个指甲刮在上面就会很难受，就感觉喝下去那个水有点膈应自己。
0: 哎呀，
1: 好膈应，好膈应。
0: 明白了，好，那我们今天互动话题仍在继续啊，大家最喜欢和最不喜欢的声儿到底是什么声音呢？关注官微 FN918YN。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共享单车的那些事儿吧。
1: 近日昆明正式落地了共享单车、公交、地铁三网的联程优惠，融合出行小程序同步完成了迭代升级，市民完成一次公交地铁换

0: 换乘之后再骑共享单车，可以享受对应的换乘减免，打通了公共出行最后的一公里。
1: 针对早晚高峰通勤，系统还会推送持续实时到站和单点单车的点位余量信息。就比如说你到站以后呢，可以看一下啊，现在还有多少辆车，分别在哪里。那这种运营方面呢，就会根据市民的反馈呢，解决那些调度啊、老旧小区啊、地铁站单车出行扎堆，但是小区门口却无车可用的痛点，进一步的降低市民的日常通勤成本，降低绿色的出行成本，挺好的啊。
0: 所以呢，如果说平时你喜欢公共交通的朋友呢，一定要关注了这三网联程，可以给你带来很多的升级和优惠。
1: 再来关注玉溪，近日的玉溪义门县公安局龙泉派出所在巡视时，发现一男子所骑的电单车与被盗车辆高度吻合，于是当场拦下。一开始这个男的说没有啊，这是我的车，但是证据在前面呢，终于就是证据在面前，不得不交代，原来深夜他看车没有上锁，就把他临时起意给他取走了，并且藏匿车牌、加装挡风被等等进行伪装。电单车如果超过3000块钱就可以立案了，那这种情况下就要坐牢了。
0: 近日受到强降雨的影响，临沧市凤庆县突发泥石流和滑坡灾害，造成人员伤亡、道路、房屋等不同程度受损。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省财政厅会同省应急管理厅及时启动应急响应财政保障机制，紧急下达500万元省级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临沧市凤庆县开展灾害的应急救援。
1: 近日呢，滇池绿道粉黛乱子草迎来了最佳的观赏期了。大片的粉色的花海沿滇池岸边铺展而来，距离融创文旅村不远呢，花期可以持续到一段时间。如果大家呢有时间，可以去看一下。观赏时呢，不要去拉着它拍照不要踩踏花丛走预设的观光道路就可以了。前往周末打卡的人流较大，自驾呢可以就是选用周边的一些配套的停车场，不要路边随意停车哟，罚一次挺贵的。
0: 近日呢，昆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了陪诊服务行业的摸底排查，针对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即将出台的国家标准，提前摸排本地机构的经营现状，重点检查机构的资质、服务合同、收费明细，排查无资质的个人私下接单、漫天要价、泄露患者隐私等等乱象。监管部门也提醒市民了，如果将来您去看病要选择陪诊服务，那务必要看清楚服务的范围、权责的划分，要留存消费凭证，保护好个人的隐私和病历。
1: 其实在社会当中还是缺乏一个工种陪诊师的。
0: 现在马上要出台了，
1: 如果你去看的话，你毕竟像中介一样，你买卖房子的时候你毕竟不熟，有一个中介他呢会带你跑完，去在最短时间内跑完所有的流程，这样简单多了。
0: 所以呢，我们也是期待这个国家标准出台，这样呢我们虽然是简单了，我们也不用担心什么隐私被泄露呀。
1: 不然的话我去医院的话最怕麻烦别人了，因为别人也烦，对吧？
0: 你去医院就是麻烦医生你都麻烦了，管他的了，就一起麻烦吧。你都麻烦医生了，
1: 好吧。好了，今天互动话题了，就来说说看你最喜欢和最不喜欢听到的声音。署名小五月的朋友是这么说的：
0: 小五月说，喜沙沙周末快乐，我最喜欢下雪天森林里雪落在树叶上的沙沙声。
1: 哪里会听得到
0: 我天哪，你这是
1: 那个是下雪天
0: 他好多年前元旦的时候去青城山的时候遇到下雪，就简直是天籁，然后这个声音就一直弥漫在脑海当中，久久
1: 余音绕梁。
0: 那么多年过去了，心底的声音依然没有忘怀。
1: 明白了，最喜欢的是雪落下的声音，我刚好有这首歌。
2: 我慢慢的听雪落下的声音，
1: 就来听听看吧。

0: 光景，
1: 谁来陪这一身好光景啊？当然有我们陪着大家啦。哎呀，这是小五月最喜欢的雪落下的声音啊。那我最不喜欢的声音是啊，这个那啊，那个1000万以内最好的车啊，有这样的车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呀？啊，这个啊，那个
2: 你在卖车呀？
1: 啊，这个
2: 没事。

0: 啊，参与别人聊天，
1: 很可怕，
0: 离远一点
1: 啊，这个发布人很可怕。
0: 好的，北京时间的7:30了，大家呢有什么样的路况信息互动，也可以及时的发送给我们哟。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来了，各位，及时路况来一波，有请前方的小主播，有请今天的路况主播是哪位小伙伴？小伙伴你好。
3: 哎，谢谢你好，听众朋友早上好啊！刚刚的话呢，听着你们的早高峰上班，真的觉得心情也是非常的好。这样的一个好心情里呢，来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的道路的通行情况。今天很多学校已经开学了，所以今天的虽然是星期五，但是早高峰的开局的话呢，天气清爽，路面的整体通行情况呢，累计现在的话呢是整体比日常通勤日是要加重了3.3%，真的是开学季了。那目前的话呢，有几个比较拥堵的地方，首先是昆石高速西向东，从杭瑞高速到善昆高速呢有820米比较拥堵，昆玉高速南向北在民权村立交这一附近呢有442米呢是一个车多缓行的状态，二环快速 B 线东向北现在也拉出了一个3公里长的一个缓行带，大水云立交、15关立交、小坝立交的话，还有小石坝立交，现在的话在几个转向和匝道内，还有以及像龙江路、福德立交周边的辅路都出现了这种短距离的车多拥堵排队的一个局面，所以呢我们也请大家呢注意了，像二环 B 线的一个长的堵点呢，可以提前从白龙路下来绕行一下，昆石高速缓行点呢可以从老的320国道呢进行一下分流。那今天的整体道路的情况呢也还算不错，所以大家不要加 C， 不要抢道，稳稳的开，能够准点打卡的，顺顺利利的开启我们周五的本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吧，下班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安排周末的短途自驾出行了。好了，以上呢就是此刻的实时的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4: 做过碳14检测之后，一些朋友会被查出已经感染幽门螺杆菌，这让人真的很担心。那感染了幽门螺杆菌是否就意味着已经罹患癌症，或者肯定会罹患癌症呢？那这一节啊，我们请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主任马兰青来说一说，幽门螺杆菌感染就等于癌症吗？
5: 其实现在我们也看到部分患者存在一些这样的一些焦虑情绪，是由于他看到了幽门螺杆菌被定义为致癌因子，但是幽门螺杆菌感染肯定是不等同于胃癌的，只是说这个细菌感染以后如果长期在胃内定植，它会引起活动性的炎症，另外呢时间长了以后可能就会导致慢性萎缩性胃炎，那么在环境因素、遗传背景、有其他的一些不良的一些生活习惯等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才会有极少部分人发展回胃癌，所以压根不用十分焦虑。那我们既然有感染，要按照我们的相关的一些规范进行及时的治疗，这是肯定的。
4: 谢谢马兰青主任。幽门螺杆菌感染并不等于癌症，是可以通过规范治疗痊愈的。那已经感染了幽门螺杆菌的小伙伴们一定要重视治疗，但也不必过度担心哦。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6: 哎，听声波在刷屏，
7: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6: 每天早晨7:00到9:00，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8: 好心情。
7: 早高峰，
6: 早高峰
7: 来啦！
9: 我慢慢的听雪落下的声音。
1: 如果大家没有听过雪落下的声儿啊，最喜欢听的声儿是雪落下的声儿。如果没有听过的话，你让你、这个、
0: 想象一下吧，因为这声音对于咱们云南的孩子来说，这辈子没听过几次。
1: 没关系，你让一个有头皮屑的同事在你旁边抖落。
0: 哎呀，你什么工作环境啊？你能不能把生活想象的美好
1: 一
0: 些？
1: 感受一下这种白了头的感受。
0: 一夜白头，
1: 一夜
0: 气的白头、
1: 不是一夜呀，头皮屑严重的话呢，1分钟就白了头了。
0: 可以用的康王洗剂。
1: 康王洗剂，哎呀，真是我们。

0: 小时候的洗剂了。
1: 现在还有？
0: 现在还有，
1: 依然好用啊。
0: 哎呀，康错酮我记得叫做，对吧？酮康错，
1: 酮康错，
0: 酮康错，康错酮，酮康错，
1: 人家姓酮不姓康。
0: 好了，Morning各位早，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就是9.8、88.7和97并机直播的
1: 早高峰来了。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各位好，我是罗西西，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啊。温馨提示大家，今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
1: 哎，你最喜欢声音是什么样的一种声音，或者是最讨厌的声音是什么样的声音呢？和我们说一说。刚才为什么说雪落下呢？那是五月最喜欢的声音啊。
0: 嗯，接下来啊，有雪的地方啊，要穿一双好鞋，否则的话呢，就滑翻了。那今天给大祥信远商城给大家推荐的是耐克阿甘鞋，可以说是百搭界的天花板，穿多少年都不会过时哦。简约利落的复古造型，甜酷风、休闲风，日常穿搭都能够 hold 得住。
1: 现在大象精选商城大牌限时五折活动，这款鞋子日常价598元的耐克的阿甘鞋，五折到手只要299元，299元。
0: 它的复古流线造型的完美修饰脚型，然后我有一双，穿起来呢就真是百搭，牛仔裤可以穿，短裤可以穿，然后呢，如果你是穿长裤啊，阔脚裤也能穿，脚感上面的轻量化的鞋身，轻盈无负担，久穿不闷脚，不压脚，日常逛街呀、通勤啊，长时间站立都没有压力，而且啊，价格非常的便宜哦。
1: 这款鞋子它分为织那个透气织物和耐脏皮革两种鞋面，男女是同款的，所以大家可以和男朋友啊、女朋友啊一起买一个情侣款。今天呢，大牌限价五折之外，除了阿甘鞋，还有 Coach 的马车印花的圆领长袖，这款日常售价799元的长袖卫衣呢，大象星选五折只要399.5。从加小到大码都有。真是这种经典的花纹是百看不厌的，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好的鞋、好的 T 恤都可以搭配一身哦。
0: 因为是五折的活动啊，刚才的鞋呢是299，那Coach的 T 恤的话呢是399.5，都非常的便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大象星选"，大象星选，或者在我们的后台回复数字91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星选，放心直选。好嘞，互动话题仍在继续，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18YN。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身边的那些事儿呗。
1: 8月27号，同程旅行发布了2026暑期旅游消费盘点。报告显示，香格里拉位列全国暑期热门县域第二位，普达措国家公园、独克宗古城成为了游客打卡的核心目的地。玉龙纳西族自治县登上了县域旅游黑马的前十，玉龙雪山、蓝月谷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奔赴。同程旅行数据显示，大批游客避开都市的拥挤人流，选择在云南的县域小城深度停留，沉浸式的感受高原风光、民族风俗和本地的特色美食。
0: 除此之外啊，亲子研学游为云南也带来了稳定的家庭客流，亲子主题的酒店、沉浸式的假期套餐等等的预订量都在攀升啊。我一线发现啊，以前我们叫去哪儿玩，现在有一个新词儿叫做研学，是吧？其实大观楼我们小时候叫
1: 可以研学
0: 春游，现在这叫研学。
1: 也就是说现在家长就属于这个功利心太强了，去到哪都需要孩子们带着学习的分量去
0: 啊。其实完全没必要。有的时候我真在想，我小时候第一次去大观楼春游的时候啊，给我
1: 没让你背长联吧？
0: 没有，给我留下最印象最深刻的是它前面有个假山，山上全是洞，
1: 然后想爬。
0: 我从小就喜欢钻洞，像穿山甲似的。然后我小时候甚至啊，想长大了做一只穿山甲。我小时候觉得哇，钻洞真有意思，真想做一只穿山甲。
1: 哎呀，你看叔叔阿姨啊，要尊重孩子的梦想。
0: 对，
1: 他明明就可以当个隧道工人，
0: 隧道专业
1: 明明可以成为一个盾构机。
0: 哎，我小因为小
1: 非要当主持人。
0: 对，小时候看那个葫芦兄弟，对吧？里面有个穿山甲，觉得好神奇啊。后来又看了那个封神榜，里面有一个矮子。
1: 土地孙
0: 是什么呀？土行孙，
1: 土行孙，
0: 土地孙都来了。土行孙，
1: 我只想到他能钻土地
0: 啊。土行孙叫什么名字啊？土行孙到底是个工种还是个名字呀？
1: 土行孙叫啥名字？他应该就是叫土行孙吧？
0: 谁会姓土啊？
1: 啊，他姓孙。你这样一问，一下子就懵了。
0: 哎，土行孙是一个工种，是有他这个能力，还是
1: 他会遁地？
0: 他真的叫土行孙？
1: 他有这个能力，他会遁地吗？
0: 哦，那个时候我觉得钻地啊，真有意思。
1: 你感觉遁地好了，钻地就是个穿山甲的能力，遁地显得你有点带仙的这种感觉，有点超能力啊。
0: 遁地，
1: 你把你自己弄得高级一点好不好？
0: 感觉有点长不高的样子。
1: 管他能遁地。

0: 吧，太高了炖不下去、
1: 啊。收回来之后就觉得春游啊，给我留下最美好的印象就是那个在大观楼的前面那个假山上面
0: 当钻山甲，
1: 钻来钻去，然后呢中午吃一盒这个
0: 鸡蛋炒饭，
1: 凉掉的鸡蛋炒饭，是我春游最大的喜。
0: 同时还有一袋天使土豆片
1: 啊，那个
0: 那已经是高配了。
1: 没有天使土豆片，
0: 有那时候有啦
1: 啊，就是我还
0: 条件好一点的同学会带啊、
1: 哦，
0: 然后大家就分享一下。那个时候就是春游的标配，还要背一个自挂水壶。
1: 对，自挂水壶。
0: 然后那个水壶也体现了不同家的家境了。就那时候比家境的不多，但那个水壶可以体现，带吸管的、哦、不带吸管的。
1: 对对对对，我家有一个军用水壶，
0: 你看
1: 又轻。啊，它是铝的嘛、
0: 嗯，
1: 又轻，然后完了之后又经牢，
0: 你还有一个绿色的背包对吧？
1: 没有绿色背包啊，从小就背的是那种也就背双肩包了，没背过单肩包。我第一次看单肩包是从 TVB 里面看的，觉得
0: 可以、
1: 啊、哇，背单肩包真帅呀、啊。
0: 后来背了一段时间，过几年就发现了背单肩包会高低肩，嗯，
1: 对，会耸肩，斜方肌会代偿。好，
0: 但是、哎、我们扯远了，扯远了。本来今天说的是关于你喜欢什么样的一个声音，但是呢，这个时候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一个路况：昆墨高速的下行线在呈贡服务区前行200米的位置呢有道路施工，今天大清早就开始施工了，6点多就开始堵车了，
1: 嗯、
0: 所以呢提醒大家，今天要来呈贡上班的各位，提前呢规划您的行程路线，或者从这个石龙路提前下口。
1: 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在施工吗？早间是硬生生堵了我再看一下，我通过那个时间段，就是么短短的200米左右的。最多300米不到，
0: 堵了很长，
1: 200米吧，堵了19分钟。
0: 天哪，
1: 200米在高速上、
0: 啊，这个早高峰不轻松，不轻松啊！
1: 好嘞，期待大家的关注，可以关注官微 FM918YN。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知名的媒体人六神磊磊，在社媒上面发文说，他在上海星巴克徐汇西岸的梦中心店啊，正常就餐写稿的时候呢，被店员告知说啊，不好意思先生，你这个座位啊是宠物专座。需要为随后进店携带猫狗的顾客让个座，说、哎、如果你没有猫狗的话，请你让个座。
0: 六神磊磊表示，星巴克属于餐饮场所，他坐的区域是店内不是店外，按照上海市的规定呢，应该是禁止携带犬只进入的。
1: 我能想象那个场景，就是店员过去说，先生你好，请你让个座。给谁让啊？
0: 太子了，给狗让、
1: 啊、给狗让。狗让。你说我不对，我这人给狗让座。他称呢，星巴克官方也声称啊，他们的叫做宠物友好商店，是不是说宠物可以进店，而是室内进入，外摆专区进行开放。那么为什么反而要人给宠物让座呢？
0: 所以他在文中就发问了，所谓的宠物友好的本意到底是欢迎接纳宠物和人在一起，还是搞成了没有宠物的顾客事实上你低人一头。那么六神磊磊也认为了，星巴克这种搞法是人为制造对立，根本无助于让大家更爱护更包容宠物，
1: 对，
0: 只会增加彼此的隔阂和误解，让更多的人更加误解和抵触宠物，这不是一个好现象。
1: 是的，没毛病。所以如果我是菜，我是这个叫神菜磊磊是吧？
0: 六神磊磊
1: 啊，六神磊磊、啊、神。
0: 你没有看过他的小说吗？
1: 没有啊。
0: 啊，不重要不重要，我们说的星巴克的事。
1: 如果我是他的话，就是有人说啊，这个先生请你让一下，你没有宠物的话你要让给那些有宠物的，我说我有啊，啊哪儿啊，蚊子啊，你看这我现在给他放飞呀、啊，我现在放养店里，就是蚊子就是我宠物啊。
0: 所以不要和主持人吵架，尤其和罗西酱主持人吵架。
1: 我带了，我
0: 赢不了的。
1: 你这带宠物，
0: 你没有三分的胜算。
1: 哎呀，他还是老实了，这个人，这还作家呢，太老
0: 实。作家擅长写，不擅长说
1: 啊、哦。
0: 说这事儿也得看你。
1: 哎呀，老实了，老实人了
0: 啊。
1: 好嘞，接下来啊，咱们时间来到7:44，仍然是等待各位的关注和我们的互动。今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你最喜欢和最怕听到的声音？是什么呢？
0: 我们来看一条，看看我们大家在这个拥堵的路上啊，有没有听到一些不好听的声音啊？
1: 莹
0: 莹说：“
1: 祝大家提前周末快乐了。”
0: 我最怕鞋子在地板上那个叽叽声和牙科那个电钻磨牙的声音，最喜欢早上醒来小鸟在树梢上的叫声。
1: 哎，因为先倒回来说，早上起床然后呢，如果是小鸟在路边的话，或者是你听得到小鸟，你会觉得生活是有希望的，
0: 你觉得生活是美好的。
1: 我看复联4啊， 复联四是吧，然后呢他不是啪打了响指以后、
0: 嗯、
1: 那个小鸟又开始出现在、
0: 啊、就感觉希望又再次来到了、
1: 啊、希望又来了，
0: 这个
1: 然后树也发芽了，一下子觉得世界就有希望、
0: 哎、
1: 小鸟。

0: 非常的重要，
1: 就生命力嘛。
0: 嗯，生命力。然后再回来说那个鞋子在地上的叽叽声啊，那个声啊，一般来说防滑不好的鞋子会有那种声，
1: 或者是过度防滑的鞋，它摩擦力太大了，都磨出了声音了。
0: 不要买50块钱以下的鞋子啊！
1: 说谁呢？说谁呢？
0: 我其实是英玲。
1: 好了，稍休息，一会儿回来。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
12: 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重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16: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7: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16: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7: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8: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7: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欢迎各位早7点49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 91.888.7和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西珊珊兄弟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想问一下大家，
1: 你最可怕听到的声音是什么声音呢？
0: 最怕听到的，
1: 就听到以后全身就是要么就是全身
0: 生理性反感，
1: 要么就是全身鸡皮疙瘩掉一地，你听上去会想骂人的那种感觉啊。
0: 然后呢还有最喜欢的声音啊，听到这个声音呢一下子人家心心情就愉悦了，明媚起来了。你最喜欢听什么声儿啊？
1: 啊，有的人还很怕孩子的哭声，就是孩子的哭声是天生的，会刺激爹妈的神经系统的。
0: 对，
1: 而且很神奇的是，自己家的孩子 越亲越怕。
0: 啊，
1: 所以爹妈这个就是好像是从这个进化学来说，因为你一哭就会刺激爹妈就去照顾他，他才能够生存嘛。
0: 哦，
1: 如果他哭你都不理他，他无法生存。

0: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我反向操作，他越哭我们越不理他，他一看，哎，一哭啊没意思，不哭了。
1: 他一看，那你要看他多大，很有没有可能他是哭累了，
0: 哭累了，
1: 没人理，哭累了。
0: 好的，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消息，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8YN。下面的时间啊，我们来说说身边的那些事儿，来关注一下这件事儿吧。
1: 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了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基本要求的国家标准，这个标准将于今年的10月1号起正式实施。标准呢，针对当前陪同就医服务边界模糊、服务的质量参差不齐、行业没有统一规范的问题，建立了涵盖服务者的提供者、服务内容、流程等方面的服务框架。
0: 哎，将来真的可能会有一种职业啊，大学生一毕业之后呢，说啊，你在哪儿工作？
1: 陪诊员
0: 啊，我在医院啊陪人看病。啊，我在医院妇科陪人们看病。
2: 这项国家
0: 产检，天天产检。
2: 老百姓选择陪同就医服务要面临的三个最核心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陪同就医服务是什么？
3: 标准中就明确地将陪同就医服务定位为辅助性就医服务，它不属于医疗服务，不能替代医生护士他们的诊断和治疗，也不是单纯的生活照料，而是帮助患者能够更好地完成就医过程的这样一种支持性服务。这一定位呢，就让陪同就医服务在健康服务体系中的角色更加清晰了。
2: 第二个问题是，社会化陪同就医能提供什么服务，不能提供什么服务？标准列出了12项正面服务清单，包括就诊引导、替代排队、协助医患沟通、陪伴交流等，同时用7项负面清单划出了红线，比如不判读检查结果、不提供医疗建议、不代替治疗决策等。
0: 哦，原来是这样的。所以就是如果真的有刚才我说的那种情况啊，一个男孩子啊，大学毕业以后呢，人家问说在哪儿工作啊，在医院陪人产检，天天陪人产检，患者人不同的产检。
1: 你想多了，
0: 也蛮好的一个工作。
1: 妇产科里面是禁止男士进入的，很多检查室都是禁止男士进入的。你想多了
0: 、啊、这样啊，好，我浅了。
1: 你浅了，相当浅。
0: 不过当代的年轻人找工作不容易啊，是因为说天天坐着打游戏，天天坐着打游戏，你至少进行社会的实践呢，你坐着打游戏啊，容易引发血栓呢、啊。
1: 坐着打游戏挺吸引你的，就忽略了生活的一些必须了。当然呢，还要提醒你呢，健康要放在第一位，因为下肢的深静脉血栓这不是件好事。
2: 医务人员介绍，下肢深静脉血栓简单来说就是血液在腿部深静脉内不正常凝结，形成血块，阻塞静脉腔，导致静脉回流障碍。正常情况下，腿部静脉血液需要靠小腿肌肉收缩挤压才能回流到心脏。如果长时间坐着躺着不动，小腿肌肉罢工，血流速度变慢，血栓就容易形成。血栓一旦脱落，可能随血流进入肺部，引发肺栓塞，导致呼吸困难，甚至死亡。
4: 很多人默认血栓只找上年纪大的人，这是最大的误区。真正诱发发病的核心诱因就是长期久坐不动，哪怕没有先天基因的问题，年轻人长期不动照样会被血栓找上门。
0: 原来是这样，所以啊，甭管是啥年纪，咱该动就动起来吧。
2: 游戏、追剧。
0: 好嘞，全国啊，最近也进入到了花粉期了。那艾草呀，还有这个叫做什么蒿草啊，是吧？
1: 对，它会有一个过敏的高发时段，那么医院的过敏门诊的就诊量也上升了。在这里提醒过敏人群，外出要做好防护，减少高浓度时段的户外停留。
0: 除此之外呢，8月27号国内的中秋国庆的出行热搜的持续热度也在走高，那不少平台的机票和酒店的预订量也会持续上涨，很多家庭已经开始规划了假期的出游路线。昨天呢，还有人跟我说，就是昨天早上啊订机票，比如说一个9月中旬的机票还在1200块钱呢，到了下午晚一些的时间，快要下班的时候变成2700块钱呢，翻了一倍还多啊。一问人家说，导游说因为刚好进入到12点以后呢，中秋的进入到那个中秋的预订量高峰了，一下子航司不涨价就不优惠了，涨价了。
1: 所以在这个假期如果你要出游的时候，这两天再不规划估计就来不及了啊。这个最关键是好的时间段机票买不到，最关键价格还贵。
0: 嗯，
1: 啊，但不出去也行，就在家里待着吧，去我们滇池绿地啊走走逛逛，那也是一份休闲和。

0: 轻松啊。
1: 对对对，没毛病。现在我滇池这个整个环滇的所有的湿地已经被我走光了。啊，被我走光，
0: 你走光了，
1: 被我走完了，就是说，
0: 你走光也他走光
1: 啊，我可以不必走光吧？
0: 对对对，我也觉得大可不必，
1: 大可不必吧？
0: 对，买件好 T 恤吧，我们大象星选里面买件好 T 恤穿着去，
1: 好，
0: 拍照也好看，
1: 哪款 T 恤啊？
0: 买双好看的鞋穿着去，走路也轻松。
1: 好，先来说说这个 T 恤啊，这个 T 恤呢是蔻驰的 T 恤啊，这个蔻驰 T 恤呢啊，到手只需399.5啊，就是400块钱不到，但是五折，原价是比较贵啊，700多块钱呢，800块钱了，那100%的纯棉，男女同款的宽松合身，不挑身材，藏肉显瘦。那运动裤啊，牛仔裤啊，半身裙都可以来搭配。然后呢，搭配上什么呢？阿甘鞋。
0: 对，我们耐克的阿甘鞋，今天是我们商城里面的五折特惠啊，五折活动。日常呢，这款耐克的阿甘鞋598元，今天五折到手只要299，也是属于像西哥说的，他自己有一双，就是还带微微的增高效果，
1: 红色的
0: 啊，可以拉补你的现场的腿部线条，就是小个子的、微胖的、矮的呀，都能完美的适配。
1: 小个子、微胖，你说谁呢？
0: 我是说那些小个子和微胖的呀。
1: 你说我买这鞋。就是我这还带增高，我越听越觉得有点不对了
0: 啊。没有吗？这是广告词里写的，我不照着念吗？
1: 好吧，
0: 只能这样圆回来了。
1: 好了，不管怎么样吧，这个鞋呢现在只要299啊，就相对来说是性价比比较高的了，五折。
0: 是的，在我们的小程序里搜索大象星选或者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1: 来，今天互动话题，说说看你最喜欢听到的声音和最怕听到的声音。君威啊，今天赶早，你看，就像
0: 君威今天特别早，
1: 就像我们说到的那样，君威的信息啊，质量很高的，就是
0: 对，但经常来得晚，
1: 但是来得晚，
0: 说明他上班不用那么早，
1: 快下节目了才来，
0: 说明他上班不早，
1: 就读不了了，大家一定要赶早啊，各位优质的听友的消息啊，及早发过来呀。
0: 君威他说，我特别怕听到指甲刮玻璃或者不锈钢盆的声音，喜欢那种空谷山谷微风的声音，哎，就这种感觉，
1: 空谷幽蓝。
0: 梦幻自然，
1: 梦幻自然，大美云南，
0: 欢迎您常来，
1: 欢迎您。哎，这种你听不同的声儿啊，它代表不同的季节。先来听听这个声儿，大家听这个声儿会想到什么感受呢？是不是想到黄秋生从楼上跳下来？
0: 你出去！人家本来在很美的意境当中去感受的，你一下子就感觉就是哗冷水泼下来了。
1: 好，那这个事儿呢，有没有一种冬天
0: 泛舟湖面，
1: 冬天不用泛舟了，湖冻住，
0: 烟波浩渺，就每个人的感受真是不一样的。
1: 哎，你
0: 就会发现感受这种东西完全在自己内心深处。
1: 我听到的这个又是北国风光，
0: 哦，
1: 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感觉。
0: 我听上去的是烟波浩渺
1: 啊，其实每个人的，
0: 啊，真的感受不一样。
1: 有没有看到梅长苏在那弹吉的，
0: 然后旁边放着一壶热茶，
1: 哦，然后穿着一身白衣，
0: 白
1: 衣，然后裹着裘皮，
0: 裹着貂，
1: 裹着貂。
0: 好，继续来，
1: 感受不一样了。
0: 对，感受不一样。所以呢，你喜欢听什么样的声音也是你的一种感受，我们就想听听看你感受到哪种声音特别难听呢。
2: 肚子憋，肚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5: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
5: 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